体谅 这些人、这些佣人有一些他比较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文化的，那讲话呢、也不得体，也无理、甚至讲话呢会冒犯，会顶撞、这个也难免、现在呢就更多了。那么当一个老板，一个主人啊，对待这些请来的人啊，要宽恕之心啊，宽是包容，恕是原谅啊，原谅他们的过失。那不可以啊去苛求啊，总是啊你从一个其他的角度去想，这种苛求的心也就会放下了。因为啊求钱责备啊责备求钱啊你去求其前辈啊求一个人啊他都没有过失，这个也不可能。总是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总是过失有多有少，有大有小。不可能都没有。如果你要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来做事，我看是找不到。我们现在呢、接受了先师敬老和尚啊弘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也懂得古圣先贤啊对人啊他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对上对下对上上面的人有错误要劝谏对下面的人有错误要辅导了要教导了，要教他。那么教导这个也要有耐心了因为每一个人的天资禀赋都不一样有的人很愚蠢不好教但是总是要耐心的总是有耐心。那么这里讲到对这个奴婢不要太苛刻的去要求，苛责就是太苛刻的要求苛刻要求是损自己的厚道自己损掉自己的厚道总是用一个宽恕的心来对待这样也增长自己的福报了。那昨天我们来学习两个公案前面那个公案是小奴为税这个洪州司马王简历那个肚子有一块东西我们现在话叫肿瘤了。那么那个肿瘤他这个死了到阴间去知道是被他一个小奴到阴间去给他告状因为那个小奴就是因为他要求太过分以致这个小奴他就死了命就没有了就是要求太过。因此这个小奴死了之后到阴间里面去告状了他这个主人这个司马王简历他是当官的这个官位也是六卿之一也是相当高的等于现在的部长级的了那么他虐待这个小奴让他结束生命。

命啊，这个让他这个受不了啊，这样的一个苛求啊，就死了，死了就不甘心呐、啊，到阴间去告状啊。啊，阴间告状啊，那么阴司啊、冥司啊，如果判可以啊，他可以去讨这个命债啊，就允许他去了。啊，这个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啊，《劝化业障》这本书啊，这本书我今天啊，请清化帮我带过来啊。这个都是冤亲债主了，冤亲债主啊，那本书里面写的那很多啦，自杀的啦，吃农药的啦，神经病的啦，啊，神经病的有的可以好，有的不能好了，啊，他的阴司啊有各种令牌不同，啊，还有这个车祸的啦，瘟疫啦，啊，等等的很多啦。啊，现在社会上不都发生这些，我们看到的不都很多吗？啊，我们看到这个古书啊，古书讲了这个事情，你现在看看现前社会，不比古时候少啊，现在是更多啊。啊，所以他这个肚子长一个肿瘤，那么他这个王翦立时的又活过来，因为他去阴间走了一趟了。冥官告诉他呢，你的小奴来告你的状啊，你把他折磨死了啊，他现在来告状啊，那阴间呢、啊、允许他去讨你这个命债啊，所以让你肚子长一块肿瘤，就是你的小奴啊。那么查簿呢，就是说查那个生死簿啊，还有5年的阳寿，生死簿。啊，我们生死簿啊，我们这个生死簿都在阴间那个。这个地藏经有讲啊，主命鬼王啊。主命鬼王就是主人的生死的。啊，那么主命的大鬼王啊，是菩萨化身的。啊，那还有小鬼王，地方的小鬼王，那大鬼王。那是菩萨化身的，地藏经讲得很清楚，生死死时我皆主之啊！你要出生，他在那边主持，死也是在那边主持啊。那鬼王呢，他就很想帮助众生啊，众生呢都不了解啊，不接受，不接受啊，那不接受呢，他就帮不上忙。那很想帮啊，帮不上啊。如果能接受，他就帮得上忙了啊。所以这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的啊，都是希望啊众生能够减轻业障啊，能够得到解脱啊。但是众生啊，要能接受啊，要有善根啊，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呢，那只有等他这个罪苦受尽了，觉悟了，那个时候再去帮助他了。所以这个查生死簿啊，查簿啊，一般这个城隍庙都有管生死，是管一个地区的啊，一个地区啊。那地藏经讲那个大鬼王，那是3000大千世界的啊。那地区的就是啊，有比较这个中的鬼王、小的鬼王啊，那个层级也很多啊，范围啊大小也不同了。比如说你一个省、一个州、一个鬼王啊，像东岳大帝那也是啊。啊，在中国5岳啊，东西南北中啊，那以东岳为首啊，我们一般都讲东岳大帝。啊，那是鬼王啊！啊，这个故事啊，记载的公这些公案非常多啊，在那个《明报记》啦啊，
这个

这个记录非常多了，这些资料非常多。所以这个查拿的生死簿啊，这个王简历还有5年的阳寿啊，所以这个冥官呐，阴间这个冥官就把他换回来了。啊，那么他的妻子就说了啊，这个小奴啊，怎么敢去告你的状呢？啊，他怎么这么大胆啊？啊，这个王简历说了，世间有贵贱，冥府择一也啊。到了阴间去呀，都一样了，平等了啊，没有什么贵贱了。啊，过了5年呐，果然呐。他那个肚子那一块肿瘤发错了啊！那我们现在得癌症肿瘤不都是就这种病吗？那个通通是冤亲债主啦。啊，对，就死了啊！啊，那现在这个古时候得肿瘤的啊，现在得肿瘤不是更多吗？有比古时候少吗？我看是更多了啊，那个通通是冤亲债主，那么这个就跟杀生有关啊，你可能把人逼死了，就是杀人了啊，杀生了，不但杀生还杀人啊，所以这个跟杀业有关啊，所以现在得癌症了，得什么病了，所有的病通通是跟杀业有关。啊，所以佛劝众生，你看十善业道五戒沙弥律仪，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第一条的戒杀生，啊，因为众生不知道因果了，他不知道，啊，佛大慈大悲啊，出现在世间呢，给我们说明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啊，这个《安世贤书》后面呢，这个万善先知就专门讲这一条啊。啊，这个看了之后啊，如果你深入了啊，真的是触目惊心了啊，不敢造那个业了啊。那敢造就是无知啊，不知道啊。那造业的时候很痛快那受报的时候那就。那就不好玩了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呢对造因他谨慎，不敢造恶因。那众生呢造恶因不怕恶果现前他怕了。那菩萨呢恶果现前他很坦然，知道这个是果报，报完就好了。啊，但是菩萨呢，怕造那个因，他很谨慎。啊，所以这个前面这个公案呢，就是你去虐待这个奴婢虐待你的佣人虐待到致死，啊，这个现世报。啊，所以到阴间就没有什么大官总统皇帝皇帝照样抓去受刑你看那个《明报记》周武帝这个被抓去受刑请人帮他回向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现在呢，在世间你当官、当总统、当什么总理作威作福死了之后他就知道了现在不怕但是不要等到死了，临终的时候就怕了，进医院就怕了。说不怕，
我不相信啊。啊，当然你现在好好的，都当然不怕了。到时候啊，就由不得你了啊，由不得你，那个业报现前，由不得你啊。我们今天在学习下面一个公案，难忍人忍啊。那这个是《劝惩集》这个书里面记载的啊。明师徒马生，护年四十，始得子方五岁，眉目如画，爱吃肉饱，一日必偶报出门，失手跌伤左耳而死，蜂翁见之，急呼必奔窜，自抱死而入，腹惊痛，撞蜂翁倒折数次，行必踏之，弃矣，必走逆母家，言其故，父母既感激，日夜祝天，愿公早生贵子。次年岁深深，左耳刺痕宛然。啊，那么这个公案啊，跟前面那个公案刚好是相反的啊。前面那个把那个奴才虐啊，不是很严重的罪过，把他虐待到死，折磨到死啊，那遭到这个报应啊。那么这个是主人呐、啊，那宽恕奴婢那是很难做到的，难忍能忍啊，这种不能忍受的，他能够忍受了。啊，这是明朝啊，师徒马生啊，师徒也是一个官名啊，古时候啊的一个官职。姓马名生啊，护年四十，始得子啊，他父亲呐 啊这个四十岁啊才生儿子。啊，方五岁啊，眉目如画，爱之若饱啊！啊，这个马生，师徒马生啊，他父亲四十岁才生他了啊，始得子，他才五岁啊，生下五岁，眉目如画，爱之若饱啊，他这个。长得很清秀，那父母啊，当然非常的疼爱了啊，就像宝贝一样啊，心肝宝贝啊，这个儿子啊，疼爱这个儿子像宝贝一样啊，爱之若宝。那四五岁呢，有一天呐、啊，一日必偶报出门啊，那这个他的奴婢啊，这个女婢啊。偶尔啊，把他抱出去啊，抱出去，抱出门啊，抱出门呢，失手跌伤左耳而死。失手就是不小心了、啊，那么掉下去了，掉到地上啊，地上啊跌伤了啊，伤到这个左边的额头，死了。哇，那时候这个他们最爱的儿子。被这个婢女啊抱了摔死了，你说这个主人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啊，就是跌伤左耳而死啊！但是这个蜂翁啊，就是这个马生啊，他的父亲啊。啊，这个蜂翁就是古时候尊称做官者的父亲了 啊就是蜂君啊。啊，他儿子做官了、啊，那么朝廷会追封他的父亲啊，一个爵位了啊，一个名义了，啊，称为蜂翁，就是蜂君的意思。啊，那等于是说这个。他儿子是当官的啊，他儿子当官的。
那蜂翁见之啊，急呼必崩窜啊，崩窜就是逃走隐匿啊，慌乱逃跑的意思。那个蜂翁啊，看到就赶快叫那个婢女啊，你赶快跑。他知道啊，他如果会跑啊，被他太太知道，我看准死无疑啊，叫他赶快跑。啊，你说这个蜂翁他这种心量啊，难忍难忍，叫他赶快跑，不跑你就没命了啊！啊，然后呢，他自己抱这个死去的儿子进去屋子里面。啊，那么这个妇经痛啊，妇就是他的妻子的啊，就是马蜂翁之妻了。啊，他的妻子啊，妻子啊，那看到他这么心肝宝贝儿子死了啊，那一种肝肠寸裂，那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呢，已经崩溃了，撞蜂翁倒直硕士啊，就是再三再四的啊，去撞这个蜂翁了啊，那么一直要找那个。婢女啊，踏痴啊，要找他了啊，去鞭打他啊。那蜂翁给他讲，去呀、啊，他已经走了啊，他放他走了。那么这个事情啊，这个婢女知道了，必走逆母家啊，就回娘家了啊，言其故啊啊，就是给回家给他父母。报告这个事情啊，他把这个主人的儿子啊抱了，不小心摔死了啊，主人没有责怪他呢，还叫他赶快跑啊，所以这个婢女的父母啊，那当然非常感动了，父母既感气啊啊，他们这个婢女的父母啊啊都非常感动，感动到都掉眼泪了啊！日夜祝天呐 啊，这个祝就祷告啊，他的父母啊，日夜就祷告天呐 啊，希望这个愿公早生贵子啊，希望上天呐、啊、在赐这个贵子啊给这个蜂翁了啊，让他能够再早生贵子了。次年啊，就是隔一年，岁深深，左儿次横往来。次年就是隔一年啊，第二年啊，果然他太太又怀孕，要生了啊，生的这个马生啊，这个马生呢，左儿啊次横往来，左儿就是说他摔死啊，那个痕迹啊还很明显。那么就是他摔死那个儿子再度再投胎到他家啊，再投胎到他家啊，这个感应篇里有类似的公案，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公案啊，再投胎到他家。那这个是啊，这个马生他父亲啊，那种宽恕奴婢，那种难忍忍忍，那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应啊，那这个公案跟前面的公案呢，刚好是相反的啊。啊，前面那个公案啊，那个奴婢啊，奴才啊，啊，这个罪过还不至于死啊，还不至于死。就把他折磨死了啊！那这个啊，这个按照那个应当要死啊啊，那都把他放了啊啊！那这个是两个极端不同的一个心态啊，一个做法了啊，一个是宽恕到这样。那一个是苛刻到那样啊，这个两种极端的心态，就两种不同的果报了。
下面我们看案啊，案必应

之过，孰有大以杀其指责啊？这周安世机制按照这个公案啊做个评论，说必应啊，应是陪嫁的啊，陪这个古时候啊要陪嫁的婢女啊。这个必应之过啊，孰有大以杀其指责啊？孰就是

0: 啊，大概没有了啊。
1: 宽臂之罪啊，孰有大于重其器者啊？那宽容这个婢女啊，她的罪过啊，那还有比你说宽容啊，宽容到呢，放她走，叫她赶快跑啊，那也没有这么大了啊，没有这么宽宏大量了。啊，如果量大一点的啊，就是责备啊比较轻一点。啊，他是叫他赶快走。啊，杀无暮年所得之令子啊，这个令子就是家儿啊，贤良啊，暮年就是他40岁才生个儿子，就老来得子啊。啊，这个被你弄死了，那这个你说他那个心放得下吗？啊？啊，而反重其逃逆啊，不但没有去责备他呢，反而放纵他逃走。啊，使吾病思此弊，此种色心啊，其子重不当师徒，其父以代为执乎矣。啊，这个让这个婢女逃跑啊，儿子死了啊，那这个婢女也没有了啊。以前婢女都是用钱买的，你叫她走了，儿子死了，你那个连佣人也没有了啊。此种色心啊，那你说这个蜂翁啊，他那种仁慈之心呐、啊，到什么程度啊？这种慈悲心到什么程度啊？其子重不当师徒。啊，其实啊，就是说他的儿子纵然啊没有那个福报啊，当到师徒这样的官位，其父以代为执乎矣啊！啊，他的父亲啊已经啊代替他培植这个大福报了啊。纵然他儿子没有那个福报啊，但是他父亲这种心量啊，那就是给他福祉啊，儿子啊培福啊，培很大很大的福报了。那当然他儿子能当大官了。然则为子女变踏奴婢者，不是所以择其福寿乎？啊，如果反过来呢，你主人啊为了你的子女，那么去鞭挞那个奴婢，那不是折自己的福寿吗？啊，折自己的福寿，也折自己儿女的福寿啊！啊，但是有的很多有钱人，然后他不懂啊，啊，他不知道这个因果啊，这个福寿是过去是修的啊，这次不懂得修啊，反而啊造这些恶业。那当然啊，折福又折寿了啊，所以这个公案啊也是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这个卷上啊最后一个公案。不过这个公案呢，它这个地方啊记载啊，啊有注明啊，有这个落掉的啊，那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公案，汉户产石，先大人依笔记啊，这个先大人应该是这个周安世先生啊。啊，周安世居士啊，他的先大人啊，是对父母、叔伯等长辈的一个尊称。这个地方指先父啊，这是他的父亲的一个笔记。那么记载呢，因为这个公案叫汉户产石了，汉就是很强悍，

啊，这个妇女啊很强悍，她生产啊，那不是生一个儿子，是生产一条蛇啊，悍妇产蛇。啊，崇祯初，嘉定有耿麦面子，其库数汉，凌冽女婢，甚为不堪。啊，这个嘉定也是在浙江这个地方啊。啊，有姓耿的这个卖面的人啊，他的妻子啊，其妇啊，就是他的这个。有人讲媳妇，那就他太太了。素汉，那素来就是很强悍，凌虐女婢，甚为不堪。那么凌迟虐待这些女婢佣人呐、啊，虐待到不能忍受啊，甚为不堪，就是不堪忍受了。那可见得这个强悍到所以然了。啊，庚辰年春，啊，庚辰年就是崇祯十三年啊，西元1640年，这个是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啊，崇祯皇帝，明朝明世宗啊，朱由检的年号啊，他在位啊是西元1628到1643年啊。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啊，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个时候，崇祯初那个时候。那么在庚辰年呢、啊，啊，这一年呢，春天，怀孕将产，两日不下啊，怀孕就怀孕了啊，要生产了，那两天呢、啊、生不下来，啊，有王姓收生育。啊，这个收行李啊，就接生婆了。啊，古时候啊，都有帮人家接生的啊，接生的。啊，古时候没有医院啊，没有医院。啊，像我们兄弟啊，出生都是啊，在我们那个地方啊，那是产婆啊，接生婆啊，到我们家来啊，来接生的啦。啊，没有医院的啊。在我这个时代没有医院，现在生产都到医院去了。那医院哦，有护士啦，那有医生啦，现在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以前我们住在乡下呢，哪有什么医院啊？这个都是乡下，都是那个接生婆啊，就是这里讲的收生意了啊，接生婆到你家来啊。来接生了 来帮助他啊，这个妇女啊生产啊，最能啊下交锋啊，这个地方啊有小字啊，这个小字此下圆切21行，每行20个字，就是从最能啊这两个字下面啊漏掉21行啊，21行啊，1行20个字，漏掉太多了啊！因为以前那个木刻板呐 木刻板刻漏掉啊，刻漏掉啊！像我们现在打字也会有漏掉的，不过现在就比较好了，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啊，比较方便。以前那个木刻板。啊，那个工人这个刻有时候会刻漏掉啊，字会刻错，像我们现在打字会打错，也打漏掉啊，或者颠倒啊，这个都有啊，所以乾隆大藏经这个乾隆皇帝他就规定啊，这个打字的工人那不可能一个人打，很多人打。打字工人啊，打错一个字扣薪水啊，打错一个字要扣薪，那刻错一个字要扣薪水啊，因为刻好要再校对嘛，要再校对啊。

像我们现在你重新排版打字，你一定要校对啊，校对啊，校七次还会有错啊，你重新排版的啊，校七次还会有错啊。所以我们最近出的书啊，啊，有时候呢都是新书来了，我一翻那一页就刚好被我看到一个错字啊。所以这个校对就这个工作很不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啊，他就没有下文了啊，那我也不能去编一个啊。啊，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标题就是说他生产生不下来，产蛇就是那你生出一条蛇嘛。啊，根据的标题就这样嘛啊。那我们这个看了这个夏交锋这个夏交锋啊，从这里看起来啊，那个公案大概就是啊生出一条蛇了。然后后面呢没有记载我们就省略了。这个夏交锋啊，这个交锋两个字是湖泊的社会风气，就是说这个社会风气啊世风日下社会风气很不好。独有太仓、昆山、嘉定、崇明、松江几处有子孙军之说。这个子孙军根据下文视其为仆，且复立之以君私属不得称君。此处的君以此如同军队般的编制管理。子孙军就是你把这个家奴家丁把它组织起来编制管理来训练如同私人的军队世代都做这个仆从供人役使这个称为子孙军世世代代就在他们这个家来服务的为他们这个家服务的这个有这个昆山、嘉定、崇明、松江这个松江就是上海了这个崇明还是上海这个上海有个崇明岛嘉定浙江，昆山是江苏江浙上海这一带。在古时候有子孙军这个说法。一经投靠便如叛逆之人，末入功臣家为奴婢，永不出头。这个如果去投靠他那里就好像你是叛逆的就以前那个叛逆叛罪的那末入功臣家去永远做奴婢。永远不能出头不为视其为仆视其为仆就是世代相沿你做奴才奴仆，你的儿子也做奴仆，你的孙子也是做奴仆都在他们家做奴婢且复立之以君而且要把它编成像军队一样使其后人永不得为良家子女，何其酷也永远不能让他自由了永远不能作为一个良家的子女不能作为一般家庭的子女，何其酷的周恩士讲那何其残酷呢？独不思为家主责，现受父母重恩，又不能及身孝养今为仆者不过得此些许身价，执意使其与天同修，岂不上甘天地之和，忧触鬼神之怒乎？这个独不思就是怎么不想一想为家主者一家之主，一家的主人，现受父母重恩，
啊，你自己本身受父母的重恩，以后不能及身孝养，你自己这个身体都不能去尽到孝养父母。啊，那父母这个重恩啊，跟你用一点钱去买这个奴婢，那怎么能够相比？啊，今为仆者呢，不过得此些息身价，些息就是卖身价了啊，已经穷人了，没钱了就卖身了啊，卖到这个富贵人家去，一生呐、啊、就当奴仆了啊，只以死去。与天同修啊，与天同修就是无穷无尽啊，没完没了啊，一直做到死了啊，岂不上干天地之合啊？干就冒犯了啊，就这样啊，你这种做法呢，怎么不会冒犯天地鬼神呢？啊，所以会忧触鬼神之怒，上干天地之合啊！啊，夫人啊，这个不是夫人啊，这个地方是夫，是一个语助词啊啊，这个地方不念夫人了啊，夫人就是高贵了，就夫人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我们人啊，我们人呐、啊，虽然有良贱。所生子女一般珍惜啊，就是不管你是富贵人家或贫穷人家，你生的子女啊，做父母的都一样珍惜嘛，啊，一样爱护自己的子女。独到有名分之家，则其婚其嫁总不自由啊。这个唯独啊，到了有名分之家。啊，你卖到那个有钱人家、富贵人家去啊，他的婚嫁呢都不自由了，啊，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啊，或你貌有姿色，而家主强逼之以通房，啊，如果这个女子啊有一些姿色啊，这个美貌啊，这个家的主人啊。他可能会强迫逼迫他呢以通房、啊、这个通房就被主人、啊、收为姬妾、啊、古时候、啊、这个姬妾，但是他这个通房是比姬妾要低的、啊、妾他还是有正式的名分、啊、有正式的名分、啊、比这个妾地位要低的、啊、这个丫头啊，这个叫通房啊，比那个妾的身份要低。啊，这个就是，那你主人强逼以通房啊，或祖母有妒心啊，那这个主人啊，看到美色啊，他喜欢，他就把他纳作通房啊，但是这个主人的大老婆啊。那看到就像眼中钉了 啊，妒心就是，他看得肯定不舒服啊啊。而衙役逢迎之以眼卖，啊，逢迎就违心呐、啊，欺哄迎合了啊，就是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啊，那被逼啊，没办法啊，去迎合啊。这个衙役啊，就是买卖介绍人呐、啊。买卖介绍人啊，现在讲叫中介的了啊，中介啊，致使暴愤暴惨，含冤莫诉，其存其末，家莫闻之啊，此有子女之惨也啊，这个是有子女的人呐 啊，如果家底穷啊，卖到人家富贵人家呢，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面啊，那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这个古时候就这种情况。那清朝啊，周安世啊，那个时候啊，他也看到这种情况，哦，所以在那写出来。啊，那么这个有子女啊，也是很凄惨呐、啊。

这个人间的悲剧啊，很凄惨。社祸家父无子啊，社就是假设啊，家里很富有，没有儿子，则一生苦撑财产，家族如同寂寞，公然据为己有，甚至家人之女婿略有知婿，便为一月是我家奴。啊，这个假设啊，这个富贵人家没有儿子啊，但是他很有钱呐 啊，一生呐、啊、苦撑财产，一生就是在顾他的财产啊。那么家族如同寂寞啊，这个古时候啊啊，登录财产啊或者家口啊被没收了、充公了啊，这个寂寞。啊，公然据为己有，啊，这个有一些占据了啊，有一些奴婢啊，啊，他也会啊，也会去占据啊，这个家族的啊，这个财产，啊，甚至家人之女婿略有知婿，啊，略有知婿啊，就是有一点积蓄，一些钱财。啊，便为一夜是我家奴，啊，那么这个一就是比了，是他的意思，啊，便为啊，就是他就说了，便那他便说啊，他这个是我的家奴啊，从此啊，戒端所诈而世仆之祸，言及外姓矣。啊，这个世俗这个奴仆啊，这种祸端呐、啊，啊，也会延及到外姓啊，延及到自己的亲家啦啊，外姓啊，不止你自家有这个祸端呐 啊，你会延及到啊自己的亲家外姓去了。又不特此也，有世仆即有冒认世仆者，目睹土豪世宦，窥见懦弱之民，有产业田房或厌妻爱女，即统仆驾船如秦道一般辟空所归。啊，这个戒端是假托事由了，借口某一件事，目睹就是亲眼看到啊，这个土豪世宦啊，地上啊啊，这个地方上啊，有钱有势的家族或个人啊，是指有钱有势的恶霸啊，这个势就是权力了，他的威力啊，宦是官吏了啊，这是指地方上有钱的恶霸啊，以及啊，弄钱为恶的官吏。那么这个两种人啊，狼狈为奸啊，来勾结。那么看见这个懦弱之民啊，有惨烈田房啊，看到他这个一般啊，啊这个人民啊，他有家产啊，有这个财产，或厌妻爱女啊，这个爱女就是美好啊漂亮的女人。即统仆驾船，统仆就是率领啊，意思啊就是带领这个仆人啊，统仆就带领仆人啊驾船，如秦道一般呐 啊，好像啊去抓强盗一样啊，到他家呢啊这个像强盗一样去抢劫啊，这个以前我常常听台语讲啊。狼抓厨跳啊啊，给他叫抓到不怕吃，就是这样啊。这个啊，就是像强盗一样啊，就他家去抓人要钱要人啊啊，辟空所归啊啊，这个就是毫无理由的突然将人啊捆绑带回啊。

0: 那不是跟强盗一样吗？
1: 啊，那么所空啊，辟空所归啊，啊，送官惩治，诬其叛主弑主。啊，诬就是污蔑了啊，就诬告啊，那把他抓起来送到官府那边啊去惩治啊，诬告他呢，哦，这个背叛主人了 啊他杀害主人了，且出眼帘为畏器以食之啊，这个器就是证件了，证明买卖抵押，那么租贷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书啊。啊，现在讲的这个合约了，啊，畏器就是做假的，啊，做假的，假的证件啊，假的合约，啊，以实之啊，啊，就假的了，把它当作真实的。由是立信嘱托，官通情面，见此题目甚大，遂为民愤忧观。竟断畏器为真，叛主是实，使穷穷鲁弱之人有屈难伸，无门可诉，而乃量其家计，逼以赎身。可怜无知次子，唯恐流毒在后，多方皆在典医，养人说和，岂知收银计器。究竟不还其件啊？那这个真的是很可恶了啊！你去要人家这个做那个假的啊，那个证件啊，那些假的合约这些文书啊，那个官呐、啊，竟然把它断定是真的啊，这个假的。合约啊，把他判是真的啊，那也给他判了、啊，背叛主人是实的啊。那其实背叛主人不是真实的，那这个官给他判是实的啊。那个证件是假的，判是真的啊。这个真的是啊，是非颠倒了啊，使穷穷鲁弱之人有屈难伸啊，冤屈啊，没地方申诉啊。无门可诉，投诉无门啊！而乃量其家计啊，逼以赎身啊！被逼得没办法呢啊，就是啊，要去自己的家产呐、啊，都要去赎身呐 啊，去把自己的亲人呐、啊、赎回来。可怜无知次子啊！啊，这个无知的次子啊，是指一般呐、啊，人民老百姓啊，人民老百姓就像无知次子啊。你看这个一般的人民，他懂怎么懂得那些法令呢、啊？啊，你说你问我们那些现在我们那个法律民法什么刑法啊？你问我们，我们懂吗？你问我，我也不懂啊，我没有去读那个法律课啊。那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犯了法，你自己也不知道是犯哪一条啊？啊，啊，那就是可怜无知次子了，就是这个人民啊，他不知道啊。啊，他就随便这些官呐、啊，啊，官他们知道啊，啊，比如说官、法官跟律师，他们懂啊，啊，那你人民你不懂啊，啊，如果这些官员呐、啊，啊，他是这个要贪赃枉法，那这个都是会啊，真的在害人呐、啊，那比那个强盗更严重了啊！啊，所以你看呐、啊，去害人呐、啊，多方皆在典医了，连医。

都卖了啊，啊，养人说和啊，这个大家如果现在去看大陆那个古装戏啊，现在台湾没有演这些了啊，大陆有的古装戏啊，演这个啊，那贪官污吏啊，哦，那这个真的演的，你看的真的是哦，那个造恶业真的造得很重啊。你钱给了，你那个债券还不还给他啊？旧镜不还其件呢，啊？那你不是跟强盗一样啊？啊，比强盗还严重啊！但复执照一纸啊，一次从前之未去，得此执照而反真，冒认之虚辞，由此属身而无便矣啊！啊，这个。到最后啊啊，反而啊，他那个假的证件，他再给你一个执照啊，你拿了这个执照啊，你那个假的，那就等你认定他是真的了啊，得此执照了，那反而那个变成真的了啊，冒认之虚辞啊，由此赎身而无便矣啊，这个就无法去说清楚了。啊，果然不隔三年五年，仍旧犯之服役。此时若竟听其自然，恐攘日之金钱枉费，将欲故叙体面，则家中之朗陀已空，甚有一诈再诈，直至决然一生而后知者。啊，一诈再诈，就一直骗了，啊，骗到他。孑然一身，就剩下自己一身，什么都没有了。啊，此真衣冠之大盗，名教之虎狼啊！只因未除世仆之刁风啊，所以生此无穷之疑累。胡卖一两而赎一两，再比一身之屈节，以赴东流。若出一倍而所数倍，在我片念之贪婪，书伤天理。奈何同此钱财，家主用以买仆，则三两五两，重于泰山；奴隶用以赎身，重累百银千，轻如草芥乎？啊，胡愿当代人人君子大发慈心，乌珠当道啊，明珠当道啊，这个明是升告了啊，这个人人君子啊，啊大发慈悲心呐 啊遇到这种情况啊，啊要这个啊替他们呐 啊这个。深渊呐，啊，当道是指执政者掌权的人，啊，亦以私属不得称金，仆人不当以事，凡系投靠之人，总以极身而止，且赐婚嫁者不得收集彩礼，赎身者不喜过其原因。倘以上四之叛仆为辞。即以现今之所诈而论，取尊依于各属，乐悲时以通其，不为使千万家之主户可以无累于后人，千万家之子孙可以不由其主户，且可使千万家之良善可免辟空诬陷之灾。千万家之女郎可免强暴私生之辱，从此大姓之子孙个个安分自守，不蒙邪僻之念，不取非议之财，所以培植其中挑子，不更后夫。啊，这个一段呐，啊，讲的跟前面啊这个。汉户产时这个公案啊，因为他这个漏掉21行啊，那每行20个字

啊，所以前后这个文呐、啊，我们就衔接不起来啊，衔接不起来。那我们看到后面这些啊，也就是啊，这个主要啊，就是对这个奴仆啊啊要宽厚。那么大的重大的罪过啊，去责罚啊，小的你就赦免，不要啊那么苛求。那当然啊，这个奴仆啊啊也有比较好，也有比较不好的啊，这个古今都有啊。就像我们现在请外劳啊，有请到好的，请到不好的啊。那不是说这些奴仆都是很好的啊，那主人通通是不好的，都有好有坏啦。啊，都有好有坏。啊，这个我们都要去分辨。啊，那么这个奴仆如果他犯的重大过失，啊，也就是说要去教训他啊，要去辅导他。啊，不能让他这样这个一直下去啊，因为这个也是会害了他啊，这个是。啊，我们啊对待啊下面的人啊啊一个心态。那么总之这个是根据古时候的啊这个情况啊，那么古时候讲的这些，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来讲，对待你的员工啦、你的下属啦，总是有一个宽恕之心啊，重点在这里啊，宽恕之心。那么宽恕也要教导他了。啊，这个宽恕啊，一方面也要教导啊。那么这个奴仆啊，你的员工啦、啊，你的职员啦、啊，他有什么过失，他也才会改过来啊。这样对他们才有真正的帮助啊。所以也不是像你去啊这个溺爱子女一样啊，也不是这样啊。你真正的慈悲就是爱护他了，要教导他了。啊，希望他越来越好。啊，这个才是啊这一条啊啊它主要的意义了。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方方面面都要啊要了解啊，这一方面呢、啊，我们要一个宽宏的心量来对待下人。另外啊，我们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啊，那这个现在呢，在大陆好像台湾也有啊，在大陆比较多了啊，在大陆有一些企业啦、工厂啊，他们都用这个《弟子规》啦啊，来给这些员工讲解上课啊，像那个苏州那个吴董啊，他就是真的对他们员工都很好，就是。这一条讲的啦，啊，他员工的父母啦、啊，家里有什么困难啦、啊，他都帮忙，啊，还有北京这个胡晓林居士，啊，他一个离职的工人啦、啊，啊，他是做锅炉的啊，一个离职的工人啦、啊，五年了，啊，他家庭有困难，他还是帮助他，那、啊、一般人他。大概不会去理会了啊啊，他听到了，他有困难，他是帮助他，但是已经没有在他们公司工作已经五年了，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了啊，这个宽带啊奴婢了啊，因为他的工人，那苏州那个吴董他的工厂我去看过啊，他对工人说不要打卡。他是以家用家文化来经营他的事业，他说你自己的家里还打什么卡啊？所以这些工人啊都受到他的照顾啊，到他这个公司来工作上班，他的家里的人他都替他照顾，他来这里工作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的儿女啦、父母啦，他都照顾啊，所以。他公司的工人他就可以全心全力啊为他们公司来

啊，也把这个公司当做自己的家了。那这个经营的心态跟啊，我去上班的，你是老板，我是工人，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等于说，就是我们家的事业啊，大家要努力，有问题大家要来解决问题啊，所以他的这个事业啊，就越做越好。啊，也是符合这一条了啊，符合这一条，所以这一条要用在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啊，你开公司啦，你请的工人啦，就是等于是古时候说奴婢一样的啊。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没有那个古时候那种奴婢了，但现在还是你有请人啊，对你这个下面的职员啦、员工啦啊，不要太苛刻啊，但是呢。他们也做了很多错事啊，你也要提醒他啊，也不能太放纵啊，这样对他们也不好啊。啊，这两方面都要了，恩威并施啊，恩威并施啊。好，文昌帝君阴字文广义节录鉴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后面这些这个我们大概知道这一条啊。它的大意啊，也就可以了啊，要这个大意就可以啊，主要是要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上啊，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啊，对待我们的员工，我们请的人啊，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就要宽恕，不要苛责，不要太苛刻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和尚讲的，你要教他了他有错，你要教他了，你要提醒他。啊，那个、教导就要耐心了啊！你不可能教一次他都会了啊，要耐心啊！这个都是在积自己的德行啊，积自己的德。

那么下面这个，这个是附录啊，附录这个禁淫书了啊，这禁淫书揭露家庭宝法啊，这个我们剩下十几分钟啊，也没有时间啊详细来讲啊，但是把这个大意也讲一下啊，这个古时候就有这个科淫书啊。这个现在的话讲叫房事书刊这一类的啊，这个影片这一类的啊，古时候啊是只有书没有这些影片，那现在呢有这些影片啦，啊，这个电脑网络啦，那就更多了啊，那个就古时候这个淫书啊，那这个地方啊，讲严光宗啊，也科。淫书啊，又荡子杀人不见血啊，那这个是害人家的子弟了啊，赚这个钱呐、啊，那的确那都三恶道了啊，这个第一业了啊，这个害人啊，这个杀人不见血，那么有圣人则出，即应收回一切淫污邪书及书本。啊，有圣人书，圣贤人的出来啊，要把这些啊，这个烧毁了，啊，把这淫书给它烧毁了，啊，以及那个书版呢，都把它烧毁，啊，才不会再去害人，啊，有犯科者，处以极刑，啊，那极刑就是，啊，最重就是处死了，啊。啊，这个是在古代啊，这个在现代大概啊，没有这条法律了啊。啊，现在这个啊，这个对这个翻这个淫书啊，房事书刊呐、啊，这个法律处罚的没有很重啊，没有很重。啊，在古代啊，就相当的重了。比以忤逆啊，罪在不赦啊！啊，那这个就啊，这个忤逆罪是最重的罪业了啊！那这个啊，跟忤逆罪一样了。束缚风俗，存而世袭可正啊！这个淫书都去掉了，那风俗才会纯正。啊，风俗才会好，但现在也很难啊！现在这个时代啊，电脑网络太发达了啊，那防不胜防了啊！那个现在古时候说你这个查到了就把它烧掉了就没有了，现在你烧不你你也它也不是纸的了啊，你可以去烧的了。啊，现在电脑网络啊，大家人手一机啊，现在网络啊，什么节目都有啊，特别青少年啊，如果他无知，那就看到这些，他的身心啊，肯定受到严重的伤害了啊，这个只有做父母的人呐、啊，去提醒了啊，父母的啊，要去留意啊，去提醒啊，自己的。儿女啊，要防患啊，不要去接触啊，接触这个肯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那么下面呢啊，也是举出颜了凡先生讲的啊，这个要烧毁这些淫书。那么总之这个地方啊，讲就是对这个。房事书刊呐、啊，等等这些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去禁止了啊，但是啊，我们总是劝人啊，不要去接触，不要去看，在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淫欲啊。这个是俱生来的烦恼，
啊，这个属于见思惑的啊，主要的烦恼啊。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呢？啊，因为就是这是第一个因素啊，因为有缘力，这个缘结经讲啊。啊，六道众生皆以盈利而正性命啊！啊，就是因为有盈利，才有六道轮回。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说这个烦恼当中，如果有一条跟盈利一样的性质啊，啊，这个佛就讲了，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啊，这个盈利就前断了。如果一个烦恼跟这个盈利的性质是一样的，他说没有一个人能证果了，那还好只有一个，那一个就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很难断，与生俱来的烦恼很难断。因此啊，要守这条戒也不容易，特别现在这个时代诱惑太多了，诱惑太多，那特别是年轻人呐、这年轻人这个，孔子在《伦理》讲啊，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少就少年年轻人像现在读国中高中大学年轻人这个少年的时候戒之在色因为你这个发育生长还不成熟那么如果去接近色欲那就强害身心了。但是现在这个很难，现在政府不但不去限制这些还鼓励现在还要上课现在学校还上这个课但是上这个课对这个盈利的泛滥我看现在这个课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更泛滥

那现在这个时代啊，你也不可能去把它堵住了啊，好像那个河堤啊崩溃了，河堤崩溃了，那水都冲进来了啊，这个物欲横流啊，啊，水都冲进来了，你不可能再做一道墙去把它挡着啊，现在只能用疏通的，疏通的，只能用疏通的。好像水这个河堤崩溃了，水冲进来了，那你现在呢不可能再去做个河堤去挡啊，你要疏通啊，多做些水沟把那个水疏散啊，现在只能这么做啊，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佛法呢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啊，佛法这方面讲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明白啊，所以要断这个烦恼不容易。所以佛经里面呢、啊，有种种修行方法对治这个烦恼啊，像这个修观呐、修不净观呐、修白骨观呐 啊，这个观法这个是破啊，破这个淫心的。啊，修不净观，修白骨观啊。那如果不行啊，那就念咒啊，像楞严神咒、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种种修行法门啊，像我们念经念佛也是啊，可以伏烦恼，把这个烦恼伏住啊。我们念佛就要把这个烦恼扶住啊，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你修其他法门呢，你要断，断的难度高，断了就证阿罗汉了。那扶啊啊还可以啊，你就阿弥陀一直念啊，这个念头起来，赶快念的把它压下去啊。像石头压草啊，压久了啊，它就被控制住了啊，控制住了，我们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你就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啊，这一生就可以出去了啊，脱离轮回了啊。所以我们对治这些烦恼啊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拼命念佛了啊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因为念佛有佛力加持。那你修观主要靠智力比较多啊，你修观心要很静很定啊，你修观呢也得要佛力加持啊，也要念咒来补助啊，你这个观法才能修得成。那如果靠自己修，不求佛力加持啊，那个难度也相当高啊，所以要自他二力都要。那么我们念佛就直接用念佛法门啊，用念佛法门啊，这个是最直截了当。这个前面是文昌帝君印制我，再接下来就是这个万善先知讲戒杀的啊，再来就讲戒淫的欲海回华啊，最后一篇就是西归直子导归极乐啊，他这个后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以后有因缘啊、哦、我们再来学习啊，因为这个这次啊这个我们先学习到啊这个卷上啊，广义卷上。那明天晚上啊还有一堂课啊，明天晚上啊这个我就跟大家讲讲故事啊，这个看大家想不想听啊，啊如果不想听我就放假。啊，我那个，因为这个到这里稍微一个段落了啊，那个剑下来，我们下一次佛期再来啊，再来讲啊，这个安世贤书啊，剑下。那明天啊，那个欠化业障啊，我看挑几个公案啊，这个现代的啊，这个啊，这个古代的在对照。

现代人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些天地鬼神因果报应啊，都是事实在我们眼前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赐文》《广义节录卷上》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告一个段落的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啊，我们利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那么这个是我上个月啊，去澳洲去了十天呢、啊。那么也是这个做法会了，参加活动，那晚上还是很多噩梦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那这个做噩梦我是常年的啊，这个从在家就有了啊，有很多人说从来不做梦的啊。我是非常羡慕他们的哦，这个做梦啊，也就睡眠啊，也就不是很好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了，在经典里面啊，讲这个做梦梦境的，就《地藏经》讲得清楚啊，《地藏经》对这个我们做梦啊。讲了两大类，那么第一类呢是自己的业障啊，自己本身啊的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啊也分善恶两方面啊，有善。那如果我们这个善心所啊比较多，恶心所比较少，就起现行的这个善心，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善心所比较强，那就是做梦啊，大概都做的好梦、吉祥梦。那么恶心所啊，贪嗔痴比较强啊，那大部分就做噩梦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自己本身啊，这个。善恶业的问题，就是业力的问题啊，善的业力还是恶的业力。那另外第二类的就是家亲眷属啊求超度。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家亲眷属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啦、啊、兄弟姐妹，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啊，啊每一生每一世都有，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啊、兄弟姐妹啦、啊、家亲眷属。那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那就无量无边了，这太多了。啊，所以过去有人早年在二三十年前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同学问我，悟道法师，我们牌位要写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我说写到你成佛，好，你成佛了就可以停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超度啊，它是长时间的啊，因为生生世世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家亲眷属很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啊，啊，你看呢、啊，《地藏经》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都是今生啊，或者过去生啊，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啊，那千生再上去就万生了。啊，那再一直在推上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家亲眷属啊也就无量无边。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都是一批一批的啊，家亲眷属。那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就感应到我们生生世世啊每个阶段的家亲眷属啊，所以是这样的啊，好像我们参加法会啊，那每一次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人来。

啊，因此这个就是求超度的。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三十系列呢，主要是超度亡灵。那亡灵啊，当然我们不止佛法来讲，不止超度这一生的啊，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啦、兄弟姐妹、夫妻眷属啦，堕在恶道啊，他都会托梦给前生的这个家属啊，来替他超度。那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感应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佛了，就比较会感应到我们过去生的这个家亲眷属来托梦啊。所以有一些不学佛的人呢，我们都不会梦到啊，啊，因为他没有学佛啊，自然他也就比较不会去感应啊，或者有感应啦，啊，家属也是求他，但是他也自己也不知道要为他的家属做些什么，因为他不懂啊，所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也是有。但是阳上的家属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嘛，他也不学佛啊，他这一方面就不懂了嘛啊，所以那些家属给他托梦找他，跟没有找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不知道为他做什么，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啊。那么学佛的人那特别感受比较明显啊，因为学佛的人知道要为家属做什么啊，那知道呢，当然这种感应会更明显，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梦境啊，主要还是求超度，但是这个超度的层次也是分很多层的啊。这个是根据众生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在不同的阶段啊，有不同的提升啊。提升就是超度嘛，超就是超越嘛，度就是帮助啊。你帮助他不断提升，比如说堕到阿鼻地狱啊，那帮助他超生堕到大地狱，那就有进步了。哦，他大地狱就比阿鼻地狱要轻松多了啊。哦，那再给他从大地狱再超度到小地狱，哦，那就更轻松了啊，那苦就没那么苦了啊。最苦的就无间地狱了，阿鼻地狱。哦，那小地狱再超度到恶鬼道，那比地狱又好多了。那鬼道呢，再给他超度到这个恶鬼啊，超度到这个有财鬼啊，就比较好了啊。那有财鬼再超度到畜生道，再超度到人天善道，好，然后超度到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超度。所以这方面就很多了。所以我们讲超度就是一个每一次啊做法会，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你念佛一定得佛力加持，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啊，主要还是我们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我们有消了一些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感觉，因为很重啊。如果业障很轻的人呢，啊，他感觉就很明显，感应很明显的啊。但是我们业障比较轻的，他这个感应比较明显，他信心就坚定。我们业障重的，啊，很容易退转啊，好像练了这么久还是这样啊，好，哦，啊，他就没信心了啊。信念行第一个就没有了，呵呵，他不信了，他信其他的外道了哈。哦，有很多是这样的，那不知道这个原因，所以这个问题在印光大师文钞啊，很多居士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同样的问题啊，只是没有去读古人这些资料啊，我们不知道，你读了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过去都有发生过啊，你去看古书你就知道了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这个信心啊，也是要从这个

理解当中啊，来这个成长啊，来增长啊，所以信解行证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要有解，你那。

信心就能保持啊，不至于啊退转。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主要是在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因为我们疑惑很多，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都没有怀疑了，都相信了，我们是没碰到事情啊，没怀疑，事情一来，怀疑马上来。啊，这个是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呢，要常时心修一门深入，啊，所以这个听经闻法呢，你看老和尚他一生这个60年讲经啊，这是天天不中断的，主要啊就是怕自己忘失了，啊，你没有天天提醒自己啊，你很容易境界一来你就退了，退转了。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啊，所以做早晚课啦，做什么功课啦，共修都是一个提醒作用啊，没有提醒啊，自己很容易忘失掉了。那么我在澳洲做了这些噩梦啊，我就想到，哎呀，这个众生这么苦哈，所以就想到这个地藏菩萨灵验记啊，过去我们道场也印了。有古代的，有现代的。然后我请慈氏讲，我说 我自己要来发现印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他就找这个万字啊，这个万字新序藏啊，第87册啊，这个古代啊，唐朝的这个出家法师记载的啊，唐朝。那么他给我找出，先给我发第一卷过来，第一卷有13个，不止13个啊，是32个，32个感应故事第一卷啊，当然这个一共几卷我还不知道啊，这个第一卷就有32个感应故事，那这个都是古代的，古代的啊，这个。我们先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地藏像的灵感啊，地藏像的灵感。我在03年大病啊，我也是根据地藏经啊照地藏像，照那个小尊的啊，我送到澳洲去啊，啊1000尊啊跟大家结缘啊，有3种颜色，铜的啊，青铜的，还有那个鎏金的3种。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因缘啊，所以找到这个资料。过去我看的那个灵感录，它是流通很久了啊。那这个灵验记是在万字新序藏里面找出来的，外面还没有看到流通本。那么这个都是文言的啊，文言啊，我想这个印出来大家也看不懂，大家就不会去看了啊。所以这个文言啊。啊，我也想把它这个做一个白话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啊，大家才听得懂，啊，这样啊，我是想就是用这样来讲简单的讲解，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个理解，啊，这样啊，就是说有原文，那么有一些我们一个讲解啊注解，这样印出来啊，大家看比较看得懂。所以有这个构想。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尝试啊，尝试一下讲解啊。那么讲这些东西，实在讲就是要去查资料了，这个是比较花时间的啊。因为讲经啊，总是要查一些资料啊，准备这些资料啊，这个都需要时间。那现在呢，我这个也是都是法会了哦。都是做法会，一法会一上去就一整天的，下来就已经精疲力尽了，这个实在讲啊，能用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也没办法查到多详细的。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学习分享啊，这个
地藏

菩萨像临验记啊，这个第一卷啊，那么它前面有一个序文啊，自序，序文就是一本书的开头，开头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序文啊，那这个序文它也是根据《地藏经》啊，截录一段经文，这个我念一念啊，那个。地藏菩萨向临验记见第一并序传教沙门长景集啊，那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叫长景啊，他来收集的。序曰啊，习大师世尊放大光明，照于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诸佛世界，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有化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尔时世尊梳金色背，摸诸世界化身地藏顶言，汝当意念，吾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亦复受记。尔时诸世界化身地藏来及佛所，共护一行，涕泪哀恋，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生，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自涅槃乐。但以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利，如是三宝佛言。以佛即应可而赞叹言：善哉大事，我今无复忧虑，众生亦无忧念，能人施化之后，持尊事机之前，主在中间，无依无附。若善者不善，若在家若出家辈，皆凭祭地藏菩萨，良有彼大事在感应于师徒，此众生亦属因缘以彼圣，且以知照相化相之辈啊，感化盈耳目，称名礼供之人，孝愿在口游，或载胜利于救济，或助降临于千杂，四门出一二，未及四五，隐迹传前文献夫，还却功德由上不能见，故当供养。金木遗嘱虽成一迹，亦是梗慨而著，岂竭尽其人也？且举三五以为归信凭据，移民大宋端拱己丑岁，传教沙门长景执笔而即矣。这边是长景法师的一个序文。那么他引用这个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有两个不同的译本。这个译本啊，大家刚才听起来啊，我们念的不太很顺啊。我们现在念的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时差难陀法师译的，时差难陀，所以它两种译本。那么这个长景法师采取这个是另外一个译本啊，我以前看过啊，有两个版本。那我们现在一般送的就是时差难陀，时差难陀就好像
他翻译的手法笔法呢跟鸠摩罗什一样，我们中国人念的比较合乎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念的文化，念的比较通畅、啊、所以这个也是好像无量寿经五种译本啊，那个也是很多是直译的啊，直译的外国这个梵文啊，道庄记很多，道庄记啊，道庄记就像我们说啊，先喝水啊，就喝水先，然后再倒过来啊，我们就这个不习惯这样啊，但是外国人他习惯了啊。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常念的，就是意思跟十刹那陀翻译的那是完全一样，就是活在刀立天宫啊，交在地藏菩萨啊，都弥勒出世以来这些后世的恶业众生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啊。那么要教化到什么时候呢？教化到众生成佛了啊，那这个功德才圆满。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恶业众生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例啊。那么地藏菩萨就给佛报告了，汇报啊，请佛啊，就不要为这个后世啊，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还有往后啊，这些恶业众生为忧虑了啊。也就是地藏菩萨呢，承接佛的这个护主交代啊，就是负责啊教化这个佛法，一万两千年就没有，过去就没有佛法，一直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这个弥勒菩萨下生来成佛，那么才这个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世尊就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对我们，特别是末法这个时代啊，一直到灭法，一直到弥勒出世以来，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造恶业啊，啊，造恶业啊，这个。特别现在我们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时代的众生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很少啊，都造恶业啊，造恶业那就有恶报了啊，那个果报都在三恶道了啊，这个是佛啊大慈大悲啊，希望众生不要堕三恶道，所以特别交代地藏菩萨啊。啊、这篇戏文的大意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也缘分很深啊，就跟地藏菩萨一样。那特别就是我们恶业比较重的众生啊，那特别需要地藏菩萨来教啊，因为地藏菩萨花的本念就是度第一众生嘛，那第一众生就是业障最重的，啊、那他的愿力、啊。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哦，过去弘一大师也根据主持大德啊，啊开示的啊，特别他举出净宗的主持。莲池大师的、偶遇大师的，偶遇大师在九华山住了好几年，啊、住在那边住华严经、啊、在九华山那个回香阁，啊、回香阁、啊，那边住了很多年，啊、所以偶遇祖师是我们净宗九祖、啊，那么他注解《弥陀要解》49岁，九天完成的。他这个弥陀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到无以复加，就是这个纵使古佛再来啊，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不能超过其上。那么他50几岁呢
在注解

专查善恶业报经术。啊，这个五十几岁啊，注解这个经，啊，就是在注解《弥陀要解》之后，他注解这个术，啊，那个专查善恶业报经就是地藏三经之一，早年在台北清净法上图书馆都有印，另外一本就是《大乘》啊，《地藏十轮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合起来叫《地藏三经》。那这个《地藏三经》的内容都讲十善十恶，那这个是最基础的啊。我们现在看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十善业，就是详细讲解实在讲啊，《地藏经》啊，《地藏经》啊，就是先帮我们啊稳住这个人天的基础，从人天基础向上提升超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基啊，地就是地基啊，盖房子没有打地基是盖不起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学佛也要有地基，没有地基也学不成。所以过去有同修说，哎呀，我们修净土，我们不是修地藏法门啊，那净土就没有地藏法门了嘛。他这个对这个地藏的含义啊也不了解，那你修净土就不要孝敬尊师了嘛，啊，不要持戒不杀修十善业了嘛，啊，都需要啊，不需要的话佛何必要讲敬业三福？那特别在无量寿经讲的更详细，啊，纵然不能大持经戒，要当作善，啊，那怎么可以不要地藏法门？啊，不要地藏法门，就是地藏表法，就是孝亲尊师嘛。那不要地藏法门，就是你不要孝亲尊师了，这讲不通的啊。所以地藏法门呐，啊，实在讲就是孝亲尊师啊，持戒不杀修十善业啊，啊，是共同科目啊。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学的啊。你修禅也好，修密也好，修净土也好，修戒律也好。啊，修唯识、修天台、修华严，通通要这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修什么都不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应这个弘一大师，他有一个普见净宗道理啊，坚持诵《地藏经》啊。这个我过去十几年前在悉尼啊，净宗协会讲过，啊，就是。普遍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那么他也引用莲池大师的、偶遇大师、印光祖师的啊，这些祖师大德对于地藏经的一些开示。所以弘一大师这个演讲这一篇的演讲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为什么特别劝我们修净土要重视地藏经呢？啊，因为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修净土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主要记住信念行，那关键在信念啊有没有啊，真信切愿要求生净土啊，那么你就念佛啊，那确定就可以往生了。这个世界都放下了，啊，但是修净土的人这么多了，我们看看啊，那到底有几个人真放下了？这个放下也不是嘴巴讲放下就算了啊，是心里真能放下，那才行。那放不下就不能往生西方。所以必须放下，但是放下呢，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能放下的。你事情一来，你放下吗？你现在事情一来了，我不管了，我要去净土了，你放得下吗？所以这个

放下呢，我们现在都还没搞懂什么叫放下，真的没搞懂啊！啊，放下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干了，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啊，你的目标方向就是要求生净土，你的目标方向就是求生净土啊，这个信念啊，这一个目标。但是这个训练啊，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有训练了。实在讲啊，啊，这个还是放不下的多了。啊，因此啊，这个弘一大师这个开始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他说现在呢，灾难那么多，啊，大家都要为了三餐、为了衣食、为了生活，那你说你能放下这些吗？啊，这些如果你没有能求到这些东西，你对生活上你就有个忧虑在，啊，你就有挂碍，啊，这个对于往生净土就有障碍，啊，所以呢，啊，他劝大家修地藏经啊，那把我们现前这个生活上啊，能够安定稳定下来，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才能够真信发愿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讲的是的确是符合经义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啊，在中国佛教净宗十三位祖师啊，啊，可以说这个善导大师以后啊，明清啊。这个莲池藕益是一个具体代表的，莲池大师、藕益大师，莲大住这个弥陀疏钞啊，藕益大师住弥陀要经啊，是净土的两位祖师啊。啊，莲池大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就说啊啊这个。就说我们那个五谷杂粮啊，如果在丰年的时候啊，大家觉得啊没什么不值钱啊，比如说我们吃的很丰富的时候，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我们觉得哎呀没什么，那个没什么好吃的。但是如果遇到荒年啊，饥荒的时候啊，啊，那个五谷杂粮啊，虽然很粗糙，但是要救命啊！呵呵，你不吃，你就得饿死啊！他就把这个来比喻说，地藏经就像荒年的五谷杂粮啊，那你没有它，你就没命了啊！这莲池大师，所以后来我们华藏印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都一定要把莲池大师这个序文啊放在前面。让他认识这部，大家净宗同修认识这本经。那么藕益祖师那就更是弘扬地藏了，啊，那他这个，藕益大师啊，他灵作地藏孤城啊，啊，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有人写，他一个人也写，啊，那是我们净宗祖师的一个具体代表，啊，所以我们修净宗的确，我们看祖师大德的。这个视线啊，的确我们不能疏忽到地藏经。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也讲过一部完整的啊，根据这个科注啊，这个地藏经科注啊，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注得非常好。那么他前面的那个旋律啊，用天台的五重旋律啊，还有这个华严这个。这个十种观法呢来注解啊，所以这个听旋律啊，老修就听旋律啊，初学啊听经文啊。印光祖师在文钞也推荐这一本《地藏经科注》啊，然后这一本注的是最好的。现在讲第一个公案，啊，梁朝善集士化地藏放光之际第一，这个公案的标题就是梁朝，就梁武帝那

个朝代，梁武帝。那么有一个寺院叫善吉寺啊，画地藏像放光啊。哦，梁朝汉州德阳县啊，这个善吉寺东壤壁上啊，张生友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张生友是一个画家啊，画家。那么他画地藏菩萨并观音各一区。他画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所以我们这个书文都念地藏观音哈。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特别深。我们在六道里面啊，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啊，很需要这两尊菩萨来帮助，不然我们这边呢、啊，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这个。他就是画啊，那么状若僧貌，僧什么就像出家人这个样子啊，练披而坐啊，就打坐，时人瞻礼啊，异光焕发啊，当时的人呢、啊、去瞻礼啊，那么瞻礼啊，膜拜，那么放很多异光，至年德延年啊，四生瞻敬。叹意遗长、啊、那么到了这个麟德元年、啊、这个时候 啊这个是当时朝代的、啊、一个国号、啊、那个国号叫麟德、啊、那麟德元年、啊、四生瞻敬、啊、四生就寺院里面的僧人、啊、瞻礼很恭敬，叹意遗长、啊、赞叹啊，非常的赞叹啊！是以将青壁上摹写，摹写就是说临摹了，照着那个样子画啊。善将供养，善将供就是跟大家结缘啊，好像说哦，这画画画很多来跟供养大家啊，让别人也有瞻仰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机会。那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啊、不像现在那么画个一张印呢、啊，几百万张都有了呵呵，一下子就出来了。那古时候不容易啊，都是他这个要去他画出来啊，那要去临摹的人，他也要用时间、用他的精神、用那心血去画，他有那个心呐、啊。那我们不是画家，我们体会不到他画家的他的辛苦。大家如果去问江老师，他就知道了。江老师、哦，他那个一笔一画呢，就是他的心血啊，就是他的心血啊。那么这个就是画的善作供养，发光无异啊。那个、每一尊像通通发光都一样的，跟原来这尊是一样的啊啊。时人辗转摹写则生种，时人就是哦。他照着画，那有其他人看到，哎，他也照着画，哦，都会放光嘛，大家都照着画，就辗转流通了，啊，慎重就很多人了。到了麟德三年了、啊，就是经元年到三年，这个经过三年，王继啊，啊，有一个人呢、啊、叫王继啊，三横一竖的王啊，记忆的记，赴任知州刺史啊，那么等于是现在的一个。在美国叫州长啦、啊、我们这边叫像省长这一类的啦、啊、那这个人啊他也是常以摹写、啊、都叫那个模样来写、啊、就来画精诚供养，关键在精诚供养，那精诚供养就是说他对这个像、啊、很恭敬，那其实就是我们跟活菩萨的、实际上是没有距离的，活菩萨就在我们心里嘛、啊、那所有的活菩萨都在我们心里、啊、所有一切众生也都在我们心里。那么有人为什么有感应呢？因为他有那个心就有感应，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心就没有感应、啊啊、活菩萨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也没感觉的，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心。

没有那个心啊。那不是佛菩萨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是我们见如不见啊，这个没有感觉。这个王继啊，他去赴任了啊，就是调到知州去当刺史啊，那么也是常常磨血啊，精诚供养。那么到赴任的途中啊，坐船同行船十艘，就是说跟他一起去的有十艘船。那古时候这个水路也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坐船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啊。有时候坐船，它这个比走那个陆路啊要快要方便。有些陆路要爬山啊，翻山越岭啊，那个很慢啊。有时候你要到哪个地方啊，走水路啊比较快。那么这个船时说啊，忽一风顿起，忽然呐、啊。起风了啊，刮风了，风很大啊。这个在大海啊，遇到台风，在内地啊也有风啊。那起风啊，那这个九艘莫逆，就是十条船呢、啊，九艘船翻船沉下去了啊，遭此波涛。就是遭遇到这个波涛啊，把这个船都翻没了啊。唯王继船啊更无恐怖啊，只有王继他坐的这条船啊，他没事啊。江之菩萨宏大慈悲，有如是威力焉啊。那么他就知道了啊，这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不然呢，同样是一艘船，同样遇到风，九艘船都翻掉了，只有他那艘船没翻，那不是地藏菩萨加持，那不可能嘛，不可能他不翻嘛啊。所以这个他更增加信心了啊。所以江之菩萨宏大慈悲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一般人啊总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对他恭敬就保护他不要翻船啊，对他不恭敬就翻了哈，那不是不平等吗？不慈悲吗？这个一般人都会有这种疑问，对不对？大家听了有没有这个疑问？应该没有呢。为什么？没有这个疑问呢，因为你要了解一个道理啊，你就不会有疑问了。什么道理呢？地藏菩萨他度众生，他并不是说啊，他发了愿啊，对我恭敬的我就度他，不恭敬的我不理他，他不是发这样的愿嘛，而是他度所有地狱众生，那地狱众生。地众生那会恭敬菩萨嘛？那会恭敬菩萨，他不会跑到地狱去了。他一定是毁谤菩萨、侮辱菩萨、糟蹋菩萨，像文革那样的，那个就去地狱了。那个地藏菩萨要度的对象就是那些人啊，所以地藏菩萨大慈大悲要度他们啊。他度众生是平等的、他没有分别啊，平等的。那现在问题？地藏菩萨是平等加持、平等保佑，但是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他不接受，那没办法，帮不上忙嘛，他自己障碍，他不接受。那接受的人，他就得到了嘛。好像这个我们要雨水，然后你用大桶的去装就大，用小的装就小，用茶杯去装就一杯茶杯，用一个东西把它遮起来，人家一滴也得不到嘛。那不是天上下的有差别嘛？这里下多，那里下少是一样的，但是接收的不一样。有的根本就拒绝接收，拒绝。所以我们在08年在。

在庐江做百期训练，我们住金刚寺啊，吃过中饭就要到实际散日去，那、啊、都要坐车去。带我们有几个出家众啊，带了一些佛卡啊，就看到一个推车的要送他，啊、这车停下来送给他。那个推车的看到出家人的一面跑一面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那这样你就理解说，你要帮他，他不接受啊，他跑给你追啊，那不是对他不慈悲啊，是这个道理啊，大家一定要明了，不是不算的，怎么有分别？那么其他的都翻了，那一条不翻，其他那个他不信啊。啊，那现在你讲这个、啊，那不信的人太多了，是他不接受嘛？啊，菩萨一样加持他，但是他有障碍。啊、如果哪一天他业障消除了啊，他善根升起来了啊，他接受啊，他就感受到了。啊，那这个九艘都沉了、啊，这个只有一艘王继这个船没有沉啊，那这王继就更感恩菩萨大慈大悲啊，有这个威力。自垂拱三年啊，天后闻之，赐令化人呐、啊，摸血换光如前，一同到场供养。哦，那这个就传得很广了，传到那个天后啊，就皇帝的夫人呐、啊，皇后了。那皇后也听到这个信息了，哦，就下令啊，叫这个画画的人啊，照样去摸血去画地藏像，画出来，哎，换光，跟以前一样的。啊，一同到场供养。那么同样啊，跟道场一样的这样来供养这个地藏像。至于大历元年啊，宝寿寺大德于道场中见光异象，写表文众，帝乃虔心顶礼，赞叹其光。菩萨现光时啊，国常安泰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自大历元年啊，大历元年啊、这个都是古代啊，他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那个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啊，这个魏晋南北朝啊，啊，那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啊，那个很多个朝代啊，他那个国号啊不同啊，就哪一个皇帝他上任了 啊， 啊，那个就是以。有一个国号啊，上任那一年叫元年啊。那么宝寿寺大德啊，啊，这宝寿寺的大德一道场中见光异象啊，他写一个奏折啊，奏皇帝。这个皇帝乃虔心顶礼，赞叹其光。那这皇帝都是信佛的，所以皇帝信佛啊，就有福了。人民就有福了啊！那皇帝如果不信佛，那人民就遭殃了啊，就遭殃了啊！这个，所以这个菩萨常的现光啊，菩萨现光的时候呢，就国泰民安了，国常安泰啊，这个就保佑这个国家地区呀、啊，啊，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这个皇帝啊，他信佛。啊，信佛啊，他的影响力就更大啊。那这是又是一个感应。复有商人妻啊，人生经二十八夜不产，忽睹光明，便摩写一心发愿离菩萨，当夜变身一男，相好端严，而见者欢喜，举世号放光菩萨啊。还有一个商人啊，就是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他的妻子怀孕啊。二十八个月，我们一般人怀孕是十个月，你说二十八个月，那不能生产啊，那个超过那个时间不能生产也很危险的啊。他能撑二十八个月啊，这个也不容易啊，真的有活菩萨加持了啊啊，这个。
不能生，28月不能生产了，有时候那个胎儿在母亲胎中就往生了，啊，一个胎儿太大又没生出来，啊，像我弟弟啊，那个他那个第一胎啊，也是个女的，就是超过10个月，好像11个月了，不能生，后来到医院去啊，医院检查里面胎儿没有呼吸了。后来就开刀，那这个28个月呀、啊，啊，这个不产了、啊，那个婴儿还活着，这个也是有感念。那么另外就是《地藏经》讲的要堕胎的，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就是说前面来做胎的这个走了，又有一个新的神识来入在他身体，这可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忽睹光明啊，变猛血，一心发愿离菩萨。那么那一天呢，就生一个男孩了，啊，相好端严啊，那看到的人都很欢喜，啊，所以举世号幻光菩萨啊，举世大家说哇，男生这样就是幻光菩萨。但是幻光菩萨，我们现在是请尊地藏像来，我们怎么看你也没幻，我们大家要知道啊。菩萨幻光他就是不断的，佛菩萨幻光是不断的。现在呢就是我们众生啊，自己心里啊也要幻光啊，啊，我们的光跟佛菩萨是一样的啊，啊，我们要去接收佛菩萨的光明啊，就是自诚恭敬啊，就接收到了。这个关键都是要有信心、啊、信念心、啊、不怀疑、啊、那么有怀疑夹杂呢，那就自己造成障碍、啊、这个不是菩萨 没感念不慈悲、啊、这一点道理我们要明白。好，这是第一个公案、啊、这个第一个公案、啊、就是梁朝善吉之画的地藏像幻光。那么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公案，唐法去世化地藏幻光即第二、啊、唐益州郭夏、啊、这个唐是唐朝、啊、他没有唐朝这个就是唐朝这个时代、啊、这个唐朝啊也有啊、也有分时期的 前面跟后面的、啊、那武则天之前的武则天之后的、啊、都是唐朝。那么益州也是一个地名，益州郭夏、啊、益州郭夏法济寺，这个都是一个地名、啊、州是一个好像现在讲的一个省一样的、啊、郭夏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寺院叫法济寺，也是画地藏像，初坐神床，垂脚高8寸6分，本像是张生友画、啊、那么这个画家呢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至麟德2年、啊、7月，当四生徒的一本幻光杂出墨，如串金环，太同本光如是辗转图写者，内皆放光。当年8月，赐进一本，入宫供养，现京城内，俗化子供养，并皆放光。信之佛力不可赐，加别写一本，得其感应者，不引记而已。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在这个第二个公案里是法济寺画这个地藏像啊。啊，当时这个寺院里面的僧人啊也得到一本。啊，这个像都会放光。啊，好像金环一样啊。像那个本光啊，金环一样。所以那个像啊就辗转啊，图写啊，就是辗转去大家去照着那个像去画，内接放光，就是跟前面那个公案一样，都是，反正画的人都一样，都放光。

那么到了当年啊八月啊，这个麟德二年的八月啊，那个是七月份啊，这个士绅得到一本，八月啊他有一本啊，入宫供养。那么在京城里面呢 啊这个僧俗啊画的人供养啊就很多了啊，那通通都放光，所以就知道啊佛力不可测啊。那么个别啊在家里啊自己画的啊得到感应的啊也很多，不隐记而已，不隐记就是没有去记录的，那感应的事迹太多了啊，只是没有去记录出来啊，那记录出来的还是比较少的。啊，这个是第二个公案。第三个公案呢，唐云县李氏家地藏救苦记第三，唐永州云县有你女士啊，姓李啊，素有信心奉斋法界，有木像地藏高一尺六寸，圆光并阔，灵力颇多。李氏有碑，年五十有余，邪见不信正法。李氏他行间移其相，投家后荒野，自凡啼哭求，相再也放光，欢喜迎之，而不知悲所为。那么这个是唐永州云县啊，有一个姓李啊。姓李啊，李氏啊，对佛很有信心啊，也奉斋戒。那么他有一尊木造的地藏像啊，有一尺六寸啊，那个灵异啊很多啊，也都有放光。那么李氏有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有五十几岁了。那这个卑女啊，他不信佛法啊，邪见不信正法，他不信那些。邪知邪见的啊，这个佛的正法他不信。李氏他行间呢、啊，就是李氏不在的时候，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就偷偷把那个像移走了啊，那么就丢到他后家的荒野了，家后面的荒野啊。那么自凡啼哭求，那回来就哭哭啼啼的说像没有了啊。但是那尊像啊，都丢到后面那个荒野了，还是在放光啊！啊，这个李氏回来啊，啊，这个被这个卑女啊丢掉了，那找不到了啊，那么这个就哭哭啼啼的求这个像啊，赶快能够找回来啊！那么这个像啊。在荒野啊，放光啊，放光，他看到有光，他就过去找了，哎，找到了啊，啊，找到欢喜迎之啊，赶快要请回来，而不知悲所为，不知道啊，他那个悲女把他丢掉的，啊，不知道。明日啊，悲顿梦结间，投舍后野边。一律啊，悲书啼哭忏谢，自说幽途四日，无时忽见二人骑马观人，自称观蝶，以书令读。使者曰：“悲回汝圣相，投舍荒野，既犯大罪，击召王听，云云，读观蝶已，福将去。”至王厅前，见厅中扭卸枷锁，简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列境界。王嗔怒曰：“汝依痴悲，毁禄甚隆，投死后也，其报须至。”召其神，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当配大地狱。啊，那这个这一段呢、啊，就是他这个卑女啊，把他那个地藏像丢到后面那个荒郊野外去啊。啊，他这个主人这个李氏，他也不知道他卑女干这个事情啊，
他就回来找不到，然后就哭啊，求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像啊怎么丢了啊？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找啊，结果看到放光啊，就找到找回来了，非常欢喜。不知道他背你做的事。那么隔一天呢、啊，明日就是他那个背就昏死过去了，梦觉啊啊啊，那这个又醒过来了。啊、一日经过一天、啊、这个碑又舒提醒过来、啊、就哭哭啼啼的忏谢，自说幽冥事业、啊啊、自己就说他到阴间去、啊、这个事情无死、啊、他说我死了、啊、到阴间去了，看到两个人、啊、骑马的官人、啊、就算当官的骑马来了、啊、自称官牒、啊、他拿了这个官牒、啊、这个以书令读啊，就读给他听，啊，拿这个光碟啊，这个读给他听。使者也被，就是说这个骑马这个官人呐、啊，官府的人呐、啊，就是被就是你毁入圣像，投舍方言啊，你把那个地藏像啊，你毁谤侮辱，然后把它丢到那个荒郊野外去啊，既犯大罪啊，你犯了这个大罪啊，啊，要把你。带到啊阎罗王那边去了，那么官牒读完了、啊、就把他绑了啊，到阎罗王那个厅前，那么看到那个阎罗王那个厅当中啊，这个刑具很多啊，扭戒枷锁啊，简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列境界啊，看到很多哇，很多人呢、啊、被绑起来，带枷带锁啊啊，这好像现在我们世间看的重刑犯一样啊。啊，但这个阎罗王啊，很嗔怒啊，就对这个卑女讲：“如依痴，比如说你这么依痴的卑女啊，毁入圣容啊，投死后也。啊，那个你这么没有智慧啊，你怎么可以去毁入圣容呢？把这个地藏像呢、啊、丢到荒郊野外呢？丢到后面那个野外去了。”家里 后面那个荒野，其报其至啊，你这个报应啊就到了啊，遭其臣啊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啊，那你毁谤圣相，那在家里啊你又邪知邪见不信正法啊，就信那些邪法，那当配大地狱 这个你这个罪是要到大地狱去啊，不是小地狱啊。那小地狱就受不了了，那大地狱那就更不好受了。啊，下面讲啊，有一沙门呼到厅前啊，在这个时候耳时啊，有一沙门，就那个时候啊，要把它花配到大地狱去，这个时候。有个沙门，就是出家人呐、啊，忽然到这个阎罗王那个厅前面来了。然后这个阎罗王看到这个沙门来了，王即降座，哦，赶快下来啊，啊，迎接。啊，而甚恭敬之啊，那对这个沙门呐、啊、很恭敬。啊，说王问曰：“阿师何故来哉？”啊，就是这个。师父 啊那什么缘故来这里呢？啊，说沙门耶啊，此碑啊是我檀叶家碑啊，虽厌我相，我不舍之啊，王将垂哀悯，视其寿命啊。王曰：“须随师命啊。”那这个地藏菩萨呢，很慈悲啊，这个。他这个听见，那这个阎罗王啊，很恭敬啊，啊，那个这个阎罗王问啊，这个师父啊，什么事情啊，来这里呢？啊，那这个沙门就说了，此碑就是现在你要判入大地狱这个碑女啊，是我檀叶家碑，哦，就是他的这个女主人呐，啊，檀叶就是施主了。啊，施主，他供养我，啊，
他的主人供养我，那他是供养我这个檀烈的佣人啊，碑啊，虽厌我相，我不舍之。他看到我这个相，他很讨厌，这个业障也实在很重啊。他女主人呐、啊、很恭敬啊，他看到很讨厌，就把他丢掉了啊。他说：“虽厌我相啊，他很讨厌我，我不舍之。”地藏菩萨说：“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本愿啊。那就是第一罪人都是这些嘛，邪知邪见呐、啊，不信佛法，不敬三宝，这些人造尽恶业堕地狱的嘛。那这些人怎么会恭敬三宝啊？他毁谤、侮辱、破坏都来不及了。”那这个都是造地狱主，那地藏有没有舍弃这些人？没有啊，啊，地藏花的本愿就是要度这些人啊。啊，说我不舍之啊，啊，啊，没有，不舍弃他啊，还是要去度他的。王将垂哀悯啊，视其寿命。啊，啊，就是说，请阎罗王啊，啊，这个慈悲哀悯啊，再给他一些寿命吧，啊，不要让他现在就死了啊。就到大地狱去了。啊，王曰：“昔水师命啊！”阎罗王对地藏菩萨很恭敬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地藏菩萨啊，啊，就是说，哎呀，就说遵从师父的命令啊。那、啊、下面这个悲女他就忏悔了啊，尔时啊，吾且听其事，内心忏悔，不意忏曰：“南无地藏大菩萨。”即依其唱啊，听中之罪人身所及，皆扭懈枷锁自解脱，其身不现，使阎王瞩目而坐，沙门牵五手而出听，即是书也。啊，那么这个悲女啊，就说出她到阴间这个事情啊，给她的女主人听啊。他听到呢，这个地藏菩萨这个沙门这样讲啊，无听其事啊，内心忏悔啊。他说听到这个，他这个时候善根发现了 啊真的很忏悔了啊。你看他那么讨厌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是对他那么慈悲啊，他就自己就忏悔了啊。那么这个从内心真正的发生忏悔啊，这个力量也不可思议，不意忏悔他就坏啊，真的出自内心的、啊、这种诚意啊。唱出啊，南无地藏大菩萨啊！啊，那么当他唱这个南无地藏大菩萨了，看到刚才看到听众那些罪人哦，都带满这个枷锁的，他的这个念的地藏圣号的声音所到之处啊，那个枷锁通通解脱了啊，其身就不现了，就超度那些人了，那反正超度那些罪人了，使阎王瞩目而坐。啊，那这个时候阎罗王啊，啊，看着他而坐，啊，沙门牵五手出厅啊，那这个沙门呢、啊，就牵着他的手啊，走出这个阎罗王那个大厅，即使苏也苏就苏醒过来了，当那个时候呢，他就醒过来了，就活过来了。主李氏他的主人呢、啊，李氏。闻此言啊，迷敬重其相，凡一线之中，莫不信仰其感矣。啊，那这个李氏啊，他这个供养地藏像这个供养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他的主人啊，听到他这个悲女讲这个去阴间的事情啊，那更加敬重那个地藏像了、啊。那么他们在那一个县当中啊，大家都信仰。地藏菩萨啊，都受到这地藏菩萨的感化啊。这第三个公案，我们接着再来讲第四个公案啊。唐抚州主事加金色地藏救亲记第四啊，抚州刺史主事信心真固，而其双亲少不信。主为父母使钱帛，造金色地藏一区，长三尺，通光立像，敬礼供施。
其父是阳都人，卒言，战已出。

独行，母独而居，恶贼潜窥隙，欲盗衣服，唯见地上坐，明日一斧见其家。主事母，庄严其身而居。

共可生游，后复行抚州，路中遇运家，即拔利刃斩之，有一沙门其身金色，以手巨刃，以头受刃，被刑害卧地，运家未以杀散去，复未袭其，自免刑害。到祖师家祭证前世，生息有心，共往相所礼拜之，见相头有三刀痕，金色少变是流血，祭之地藏菩萨，拜受任救护母难，其父发信主迎其母，三人在抚州而住，昼夜礼供，护七十九方族。经三十五日，主梦见其父身带光明，腾空自在，往来飞行，生息有心，遥拜其父，问讯曰：“身在何处？”答曰：“吾身地势天上。”地藏菩萨引导，令是补处，比天生人都是大事引导也。补处赞曰：“大事不可夫诸佛赐。”又曰：“却后十三年寿尽生，汝身却二十五俱方生。”汝妻二十八计方生，说是已以隐而不现。其后母及祖师夫妇皆复如所说。当知一人照相，亲子皆灵现当意。从其以来，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之如林，多满感应也。唐朝啊，抚州祖师啊，姓祖的啊、他们家供这个金色地藏像啊，救护母亲的记录啊，这个抚州刺史祖师啊，信心真固啊，而其双亲少不信啊，他们的父母亲不信啊，不信佛啊，主为父母舍钱帛啊，造金色地藏一区啊，那么这个祖师啊，他就为他的父母亲啊舍一些钱啊，去造金色地藏像一尊啊，一区就是一尊，那么长有三尺啊，三尺，那通光立像，敬礼供师啊，就是来供养啊，那个就是也是儿女啊孝顺啊，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那个母亲都是不信的啊，而造罪业要毁谤三宝的、啊、才会下地狱嘛，不信的。他那个儿女孝顺啊，知道这个父母啊不敬三宝啊，那会下地狱的 啊所以为父母啊修福超度，那么他就为父母舍钱啊，那这一个孝心啊，父母不信，但是他替父母来修福啊，要回向给他的父母。那这个通光立像啊，就是敬礼供师啊，其父是阳都人啊，他的父亲呢是阳都这个地方的人啊，促缘暂礼出行啊，遇到有一些事情啊，促缘有一些因缘啊，那么暂时啊外出啊，都外出了，出门了，母独儿居啊，那么他母亲一个人住，那这个时候二子也请窥去，遇到衣服啊，这个强盗吧，知道哇，他这个家的男主人不在了啊，剩下一个女的啊，那个就可以去偷他们的东西了，去抢他们的衣服了啊，结果去抢啊，哎，一进去啊，就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啊，啊，明日一服见其家啊，那么
隔一天呢、啊。

就换个衣服啊，到他家啊，啊，祖师母啊，这个祖师的母亲呐、啊，庄严其身而去，却不见圣像。那第二天呢，再去看看呢，哎，他这个只有一个他母亲在啊，啊，看到他很庄严住在那里，也没看到地藏菩萨的像，他怎么昨天要来抢他们家东西，怎么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不敢抢，啊，贼一只啊，那个这个贼啊，啊，就感觉很奇怪了，意就是感觉很奇怪了。自己入穴，说业所见，不知其能啊！啊，那这个贼看到这样，也受到地藏菩萨的感化了啊，自己啊发怒了啊，忏悔了，谢罪了啊，说他晚上啊要到他家来偷东西、抢东西呀、啊，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啊，这个贼就讲出来了啊，就给他讲了啊，不知其能啊，啊，那个不知道啊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其父还家呢，母说前世，他的父亲回来的时候，那他母亲就给他父亲讲这个事情，哎呦，盗贼来抢，那盗贼来是看到地藏菩萨坐在我们家里啊，那第二天呢，他再来了，没看到啊，那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啊，没有看到地藏菩萨。我觉得很奇怪啊，啊，他就自己啊忏悔啊，发怒啊，谢罪啊，啊，那么共可生有啊，啊，那这个后复行抚州，路中遇冤家。后来他这个父亲呢、啊，也是外出到抚州去了，在路途当中啊，遇到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就来报仇的，即把利刃斩之就。拔刀啊，要杀死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有一沙门啊，其身金色，以手巨刃，以头受刃，被刑害卧底。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出家人呐、啊，啊，他身体是金色的，啊，以那个手来挡住他的刀，啊，以那个头啊去受那个刀砍，啊，被刑害卧底，要被砍就。倒在地上了，那么冤家未以杀散去、啊、那冤家、啊、已经把这个冤家呢杀死了、啊、就走了、啊、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受到伤害，父未稀奇、啊、自免嫌害，他父亲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稀奇呢，他给我砍了、啊、然后没伤到我、啊、那只看到有一个沙门好像被砍了倒在地上、啊、自己、啊、避免那个陷害 被杀害，到祖师家祭证前世生稀有心、啊、那么到了这个祖师的家里、啊啊、那么就把前面这个事情、啊、也举出来做一个证明，哎呀，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感应、啊、生稀有心啊，所以大家就共同啊往相所礼拜之，就是往供相的那个地方啊，大家去那边顶礼膜拜。那看到那个地藏菩萨像的头啊，有三个刀痕啊，三个刀痕。那个金色像啊，好像有一点变，好像有流血这个样子。啊，既知地藏菩萨，他就知道，哎呀，地藏菩萨呢。代替他父亲、啊、受刀刃救父母难、啊、让他父母、啊、避免一个灾难，其父发信、啊、主迎其母、啊、那么他父亲、啊、升起信心、啊啊、那么迎接、啊、他母亲，三人在抚州而住，那么三个父母还有这个祖师，他们三个人住在抚州，昼夜礼供，就是昼夜、啊、都拜啊，拜地藏菩萨。父七十九方足，经三十路，啊，那么他的父亲呢，七十九岁往生，

经过35天呢，这个主事啊，梦见他的父亲身带光明啊，腾空自在，往来飞行，身息有心，摇拜其父。啊，看到父亲，哦，他好像很自在啊，在空中还能飞行。那么很遥远的拜他的父亲啊，那么问讯啊，说问他父亲，你现在升到哪里去啊？答曰呢，吾升第四天。第四天就是第一层天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第三层是夜魔天，第四层是兜率陀天啊，就第四天呢、啊，升到兜率天去了。啊，地藏菩萨引导啊，令是补处啊，那么地藏菩萨给他引导到弥勒菩萨那里啊，那就补处就是弥勒内院了啊，兜率内院啊，兜率天有分外院是凡夫天，内院啊是弥勒菩萨的。比天生人啊，都是大势引导也啊。那么升到这一层天的，都是地藏大势引导升到这一层天啊，去跟这个弥勒菩萨学 啊。将来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宴相逢啊，就下来了啊。补处赞曰啊，大势不可乎诸佛处。这个就是补处，就是弥勒菩萨啦啊，他是一生补处啊，他就赞叹啦、啊、这地藏大事啊不可疏忽啊啊，这个诸佛交代的啊，这个弥勒还没有下生啊，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了，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又约呢，切后13年啊受净身。汝身切25计方生啊，就是你再过25年啊才能生到那里啊，那么你的妻子啊要28年才能往生那里，说是已矣啊，隐而不现啊，那么都生到斗帅天去了啊。母其后啊，母及主事夫妇皆如父所说啊，这个母亲啊跟主事他们夫妻两个人啊都如同他父亲说的啊，那么一个13年以后去升到那个兜率天，一个是25年啊，你一个是你的妻子是28年后啊他才往生的啊，那后来就是真的照那个时间往生了 啊。说是已矣啊，隐而不现。其后母及主事夫妇皆如所说，啊，都是根据他父亲说的都一样。当知一人照相啊，亲子皆领现当意。从其以来、啊、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之如林，多蛮感应也。那大家听到这种感应的信息啊，我那个地方的人啊，去照相啊、拜相啊、供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都很有感应的啊，这是第四个公案。那么第五个公案是京师人生进啊，京师人就在京城啊，这个古代啊，京城叫京师啊。京师人生进啊，姓王氏，出家以后，营生事患用俱多，不守戒律，三业自自行。未曾修善因，既无戒行，亦无修善，痛为疾犯而死。其左右胁少软，经历3日死数、啊、那么这个京师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俗家姓王啊，那出家呢，他出家了啊，那这个法号叫生进。那么出家以后呢，营生事就是在道场啊办这个行政事务，犯用俱多啊，犯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讲啊，挪用公款，公款私用啊，这个是犯戒了，不守戒律啊，三业自自省啊，这个三业啊不守戒律啊，不守清规啊，未曾修善因啊，也不做好事。啊，也不守戒

既无戒行，戒行也没有，亦无修善，那做好事也没有。那有一天就死了，啊，这个痛为疾患而死，啊，那么这个身体感到很痛，啊，好像得到一个疾病，啊，就死了，死过去了，昏死过去了。啊，但是他那个左右胁啊，这个左右两边啊还软软的。那么古时候的人啊，他这个照这个《礼记》讲啊，入殓是七天才入殓的，啊，七天。啊，他是先一个小殓啊，入大殓是七天的啊，有三天是小殓，大殓七天。那今天大殓入的才有封顶的啊，不像现在呢，啊，今天死了在大陆，今天死了明天就烧了啊。啊，那个有时候。有些人死他还是会还魂，所以古人这个礼记啊就是一定要七天。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同修往生啊，好，我们敬重都是 七天的，最少七天，啊，一般都是十天十二天。那么他这个经过三天了，啊，又醒过来了，啊，又活过来了，啼哭投身大地，据说幽徒誓约啊，啊，那么他三天醒过来啊，他就啼哭投身大地，那非常痛苦，非常凄惨的啊。据说幽徒誓就是幽冥间的事情啊。他说将死的时候啊，有恶人敏观呐，啊，啊，这个马追至大臣门前啊，那个骑着马呢追到大臣门的前面。要把他抓走，忽有一声吟，我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忽然呢，哎，有一个出家人，啊，说他是地藏菩萨，他就给他讲，啊，说汝在京城时，啊，你在京城的时候，啊，曾经，啊，摸我形象一起，啊，你就照我一尊地藏菩萨像，啊，有一尊不成礼供，但是你照那个像也没有礼拜，也没有供养，而投舍大师后要丢到那个寺院后面，也没有供养。那地藏菩萨讲啊，我需报魔血，我要报答你，给我做这个像。虽然你没有供养，要丢到后面，但是我还是要报答你，给我照这尊像啊！啊，因汝是华严诗人。就是说你是学华严的啊，啊，大概过去生呢是学佛的，乃教一行文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啊，那这一句就是这个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意思跟我们念小蒙山那个一样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寻找。那这也是常识观念，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意思是一样的。啊，地藏菩萨以此文而告之也。地藏菩萨就给他讲这一句啊，啊，这一句啊，啊，说诵得此句啊，能避地狱门啊，能开净土道。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寻找。你诵这一首句啊，能够把地狱的门关起来。开通啊，往西方净土的道路啊，能通报命，遂至阎王啊。啊，那么这个看到地藏菩萨给他讲这首偈，然后他就被送到这个阎罗王那边去了。身尽即诵得此偈，他就知道诵这首偈了。啊，能避地狱门，能开净土道啊。那么到了城当中啊，看到阎罗王了。阎魔王啊，这有经典翻阎罗王，有的翻译阎魔王啊，啊，那个时差难陀法师是翻译阎罗王，啊，有的法师翻译阎魔王啊，那同样一个人，王荒间呐，啊，汝生执法有何功德，啊？那么这个阎魔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他呢。啊，你再生的时候啊，执欲佛。

法啊，直就是遇到佛法，有何功德呢？你有做什么功德吗？啊，那就回答了，答啊，无意放逸不能修善，暴事事物不能所见。啊，他就讲啊，我很愚痴啊，也很放逸，也很懒惰，很散漫，也不能修善。啊，也没有做什么好事。啊，暴事事物。啊，那么就是在事业里面呢、啊，处理这些行政事务，不能守戒啊，戒律我也守不了，也不能修善啊，戒也没有，善也没有啊。啊，唯受持一行四句偈啊，他说我只有会受持一四句偈啊。啊，王曰呢，汝今诵佛。啊，他说：“那你现在能诵吗？诵给我听听啊，能诵吗？”曰：“一词所诵，即诵上句。十身所及啊，受苦之人皆得解脱。”王曰：“直直，不须说，放还人间。依此因缘书。”啊，那个这个。那这个阎罗王就说：“那你能送，你送给我听听啊！”啊，他就说啊，也一词所送啊，就是根据我记得的来送啊，即送上句啊，就上啊。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啊，就是我们小蒙山念的那第一句啊。啊，那么这个他送的这个声音呐、啊，所到之处啊，在阴间受苦的人就得到解脱了，听到他的声音就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放小门山呢、啊，就是念那一个啊，就是阴间就得到解脱，就是要念那一首。啊，王爷直指啊，那阎罗王听了两头啊，好好停了，可以了啊。啊，不须说放还人间。那就不需要再说，再放还人间了、啊，叫你回阳，依此因缘书啊，依照这个因缘呐、啊，醒过来啊，且与华严法师一学沙门，再愿记闻，乃至是华严第十二夜摩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如来临菩萨叹佛闻，且生俊向诸世身常成说之，闻者发心信受华严而已。华严传师名字王氏自向空观世生定法尘说啊，今简其所为耳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这个生进被放回来人间了啊，那么就是依这个因缘才能回到人间来啊。那么这个就给他讲啊，华严法师啊，易学沙门啊，他说他大概过去生也是学华严经的啊，再愿记闻啊，啊，那么这首句再去对照华严经啊，乃知才知道啊，是华严经第十二品啊，这一品啊。就是夜摩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这首记在这品经文里面啊，如来临菩萨叹佛闻啊。那么这个僧进啊，向他们寺院的僧人啊说这个事情，常常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听到的人啊，大家都发心去受持华严经了啊。啊，那么这个华严呐、啊，传啊，师名字王氏啊，他向这个空观世的僧人法定啊，这个空观世僧呐、啊，定法啊，这个定法成说，那这个是剪出他讲的啊，头尾啊而已啊，就是有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公案，那一共32个公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5个，啊，所以这个照相啊，功德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有生重病啊，生了照地藏相。

过去我2003年生了大病了，差一点死掉啊，造了1000尊的地藏像啊。哎，这个地藏像啊也很有灵感的啊，所以这个画地藏像啊、造地藏像都有很大的功德啊。现在江老师在画地藏经啊，那天去啊，他给我讲啊，是要画地藏经，画了1/4了。他画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得到地藏菩萨加持，也做了一个梦啊，所以他有把那个梦境画出来，画在那个第一变相图后面，啊，得到这个地藏菩萨加持，这个感应啊，事情很多。那么这个我们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众生业障这么重啊，啊，对自己父母啦、儿女家属啦。可以替他修这个福报，啊，修这个福，那个业障比较那个类型比较严重的这个地藏啊，这个很需要的啊，啊，现在这个不乖的啦，啊，叛逆的啦，啊，那些你要替他修福啊，啊，那个对大家都有好处，就提供大家。啊，修福的一个一点啊，哎，那这个我印这个书，我要来讲，啊，在印成书啊，那我自己，大家供养我的钱呢，就用在这上面，这样替大家修福啊。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那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劝谕次进第33。啊，我们从世人善恶，是不能。

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起，劫这个大经解解释这段经文，本段是痴毒本段就是讲这段经文给我们开示是贪嗔痴三毒烦恼的痴毒。如生于神案，不信经法，善恶之道都不知信。这几处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痴毒贪嗔痴痴毒之祸，伤人慧命，且为三毒之本，故痴毒为患极深。那么这段经文是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以这个痴毒为根本。贪嗔这个烦恼非常显著也就是说贪嗔我们容易发现贪心起来了，嗔恨心起来了，发脾气了这个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贪，一个贪一个嗔这个贪毒嗔毒这个明显。那么贪嗔的毒害虽然猛烈，因为它明显我们容易发现实在还不可怕，吃最可怕，吃看不出来吃毒看不出来，它埋藏在深处这个一个人一吃在表面上你分辨不出来这个没有真正有高度的智慧能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甚至利害得失这样的智慧对这个痴很难看出来。因为依痴才有贪嗔所以这个贪毒嗔毒还是从这个痴毒所产生的。所以这里说它是三毒的根，伤人慧命。依痴就是智慧没有了，有智慧的人不贪，有智慧的人不会发脾气，所以它是根本，它藏在深处，不容易发现。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劫世人依痴不明何则是善，何则为恶，各成己意。这个大经解解释这两句经文，就是世人善恶自不能见。这世间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己搞不清楚了不能见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大经解讲世人依痴不明何则是善，何则为恶，他不明白不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善恶他分。

不清楚。那往往啊，各存己意啊，那这个每一个人啊，都逞能啊，都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那往往啊是错了啊，颠倒了，往往把这个善啊看作恶，恶看作善，颠倒。那么没有智慧，现在的人大多数没智慧。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不读经之过。不听经之过，甚至有的读经听经他都还没智慧，那何况不读不听的他怎么会有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啊，不是说学历很高他就很有智慧，他是博士他是教授就代表他有智慧，不是这样的，那是他的专业领域，他的专业领域啊，那个范围啊，他的知识，他的专长，那不叫智慧，智慧啊，最起码要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要怎么来呢？要读经，所以古人讲啊，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就是子孙啊，虽然他的天赋 不是很高，不是很聪明，你不能因为这样，就不让他读经啊。还是要让他读经啊。为什么呢？读了经啊，他才会有智慧。他才会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正妄邪正。如果不读经啊，他这个无法分辨了，就变成愚痴了，那这个是比贪嗔可怕了。他现在愚痴的人很多了，现在年轻人啊，特别年轻人，他没有人教他读经，自己也不会去读。认为啊，这些经典都是迷信，让他不愿意去接触，所以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啊，心里想的都是错的，嘴巴说的也是错的，身体的行为所做的事情也是错的。那么我们想想看啊，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灾难啊，现在不是整个世界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吗，但是世间人有没有觉悟呢？没有，还怨天尤人，一面推卸责任，一面怪别人，这样啊，罪上加罪啊，越这个恶业越造越多，越造越重，那灾难，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这个都是没有智慧，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妄加分别，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归不能生信，故因世人善恶智不能见，这个大经解讲，注解这个就是自己啊，妄加分别，自己啊，希望啊去分别，以自己的想法，自己想当然而，对于啊，佛经上讲的善恶三世因果之恒归不能生信，就是，这个恒归是永恒不变的规则，这个叫恒归。没有人能够去改变的规则，活菩萨也不能改变的。
三世因果是大自然的规律，他不相信。你跟他讲啊，他不相信。世间所有一切法都离不开因果感应。你像这个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真理，不是邪术，完全是事实真相。现在没有人懂。你给他讲善恶果报，他不相信。你给他讲来世，人有来世，他不相信，他认为人 就这一生啊，拼命，我要拼命去享受，去争名夺利。如果不肯拼命去跟人家争，那是迂夫啊，就是这个人很笨啊。人只有这一生啊，那你不好好去跟人家竞争，去享受，那就是很笨的人了，他自以为聪明。吉凶祸福尽各作之。劫，既不知因，便不畏果，但图当时快意，不惧后患无穷，纵情恣意，任意作恶，净造恶因，不顾当来之凶祸，故云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这个大清解在解释这两句经文，这个纵情就是色情，恣意，意是欲望，恶因是杀盗淫妄，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拼命啊造这些恶业。当来是来生，来生的果报在三恶道，一转眼就是。你不相信因果，不是没有因果，因果绝对啊，不是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不是的，它是决定是有，你相信有，不相信它还是有。嘉祥书，死亡持世杀生为凶，嫁娶等为吉，世人于此二世尽各为之。那么这个一段呢、是嘉祥书啊，这个注疏啊，注解无量寿经的注疏啊，的一段啊书文。劫啊，那下面这个大经劫啊，在注解这一段书文，盖吉凶是因，祸福是果，杀生祭祀是凶，杀业所感三途之报为祸，世人皆以嫁娶为吉，但不知因喜庆而杀生，反而凶，反成凶事，而遭当来无穷之祸，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遭之恶果。那么这里讲嫁娶啊，还有祭祀啊，这个喜庆啊，祭祀啊，还有呢，作寿。还有这个做生日了啊，或者呢小孩满月啊，满周岁来庆祝啊，这个人过世了啊，这个祭祀去祭拜啊，杀生结婚啊，这个喜庆也杀生啊，生小孩也杀生，做生日也杀生。那么这个婚丧喜庆都是杀生，祭祀祖宗是好事，是尽孝道。为什么是凶？这个在古里讲。

这个忌理是吉理啊，这个吉理怎么会变成凶呢？因为你杀生祭祀，杀生是为祖先而杀，杀的人当然有罪，祖先也增长一分罪业，因为是为祖先而杀的，也为了在拜祖先而杀生的，所以祖先啊也受到连累了，这是不孝。佛弟子用素菜来祭祀，不用荤腥。这个《地藏经》啊讲的这桩杀生的事情讲的最详细的。人出生往生都不能杀生。印光大师文超说，被杀的这些众生，他决定不甘心情愿被你杀，他不是心甘情愿被你杀的了。不是心甘情愿被你吃，那这是什么呢？属于弱肉强食，你比较弱，我比较强，我就杀你来吃。那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但是这个当中有因果报应啊。这个《楞严经》佛讲得很清楚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那只羊啊，也是他过去生造这个恶业，堕到畜生道。那么在恶道，在三恶道受报，恶报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么人啊，在阳间啊，恶业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也会堕到三恶道，堕到畜生道去当羊。你在阳间啊，杀羊吃羊肉，羊肉炉很好吃啊，那造杀业啊，那福报享尽了，这个恶业啊造多了，死了就堕到畜生道，当羊去还债了那个被杀的羊啊，罪业受满了，他到人间来做人，那换他来杀你，这是冤冤相报，相报了所以佛门有句话讲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六道轮回嘛，互相抵偿，那事实真相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因果报应到受报的时候后悔莫及，这些被杀的众生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感得的是自己身心的疾病，瘟疫，瘟疫就现在讲传染病了再感得地球的灾变你看啊，水灾啦，你看现在大陆水灾啦，美国火灾啦，澳洲也今年的火灾很严重，烧了四个多月现在美国加州烧得很厉害，大火还在烧天灾人祸现前战争爆发了，那么这些迹象都是上天在警惕人类，那人类有反省吗？没有而且还继续造恶业那这个这样下去灾难肯定现前灾难现前那逃不掉不知道这个杀生的果报现在吃肉很好吃那将来还债就很痛苦了，真的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了但是这个现在呢，你跟一般人讲没有信佛的人讲，他不相信的他肯定说你迷信了但是大家都要知道杀生这个果报很快的

果报还没现前呐、花报就出现了。花报就是这里讲的身心的疾病，身体的病，心理的病。这个《无量寿经》这里讲啊，痴恶妄狂，精神不正常等等的。现在什么病都有，你去医院看，瘟疫、传染病，现在的瘟疫啊，听说又会变种。今年这个瘟疫啊，还没解除啊，现在大家都还要戴口罩啊。听说呢，秋冬还有一波啊，就不晓得到什么时候啊。那这个。你说不读经，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实在啊，我们看到世间人啊，造业受报，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可怜。下面这一句啊，生于神案，嘉祥书，身造恶故引生于，心不信故引神案。神案啊，就是指心啊，不信正道。净影书，身于神案，心色异闭，心犹如茅塞，不能开解。生死善恶，智不能解。他不信佛法，他也不相信六道轮回的果报。依案即是痴毒啊，这个依痴暗昧啊，这个心呐、好像东西塞住啊。被蒙蔽了，那这是生死善恶就在眼前，但是好像看不到，他不相信，这个就是愚痴的毒害啊，痴毒啊，不信因果报应就是愚痴，转受一教啊，不信正法，那他是信什么呢？信邪教。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啊，跟他讲真话他不相信，他不接受，骗他呢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就相信了，相信邪知邪见的结以依痴故，心力闭塞，不能正信因果，不能信受经法入于正道，对于外道邪说反义信奉，故应转受于教。对佛讲的这个正道啊，他不信啊，他是信这些外道啦、邪说啊，相信那些邪教，那反而啊，他很容易接受，很容易相信那些啊，所以叫转受于教。愚痴的严重性远远超过贪嗔，痴是根本，如果不愚痴，他绝对不会犯贪嗔，这两种恶业，贪婪是恶鬼道的业因，嗔恚是地狱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这是三恶道的业因。因为愚痴心意闭塞，被这个三毒烦恼蒙蔽了，就是智慧不开了，起心动念都是烦恼，不相信因果，实际上因果报应就在我们周边了，只要细心观察，你就看到，心行不善的人做什么他都不顺利；心行好的人做事一帆风顺。这个如果我们多读《太上感应篇》也就明白或者呢，读《无量寿经》33到37品这个五品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就是列为净宗招募课的晚课，募课就是晚课，

如果天天念啊，那么我们对这个善恶吉凶祸福啊，会越来越清楚。那么这个不信的人啊，这个心中必是不能信受这个经法，佛菩萨的经论他听不懂，圣贤人的教诲他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正道不入啊。但是他相信外道邪说，他迷信。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读了之后，最重要还是要回头看看自己啊，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最重要的。颠倒相续解，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解，永逆生死。愚痴之人对于邪正真妄善恶是非，没有能力辨别清楚，他会造恶。他把善的当作恶，把恶的当作善，把正法看作邪法，把邪法看作正法，这叫做颠倒。你说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就是颠倒了。你说临命中他不颠倒吗？临命中颠倒，实在讲我们平常就颠倒了。不是呢，平常没有颠倒到临终呢才颠倒，不是的，平常就颠倒。只是到临终那个颠倒相更明显。那么这个颠倒，这个是生死轮回的业因这个生死就是轮回了。这个生死轮回呢，你就没有办法超越了。无常根本解，而其根本正是痴业，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故云无常根本。六道轮回以痴为本，痴就是没智慧了。人要是觉悟了，开智慧了，那他就能脱离六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蒙明底图，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迷于嗔恚，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这一段佛说这些话，我们相信他都含着眼泪，看到世人胡作妄为，无比的痛心。蒙明底图这个蒙又做蒙，好像眼睛被蒙住了这样有眼球而不能见，好像眼睛被东西障碍了被蒙蔽了。景星云：蒙复不明，明暗昧无知。蒙明是愚昧糊涂人糊涂了，愚痴暗昧了。底这个底就是底处那个底，受于脚触物我们看那个牛斗牛那个脚它去触它的底处那些物品这个是底好像那个动物以那个脚去触物底。抵触那个物，图是冲突跟人起冲突。义举法师说：为无所了之，处事为患，如小儿夜行，狂潜妄走，无所不作。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没有智慧，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

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的好恶啊，好就是喜欢的人事物，恶就是讨厌的，自己不喜欢的人事物，那个是

违背情理啦，无知了，啊，我们常常看到报纸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但你说这个还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去干的啊？啊，那你说造了这么严重的罪业啊，他还觉得没什么啊？我真的无知到极处了，啊，闯了这么大的祸。还不知道啊，这个比如小孩啊不懂事，夜晚走路啊非常危险啊，容易闯祸，狂犬妄走到处乱跑啊，到处乱咬人啊，那个发狂的狗啊，乱跑乱咬人，无所不作，容易做错事。啊，这个来形容啊，这个愚痴蒙昧啊，容易做错事情，容易闯，而且会闯大祸。不信经法啊，简单讲啊，就是不相信这部经啦，这部《无量寿经》讲的，不相信净土经典，不相信念佛法门。我们简单讲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们这一段经文来跟他讲，他听不进去，他不相信。劫啊，以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以抵触为性，乃好冲突，故以经法不能信受。啊，那么以愚昧啊，就是愚痴蒙昧啊。所以不明经义，他自己对这个经里面的义理啊不明了啊，那不明了呢，跟他讲了他不接受，不接受他会怎么样？他会抵触经法啊，这个乃好冲突啊，就是心浮气躁了，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啊，喜欢跟人家起冲突。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可以说会常常遇到。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特别在电视啦、网络上看到的啊，现在这些人呐，讲话。你说是，我一定说非啊！你说长，我一定说短，那就是要跟你不一样，就是要反对你。我们现在的话讲啊，为反对而反对啊，就是不讲理啊，强词夺理了，不讲理。嗯，你说对的，我偏偏要说的跟你不一样的。啊，总是要跟你过不去。啊，你说人性本善，那我一定说人性本恶。啊，他就会说啊，我没有看到本善的人，我看到的通通是恶人啊。啊，在这个在社会上啊，我们真的遇到的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不在少数啊。啊，你跟他讲啊，有善人，啊，过去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也听一些人讲啊，那就用台语讲啦，闹好人，好人一个死了，一个还没出世啦，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无啊？有听讲过无啊？那个就是这一段讲的啦。你跟他讲说要做善，哪有善人？他都一个死了，一个还没有出生呐，啊，意思就是都通通是恶人呐，没有善人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你说啊，人之初性本善，他都哪有本善呢？我看到通通是本恶的，哪一个人没有造恶业？
那谁能看到本善呢？圣人看到，诸佛菩萨看到，凡夫没看到。

所以凡夫不能信受。如何叫人相信？只有一个方法，我做出来给大家看，大家看到会相信。所以今天呢、要把身教放在前面，不能用言教放在前面、你光讲没有做出给他看，他不相信。我真做到了、我相信因果报应，我不怨天不尤人，受什么样的委屈还是快快乐乐的。为什么？我知道自作自受，怪人啊，那是罪加一等，与人不相干。人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就可以学好，能接受善法了。这个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也不容易修啊！这个在伦理啊，孔子讲的。那孔老夫子啊，你看他是圣人呐、他的遭遇，那不是很好啊。但是他明理，知道这个当中都有因果，这个儒家讲天命了、那佛法讲因果了，过去造的因呢，这是做的果报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你这生享福，过去生造的善因，这生受灾难是过去生造的恶因嘛，三世因果嘛。儒家讲天命了、所以孔子讲、天命要我死我就死、他毫无怨言，那命该如此啊！命啊，命自己造的 不能怪谁啊，怪别人 所以你看孔子啊，他的儿子比他早死啊。孔子活到73岁，他的儿子52岁就死了，还好有一个孙子给他传宗接代、不然他就没后代了。他的学生颜回啊，最得意的学生43岁就死了，他哭他的学生啊，比哭他儿子还伤心。那孔子有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啊，他的天命啊。所以伦理讲啊，不怨天不尤人。那么要不怨天不尤人啊，就一定要学习因果教育。知道这个都是过去啊自己造的善恶业因，这生的果报，不要怪别人，不要怪任何人。只有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自己忏悔改过。心无远虑，各依快意、没有远虑，就是他没有想到将来了，不知道来世，那只有想眼前、他没有想未来、快意是什么？众意，造杀盗淫妄，他以为这是快乐的，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轮回。这是愚痴，因果报应决定有，生死轮回是事实。大圣教里面，活菩萨、祖师大德教人都要前后眼，这个前就看前因看后果。前面的因不好，现在的果报就不善了，就不好。但是现在我修好因，我就知道我来世一定比这一世好。这一生走到80岁就到头，80岁以后多活一年是你赚一年了。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常引用雪庐老人讲的，欧阳修的一个求生父。

这个人生呐，1岁到20岁是人生的春天，21岁到40岁是人生的夏天，41岁到60岁是人生的秋天，61到80岁是人生的冬天。那80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多活一年的赚一年了，多活2年赚2年。那活着干什么呢？全心全力做好事，完全为来生后世着想，这个就是心有远虑了，为将来想，人不是只有这生，还有来生呢，来生我们去哪里呀？真正努力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用真诚心待人接物，来生好。纵然不能往生西方啊，来生可以得人天福报。决定啊，不堕三恶道。人天福报，所以心要有远虑，不能随着自己的快意，随着自己的痛快，让别人去受罪。别人冤枉，让别人去冤枉。将来有果报，乘自己的快意，自己痛快自己的情绪在办事，那这个将来会有果报了。慧疏不顾后事，但求现乐，他不顾虑来生后事反正眼前我先得到利益再说了，得到好处再讲。现在得到快乐就好了。故因各异快意。现在纵欲放纵。造恶业。只求眼前得到快乐。得到快意。他感觉他舒服。得到便宜。他没有想到将来。如果他想到来生后世，起心动念就不会造恶。起心动念都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对于后世非常在意，对现前自然就有约束了，就不敢放纵，不敢为非作歹。不管任凭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快意，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就不敢知道这个有果报的不是做完就没事了，那后面果报那可麻烦了。名以称慧，贪以财色，终不修之存心嗔恚，贪财好色，贪嗔痴不断在增长，没有停止的时候。这讲造业，后来的果报都是在地狱恶鬼畜生，在三恶道。哀哉可伤那这是佛的感叹看到众生在造恶业，没有办法避免恶报，肯定有恶报。这个是时候未到不是不报这一段前世我们今天事实真相，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欲则，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多不知性，未无有事。对于任何一个人犯什么样的错误，都不能怪他了。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不要见怪了，因为没有人教他了，他不懂。先人不善，不是道德。
表祖上愚痴，现在人民不善。他父母没有教他呢，他父母为什么没有教他？因为他的祖父母也没有教他的父母。那么再往前追溯，他的曾祖父母也没有教他的祖父母。再往前推，曾祖父母本身也不知道，高祖父母也没有教他，疏忽了。为什么疏忽？社会不安定，想教没机会。战争啊，动乱啊，这个，所以我们往上推100年啊，五代都没有人教啊。现在人作恶，怎么可以去怪他呢？你要怪他，就是不仁啊，没有仁慈心，没有慈悲心。决定不能责怪。看到现在的人做再大的错，都是要以一个怜悯心呐去饶恕他呢。那么孔子讲这个孔子家语讲这个不教而罚谓之虐，就是人民你没有政府没有教导他。没有教他孝道，他犯了法，你用法律啊来判他的刑，这个叫虐待人民，谓之虐，虐待人民。所以现在人作案犯法了，你破案了，这个伦理上讲啊，哀今勿喜啊，你不要高兴啊，我破案了有功劳啊，你要哀怜这些人啊，这些人施教他才犯这个错啊。所以你没有教啊，你就不能责怪他。所以做错了要饶恕他，要去辅导他，要去教导他，要跟他导正。学习之后再要犯就可以处罚他。他有罪不知则不罪，明知故犯就有罪。学习过伦理道德，学过传统教育，就不该再错了。为什么呢？有人讲给你听，有人做给你看，这些讲传统文化的老师他们自己本身有做到 最少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要做到所以要教了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就这些年提倡这个道德讲堂看这些传统文化老师讲的这些课在广东揭阳谢总他办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真的有一些无恶不作的呢，去他那边听了一个星期的那个光盘那还不是老师在现场教光盘那只有义工在辅导，那谢总在辅导真的能够把一个平常作恶多端的人一个大转变开电动玩具的他亏本他也收掉了他知道这个就是害人的是缺德的这个就说明人性他有本善那么去上课就是手机要收起来不能带手机一个星期住在那里这个照表抄课这个结束了我手机再还给大家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后来心定下来静下来真的尝到法味了所以这个
圆满之后啊，还有很多人他舍不得离开啊，那尝到味道了，啊，过去从来没有的，啊，所以在台湾啊，我也常常遇到这些司法界的啊，这些同学啊，都建议他们啊，这个现在那个监狱是最好的道德讲堂，那他不可能有手机嘛，你们换个闭路电视，换这些老和尚提倡这些。讲传统文化的《弟子规》啦，《情书之要》啊，这个老师像蔡老师讲的这个播给大家听，真的能够把人教好啊！啊，他在里面呢、啊，让他写好的，写正面的啊。如果你没有正面的去教导他，去辅导他，他在里面又写得更坏，出来又造成社会啊更重的负担。啊，所以下个星期啊，啊，这次也跟那个法务部次长啊约了啊，这个我们送一些传统文化的书给他，希望他能送到监狱去。啊，这个是宫门里面好修行啊，那个当官的人啊，那不懂得这种修福的机会啊，当面错过啊，非常可惜。下面讲净影书，素不为善，名其无形，平日不知道修善，没有善行，不是道德，彰其无解，对传统文化又无所知，这是没有智慧，没有读圣贤书之过，不读经之过，解无解无形，愚痴之极。啊，这个无解无形啊，这个愚痴到极处了，那怎么造成的？啊，不学了，不要了，啊，学外国人的东西，外国人现在解决不了问题啊，现在要向中国来找东西，但是中国人自己不学自己老祖宗的，外国人来也学不到，啊，中国人自己都不要了。那去学外国，那外国人现在啊，大家看看现在世界这么乱，那外国人东西如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世界今天应该是和平的，那怎么会这么乱呢？啊，外国只有科技啊，那科技也是人发明出来的啊，人心不善，滥用科技，这科技会给人类带来重大的灾难啊。啊，没有智慧的人啊，干的事情啊，啊，所以在2005年啊，老上叫我到美加去演讲啊，那边都是留学生啊，最少有个硕士，啊，博士那当然很多了，最少有硕士，啊，都是学科学技术的，到美国去学都学这些，啊，所以我就跟当地的这些。同修讲了啊，我说这个科学家呢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啊，这个话怎么说呢？世间人认为那个聪明啊，智商很高，在佛经讲那个叫四智变聪，八难之一，他遭难了、啊。他那个不是智慧啊，叫四智变聪啊。是变成什么愚痴啊，这里讲的愚痴啊。那为什么说愚痴呢？那个科学家不是头脑很好吗？他发明很多很多东西啊，我们都想不出来，他想得出来啊，他造得出来啊。那么我这么讲啊，大家还不太能理解。后来我就举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了。那过去这个达拉斯有同修啊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我们现在美国很厉害，现在这个核子弹啊可以送到卫星去啊。那我说送到卫星是瞄准哪一个星球啊？他们瞄准地球啊。大家想一想啊。你把那个核子武器啊，核子弹啊送到卫星，然后瞄准地球，

那不是在自杀吗？不是在毁灭地球吗？那科学家干的这个事情，你说他有智慧还是没智慧啊？有智慧会干这种自杀性毁灭地球的事情吗？大家想一想啊，这是有智慧的人做的吗？答案很确定嘛，愚痴的人才会干这个事情嘛，是不是啊？何止战争不能打，打了没有输赢的，同归于尽，人类集体自杀，大家清楚啊。啊，那这个就是愚痴的人干的事情嘛。地球人类要为这个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你说这个有智慧吗？这个不是愚痴是什么呢？发动战争，引起战争，通通下地狱啊！你打赢打输，通通下地狱啊！啊，你看呢，前面那个我们老上讲的啊，唐太宗护体。唐太宗好皇帝啊，贞观之治啊，真的是好皇帝啊，是佛门的大护法，死了下地狱啊。为什么下地狱呢？人家你好皇帝怎么下地狱呢？杀人太多啊。那以前那个用刀杀的，那还是杀人很多都要下地狱啊，那个还是有限啊。现在你一颗那个灰弹，你要炸死多少人啊？你这个非但再怎么精准，你一定会是伤害到人民，伤害到无辜的了。那个账都要算的啊，那都有因果的啊，那不是很痛快打完就没事了啊？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啊，头脑要清楚啊，啊，不要一昧的盲目的去写外国人的。中国人的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不学啊，一些外国这些不好的。下面讲无有欲者啊，就没有人跟他讲啊，他不懂啊。结世代相承，只受父教，都是邪说，不谈善恶果报，故因无有欲者啊。这个远离正法，远离圣贤。没有人给你讲伦理道德，他做出来的与伦理相违背，我们不要怪他。没有人教了，现在人真的没有人教了，啊，所以你看他犯错了，那只能用一个怜悯心呐，不能去怪他，啊，用孔子啊忠恕之道来应对。忠是存心，啊，我们心地要善良纯净。忠是不偏不斜，用真诚心来待人。恕啊，就是原谅了，原谅别人的过失，怜悯他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他不懂伦理啊，他不懂。现在全世界从幼稚园啊到研究所。没有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门功课了，没有教孝养父母了，没有教这个啊，所以他不孝父母，那你能怪他吗？那从小没人教嘛，真的他不懂嘛，所以这里讲啊要有一个宽恕的心呐，看待现代这些人。是孰无怪也，我说不要怪他们了。结先人痴妄，后辈无知，事乃必然，故云孰无怪也。现在人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不要怪他，理所当然。要是怪他，我们就失掉慈悲心了。有失厚道。为什么他会做坏事？你想想这一点，你就会原谅他。

原谅他最重要啊，要怎么去帮助他回头啊？真正啊，救济无过于啊，劝人念佛啊。死生之气，善恶之道啊，这是讲因果报应。死生之气，气是气象，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句话是明白告诉我们，人没有死，生死是这个身体啊。如果真的是死了，一切都没有了，那死生之气也没有了嘛，啊，也没有什么六道轮回了嘛。啊，所以善恶之道就是六道啊，有三善道，有三恶道啊。啊，人死的不是没有了，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啊。净影书，生死之气不能自见，不是果也。就不知道来生的果报。善恶之道不能自见，不是因也。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不认识这个善恶因。认识这个善恶因，我们就懂得应该怎么修因啊，要修好因啊，因要善好。那不认识你就没办法啊，不认识啊，可能把那个恶因当作善因在修，到最后得到的是恶果。以因以果，自心不是啊，就是对于因不认识，对于果也不认识啊。那看到果报了，他还是不认识啊，不认识啊，不知道啊，那怎么什么因造成这样的结果？自心不是啊，自己心里不认识。他无义者，故永不解啊。自己不认识，父母长辈也没有教啊，父母长辈也不懂啊。那没有人教啊，永远不能了解啊！就是说你没有读经，没有听经，永远都不能了解。都不知信，为无有事啊！都不知信，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因果的道理讲的最透彻、最清楚，就是佛经啊！佛经讲的最详细。讲最清楚最详细的就是在佛经里面。不相信因果的人很多，所以他敢造恶，无恶不作啊。他误会啊，人只有这一生，这一生当中尽情享受，他认为啊，没有来生后世，死的什么都没有了啊，也没有因果报应，所以他什么都敢做，波无因果。等到死了之后，报应现前，后悔莫及啊！善恶报应之事就在眼前，你只要细心去观察，你都能见到。报纸、杂志、网络上都能收集到。佛法所说的现世的果报，你不能不相信，就在眼前。下面三段经文，世尊为我们开示，劝导我们应当要反省。第一段讲生死，每一个人不能避免的。第二段讲烦恼，对于道业迷惑了。第三段是说恶逆罪疾，这些事实真相都在我们现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周边啊都看得到的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啊。啊，我们请看经文。更相瞻视，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那么这一段啊，我们一般

讲啊，祸护枯子，我们看看现前的社会啊，这祸护枯子，父亲哭儿子，就是白头发送黑头发的啦，子女啊比父母早死啊，那是说父母都要哭哭儿女啊。啊，有没有呢？很多啊，啊，我们周边你都看得很多啊，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啊，且自见之啊，你去看看啊，有没有啊？啊，你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那你去看看眼前有没有这些事情啊？父母哭儿女的有没有啊？很多啊，我就见到了不少啊。啊，哭的眼睛都瞎，快瞎掉了啊！看了很多啊，或子哭父啊，或者子女哭父母啊，啊，兄弟夫妇更相哭泣啊，啊，兄弟姐妹夫妻，一个死的，一个哭，那互相哭啊，啊，这一个死一个生，叠相孤恋。那这个不都是眼前的事情吗？啊，那么这个大经解讲啊，殊不知生死之事，必自见之。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无得免者。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必定能见到的这些亲人，总有离开的一天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世人愚痴贪爱，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花，物为实有，而不知无常迅速，不能永保。啊，那么这讲世间人愚痴啊，贪爱啊，不知道啊，世间万物啊，像《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啊，在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秒钟有2240兆次的生命，这个就是幻梦空花了，好像做梦一样啊，啊，幻化的。啊，任何一个人啊，在2240兆分之一秒的状况之下，皆不可得。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变化这么快，万物变化这么快。这是事实真相。啊，生时亦亲爱，死时被苦伤啊！啊，这些话我们体会得非常亲切。啊，因为遭遇过。啊，愈是亲爱的人死了，永别了，那就越悲伤啊！啊，一时一生叠相孤恋。啊，结生死之际，存则伤亲人之永别，亡则悲自身之常事，互恋难舍，如刃刺心，故云一死一生叠相顾念。叠相是相续不断，活着的人悲伤亲人的永别，啊，要死的人啊悲伤自己不知道死的要去哪里啊，啊，永远分开了，啊，都伤心啊，活着伤心，要死的人也伤心，再也见不到了，啊，这个就是八苦当中的爱别离苦啊，难分难舍啊，如同刀子刺心一样的痛，昔日的恩爱都成了痛苦啊！我们对亲人这一生都怀念他，虽然小的时候他就走了，可是终身念着。亡者会不会想念？看他的业力。他的业力如果不深，他会想到前世的事情；如果业很重，他已经受果报啊，受那个苦的果报，就忘掉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忧爱结福，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计，专精行道，年寿闲尽，无可奈何。惑道则众，悟道则少。忧爱结福，无有解时啊！结福即烦恼。结，昔日恩爱，今晨忧苦，而此二者束缚身心，如神作结，不令出离。恩爱带给人的是忧苦、忧愁、悲苦，而此二者束缚身心，如神作结，不令得出。那就爱得越深啊，苦就越重了。啊，这两者啊，这两方面啊，束缚身心，就好像少像两条绳子啊，绳索绑住你的身体，你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大圣一章，烦恼暗惑，暗惑就是幽暗迷惑，让我们对一切法的真相完全不明了。结福行人啊，行人是修行人，他障碍你，扰乱你。我们今天念佛是修行，念佛的时候妄念杂念很多，就是这个结福啊，故名为结啊，像绳子打结一样。又能抚心，亦名为结啊，它能扰乱你的身心，让你的心定不下来，静不下来。真正学大圣的人必须注意到，智慧功夫一定要从静定里面才能得到。如果我们心定不下来，静不下来，那就肯定我们的烦恼习气很重。我修学的功夫不得力，我读经读不下去，读经不解其意，听经听不懂，听不下去，原因都在此地。所以古人教学啊，先培养你的恭敬心、孝顺心、宁静的心，然后才好教。亦能结集一切生死，故称为结。一切生死是六道轮回，结故知福与情爱。即是劫苦与生死无有解时，无量劫来生死流转，道理就在此地。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劝谕次进》第33。啊，我们从世人善恶，是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以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起。劫啊，这个大经解啊，解释这段经文。本段是吃毒啊，本段呢 啊，就是讲这段经文呐、啊，给我们开示啊，是贪嗔痴三毒烦恼的吃毒。

如生于神暗，不信经法，善恶之道多不执行。啊，这几处啊，这段经文啊，讲的就是痴毒，啊，贪嗔痴啊，痴毒之祸，伤人会命，且为三毒之本，故痴毒为患极深。那么这段经文啊，是把这个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以这个痴毒为根本。贪嗔这个烦恼非常显著啊，也就是说贪嗔啊，我们容易发现啊，贪心起来了，嗔恨心起来了，发脾气了，啊，这个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贪，一个贪，一个嗔啊，这个贪毒嗔毒这个明显。那么贪嗔的毒害啊，虽然猛烈，因为它明显啊，我们容易发现啊，实在啊还不可怕，吃最可怕，吃看不出来啊，吃毒啊看不出来，它埋藏在深处。啊，这个一个人一吃啊，在表面上啊，啊，你分辨不出来。啊，这个没有真正啊，有高度的智慧啊，能分辨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甚至利害得失这样的智慧啊，对这个痴啊，很难看出来。因为依痴才有贪嗔，所以这个贪毒嗔毒还是从这个痴毒所产生的。所以这里说啊，它是三毒的根，伤人慧命。依痴就是智慧没有了，有智慧的人不贪，有智慧的人不会发脾气。所以它是根本，它藏在深处，不容易发现。世人善恶是不能见，解世人依痴不明何则是善，何则为恶，各成己意。这个大经解啊，解释啊这两句经文，就是世人善恶自不能见。这世间人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自己搞不清楚了啊，不能见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大经解讲啊，世人依痴不明何则是善，何则为恶，他不明白啊，不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就善恶啊，他分不清楚。那往往啊，各成己意啊。那这个每一个人啊，都逞能啊，都认为自己想的是对的。那往往啊，是错了啊，颠倒了。往往把这个善、啊、看作恶，恶看作善，颠倒。那么没有智慧，现在的人大多数没智慧。那么为什么没有智慧？不读经。

之过，不听经之过，啊，甚至有的读经听经他都还没智慧，那何况不读不听的他怎么会有智慧，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不是说学历很高他就很有智慧，啊，他是博士他是教授就代表他有智慧，不是这样的，啊，那是他的专业领域，啊，他的专业领域啊，那个范围啊，他的知识他的专长啊，那不叫智慧，啊，智慧啊最起码要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这个能力。那这个能力要怎么来呢？要读经啊，所以古人讲啊，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啊，就是子孙啊，虽然他的天赋 不是很高啊，不是很聪明啊，你不能因为这样啊就不让他读经啊，还是要让他读经啊。为什么呢？啊，读了经啊，他才会有智慧，他才会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如果不读经啊，他这个无法分辨了，就变成愚痴了，啊，那这个是比贪嗔可怕了，啊，他现在愚痴的人很多了，啊，现在年轻人啊，特别年轻人他没有人教他读经，啊，自己也不会去读，啊，认为啊这些经典都是迷信，啊，让他不愿意去接触啊，所以就没有智慧了，啊，没有智慧啊，心里想的都是错的，嘴巴说的也是错的，身体的行为所做的事情也是错的。那么我们想想看啊，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灾难啊！现在不是整个世界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吗？但是世间人有没有觉悟呢？没有，还怨天尤人，一面推卸责任，一面怪别人，那这样啊，罪上加罪啊，越这个恶业越造越多，越造越重，那灾难啊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这个都是没有智慧啊导致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妄加分别啊，于善恶三世因果之恒归不能生信，故因世人善恶智不能见啊。这个大经解讲啊，注解这个啊，就是自己啊妄加分别，啊，自己啊希望啊去分别啊，以自己的想法啊，自己想当然而啊，对于啊佛经上讲的善恶三世因果之恒归不能生信，就是啊这个恒归是永恒不变的规则，这个叫恒归，没有人能够去改变的规则。佛菩萨也不能改变的，三世因果是大自然的规律，他不相信，你跟他讲啊，他不相信，世间所有一切法都离不开因果感应，你像啊这个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是真理，不是邪术，完全是事实真相，现在没有人懂。你给他讲善恶果报，他不相信。你给他讲来世，人有来世，他不相信。他认为人就这一生啊，拼命，我要拼命去享受，去争名夺利。

啊，如果不肯拼命去跟人家争，那是迂夫啊，啊，就是这个人、很笨啊。啊，人只有这身呐、那你不好好去跟人家竞争，去享受，那就是很笨的人了、他自以为聪明。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节，既不知因，便不畏果，但图当时快意，不惧后患无穷，纵情恣意，任意作恶，尽造恶因，不顾当来之凶祸，故云吉凶祸福，尽各作之。那个大清解在解释这两句经文，这个纵情就是色情，恣意，意是欲望，恶因是杀盗淫妄，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拼命啊造这些恶业。当来是来生，来生的果报在三恶道，一转眼就是。你不相信因果，不是没有因果，因果绝对啊，不是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不是的，它是决定是有，你相信有，不相信它还是有。嘉祥书，死亡持世杀生为凶，嫁娶等为吉，世人以此二事尽各为之。那么这个一段呢、是嘉祥书啊，这个注书啊，注解无量寿经的注书啊，的一段啊书文。节啊，那下面这个大经节啊，在注解这一段书文，盖吉凶是因，祸福是果，杀生祭祀是凶，杀业所感三途之报为祸，世人皆以嫁娶为吉，但不知因喜庆而杀生，反而凶，反成凶事，而遭当来无穷之祸，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恶所遭之恶果。那么这里讲嫁娶啊，还有祭祀啊，这个喜庆啊，祭祀啊，还有呢，做寿，还有这个做生日了啊，或者呢，小孩满月啊，满周岁来庆祝啊，这个人过世了。这个祭祀去祭拜啊，杀生；结婚啊，这个喜庆也杀生；生小孩也杀生，做生日也杀生。那么这个婚丧喜庆都是杀生。祭祀祖宗是好事，是尽孝道。为什么是凶？这个在古里讲啊，这个祭礼是吉礼啊，这个吉礼怎么会变成凶呢？因为你杀生祭祀，杀生是为祖先而杀，杀的人当然有罪，祖先也增长一分罪业，因为是为祖先而杀的，也为了在拜祖先而杀生的，所以祖先啊也受到连累了。这是不孝。佛弟子用素菜来祭祀，不用荤腥。这个地藏经啊讲的这桩杀生的事情讲的最详细的。人出生往生都不能杀生。印光大师文超说，

被杀的这些众生，他决定不甘心情愿被你杀，他不是心甘情愿被你杀的了，不是心甘情愿被你吃。那这是什么呢？属于弱肉强食，你比较弱，我比较强，我就杀你。

过去生造这个恶业堕到畜生道。那么在恶道，在三恶道受报，恶报报尽了，他也会再到人间来做人。那么人啊，在阳间啊，恶业造多了，福报享尽了，那也会堕到三恶道啊，堕到畜生道去当羊啊。你在阳间啊，杀羊吃羊肉，羊肉炉很好吃啊，那造杀业啊，啊，那福报享尽了，这个恶业啊造多了，死了就堕到畜生道，当羊去还债了。啊，那个被杀的羊啊，罪业受满了，他到人间来做人，那换他来杀你，啊，这是冤冤相报，相报了。啊，所以佛门有句话讲啊，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六道轮回嘛，互相抵偿。那事实真相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因果报应到受报的时候后悔莫及，这些被杀的众生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感得的是自己身心的疾病，瘟疫，瘟疫就现在讲传染病了。再感得地球的灾变啊，你看啊，水灾啦，你看现在大陆水灾啦，美国火灾啦，澳洲也今年的火灾很严重，烧了四个多月啊，现在美国加州啊烧得很厉害，大火还在烧。啊，天灾人祸现前啊，战争爆发了，那么这些迹象啊，都是上天在警惕人类。那人类有反省吗？没有啊，而且还继续造恶业啊。那这个这样下去啊，灾难肯定现前了、啊。灾难现前了、啊，那逃不掉啊。啊，不知道这个杀生的果报啊！那现在吃肉啊，很好吃啊，那将来还债就很痛苦了。真的吃他半斤，还他八两了。啊，但是这个现在呢，你跟一般人讲啊，没有信佛的人讲，他不相信的啊，他肯定说你迷信了。但是啊，大家都要知道啊，杀生这个果报啊，很快的啊，果报还没现前啊，花报就出现了。花报就是这里讲的身心的疾病，身体的病，心理的病啊。这个《无量寿经》这里讲啊，痴恶妄狂，精神不正常等等的。现在什么病都有，你去医院看，瘟疫传染病，现在的瘟疫啊，听说又会变种，今年这个瘟疫啊还没解除啊，现在大家都还要戴口罩啊，听说呢秋冬还有一波啊，就不晓得到什么时候啊。那这个你说不读经他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实在啊，我们看到世间人啊造业受报，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可怜啊。下面这一句啊，生于神案家祥书，生造恶故引生于，心不信故引神案。神案啊，就是指心啊不信正道。净影书，生于神案，心事亦毕，
心犹如毛瑟，不能开解，生死

善恶智不能解，他不信佛法，他也不相信六道轮回的果报。依暗即是痴毒啊，这个依痴暗昧啊，这个心呐、啊，好像东西塞住啊，被蒙蔽了。那就是生死善恶就在眼前，但是好像看不到。他不相信啊，这个就是愚痴的毒害啊，痴毒啊，不信因果报应就是愚痴。转受一教啊，不信正法，那他是信什么呢？信邪教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啊，跟他讲真话，他不相信，他不接受，骗他呢？他很容易就接受了，就相信了，相信邪知邪见的结啊，以愚痴故，心力闭塞，不能正信因果，不能信受经法，入于正道。对于外道邪说，反意信奉，故应转受一教。对佛讲的这个正道啊，他不信啊，他是信这些外道啦、邪说啊，相信那些邪教，那反而啊，他很容易接受，很容易相信那些啊，所以叫转受一教。愚痴的严重性远远超过贪嗔啊，痴是根本啊，如果不愚痴，他绝对不会犯贪嗔啊，这两种恶业。贪婪啊，是恶鬼道的业因，嗔恚是地狱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啊，这是三恶道的业因。因为愚痴心意闭塞，被这个三毒烦恼啊蒙蔽了啊，就是智慧不开了，起心动念啊都是烦恼啊，不相信因果。实际上因果报应就在我们周边啊，只要细心观察你就看到，心行不善的人啊，做什么难道不顺利，心行好的人做事一帆风顺。这个如果我们多读《太上感应篇》啊，也就明白啊。或者呢，读《无量寿经》啊，33到37品啊，这个五品经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就是列为啊净宗招募课的晚课，募课就是晚课啊。如果天天念啊，那么我们对这个善恶吉凶祸福啊会越来越清楚。那么这个不信的人啊，这个心中必是不能信受这个经法，佛菩萨的经论他听不懂，圣贤人的教诲他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正道不入啊，但是啊，他相信外道邪说，他迷信。那么这个事情啊，啊，我们读了之后，最重要还是要回头看看自己啊，啊，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颠倒相续，结。如是颠倒之见，相续不绝，永逆生死。愚痴之人对于邪正真妄善恶是非没有能力辨别清楚，他会造恶，他把善的当作恶，把恶的当作善，把正法看作邪法，把邪法看作正法，这叫做颠倒。那你说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就是颠倒了，你说临命中

他不颠倒吗？啊，临命中颠倒，实在讲，我们平常就颠倒了。啊，不是呢，平常没有颠倒，到临终呢才颠倒，不是的，平常就颠倒。啊，只是到临终啊，那个颠倒相啊，更明显。啊，那么这个颠倒，这个是生死轮回的业因呢、啊。这个生死就是轮回了，啊，这个生死轮回呢，你就没有办法超越了。无常根本啊，劫而其根本正是痴业，生死无常以痴为本，故云无常根本。六道轮回以痴为本，啊，痴就是。没智慧了，人要是觉悟了，开智慧了，那他就能脱离六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蒙明底图，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迷于嗔恚，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这一段佛说这些话，我们相信他都含着眼泪，看到世人啊胡作妄为，无比的痛心。蒙明底图啊，这个蒙又做蒙啊，好像眼睛被蒙住了这样啊，有眼球而不能见，那好像眼睛啊被东西障碍了。啊，被蒙蔽了。景星云：蒙父不明，明暗昧无知。蒙明是愚昧糊涂，啊，人糊涂了，愚痴暗昧了。底，啊，这个底就是抵触那个底，受以脚触物，啊，我们看那个。牛啊，斗牛啊，啊那个脚啊，啊它去触，啊它的抵触啊那些物品，啊这个是抵啊，好像那个动物啊以那个脚去触物，啊抵触那个物，图是冲突，啊跟人起冲突。义举法师说：“为无所了之，处事为患，如小儿夜行，狂潜妄走，无所不作。”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没有智慧，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一无所知，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的好恶。啊，好就是喜欢的人事物，恶就是讨厌的啊，自己不喜欢的人事物，啊，那个是情绪了，凭个人的情绪好恶，这个是烦恼啊，习气啊，跟人跟事接触都违背情理，无知，往往啊闯祸。那现在的人呢，真是啊，违背情理了，无知了，啊，我们常常看到报纸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这个还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去干的啊？啊，那你说造了这么严重的罪业啊，他还觉得没什么啊？我真的无知到极处了，啊，闯了这么大的祸，还不知道啊！啊，这个比如小孩啊，不懂事，啊，夜晚走路啊非常危险啊，容易闯祸。

狂犬妄走，到处乱跑，啊，到处乱咬人，啊，那个发狂的狗啊，乱跑，乱咬人，无所不作，容易做错事，啊，这个来形容啊，这个愚痴蒙昧啊，容易做错事情，容易闯，而且会闯大祸，不信经法。啊，简单讲啊，就是不相信这部经啦，这部《无量寿经》讲的，不相信净土经典，不相信念佛法门。啊，我们简单讲啊，啊，这个《无量寿经》啊，我们这一段经文来跟他讲，他听不进去，他不相信。劫啊，以愚昧蒙昧。故不明经义，以抵触为性，乃好冲突，故以经法不能信受。啊，那么以愚昧啊，就是愚痴蒙昧啊，所以不明经义，他自己对这个经里面的义理啊不明了。啊，那不明了呢，跟他讲了，他不接受。不接受他会怎么样？他会抵触经法啊！这个乃好冲突啊，就是心浮气躁了，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啊，喜欢跟人家起冲突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可以说会常常遇到。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特别在电视啦、网络上看到的啊，现在这些人呐、啊，讲话啊，你说是，我一定说非啊，你说长，我一定说短，那就是要跟你不一样，就是要反对你。我们现在的话讲啊，为反对而反对。就是不讲理啊，强词夺理了，不讲理。嗯，你说对的，我偏偏要说的跟你不一样的。啊，总是要跟你过不去。啊，你说人性本善，那我一定说人性本恶。啊，他就会说啊，我没有看到本善的人，我看到的通通是恶人啊。在这个在社会上啊，我们真的遇到的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不在少数啊。啊，你跟他讲啊，有善人啊，过去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也听一些人讲啊，那就用台语讲了啊，闹火狼。好人一个死了啦，一个还没出世啦，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无啊？有听讲过无啊？那个就是这一段讲的啦。你跟他讲说要做善，哪有善人？他都一个死了，一个还没有出生啦，意思就是通通是恶人啦，没有善人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你说啊。啊，人之初性本善，他们哪有本善呢？我看到通通是本恶的，哪一个人没有造恶业、啊、那谁能看到本善呢？圣人看到，诸佛菩萨看到，凡夫没看到、啊、所以凡夫不能信受。如何叫人相信？只有一个方法，我做出来给大家看，大家看到会相信。所以今天、啊、要把身教放在前面，不能用言教放在前面、啊、你光讲没有做出给他看，他不相信、啊、我真做到了、啊、我相信因果报应，我不怨天不尤人，受什么样的委屈还是快快乐乐的。为什么？知道自作自受，怪人、啊、那是最佳

一等，与人不相干。人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就可以学好，能接受善法了。这个不怨天不尤人这个也不容易修啊。这个在伦理啊，孔子讲的。那孔老夫子啊，你看他是圣人啊，他的遭遇那不是很好啊。但是他明理，知道这个当中都有因果，这个儒家讲天命了，那佛法讲因果了，过去造的因呢，这是做的果报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啊，你这身享福。过去生造的善因，这生受灾难是过去生造的恶因嘛？三世因果嘛？这儒家讲天命啊，所以孔子讲啊，天命要我死我就死，他毫无怨言，那命该如此啊，命啊，命自己造的啊，不能怪谁啊，怪别人啊。所以你看孔子啊，他的儿子比他早死啊。孔子活到73岁，他的儿子52岁就死了，还好有一个孙子给他传宗接代啊，不然他就没后代了。他的学生颜回啊，最得意的学生43岁就死了，他哭他的学生啊，比哭他儿子还伤心。那孔子有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啊，他的天命啊。所以伦理讲啊，不怨天不尤人。那么要不怨天不尤人啊，就一定要学习因果教育。知道这个都是过去啊自己造的善恶业因，这生的果报，不要怪别人，不要怪任何人。只有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自己忏悔改过，心无远虑，各依快意啊！没有远虑，就是他没有想到将来了，不知道来世，那只有想眼前了，他没有想未来啊。快意是什么？重意，造杀盗淫妄，他以为这是快乐的。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轮回，这是愚痴。因果报应决定有，生死轮回是事实。大圣教里面，活菩萨、祖师大德教人都要前后眼。这个前就看前因，看后果，前面的因不好，现在的果报就不善了，就不好。但是现在我修好因，我就知道我来世一定比这一世好。这一生走到80岁就到头，80岁以后多活一年是你赚一年了。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常引用雪庐老人讲的欧阳修的一个求生赋这个人生1岁到20岁是人生的春天，21岁到40岁是人生的夏天。41岁到60岁是人生的秋天，61到80岁是人生的冬天。那80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多活一年的赚一年了，多活2年赚2年。那活着干什么呢？全心全力做好事，完全为来生后世着想。

这个就是心有远虑了，为将来想。啊，人不是只有这生，还有来生呢、啊。来生我们去哪里啊？真正努力修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用真诚心待人接物，来生好。纵然不能往生西方啊，来生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决定啊不堕三恶道。人天福报，所以心要有远虑啊，不能随着自己的快意啊，随着自己的痛快。让别人去受罪，别人冤枉，让别人去冤枉，将来啊有果报，成自己的快意，自己痛快啊，自己的情绪啊在办事，那这个将来会有果报了。慧疏不顾后事，但求现乐。他不顾虑啊，来生后事啊，反正眼前我先得到利益再说了，得到好处再讲。现在得到快乐就好了。故云各异快意。现在啊，纵意放纵，造恶业。只求眼前啊得到快乐，得到快意，他感觉他舒服，得到便宜。他没有想到将来。如果他想到来生后世，起心动念就不会造恶。起心动念都有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对于后世非常在意，对现前自然就有约束了，就不敢放纵，不敢为非作歹，不敢任凭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好恶、自己的快意，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就不敢，知道这个有果报的。不是做完就没事了，那后面果报那可麻烦了。名以嗔恚，贪以财色，终不修止啊！存心嗔恚，贪财好色，贪嗔痴不断在增长，没有停止的时候。这讲造业，后来的果报都是在地狱、恶鬼、畜生，在三恶道。哀哉可伤啊！那这是佛的感叹呐、啊。看到众生在造恶业，没有办法避免恶报，肯定有恶报。这个是时候未到啊，不是不报啊。这一段前次我们今天事实真相。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欲则，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多不知信，未无有事。对于任何一个人犯什么样的错误，都不能怪他了。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说。不要见怪了，因为没有人教他呢，他不懂啊。先人不善不是道德，表祖上愚痴，现在人民不善，他父母没有教他呢，他父母为什么没有教他？因为他的祖父母也没有教他的父母。那么再往前追溯。他的曾祖父母也没有教他的祖父母，再往前推，曾祖父母本身也不知道，高祖父母也没有教他，疏忽了。为什么疏忽？社会不安定，想教没机会。

战争啊，动乱啊，这个，所以我们往上推100年啊，五代都没有人教啊。现在人作恶，怎么可以去怪他呢？你要怪他，就是不仁啊，没有仁慈心，没有慈悲心，决定啊，不能责怪。看到现在人做再大的错，都是要以一个怜悯心呐、去饶恕他呢。那么孔子讲啊，这个孔子家语讲啊，这个不教而罚谓之虐，就是人民你没有政府没有教导他。没有教他孝道，他犯了法，你用法律啊来判他的刑，这个叫虐待人民，谓之虐，虐待人民。所以现在人作案犯法了，你破案了，这个伦理上讲啊，哀今勿喜啊，你不要高兴啊，我破案了有功劳啊，你要哀怜这些人啊，这些人施教他才犯这个错啊。所以你没有教啊，你就不能责怪他。所以做错了要饶恕他，要去辅导他，要去教导他，要跟他导正。学习之后再要犯就可以处罚他。他有罪，不知则不罪，明知故犯就有罪。学习过伦理道德，学过传统教育，就不该再错了。为什么呢？有人讲给你听，有人做给你看，这些讲传统文化的老师，他们自己本身有做到，最少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要做到，所以要教了，所以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些年啊，提倡这个道德讲堂啊，看这些传统文化老师讲的这些课，在广东揭阳谢总啊，他办道德讲堂办得非常成功，真的有一些无恶不作的呢，去他那边听了一个星期的那个光盘啊，那还不是老师在现场教光盘，那只有义工啊在辅导，那谢总在辅导，真的啊，能够把一个平常啊作恶多端的人啊，一个大转变。开电动玩具的，他亏本他也收掉了，他知道这个就是害人的，是缺德的。这个就说明人性他有本善呐、那么去上课就是手机要收起来，不能带手机，一个星期住在那里。这个照表抄课。这个结束了，手机再还给大家。刚开始大家很不习惯，后来心定下来静下来，真的尝到法味了。所以这个圆满之后还有很多人他舍不得离开啊。尝到味道了，过去从来没有的，所以在台湾呢、我也常常遇到这些司法界的这些同学都建议他们现在那个监狱是最好的道德讲堂，那他不可能有手机嘛，你们换个闭路电视，换这些老和尚提倡这些讲传统文化的《弟子规》啦、《情书之要》这个老师像蔡老师讲的这个播给大家听。真的能够把人教好他在里面让他学好的、学正面的如果

0: 你没有正面的去教导他，去辅导他，他在里面又学得更坏，出来 又造成社会啊更重的负担。啊，所以下个星期啊，这次也跟那个法务部次长啊约了啊，这个我们送一些传统文化的书给他，希望他能送到监狱去。啊，这个是宫门里面好修行啊，那个当官的人啊，那不懂得这种修福的机会啊，当面错过啊，非常可惜。下面讲净影书，素不为善，名其无形啊，平日不知道修善，没有善行，不是道德，彰其无解，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啊，这是没有智慧，没有读圣贤书之过啊，不读经之过啊。解无解无形，愚痴之极。啊，这个无解无形啊，这个愚痴到极处了，那怎么造成的？不学了，不要了，学外国人的东西，外国人现在解决不了问题啊，现在要向中国来找东西，但是中国人自己不学自己老祖宗的，外国人来也学不到，中国人自己都不要了。那去学外国，那外国人现在啊，大家看看现在世界这么乱，那外国人东西如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世界今天应该是和平的，那怎么会这么乱呢？那外国只有科技啊，那科技也是人发明出来的啊，人心不善，滥用科技，这科技会给人类带来重大的灾难啊。那没有智慧的人啊，干的事情啊，所以在2005年啊，老上叫我到美加去演讲啊，那边都是留学生啊，最少有个硕士啊，博士那当然很多了，最少有硕士啊，都是学科学技术的，到美国去学都学这些啊，所以我就跟当地的这些同修讲了啊，我说这个科学家呢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啊，这个话怎么说呢？世间人认为那个聪明啊，智商很高，在佛经讲那个叫四智变聪，八难之一，他遭难了、啊。他那个不是智慧啊，叫四智变聪啊。就是四变中什么愚痴啊，这里讲的愚痴啊。那为什么说愚痴呢？那个科学家不是头脑很好吗？发明很多很多东西啊，我们都想不出来，他想得出来啊，他造得出来啊。那么我这么讲啊，大家还不太能理解。后来我就举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了。那过去这个达拉斯有同修啊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我们现在美国很厉害，现在这个核子弹啊可以送到卫星去啊。我说送到卫星是瞄准哪一个星球啊？他们瞄准地球啊。大家想一想啊。你把那个核子武器啊，核子弹啊送到卫星，难道瞄准地球？那不是在自杀吗？不是在毁灭地球吗？那科学家干的这个事情，你说他有智慧还是没智慧啊？有智慧会干这种自杀性毁灭地球的事情吗？大家想一想，这是有智慧的人做的吗？答案很确定嘛，愚痴的人才会干这个事情嘛，是不是啊？核子战争不能打，打了没有输赢的，同归于尽，人类集体自杀， 大家清楚啊。
1: 嗯，

啊，那这个就是愚痴的人干的事情嘛。地球人类要为这个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你说这个有智慧吗？这个不是愚痴是什么呢？发动战争，引起战争，通通下地狱。你打赢打输通通下地狱、你看、前面那个我们老上讲的、唐太宗护体、唐太宗好皇帝啊，贞观之治啊，真的是好皇帝啊，是佛门的大护法，死了下地狱啊。为什么下地狱呢？人家问你好皇帝怎么下地狱呢？杀人太多那以前那个用刀杀的，那还是杀人很多都要下地狱啊，那个还是有限啊。现在你一颗那个飞弹，你要炸死多少人啊？你这个飞弹再怎么精准，你一定会是伤害到人民、伤害到无辜的了。那个账都要算的啊，那都有因果的啊，那不是很痛快打完就没事了。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啊，头脑要清楚啊，不要一昧的盲目的去学外国人的中国人的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不学啊，一些外国这些不好的。下面讲无有欲者就没有人跟他讲啊，他不懂啊。结世代相承，只受父教。都是邪说，不谈善恶果报，故因无有义者。这个远离正法，远离圣贤，没有人给你讲伦理道德，他做出来的与伦理相违背，我们不要怪他。没有人教了，现在人真的没有人教了，所以你看他犯错了。那只能用一个怜悯心呐、不能去怪他。用孔子忠恕之道来应对。忠是存心，我们心地要善良纯净，忠是不偏不斜。用真诚心来待人，恕就是原谅了，原谅别人的过失，怜悯他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他不懂伦理呀。他不懂现在全世界从幼稚园到研究所，没有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门功课了，没有教孝养父母了，没有教这个所以他不孝父母，那你能怪他吗？那从小没人教嘛，真的他不懂。所以这里讲要有一个宽恕的心看待现代这些人是疏无怪也我说不要怪他们结先人痴妄，后辈无知，事乃必然，故因疏无怪也现在人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不要怪他，理所当然。要是怪他，我们就失掉慈悲心了。有失厚道为什么他会做坏事？你想想这一点，你就会原谅他。原谅他最重要要怎么去帮助他回头真正救济无过于劝人念佛死生之气，善恶之道这是讲因果报应。死生之气，气是气象，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句话是明白告诉我们，人没有死，生死是这个身体如果真的是死了，一切都没有了，那死生之气也没有了嘛也没有什么六道轮回了嘛所以善恶

二之道啊，就是六道啊，有三三道，有三二道啊。啊，人死的不是没有了，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啊。静隐书，生死之际不能自见，不是果也。就不知道来生的果报。善恶之道不能自见，不是因也。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不认识这个善恶因。认识这个善恶因，我们就懂得应该怎么修因啊，要修好因啊，因要善好。那不认识你就没办法啊，不认识啊，可能把那个恶因当作善因在修，那到最后得到的是恶果。以因以果，自心不是啊，就是对于因不认识，对于果也不认识啊。那看到果报了，他还是不认识啊，不认识啊，不知道啊，那什么因造成这样的结果？自心不是啊，这一些你不认识。他无义者，故永不解啊。自己不认识，父母长辈也没有教啊，父母长辈也不懂啊。那没有人教啊，永远不能了解啊。就是说你没有读经，没有听经，永远都不能了解。都不知信，为无有事啊！都不知信，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啊！因果的道理讲的最透彻、最清楚，就是佛经啊！佛经讲的最详细啊，讲最清楚、最详细的就是在佛经里面。不相信因果的人很多，所以他敢造恶，无恶不作。他误会啊，人只有这一生，这一生当中尽情享受，他认为啊，没有来生后世，死的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因果报应，所以他什么都敢做，波无因果。等到死了之后，报应现前，后悔莫及啊。善恶报应之事就在眼前，你只要细心去观察，你都能见到。报纸、杂志、网络上都能收集到。佛法所说的现世的果报，你不能不相信，就在眼前。下面三段经文，世尊为我们开示，劝导我们应当要反省。第一段讲生死，每一个人不能避免的。第二段讲烦恼，对于道业迷惑了。第三段是说恶逆罪疾，这些事实真相都在我们现前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周边，都看得到的，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我们请看经文。更相瞻视，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那么这一段我们一般讲或父哭子，我们看看现前的社会这个或父哭子，父亲哭儿子，就是白头发送黑头发的啦。子女啊，比父母早死啊，那就是父母都要哭哭儿女啊。有没有呢？很多啊。我们周边你都看得很多啊。所以佛给我们讲且自见之你去看看有没有你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那你

去看看眼前有没有这些事情啊，父母哭儿女的有没有啊，很多啊，我就见到了不少啊，啊，哭的眼睛都瞎，快瞎掉了啊，看了很多啊。或子哭父啊，或者子女哭父母啊，啊，兄弟夫妇更相哭泣啊，啊，兄弟姐妹夫妻，一个死的，一个哭，那互相哭啊。一个死一个生，叠相孤恋，那这个不都是眼前的事情吗？啊，那么这个大经解讲啊，树不知生死之事，必自见之。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无得免者。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必定能见到的这些亲人，总有离开的一天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世人愚痴贪爱，不知世间万物都是幻梦空花，物为实有，而不知无常迅速，不能永保。啊，那么这讲世间人愚痴啊，贪爱。啊，不知道啊，世间万物啊，像《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啊。在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秒钟有2240兆次的生灭，这个就是幻梦空花了，好像做梦一样啊，啊，幻化的。啊，任何一个人啊，在2240兆分之一秒的状况之下，皆不可得。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变化这么快，万物变化这么快，这是事实真相。啊，生时亦亲爱，死时被苦伤啊！啊，这些话我们体会得非常亲切。啊，因为遭遇过。啊，亦是亲爱的人死了，永别了，那就越悲伤啊。一时一生叠相孤恋，结生死之际，存则伤亲人之永别，亡则悲自身之常事，互恋难舍，如刃刺心，故云一时一生叠相孤恋。叠相是相续不断，活着的人悲伤亲人的永别，要死的人啊悲伤自己不知道死的要去哪里啊，永远分开了，都伤心啊，活着伤心，要死的人也伤心，再也见不到了，这个就是八苦当中的爱别离苦啊，难分难舍啊，如同刀子刺心一样的痛，昔日的恩爱都成了痛苦啊！我们对亲人这一生都怀念他，虽然小的时候他就走了，可是终身念着。亡者会不会想念？看他的业力，他的业力如果不深，他会想到前世的事情；如果业很重，他已经受果报啊，受那个苦的果报，就忘掉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忧爱结福，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闲尽，无可奈何，祸道则重，悟道则少。忧爱结福，无有解时，结福即烦恼，结昔日恩爱，今成忧苦，而此二者束缚身心，如神作解，不令出离。恩爱带给人的是忧苦、忧愁、悲苦。

而此二词束缚身心，如绳作结，不令得处。啊，就爱得越深啊，苦就越重了。啊，这两者啊，这两方面啊，束缚身心，就好像少像两条绳子啊，绳索绑住你的身体，你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大圣一章，烦恼暗惑，暗惑就是幽暗迷惑，让我们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完全不明了。劫苦行人啊，行人是修行人，他障碍你，扰乱你。我们今天念佛是修行，念佛的时候妄念杂念很多，就是这个劫苦啊，故名为劫啊，像绳子打结一样。又能抚心，亦名为结啊，它能扰乱你的身心，让你的心定不下来，静不下来。真正学大圣的人必须注意到，智慧功夫一定要从静定里面才能得到。如果我们心定不下来，静不下来，那就肯定我们的烦恼习气很重，我修学的功夫不得力，我读经读不下去，读经不解其意，听经听不懂，听不下去，原因都在此地。所以古人教学啊，先培养你的恭敬心、孝顺心、宁静的心，然后才好教。亦能结集一切生死，故称为结。一切生死是六道轮回，结故知苦以情爱，即是结苦以生死，无有结时。无量劫来生死流转，道理就在此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章。子曰，苟有用我子，其乐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你们多次从事教育，政界较少参加，将来参加政界就知道了，必须老手。那么这一段开头啊，雪儒老人啊对当时的年友讲的话啊，那么这个对象啊大多是从事教育界，政治界就比较少参加了。那么要参加政界啊，将来如果有机会啊参加就知道了。必须老手，要老练的。子曰，苟有用我子，苟若的意思，是假若的意思，假如国家用我，要以华化夷，外国文化不如中国，中国以礼乐五伦交换，已经上轨道了，从来没有以夷变下的啊，没有以外国来改变中国啊，都是中国改变外国。春秋时代歃血为盟，列国会盟推举盟主，都是中国人为主，外国没有当盟主的，其乐而已。要是有人用孔子，孔子以礼乐治国，孔子亲自办，其乐一年，最少也需办一年，差不多才有秩序。孔子怎么能一年才就有秩序？但是孔子在鲁三月峡谷会盟

就将齐国制住了。这孔子讲这个从一年

那么再读三个月，峡谷会盟都将就将这个齐国啊自述的。三年有成，三年有成，为政必得有成，得经过三年，夏历十二月一年，三年一闰，三年满了是一个成就，一个阶段性的成就。五年二闰，这是一定的规矩啊，这个我们有闰月啊，我们现在呢还是有用这个夏历夏朝的历法啊，所以三年一闰。那么三年多出一个月啊，再来预备预备啊，这个三年当中有多一个月啊来预备，你们可以参考集解啊，这是雪露老人啊，这个给大家讲啊，可以参考这个《论语》的集解。乱很容易，由乱再整理建设就难了。例如去掉旧房子再盖新屋啊，旧房子把它拆掉了啊，要盖新的那也不容易。革命破坏容易，建设很难啊，革命啊必须有破坏，破坏很容易了，但是要建设很难。又如长病，得病如墙倒，愈病如抽丝啊，那个病一来啊，好像一道墙倒了，一下子就倒了。那么这个病要好啊，要去掉这个病，好像如抽丝啊，一条一条的抽，慢慢的啊，凡事不能理想啊，不能啊凭自己的一个理想，必须有经验阅历，必须要有经验，要有阅历。今日的乱象都是空口吹大气。啊，没有经验阅历啊，凭自己的一个理想，一半就糟了。白面书生没有深入的经验阅历，连话也不会说。啊，这是指啊，这个读书从学校出来，没有社会的经验阅历，连话也不会讲。凭自己的理想这样去办事啊。那一半就糟了，就办乱了，所以这是雪庐老人特别举出来呀、这个凡事啊，不能凭空去想象啊，不能去自己的理想啊，认为怎么样啊，实际上啊，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啊，这些乱象啊都是空口吹大气啊，就像我们这个台湾啊前些年啊这个教改啊教育改革啊越改越乱啊，到最后啊互相推卸责任，这个就是雪庐老人在这里讲的。这个白面书生啊没有深入的经验阅历啊。给他办这个事情就糟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一章。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慎禅去杀矣，臣哉是言也。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慎禅。

去杀夷。孔子先引用古言语，下头的尘灾等等才是孔子说的话。治理国家，孔子三年有成，治理不成时，国家又乱。一个时代有一个样，大陆在民国以后内乱30年，中日战争才8年，日本就已经受不了。中国打了30年，百姓倒霉，结果出了中日战争，日本帮助北方，英美帮助南方，他们从中取利，一半相争，渔翁得利。日本刚出来打中国，扬言3个月取中国，最终8年而自己灭了。如今在台湾无战事，30年来如何？自己闹乱子，杀官劫库。善人虽不是圣人，已经不得了。他出来治理国家，治理100年，乱的这一套，该去则去，不能急。王安石将安静的北宋弄得乱七八糟。后来司马光改王安石的乱政，就有正人君子劝司马光改革弊端，不宜太匆忙，改也不容易。例如治病，虽然是切中病的药，下得太重也不行，欲速则不达，必得赔上100年，必须啊，要100年啊，慢慢改，百姓渐渐习惯，就可以慎禅去杀。臣在是言也，现今的自相残杀，因心理熏染的缘故，换心理不容易，积灰成事，坏习惯积久了，自以为是对的。不好的习惯啊，时间累积久了，自己以为啊是对的，认为坏习惯啊以为是对的啦，因为这个坏习惯啊累积时间太久，积灰成事。为政则想改好，他却不改。所以善人治理100年，慎禅去杀只是压服，乱子稍微小一点而已。所以残暴才除去，没几天又升起来了。看历史，自古至今，天下太平4个字很难实现。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谢鲁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二章。子曰：如有王者，必事而后人。子曰：如有王者，称王不容易，要正正当当，百姓依靠他。出来一个人，他是王者，是一切百姓的主体，好坏都在他的身上。必须办仁义道德的事，要叫百姓能安。所以孔子、孟子都主张要百姓安，都不主张战事。

不主张战争。孟子说：“亦有仁义而已矣。”你们在机关做主，就必须行仁政，必须使大家都享受，自己后来享受，尤其是在军界啊，在军人啊这一界从军的啊，这是写入老人啊。那么在这张书啊，那么这个一开头的一个讲解啊，在这个公家机关当官当领导啊，必须行仁政，特别在这个军界的啊，现在这个啊国防部啊，这个军人啊，这方面从军的人啊，要行仁政。避世而后仁，有一个行王政的人能将王道行出去，也必须30年才能顺过来。如今改教育也不是一时就好，例如清光绪不变法，抵不住外国人，变法华也变了，国也亡了，因为变得太晚的缘故，清亡给本国，所以凡事全赖平素栽培啊，要平素就要栽培了。人都有聪明，要拿出良心来为大家办事，自有公义啊。这个喜如老人讲啊，人呐、啊、都有聪明啊，要拿出良心来为大家办事啊，拿出良心来为大家办事，自有公义啊。这个公家呢啊，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啊，这个啊，自然呐、啊。有公义在，大家都看得到。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三章。子曰：“苟正其身，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本篇前面有一章，与这一章意义相同，可以不必讲。那么雪庐老人啊，在这章书啊，那么他没有讲解啊，因为这章经书与前面呢、有一章是相同的啊。那么我们也再简单复习一下这章经文啊，跟前面那一章啊复习一下。那么这章经书讲的也很明显，我们一看呢、也容易懂。苟正其身，与从政乎何有？这个从政啊，那么是办政治。这个《论语》啊，讲政治的很多。也偏重在政治方面啊，那其他方面呢也有啊，我们生活啊各方面呢，《论语》都有提到，但是政治啊，在我们人间它是最重要的。所谓天道泯时，地道泯术，人道泯政啊，所以泯呢 就是最重要的。人道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啊，大家呢生活就安定了。政治办不好，大家都不安啊，不办不好啊，都很乱，乱了大家心就不安。所以这个人间呢、办政治最重要，办政治。主要让国家社会能够安定啊，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啊，所以人道泯政。那么怎么样政治才能办得好啊？这个办政治有领导的跟被领导的啊，领导的人他在上面的位置啊，那么他有这个权力责任领导下面的人。那下面的人要服从上面的领导。那么领导的人如果他自己做得不正，做得不正确他自己不能正其身，他自己所作所为都不正确，如何能正人呢？如正人和就是如何能够去纠正别人呢？所谓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必然是这样的这个上位领导的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何去纠正下面的人呢？下面的人他也会跟着学不正。所以这章书它主要的重点是在上位自己要先做好做正，那么才能领导下面的人归于正如果自己上位做得不正，下面的人就很难归于正所作所为也会偏差偏斜了。所以像感应篇讲的正己化人必须先端正自己才能去教化别人这个是真理自古以来古今中外这个没有例外的。
啊，所以我们必须学。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被领导也领导别人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有被领导啊，也领导别人。例如啊，这个政府机关啊上面啊，比如说一个市有市长，那么市长他下面有局处很多组啊，还有科啊，那比如说市长他是领导的，那下面的局长是被领导的，那么局长下面呢、啊、他又分科啊，所以局长啊他被领导也领导别人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这个政啊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先端正自己啊，那么才能端正别人啊，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如何去端正别人呢啊，所以这张书的意思啊跟前面一张是相同。那么写入老人啊没有讲解，那么我们就复习啊前面那一章啊，跟这章意思一样。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四章。男子退朝，子曰：“何晏也？”贵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无矣，无其以闻之。”男子退朝，男子退朝，那时候有公朝、私朝。例如，鲁诸侯为政尊，为公朝。若大夫有事，需要会议，那是私朝。在公朝的上朝，退朝有一定的时间，必得是早晨。这一回男子在三家处办事，退了朝不是退朝的时候。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孔子问了：“今天回来怎么这么晚？”男友说：“有国家的政治。”那么这是男子的回答啊。对曰：“有政，有国家的政治啊，所以回来晚了啊。”那超过那个退朝的时候了啊。下面孔子在讲：“如有政，虽不无矣，无其以闻之。”孔子说：“你说的不对，你是有事情就是了，有什么国家大政？”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回答呢，孔子就指出了啊，说你说的不对了啊，你回来晚了啊，你说有事情就是了啊，你说有国家大政。有什么国家大政？如有政，我虽不做官，却是朝廷的元老，成为鲁军的司寇。国家有政治，也得与我商议。我没听说什么政治。这就是假公济私，三家害国家。那么孔子讲了啊，就是有什么国家大政啊，如果有国家大政啊，大的政治事情，我虽然现在不做官，却是朝廷的元老，成为鲁军的司寇啊。过去啊，曾经做过鲁国啊，这个君王的司寇啊，做过这个官。那么国家有政治，也得与我商议。那么这个就是啊，现在虽然没有做官了啊，但是啊，他是朝廷的元老。那么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啊，这个有一些退下来的元老。那么他聘请他担任国策顾问国家有重大政策请他来商量来议论。那么孔子说，国家有政治有这个重要的政策也得与我商议那也要请我去商量议论那我没有听说什么政治我没有听说他们没有找我去这就是假公济私那这个实际上不是国家大政那么是借国家这个政治的名义这个假公
假借这个

公家的事，那实际上啊是办自己的私事，假公济私啊。所以这个孟仲季啊，这个三家呢啊做的事情都是害国家啊，害这个鲁国。那么鲁军呢、他的权力等于是被这三家呢架空啊。这个是孔子啊是很不认同这种做法。大家必须知道，你们在公家办事，若在机关，那是办国家的政治，不可办自己私事。那么这个是一个原则，就像我们在公家机关，那是办国家的政治，那不可以办自己的私事。你私人的事情啊，不能在上班时间呢、去办，因为上班你是拿公家的薪水啊，就是要替公家办事，那怎么可以在这个时间办自己的私事呢？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甚至一个道场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公私要分明啊，办公的时候不能办自己的私事啊，那么拿公家的薪水来办自己的私事啊，这个就被因果了。自己审查，我是为国家办公事，还是为校长办私事，还是为自己办私事，要知这个账难还呐、这个有因果啊，这个将来要还账的啊，这个公私不分呐、还账。范仲淹每天审查自己，今天办的事与今天领的薪水有没有对称？若办的事能和薪水平衡，才对得起自己良心，这一点可学。男子在三家办事，而三家所作所为是危害国家公事。那孔子的意思是如何啊？这个三家所作所为危害到国家这个公事了啊，都是办他们三家的私事了啊。那孔子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啊，当然孔子啊那不同意这个做法了啊，所以给男子啊这样的一个指正啊。那这一点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必须学习，公私分明，办公就是办公啊，不能办私事啊。这个公事办完了，那你再去办你的私事啊。所以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五章。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不积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上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上邦乎？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先说本文的意思，再说采取何种注解。雪儒老人那么在这里先给我们说本文的意思，再说采取哪一种注解。这是定公在鲁国问孔子。定公问孔子，问古人的成语，说一句话，国家就可以兴盛起来，何以如此重要？定公有疑惑，有诸？说一句话，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兴盛起来，是有还是没有？有没有这个事情？问孔子。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机也。孔子对曰，对本国国君说，言不可以若是。可算一逗，这里是一个逗点。不算一句，也不算二句。就是一个逗。孔子说，古人说这话不可这样，并不是完全反对。说古人说这个话也不可以这样理解，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国家大事一句话就能解决吗？所以孔子他这个说这个话也不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也不是完全反对说这句话没道理也是有他的道理但是国家的大事是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得了吗？这是古人的话，古代风俗与今日大同小异，已有争执了。其机也，机就是近的意思，接近的意思。虽不能一言就可以兴国家虽然不能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兴起来，但是与兴国家的理接近以兴就靠近了这个兴旺就靠近了。说话虽说得远，可是近似的就是接近了。这个近还不是根本，如拿扇说扇，手拿着扇子，手近于扇不是手就是扇，扇即是扇，善是本。
若另一只手则更远了，其他的人手就不足论了。必须懂这句话的味道啊，这个手拿那扇子啊，那么是手拿着扇子啊，那么并不是这个手就是扇子啊，那么扇是扇子的本。那么若另外一只手啊，不是手拿扇子这只手，那距离这个扇子就更远了啊，其他人的手那就不足论了，那就远之又远啊。啊，这必须懂这个话啊，它里面的味道。你们最好先预习，才知说话不是简单。啊，这雪露老人鼓励大家啊，要先预备学习。

那学习这张书才知道呢，说话不是简单的事情。参考各个柱子，看个人的眼力，个人有个人的心思，只要合理讲得通就行。你们听《论语》听五遍也怕还不清楚，诸子弄柱子多少遍，虽被后人挨骂，也有挨骂的程度，处处需自己悟，悟了才是自己的，悟一次已经在渐渐往这路上走了。至此孔子能没有结论，所以当然有下文。读书章句要紧，孔子答复之道，但答得囫囵，故下文再说。有人说定公问古言语，孔子解释也不是孔子的话，若不知章句有何用，就会错乱。读书为了学做事说话，不干别的。若不会做事说话，就是书呆子。不自己求悟，练到100岁，有什么用处呢？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汝之为君之难，不积一言而兴邦乎？下面孔子再答复相近的意思：为君难，为臣不易。定公是鲁君，鲁国的君王，为国家政治。孔子不谈闲话，为国家办事者是臣。这个办事的，我们现在讲执行的。那么君是决策，决定国家政策的，政策决定了，交办给大臣去执行，去落实。今日不讲君臣，其实也是如此。如总统是君，各部院长等是臣。那么每个单位，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有君，都有臣。古人说过，周朝末年人心乱得不成话，今日之下也是如此。做官为了荣耀，即使做小官也比做人民好，官越大越好，为君更好，当宰相更好，光耀门庭，这完全是大错误。那么做官希望做越大越好，做君王宰相的更好。那为什么呢？为了荣耀，光耀门庭，这完全是很大的错误了，很大的错误的想法。如今治国也是这个原则，做官不是为荣耀这回事。国家必须有人民、土地、主权，既有人民、土地，人民同居生活，需让他有良好的政治，无非一个安字，彼此相安，没有其他。政治未有好过安字，如果政治不安，即使一天得一块金砖而做奸盗等，这个社会安吗？难安，很难安定，心很难安。社会都是这个奸盗，杀盗淫妄，这个字就很难安定人心了。叫百姓安了，领袖办事者也少操心，大家安，大家安心安定。今日如何得安？
今天如何得到

安定。你若以为安，就是失心滔滔了。啊，那这个今天呢、是国家社会都是很动乱。啊，如果你以为啊是安，那这个都是失心呐、这个明明不安呐、那你以为是安？安是公安，既是公安，做国君好不容易，不是叫你国君享福。故书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怕办错事，故为君难。办事者不受领导，错了也不行。故说为臣不易，做臣也不容易，做君呢、也很难。今日做官职，没有一个不挨骂的，戾气满天，怨声载道。全球有个好东西吗？全球有一个好的东西吗？今日到选举时，今天呢、这个民主国家新选举，原来是要选贤与能，是选举这个贤能的人出来。今日来了孔圣人，无钱选举也没用。今天孔子来了，来他也没办法选举，因为没钱，选举要用钱。要花很多钱。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办不好不能公安，若能听这个话入到心而照办，当时虽不能兴起来，也不会亡国。这句话就和兴邦很接近了。那么这个是对国家好的这个话，如果能够照办，那么慢慢的就接近兴邦了，所以这个意思非常重要，不是说那么讲一句好话，那这个国家马上就兴旺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呢要去落实，要去做，那慢慢的就接近兴邦了，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讲，曰一言而上邦有诸，那一句话呢，这个把国家丧失掉了，有没有这个事？鲁定公又问了，一言而上邦，也是古言语，古代的成语，有诸，有这个话对不对呢？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机也。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不可以说得如此肯定，其几乎那么虽然不能说得如此肯定，可是相近接近又拿出古原理来了。参考考证，韩非子南篇，列国最盛是五霸，晋文公是五霸之一。晋文公的后代平公时，到了平公这个时候，闲时与群臣喝酒取乐，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晋文公的后代晋平公，那么有空闲跟这些大臣喝酒，那么这个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那么到喝到高兴的时候，晋平公就说：“为君的乐处是什么呢？这个做一个君王快乐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一个乐处，说乐好还是不好？这个地方说为君王快乐的地方。”说这个乐是好还是不好？尧舜是战战兢兢，不乐。做君王战战兢兢没有说很快乐啦。范仲淹也有乐处，
他是后

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大家都乐了，当领袖的才乐，这是与民同乐。这个人民都快乐了，那么当君王当领导的他才快乐，与民同乐。尧舜的不乐，或后天下之乐，二者都好。这个范仲淹是后天下之乐，大家都乐了他才乐。那不是大家都还快乐，那当君王他就很快乐，不是这样。晋平公说，我说的言语没有人与我反对的，都照办，这是乐。今天有人说我过错，我就不乐。乐人的恭维，喜欢人家去恭维他，如果说出他错误的地方，他就不快乐，心里就难过。如此社会人情会好吗？这是小人心理，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师旷是音乐家，若祭太庙都有乐师。师旷为了学乐而自己把眼睛刺瞎，以便专心少分心。师旷一听晋平公说这话，说这个话，将随时抱着的琴，撞你这个无道昏君。你说出这个话来给国家好，你说这个话会带给国家是好的，大家不违背你这个话，那固然好，大家依照你的话去做，那当然好。若国君说不好的话，而大家不违背，大家也照这样干，那不是要亡国吗？平公认错，晋平公那他就认错了，所以这个话，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讲的话呢，它合不合理，对不对？对的，大家照这样去做，不违背，当然会兴国家。如果这个话不对，大家也照这样做，那不是要亡国吗？所以这个师旷给这个晋平公纠正这个错误，平公也认错了，这个非常重要。人之言曰：“以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上邦乎？”古人说过，我为君没有什么好处，好处是我说什么没有人反对我的，这一条好。孔子就解释了，你说出好，对百姓有利益，大家不违背固然好，你说出不好的话，大家照办，那怎么能不败国误民呢？说这句话不是当时就上邦，不是马上这个邦就上掉了，但是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已经就接近上邦了。现在风俗什么人提倡的？你们在哪里学来的？你们终日看报纸，投稿则为稿费，无中生有，十之八九引善扬恶。现在兴这个，现在全世界的报章杂志新闻报道都是引善扬恶，但全世界现在兴这个，兴这个字就大坏了，大家跟着去干坏事吗？收听这一节书，若以为这种办法好，就得亡国，家庭也得败家，
因为国无正直的人。

0: 见证，国必亡。家没有懂事的人，任家人在外乱为，家必败。今讲家庭革命，家也不要了，但是你还有自身啊。他人有身，吾等不管，他们不知有身，他们得其所哉。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时快乐，将来必得恶果，有刑警队来处理。纵使法律漏了他，花报过了，但是死后也入山途，天网恢恢，任何历史都变不过因果。你学佛信因果就好办，你不信因果，吾也不知如何。因果是佛说的，佛比你如何？你念孔子书比孔子高明吗？孔子也讲因果，五经上都有说，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日报纸不讲因果，蛊惑人心。今日说不爱国爱家，连自身也不要。身原是邪见之一，但还要借假修真，解铃系铃，全在这个时候修。凡是说你过错的，是你的善友，反之就是想要你去跳火坑。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38页第一行，若诸众生现世求愿子，于37日敬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下来啊，下面38页第三行，3000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那么这一段呢、是接上面这段经文而来的。那么上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啊，假若，那么这个若啊，也是一个假设词啊。我们一般讲啊，如果如果有众生啊，假若有众生现世求愿者啊，就是在现在啊这一世啊，这个所求的愿望啊，那么当然啊，那每一个众生啊都有他的愿望啊，都是希望啊求得满他的愿。那个人的愿望也有所不同，那这个愿望就太多了。

那从啊人天福报啊，一直到出世间的福报啊，一直到成佛啊，这个当中啊，那这个众生啊，愿求啊，可以说无量无边的。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愿望，都有他所求的。没有钱的人希望发财，身体不好希望啊身体健康，没有儿女希望有儿女啊，寿命短的人希望长寿啊，做官的人希望升官。那这个在生活上啊所求的愿望啊，可以说非常的多啊，也说不尽的。所以这个经文啊就是涵盖性的啊，就是一切的愿求都包括在里面。那么佛门当中啊啊，就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话呢我们学佛的老同修啊也常常听了啊，但是啊有的人求了有感应，有的人求了似乎啊也没有感应。那么这个到底啊是不是每个人求都会得到感应吗？都会能满愿吗？啊，那么如果我们根据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很肯定的一句话啊，这个必就是必定的，必定有感应啊，你有所求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所求没有感应啊，这个原因啊还是没有把这个经义啊理解清楚啊，也就是这个理论方法不明了啊，那么所求啊不如理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了啊，求之有道就得之有命了啊，那求的方法不对了啊，这个理论方法不对了。因此啊我们不管求什么啊，都是要依据这个经典啊，佛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如理如法来求啊，必定啊能够满我们的愿。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那我们主要的愿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法会，或者打佛七，啊，或者诵经，都会念个回向。啊，那么愿生西方净土中啊，发愿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愿呐，在净土法门呐，特别是这个《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那弥陀经啊，那特别强调信愿行。那在信愿行啊，在弥陀经佛特别强调这个愿。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愿生西方啊，我们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足啊这个三个条件。

啊，第一个要信啊，你要相信。那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来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首先呢、啊、要信。那么信之后啊，要发愿啊，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愿意放下娑婆世界，愿意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信了、啊？你是不是真发愿要去西方了？啊，这个世界啊，真的都放下了，啊，真的愿意放下娑婆世界，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愿呢、啊、很恳切。啊，如果真信切愿，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也能往生。啊，只是功夫差一点，品位低一点。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念佛功夫练得很好，那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不能往生西方嘛。啊，因为自己没有意愿要去嘛。那这样佛念得再多，念得再好，那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并不是啊阿弥陀佛那边的不慈悲不接引啊，不是他不欢迎啊，是我们不愿意去，他随时都欢迎啊啊，因此啊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那么最主要的求愿就是求愿往生西方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平常啊都在回向啊，都在发愿的。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那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那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啊，因为这个经前面啊，就讲啊，啊，念这个大悲咒啊，啊，临终观音菩萨就接引他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净土圣贤路啊，也有人一生持大悲咒，啊，那临终就是西方三圣来接引啊，往生西方。这是修净中啊，同修啊，主要的愿望。这个发愿啊非常重要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啊讲这个愿啊讲了四次啊，一般呐、啊、讲三次啊就很多了啊，一般都最多讲三次啊。那么讲到第四次啊，讲到发愿呐、啊，特别强调这个愿。那实在讲啊，啊，我们这个凡夫求往生啊，主要还是靠佛力的加持，佛力的接引啊。因为阿弥陀佛有48愿，那么我们也要发愿啊，跟那48愿相应了，那他就接引我们往生了。那不是靠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去的。靠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啊，那要修到这个啊，起码要破无明那才去得了啊。你没有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那去不了啊。这个前教菩萨、二乘阿罗汉都去不了，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我们凡夫能待业往生，完全是靠佛的愿力

加持，那我们发愿呢、啊，要去西方，跟他发的愿呢、啊，他愿意接，我们愿意去，那这样就相应。啊，他愿意接，我们不愿意去，那就，他那边是随时欢迎，我们不想去啊，我们舍不得放不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那去不了啊，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发愿了、啊，啊，真正发愿了、啊、就是愿死娑婆，啊，愿取极乐。啊，那个愿很恳切的，就是要往生。你这个愿发起来，马上就相应了。啊，念佛功夫差，一样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啊，如果没有真信切愿，啊，发愿往生西方啊，这句佛号啊，念得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啊，念到啊，风都吹不进去啊！哦，花号一句接一句的，哇，那这个不得了啊！那大概啊，啊有这样念佛功夫的人呢、啊，也非常稀有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如果没有信，没有愿，他还是不能往生西方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呐、啊。啊，阿弥陀佛随时欢迎，那众生不想去，不愿意去，啊，那当然不能往生嘛，啊，就是不相应啊，啊，所以这个愿呐、啊，特别特别重要啊。那么我们发愿呐、啊，这个愿很多很多。啊，那么你发的愿。都能满你的愿啊！那发愿呐、啊，度众生啊，发愿呐、啊，成佛道啊！你看呐、啊，我们三十系念呐、啊，啊，所有的愿，一切诸佛的愿，都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可以说总愿了、啊，他、啊、所有的愿呐、啊。都是从四弘誓愿这个基本的愿，它发展的出去的啊。那么诸佛菩萨发的愿再多，那总离不开这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呢，它是总愿啊，总的愿。个人求的愿不一样啊，那这个愿啊有大有小啊，那也差别很多了啊。那个人呐、啊，这个要求的啊也不同啊。那么自己呀、啊，每一个阶段啊，我们要求的也不一样啊。在家人有在家人所求，出家人也有出家人要求的啊。这个都是啊，个人有个人的愿望。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啊，现世求愿，就现在这一世啊，你要求的愿望啊，不管什么愿望，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首先呢、啊，于三七日。三七就是21天啊，那么这是一个期限啊。净持斋戒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这个经文啊，我们要深入。去理解啊，要有深入啊，去理解啊。如果没有深入理解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文啊，我们也是好像囫囵吞枣了啊。这个囫囵吞枣啊，那个枣啊，拿来呀 啊，一口丢进去就吞下去了，那
那你问这个枣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就推。

下去了。啊，那你没有在嘴巴呢，给它咬一咬，嚼一嚼，啊，去尝它的味道，啊，一丢进去就下去了啊。啊，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呢、啊，往往啊，读这个经典呢、啊，不管读什么经啊，啊，这个囫囵吞枣，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囫囵吞枣的。啊，经文读完了，好像懂了，实在讲没懂啊。啊，这个字好像看明白了，净持斋戒没错啊，我很清净啊。那、啊、我每天都过中不食啊，啊，超过时间就不吃了啊。那他这个关键的字就是在“净”这个字上啊。你看到我们净土宗，那、啊、关键就在那个“净”啊。啊，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持斋戒它的目的在哪里？斋这个字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我们一般持啊，大家最常持的就是八关斋戒啊，这大家最常持的。那么八关斋戒啊，是属于小圣戒啊。那小圣呢、啊、他戒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啊，就是我们吃这个斋戒啊，那么今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啊，这个从早上六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啊，这个过中不食啊，过日中就不吃了啊，只能喝水啊，这是斋。那早上啊，啊天明啊，能看到手掌啊，那吃个早斋可以。如果天还没有亮啊，还暗暗的，不能吃，吃了就破斋了。那么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那么这个。七条戒，一条斋，啊，叫八关斋啊，八关斋戒。那么实际上讲啊，这个八关斋也跟这个沙弥戒一样啊。那么这一天呢、啊，也不能啊，这个去看这个故意啊，去看这个歌舞啦、啊，这种种的啊。也不能涂香水、洗香皂啊，这个东东不行啊，啊，也不能打扮种种的啊，啊，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在现在讲啊，你就不接触、不看电视、不看手机啊，收手机啊，手机交到柜台啊，不看新闻报纸啊，断绝这些干扰。让你这个身啊、口啊能够清净，那么身口清净就是帮助我们的心清净的，啊，帮助我们的心清净。那么我们还没有功夫，还没有到菩萨这个境界啊，啊，总是心随境转，我们的凡夫啊，没办法啊，碰到境界就被他转了。啊，所以呢，才给你关闭，关就是关起来，啊，让你不接触，不受干扰，啊，让你这个心啊沉静下来，沉淀下来，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功夫啊还不够啊，那必须啊有这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修学。那么如果功夫成熟了啊，你这个阶段性啊，你还要去外面考试啊。啊，这个避开了啊，感觉清净了，
那么清净啊，到一段时间呢，还要去磨练。

闻啊，去接触啊，那接触到呢，如如不动啊，不起一向如如不动，那这个才算及格了。那么这个三七日啊，在小圣来讲啊，那么他必须要有个环境，要有个范围，那么来持这个斋戒。那么如果大圣来讲啊，像《圆觉经》讲啊，啊，那他那个结下安居啊，那跟小圣的结下安居那个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啊。啊，为什么呢？菩萨呢，他戒心。啊，心斋啊，修清净心。那么持斋戒啊，小圣戒、大圣戒，主要目的啦，还是要让我们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因为心本来它就清净的。啊，现在迷了，啊，污染了。那佛法呢，种种的戒，就帮助我们的心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心清净了，定了，那才能开智慧，啊，才能除烦恼、断烦恼。所以这个净持斋戒非常重要，啊，最重要啊，要有清净心，啊，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持斋戒呢，要如理如法。啊，所以持斋戒的人呐，不能看到别人不持斋戒，心里就生烦恼，那你心就不清净了，你持这个斋戒就没达到目的了。持斋戒是要让我们心回归到清净。啊，不能因为持斋戒啊，又生了这个，啊，看别人没有持斋戒而生烦恼，那心又不清净了，这样就不会有感应了。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所以这一句的经文关键的字眼在“净”这个字。那么三七日啊，这个二十一天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你再来诵大悲咒，这个，那你求什么愿都能得到啊。那不但啊能够满愿啊，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么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啊。这个我们很粗的看啊，人的一生啊，从生到死啊，实在讲啊，念念啊都是生死际啊，啊，前念灭，后念生啊，一个生灭就是生死了啊，是刹那在生灭。啊，这个讲到最究竟真实的就是刹那生命。不但能满愿啊，那么一切恶业啊，并皆灭尽。啊，这个恶业啊，讲一切。啊，这个恶业啊，在此地讲啊，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消灭。这个是广义的意思。啊，那么如果狭义的啊，那就是这个啊，这个六道里面啊，啊，这个十二业啦，十三业啦。那如果广义的来讲啊，还没有成佛都有业，啊，那个业都叫恶业，啊，比如说你成阿罗汉啊，脱离六道分断生死，但还有变异生死啊，
断了见思，还有尘沙惑、无明惑啊。

那个祸没断尽就是恶业了。那么如果讲到最究竟，那无明都断尽了，回归常寂光，那才真正都恶业灭尽了。那只是广义的来讲，那就是到成佛了。那么我们就现前六道凡夫这个狭义的来讲啊，就是十二业啊，我们过去造十二业啊，也都灭尽了啊。我们净持斋戒啊，诵陀罗尼啊，那么这些恶业啊，都灭尽了。这个灭恶业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忏悔，这个忏除业障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又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编这个大悲忏啊，那一般呢、啊，有些寺院呢、啊，也有在拜这个大悲忏啊，这个是天台宗啊，像是四明尊者啊。他们从小就念大悲咒啊，所以编这个大悲忏。那么最根本的忏呢、啊，这个就是无声忏了。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了，这个忏悔啊，有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无声忏是最根本的。好像这个禅宗二祖慧可去见达摩那达摩在打坐那面壁在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慧可求他求法那时候冬天跪在雪地跪了很多天了。那种真诚心呐、那实在是到了极处了达摩还是不理后来拿了戒刀把自己的手背砍掉一个，供养达摩表达呢他诚心求法达摩看到这个。说你这是何苦呢？你是要求什么他说我心不安求你帮我安心那达摩听到他这么问那手就伸出来，然后心拿来给我，我帮你安现在我们看到有雕那个达摩像达摩有那个一只手伸出来那就是要给慧可拿心说你心不安，那你心拿来你要帮你安心你拿来我帮你安那么慧可因为他求法这个心切所以自诚恭敬到极处了。听到这句话呢，他就这个回头去找心了这一找发现密心了不可得找不到那就给达摩讲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那达摩说一如安心经给你安好了跟他讲完这个他就大彻大悟了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么这个三祖这个生忏是找二祖他是要去忏悔业障他的罪很多他要去忏说求忏罪了那个二祖给这个生忏讲好那你罪很多拿来你拿来我帮你忏这个三祖

头一找，密罪了不可得，那罪在哪里呀？啊，也找不到啊！啊，所以恶主跟他讲，跟你忏罪敬忏，忏好了，你的恶业都没有了，因为了不可得嘛，啊，他本来就没有嘛，啊，所以这个是禅宗最直接成佛的心法。啊，所以这里讲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最究竟的来讲啊，那真正灭尽啊，你是无生忏才灭尽啊。啊，我们三十系列啊，第三十说一切罪根皆忏悔啊，那个才根都没有了嘛。啊，那才是并皆灭尽啊。那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啊，那你始终还有罪啊，啊，没有重罪还有轻罪啊。啊，那个罪始终啊都有啊，因为你有执着啊，啊，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真的密罪了不可得，在哪里？啊，所以这一切恶业、善业，实在讲啊，这些善恶业是相对的、对立的，啊，以佛法这个观点来讲，啊，统统是恶业啊，善业也脱不了六道，恶业也脱不了六道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那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统统是恶业，你只要不能出轮回，不能破无明，那通通是恶业啊！所以这一句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不然啊，那怎么能说灭尽呢？没尽啊！啊，灭尽了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呢？啊，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啊，我们呢迷了，啊，认为是有，啊，所以那个罪啊永远忏不完，啊，这个旧的忏完了，啊，新的又起来了，因为那个根没有拔除嘛，那个罪根呐，啊，没有拔除，那罪根没有拔除，旧的业忏除了，新的业又起来了，因为它又升起来了。啊，所以罪根拔除啊，就是无生忏、大庄严忏啊，连根拔除，那就灭尽了啊，那就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那本来没有啊。这个《圆觉经》里面讲啊，啊，就好像我们眼睛有病啊，看到空中有花，那眼睛好了，啊，那花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那看到空中那个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那还是没有啊！啊，大家去参这个道理啊！你还没有好的时候，它是真的有吗？没有啊！所以《圆觉经》啊，用这种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啊，六道十法界啊，这一切一切万事万物啊，通通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妄念啊产生的幻想啊。我们老和尚啊，最近在讲习当中啊，常常引用《华严经》啊，啊，佛问弥勒菩萨啊，这个我们念头啊，一刹那。啊，有几个念头，啊，那个一坛子有320亿个念头，啊，这么一坛这样就320亿啦，320亿呢，啊，我们32个我们都感觉不到了，还320亿，那一秒钟最少可以弹4次，都12000多兆啊，那时候有人可以弹到7次了。2100兆啊，一秒钟2100兆的念头，
念念有形，念念有事，等过去了啊，这么快速的念头啊，相似相续相这样连接起来啊，产生我们现在这个感官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经啊，他都拿那个以前那个电铃啊、胶带啊，那个时常卷起来啊，用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转24张啊，打在荧幕上，哦，人就在动了，那个静态的变成动的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没有了嘛，它不动了啊。用那个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了、啊，就是那个机器。那么一秒钟24张，哎，我们就在感官当中好像是真的啦啊。那现在电视上是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那就很细了。啊、那个电铃啊，以前我们还看到啊，有点点的啊，还比较粗啊。现在电视就很细了，看不出来。啊，那么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灭，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自己那个起心动念啊，速度那么快。啊，就像我们画卡通一样嘛，啊，那卡通啊，一张纸一张纸，那画呢都很，这张跟那一张啊很相似，很接近，啊，所以我们的念头啊就相似相续相，它不是都一样的，好像照相机照第一张第二张，那感觉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卡通影片呢、啊，它是一张一张啊相似相续相。这样把它叠起来，那快速的动啊啊！我曾经在这个网络上啊看到这个一叠，好像这个便条纸，然后画那个一个人啊静态的啊，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啊，都是静的啊。然后那叠纸啊，好像数钞票这样叠，让它快速的翻动。然后呢，你看到那个人啊就在跑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啊，这个举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去体会啊，哎呀，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但是每一个念头啊，每一张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起来的，它是都是独立的啊，所以叫经典讲叫相似相续相，它很相似，跟前面很相似，它只是一直相续下去。那快速的相续下去，所以形成这个宇宙。那如果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一停下来，就没了。啊，所以禅宗参禅啊，它直接从这个那个起心动念啊，从根本修，从那个把它切掉啊，哎，切掉就没有了啊，一念绝，那全部都绝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二祖。请达摩安心，他一念回头观照，一念觉悟过来，他那个起心动念停下来了，就没有了。啊，三祖去找二祖也是一样。啊，这个是禅啊，禅门它是最直接，单刀直入，啊，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用的这个方法，这个叫教外别传，啊，这个经教以外啊，特别的传授的方法。那么一般经典啊，就是教内啊，教内，啊，慢慢给你讲，给你分析啊，有层次的啊，这样来修啊。啊，那大多数人啊，都需要有经教。那么禅宗也是需要经教啊。禅宗啊，没有透过经教的只有六祖一个人啊，六祖一个啊，他不认识字，就叫他念经他也不会念啊，啊，但是呢他听人家念他就开悟了啊。那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啊，那也要从前面这个忏除业障啊，
那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念佛啊，都会消恶业啊，只是啊消得多消得少啦。啊，功夫比较好的消得多一点，功夫比较差的消得少一点啊，那总是有念都是有消恶业啊，啊，只是个人啊这个恭敬至诚啊，这个心不一样，那消的恶业啊也不相同。那总之啊，这个持大悲咒最终就是帮助我们一切恶业消尽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密宗的修行方法。那密宗啊，它是有佛力加持，那陀罗尼就是诸佛如来菩萨他证得自性啊果位的这个境界嘛，啊，他已经是一个成果了嘛，好像我们念佛一样，为什么念一句佛号就把佛果地上的功德呢，都变成我们的功德，那我们就省事省很多了。啊，佛他已经修成了，成就了他的果地啊。那么我们念他的名号啊，或者念咒，就是他的果地的功德嘛。啊，他这个功德啊，我们直接啊把它复制过来。啊，他那一套把它复制过来，那就用念佛念咒去复制，这叫三密。啊，我们凡夫呢是三业的，啊，身口意是造业呀，啊。为什么造业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嘛，造业。那佛不造业啦，佛不造业，这个三业它就变成三密了。啊，所以密宗它修行的方法就是口持咒，以密，身结印，身密，意观想。意密啊，身口意三业，三业，那跟佛菩萨的三密相应了，那就把佛菩萨的功德啊，我们就是跟他调了，好像在调频道，调对了，哇，那些节目通通来了啊，我们自己不要去搞一个电视台啊，那他弄好了嘛，他现成的嘛，我们这边只要找一部电视机啊，调频率。频率跟他调对了，对准了，他就完全呐、啊、复制过来了。这个三密啊，念咒就是他用这个是这样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啊持咒啊，这个。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啊，一密相应啊，一密成就了，他也帮助啊，其他两密啊也相应。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实在讲是密宗的显说啊，这是夏莲老讲的啊，密宗的显说啊，是密宗的方法，明显给我们讲了。但是这个叫男性之法，弥陀经讲男性之法。啊，这个行啊，那比其他法门那容易太多了啊，那可以说天壤之别了。啊，你看念一句佛号吧，不用三大阿僧祇劫，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那经教研究越深入的法师就越不相信啊。那怎么有这？怎么可能啊？他就越不相信，所以叫男性之法。男性能信啊，那这个善根福德一念生活啊，那这一生的成就了、啊，必定是究竟圆满的成就。下面这个经文啊，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智啊，这个是指这个持诵大悲咒啊，他的功德啊，在三千大千世界内啊，这个一尊佛的教化区啊，这个当中啊，
一切诸佛菩萨，梵就是色界天，色就是六欲天第二层天，那这个代表六欲天，还有四天王，四天王是欲界第一层天，就是欲界天、色界天，神仙龙王悉皆正知，都来证明，那让

若诸人天诵此陀罗尼子，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一身之水，沾着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之身，何况受此读诵子。若诸人天啊，这个不管人还是人道人，还是天道的天人，诵词啊，就是诵啊，诵出生词啊，就是受词啊，受词此陀罗尼子啊，诵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样的人。其人落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啊，那这个人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这个人啊，如果他在江里面、河里面、大海里面啊，在那边洗澡游泳，哇，那些那个地方的众生就有福报了啊。其中众生啊，得此人一身之水，沾着其身啊，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哇，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这个人啊，到那边洗一个澡啊，那个洗澡水啊，啊，那么沾到他的身体啊，那么在江啦、啊、河啦、啊、大海，哇，那边水族类的众生很多啊，啊，那么。这些众生啊，啊，跟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啊，也是有缘呐、啊，啊，那刚好他在那边洗澡啊，他们在那边呐、啊，啊，那么沾到啊，他洗沐浴洗澡这个水，那这些众生啊，这个水族类众生是属于三恶道畜生道啊，啊，那么举出这个例子。那一切恶业啊，重罪悉皆消灭。那为什么到三恶道呢？造恶业嘛，啊，造很重的罪业，那才会堕三恶道。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这个人沐浴的这个水沾到他的身体，他的所有的重罪恶业都消灭了。那不但如此啊，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卵之身，哇！那这个功德更不可思议啦！啊，不断呐、啊，恶业重罪通通消灭，啊，还可以啊，来生呐、啊，生到他方净土，啊，他方净土啊，莲花化身，啊，那莲花化身呐、啊。那最具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但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不再受啊胎生，啊，这个四种生命啊，胎生是最苦的，胎卵湿化，胎生最苦，啊，再来卵生湿生，那化生是最自在的。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啊，啊，难免就有疑问了啊。那么有疑问，那也很正常啊，啊，也很正常。何况受持读诵者啊？那么这个何况就是何况你自己受持，你自己读诵呢？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啊，跟上面这一段啊，也同样的啊，我们把它念下去。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生风，以
吹左旗升职。

一切重罪恶业并且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那么这一段啊，跟上面一段，上面一段说是沐浴啊，在水中沐浴。那么这一段呢，就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在路上走，他路上走有风啊，风吹来啊。大风时来啊，吹此人毛发衣服啊，吹他的这个身上的毛细孔啊，还有他的头发，还有他的衣服。那么这个风从这个人身上吹过去啊，这一切众生，诸类众生。那诸类众生就很多了啊！你看呐、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虚空当中啊，那有形无形的众生那就太多太多了啊。那么我们能看得到的就不少了啊。好像呢、啊，你现在念大悲咒，然后你在街上走啊，风一吹过来，哇，那你旁边周围这些人呐、啊，啊，从你这个。风从你这个身体吹过去的啊，那些风再吹到其他众生的身上啊，那些人通通得度了啊，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了啊，更不再受三恶道报了，而且啊，长生佛前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跟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难免有疑惑啊！现在我们很多同学都念过大悲咒啊，那我们走过去啊，那些众生是不是都得度了啊？感觉自己都还没得度，那怎么那些众生能得度呢？啊，是不是怀疑就来了？你疑问马上就出现了啊！那是不是这样呢？那不是这样，佛不会讲嘛。啊，事实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不敢相信啊，所以叫难信之法呢。啊，所以我们读到难信之法，我们是在讲我们体会不到什么叫难信啊。好，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那你就知道什么叫难信之法了。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啊，因为这个是诸佛境界。那是不是这样的果报？的确是这样啊。啊，这个，像我们拜佛啊，也是一样啊。啊，说礼佛一拜，罪灭恒沙啊。那我们感觉啊，我们拜好多拜啊，好像这个罪一个也没消啊。那么我们礼佛一拜啊，就是我们拜一拜佛，这样我们罪就灭恒沙了呢。那不但我们灭罪啊，那旁边啊，那个什么跳蚤啦、虱、蟑螂啦那些，就在我们旁边啊，他都受到利益了。我们那个身体的风啊，一吹到他啊，他在这个范围啊，我们在拜佛啊，啊有吹到他，我们在动啊，下面呢、啊、有这个什么蚂蚁啦，这些小动物，那我们佛拜下去啊，他将来他。来生来世啊，他会去做转轮圣王，哇！那这个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吗？

那实在讲啊，啊，这个如果我们真信了 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有怀疑啊，那也正常了啊，也正常啊，不然就不叫男性之法了嘛。啊，但是男性你能地性，那你当下就是这样的功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怀疑呢？因为我们用我们凡夫的心啊去测如来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通啦。啊，话怎么讲也无法去说明的。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思不可以议。啊，他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密宗啊，三密相应，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啊，在这个有这种根器的人也是比较特殊的啊。但是佛讲的这个就是啊，有人他的确可以相信的，他可以信这个。这个信受奉行的啊，所以你看贤劫千佛，我们这个时期啊，啊，过去我们拜三千佛明经啊，过去这个庄严劫，现在是贤劫，未来是星宿劫。那么我们贤劫有千佛，一千尊佛，那一千尊佛呢？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密法、啊、有的佛出现在世间他不说 密教的、啊、为什么不说呢？因为没有那个根器的人，人家不相信嘛、啊、没有相信的人佛就不说了、啊、没有那个善根啊，但不说了。释迦牟尼佛他有说、啊、我们这个贤劫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他说 密法啊，他为什么说啊？说就是说啊，在这个时期啊，有人能接受嘛？啊，能够修嘛？他才说啊。如果大家都不相信了、啊，那佛肯定不会说啊。不要说这个最高的密法啊，就是显教的大乘法啊，有的经他也没不一定讲。啊，所以这个佛法呢，你越学越深入，就知道这个佛法真的是这个深广无际啊，啊，真的深广无际。那么这个密法呢，讲到最高、最究竟、最彻底了。啊，因此啊，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没有一点。科学理论啊，现在人哎呀那个迷信啊，哎呀讲那个无稽之谈啊。那现在以前我也常常看到那些观音菩萨灵感录啦、啊、持大悲咒啦、啊、念观音菩萨啦、啊、那特别是我们敬老和尚的校长啊，他以前在大陆啊啊好像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后来也到台湾来啊，以前做国大代表。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就常常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吃的还蛮灵的啊，治什么病啊都很有效。啊，当时啊我也想不通啊，一杯水啊，那么念那个咒，那他怎么可以治病呢？啊、不是多一样一杯水嘛？那我没有念那个咒的水，那为什么我治不了病呢？啊，我也想不通啊。但是呢，啊，我是相信的啊，相信佛讲的是绝对是真实的啊。但是不知道呢是什么道理啊。后来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在十几年前呢 啊，这个在网络上看。有同学啊
提供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说水会懂得人的意识啊，那个实验报告出来啊，啊，那过去这个疑问啊，那就帮助我们化解了啊，所以这个江本博士啊，我们也去看过他的实验室啊，跟老上我去参观过啊。那我们老上啊，就给他宣传了啊。他原来呢，他只是他怕人家说，他不敢碰宗教的啊。他碰宗教，怕人家说，哎呀，那个宗教色彩啊，那个宗教都带有迷信的色彩啊，不科学啊，怕人家说呢，你这个不科学啊。所以他不敢碰宗教的，所以他就用一般的言语啦、念头啦来做实验而已，啊，不敢牵涉到宗教的语言、文字，都不敢碰。啊，他只有用那个什么，啊，爱啦，啊，那么恨啦，啊，那这个最平常的啊，一般人的心态嘛。啊，那个谁啊，那个一直跟他讲啊，讲个半个小时说，说我爱你，我爱你。啊，那你还没有跟他讲之前呐、啊，啊，拿去化验啊，跟讲了之后再拿去化验，结晶不一样了。啊，那就结晶变成跟他讲我爱你，他就哇很美丽，结晶就很漂亮。啊，结构啊很美啊。另外一杯水讲我恨你，我恨你，哇，恨死你了，哇，那个讲哇，那个原来还没有跟他讲这些话呢，他还是平平常常，也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丑陋啊。但是跟他讲我恨你之后啊，再去实验啊，哇，发现了、啊、哇，那个结晶啊就很难看啊。所以他从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爱跟恨啊这个语言啊来做实验，得出一个结论，水懂得人的意思。那实际上啊，我们老上跟依佛经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怕碰宗教啊，而且你要拿做宗教的好的原理来做实验啊。后来他才接受啊，他才敢去碰啊。他说你的实验是有科学依据的嘛，那你怕什么宗教呢？啊，那也不是你自己随便讲的嘛，你实验出来都可以拿这个报告给大家看的嘛，有数据的嘛，有科学数据的嘛。啊，他才敢啊。后来把这个经的经文啊放在这个水的瓶盖上啊，都贴上这个佛号、菩萨圣号，包括其他宗教的这些好的言辞啊，那结晶都很漂亮，但是那个结构不完全一样啊，但是都很美啊。那么那一次我跟老上去啊，啊，那个他去澳洲找老上，老上不在。当时那个悟环师还在的时候，拿一个念佛机给他，他就把那个念佛机拿回去实验了啊。然后呢，他实验之后啊，那有四支四音的、四支五音的，我们做法会那个，还有配上一点音乐的，以前早期在景美录的啊。啊，他也去实验了。实验我们去啊，他就放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我看了之后啊，四字四音也很漂亮，那四字五音啊配上音乐啊更灿烂啊。那么他说哎呀，水也喜欢听音乐啊，所以我们那个佛号加上音乐啊它更灿烂啊。所以他有这个实验啊，后来他就敢去实验这个了啊，因为他后来实验出来啊这些啊报告啊，啊，得到更多的证据，啊，让他的信心啊，那不断的增长。
那江本博士已经过世好多年了啊，现在呢，这个高雄那个刘明德刘医师啊，牙医啊，啊，他发现在做实验，他买那部机器啊，比那个江本博士啊，那个要好太多了啊。啊，江本博士那个只能放大呢，放大200倍。那个刘医师买的那个可以放大1600倍啊，那比他更细了啊！啊，现在在台南极乐寺啊，他有一个研究室给他啊，他也有一组人呐、啊，专门在研究这一个啊。我们在香港做法会啊，他特别提水提到法会现场啊，请这个水去听30细念啊，然后回去化验啊。那么从这个科学根据啊，我们再读到这个经典哦，后来我想，哇，真的啊，那个大悲咒啊，加持下去，那个水会变呐、啊，啊，那个质量会变呐、啊，啊，所以它能够治病啊，啊，所以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现在也有了，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因此啊，我们有得到这个科学的依据啊，啊，对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啊，啊，纵然没有完全相信，那起码相信个几分呐、啊，啊，因为最起码他不管怎么说啊，他都有现在都有科学依据了，啊，那么现在的关键只是在我们用心的这个恭敬至诚心，你有几分呐、啊？那100%的相信啊，就是恭敬至诚，有万分的恭敬，那他的感应是圆满的嘛，圆圆满满的，那他丝毫没有怀疑啊，那一怀疑啊，他这个心就不至诚了啊，问号很多啦，有怀疑啊，啊，那怀疑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妄念。啊，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啊，如果不怀疑啊，的确佛法说难也不难，说难也很难啊。难在哪里？难在的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嘛，信难呐、啊。啊，所以《弥陀经》啊，佛讲了2次难信之法，那佛没有说难行之法，这个很难修啊，他没有这么讲，很难信，那修很容易。就是信难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嘛。那一生实相啊，那就是本来就是佛啦。你看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啊，不承认自己本来是佛。现在是这个问题嘛？啊，他不知道，不了解，啊，不相信，不承认，不能直下承担，啊，那所以就慢慢来吧。啊，所以六祖大师在这个《坛经》也讲啊，悟则刹那间啊，你一开悟一刹那你就成佛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你那一念呐、啊。停下来，那就是见到自性了啊，见性就叫成佛了。所以悟则刹那间呐、啊，迷则经累劫啊。那迷了呢？哇，累劫就是无量劫，嗯，还是迷惑颠倒啊啊！但是一觉悟啊，一刹那啊，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就成佛了，你一念劫就是佛了嘛。那一念不绝，那就没了嘛。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一乘佛法呢，啊，那就是，讲到啊，不可思议了，啊，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啊，啊，这个禅宗讲啊，动念即拐，开口便错。你讲不出来的，你也无法去想的，啊，所以大乘啊，
它是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啊，我们地信就好啊，不要怀疑啊，你越怀疑越想啊，那就越遥远啊啊，你不想不怀疑，那当下就是这样啊。好，那么后面这句讲啊，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应当知道啊，受持的人啊，他的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啊，你看啊，这里讲不可思议啊，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无有穷尽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诵持此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啊，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啊，我们诵咒啊要出声音呐 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念咒啊啊，这个实在讲啊，我们没有跟这个金刚藏师学啊，这个咒语的发音呐、啊、口传了。啊，我们没有学啊，根据那个注音来念的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呢？实在讲啊，不标准的比较多了啊，啊不标准啊，所以咒语啊，一般都是有金刚上师啊，他口传的啊，啊传授啊。那么藏传佛教他们是主修命宗啊，他们念的咒语啊当然会比较正确啊，会比较正确。那么黄念老啊讲到这个咒语啊，那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命宗方面的啊，讲到我们念佛方面的啊，念佛啊这个我们都是念啊，他讲啊这个有人念阿弥陀佛啊，有人念阿弥陀佛啊，啊，有人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他讲啊，阿这个音呢，是所有音声的字母啊，所有的音声都是从阿这个音发展出去的，最原始的就是阿字啊，啊，所以密宗啊，他那个阿字啊。叫本不生啊，阿字本不生啊，什么叫本不生呢？它本来无生嘛，无生法忍嘛，无生无灭啊。啊，好像我们看到这些生灭的现象，本来没有啊，那是虚妄的 啊。本来没有生啊，啊，没有生，那怎么会有灭呢？我们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啊，如果你误入这个，那你就明显见性了。啊，阿字本不生，那阿弥陀佛啊，阿字本不生啊，所以念阿这个发音比较正确。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啊，啊，那还有念阿弥陀佛的啊，哇，那个很多种发音啊。那么黄念老讲啊，这个阿弥陀佛都听得懂啊，他不会说你念阿他就听不懂，不来接引了、啊，那都这个跟往生没有影响。啊，但是跟治病有影响啊。他说念阿这个治病效果比较好啊，所以过去那个我们老上啊啊讲黄念老讲这段话啊，那在讲经的时候
给大家讲。哇，那些礼拜天老菩萨

0: 他去念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嘴巴张特别大啊。那么韩馆长啊，从外面进来啊，哇，怎么屋子里面臭得要命啊？叫大家改念阿了，不要念阿了，那个臭气都念出来了。啊，后来去买了好几部空气清净机啊。那每天星期天呐、啊，念一天佛下来，我去清了，哦，真的很脏啊，他们那些毒啊都念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阿是所有音声，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发音，最原始就是阿这个音。那么我们念咒啊，言音若善若恶，善就是说很好听的，很美妙的啊。那有的念的呢很难听的，不好听啊。啊，有的人五音不全啊，五音不全啊，念的不好听，但是你只要念大悲咒，啊，念的音标准不标准，念的好听不好听，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在他们听起来啊，通通是清净法音，啊，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也不要担心了、啊。哎呀，我五音不全啊，也没关系，五音不全念的啊，啊，那个，我们人听起来不好听啊，啊，但是啊，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通通是清净法音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好听不好听，通通是清净法音啊。那么这个就是咒啊，它的功德，啊、咒也它的功德。那么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啊，你看念咒啊，他是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尊重的像佛一样。那念咒如此，那其他呢，在佛门里面，在三宝里面呢、啊，你种种的忏念呐、啊、修行呐、啊，都是一样一个道理啦，啊，同样一个道理啦，啊，你就是在。你看啊，地藏菩萨本念经，你看到佛像，看到地藏菩萨像了，一沾一底浮无疆啊，一沾就是看一下啊，你一个问讯，哇，你福报就无疆了。我们不敢想，这样就无疆了吗？但是我常常这样想啊，我看到地藏菩萨，我一问讯啊，我现在就浮无疆了啊，就常常这样想，那你就浮无疆了，你就把它肯定下来，承担下来。那你就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问题都是，哎呦，不敢当啊，那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啊，不敢相信呐、啊，有怀疑呀、啊，啊，所以对经典讲的了，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就能得到啊圆满的功德。好，今天呢、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我们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38页第一行，若诸众生现世求愿子，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下来啊，下面38页第三行，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那么这一段啊是接上面这段经文而来的。那么上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啊，假若，那么这个若啊，也是一个假设词啊，我们一般讲啊，如果啊，如果有众生啊，假若啊，有众生现世求愿者啊，就是在现在啊，这一世啊，这个所求的愿望啊，那么当然啊，那每一个众生啊都有他的愿望啊，都是希望啊求得满他的愿。那个人的愿望啊也有所不同，那这个愿望就太多了。那从啊人天福报啊，一直到出世间的福报啊，一直到成佛啊，这个当中啊，那这个众生啊，愿求啊，可以说无量无边的。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愿望，都有他所求的。没有钱的人希望发财。身体不好，希望啊身体健康；没有儿女，希望有儿女。

啊，寿命短的人希望长寿，啊，做官的人希望升官。那这个在生活上啊，所求的愿望啊，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话呢，我们学佛的老同修啊，也常常听了啊。但是啊，有的人求了有感应，有的人求了似乎啊也没有感应。那么这个到底呀 是不是每个人求都会得到感应吗？都会能满愿吗？那么如果我们根据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很肯定的一句话这个必就是必定的，必定有感应你有所求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所求没有感应这个原因还是没有把这个经义理解清楚也就是这个理论方法不明了那么所求不如理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的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了求之有道就得之有命了那求的方法不对了这个理论方法不对了。因此我们不管求什么都是要依据这个经典佛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如理如法来求必定能够满我们的愿。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那我们主要的愿是什么呢？我们做三十系念法会，或者打佛七或者诵经，都会念个回向那么愿生西方净土中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在净土法门特别是这个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弥陀经那特别强调信愿行在信愿行在弥陀经佛特别强调这个愿我们都知道我们愿生西方我们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足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要信你要相信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要信。那么信之后要发愿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愿意放下娑婆世界，愿意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你是不是真信你是不是真发愿要去西方了这个世界真的都放下了真的愿意放下娑婆世界，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很恳切如果

真信切愿，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也能往生。啊，只是功夫差一点，品位低一点。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念佛功夫练得很好，那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不能往生西方嘛，啊，因为自己没有意愿要去嘛。那这样佛念得再多，念得再好，那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并不是啊，阿弥陀佛那边的不慈悲不接引啊，不是他不欢迎啊，是我们不愿意去，他随时都欢迎啊。啊，因此啊，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那么最主要的求愿就是求愿往生西方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平常啊都在回向啊，都在发愿的。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那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那行不行呢？啊，当然可以，啊，因为这个经前面啊，就讲啊，啊，念这个大悲咒啊，啊，临终观音菩萨就接引他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净土圣贤路啊，有人一生持大悲咒，啊，那临终就是西方三圣来接引啊，往生西方。这是修净中啊，同修啊，主要的愿望。这个发愿啊非常重要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啊讲这个愿啊讲了四次啊，一般呢，啊，讲三次啊就很多了啊，一般都最多讲三次啊。那么讲到第四次啊，讲到发愿啊，特别强调这个愿。那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凡夫求往生啊，主要还是靠佛力的加持，佛力的接引啊。因为阿弥陀佛有48愿，那么我们也要发愿啊，跟那48愿相应了，那他就接引我们往生了。那不是靠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去的，靠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啊，那要修到这个啊，起码要破无明那才去得了啊。你没有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那去不了啊。这个前教菩萨、二乘阿罗汉都去不了，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我们凡夫能待业往生，完全是靠佛的愿力加持。那我们发愿呢，啊，要去西方，啊，跟他发的愿呢，啊，他愿意接，我们愿意去，那这样就相应。啊，他愿意接，我们不愿意去，那就，啊，他那边是随时欢迎，我们不想去啊，我们舍不得放不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那去不了啊，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发愿啊。啊，真正发愿啊，就是愿死娑婆啊，愿取极乐啊，那个愿啊很恳切的，就是要往生。你这个愿发起来，马上就相应了啊，念佛功夫差，一样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如果没有真信切愿啊，发愿往生西方啊，这句佛号啊念得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啊，念到啊风都吹不进去啊，哦，佛号一句接一句的
哇，那这个不得了啊！那大概啊，有这样念佛功夫的人啊，也非常稀有了、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如果没有信、没有愿，他还是不能往生西方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呐、啊！啊，阿弥陀佛随时欢迎，那众生不想去、不愿意去，啊，那当然不能往生嘛。啊，就是不相应啊，啊，所以这个愿呐、啊，特别特别重要啊。那么我们发愿呐、啊，这个愿很多很多啊。那么你发的愿都能满你的愿啊。那发愿呐、啊，度众生啊，发愿呐、啊，成佛道啊。你看呐、啊，我们三十七念呐、啊。啊，所有的愿，一切诸佛的愿，都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可以说总愿了。啊，所有的愿呐、啊，都是从四弘誓愿这个基本的愿，它发展的出去的。啊、那么诸佛菩萨发的愿再多，那总离不开这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啊、它是总愿、啊、总的愿。那个人求的愿不一样、啊、那这个愿、啊、有大有小、啊、那也差别很多了、啊、那个人、啊这个要求的、啊、也不同。那么自己呀、啊，每一个阶段啊，我们要求的也不一样啊。在家人有在家人所求，出家人也有出家人要求的啊。这个都是啊，个人有个人的愿望。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啊，现世求愿，就现在这一世啊，你要求的愿望。啊、不管什么愿望，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首先呢、啊，于三七日，三七就是二十一天、啊、那么这是一个期限，啊，净持斋戒，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这个经文啊，我们要深入啊，去理解啊，要有深入啊，去理解啊。如果没有深入理解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文啊，我们也是好像囫囵吞枣了。这个囫囵吞枣啊，那个枣啊，拿来呀、啊，啊，一口丢进去就吞下去了。那你问这个枣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就吞下去了。啊，那你没有在嘴巴呢，给它咬一咬，嚼一嚼，啊，去尝它的味道，啊，一丢进去就下去了啊。啊，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啊，往往啊，读这个经典啊，不管读什么经啊。啊、这个囫囵吞枣、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囫囵吞枣的、啊、经文读完了好像懂了，实在讲 没懂 啊， 啊，这个字好像看明白了，净持斋戒没错啊，我很清净啊，那、啊、我每天都过中不食 啊超过时间就不吃了啊。那他这个关键的字就是在净这个字上啊，你看到我们净土宗，那关键就在那个净啊，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啊，
那么持斋戒它的目的在哪里？斋这个字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我们一般持啊，大家最常持的就是八关斋戒啊，这大家最常持的。那么八关斋戒啊，是属于小圣戒啊。那小圣呢、啊，他戒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啊，就是我们持这个斋戒啊。那么今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啊，这个从早上六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啊，啊，这个过中不食，啊，过日中就不吃了啊，只能喝水，啊，这是斋。那早上啊，啊，天明啊，能看到手掌啊，那吃个早斋可以。如果天还没有亮啊，还暗暗的。不能吃，吃了就破斋了。那么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那么这个七条戒，一条斋，啊，叫八关斋啊，八关斋戒。那么实际上讲啊，这个八关斋也跟这个沙弥戒一样啊。那么这一天啊，也不能啊，这个去看这个故意啊，去看这个歌舞啦、啊，这种种的啊，也不能涂香水、起香皂啊，这个东东不行啊。啊，也不能打扮种种的啊，啊，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在现在讲啊，你就不接触，不看电视，不看手机，啊，收手机，啊，手机交给了柜台，啊，不看新闻报纸，啊，断绝这些干扰，让你这个身啊、口啊能够清净。那么身口清净，就是帮助我们的心清净的，啊，帮助我们的心清净。那么我们还没有功夫，还没有到菩萨这个境界啊，啊，总是心随境转。我们的凡夫啊，没办法啊，碰到境界就被他转了啊，所以呢，才给你关闭，关就是把它关起来啊，让你不接触，不受干扰啊，让你这个心啊沉静下来，沉淀下来。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功夫啊还不够啊，那必须啊有这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修学。那么如果功夫成熟了啊，你这个阶段性啊，你还要去外面考试啊，啊，这个避开了啊，感觉清净了，那么清净啊，到一段时间呢，还要去磨练呐。去接触啊，那接触到呢，如如不动啊，不起一向如如不动，那这个才算及格了。啊，那么这个三七日啊，在小圣来讲啊，那么他必须要有个环境，要有个范围，那么来持这个斋戒。那么如果大圣来讲啊，像《圆觉经》讲啊。啊，那他那个结下安基啊，那跟小圣的结下安基那个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啊。啊，为什么呢？菩萨呢，他戒心啊，心斋啊，修清净心。那么持斋戒啊，小圣戒、大圣戒，主要目的啦。还是要让我们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因为心本来它就清净的啊，现在迷了啊，污染了，
那佛法呢，种种的戒

就帮助我们的心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心清净了，定了，那才能开智慧，啊，才能除烦恼，断烦恼。所以这个净持斋戒非常重要，啊，最重要啊，要有清净心。啊，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持斋戒呢，要如理如法。啊，所以持斋戒的人呐，不能看到别人不持斋戒，心里就生烦恼，那你心就不清净了，你持这个斋戒就没达到目的了。持斋戒是要让我们心回归到清净。啊，不能因为持斋戒啊，又生了这个，啊，看别人没有持斋戒而生烦恼，那心又不清净了，这样就不会有感应了。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所以这一句的经文关键的字眼在“净”这个字。那么三七日啊，这个二十一天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你再来诵大悲咒，这个，那你求什么愿都能得到啊。那不但啊能够满愿啊，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么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啊。这个我们很粗的看啊，人的一生啊，从生到死啊，实在讲啊，念念啊都是生死际啊，啊，前念灭，后念生啊，一个生灭就是生死了啊，是刹那在生灭。啊，这个讲到最究竟真实的就是刹那生命。不但能满愿啊，那么一切恶业啊，并皆灭尽。啊，这个恶业啊，讲一切。啊，这个恶业啊，在此地讲啊，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消灭。这个是广义的意思。啊，那么如果狭义的啊，那就是这个啊，这个六道里面啊，啊，这个十二业啦，十三业啦。那如果广义的来讲啊，还没有成佛都有业啊，那个业都叫恶业啊。比如说你成阿罗汉啊，脱离六道分段生死，但还有变异生死啊。啊，断了见思，还有尘沙惑、无明惑啊，啊，那个惑没断尽，就是恶业了。啊，那么如果讲到最究竟。那无明都断尽了，回归常寂光，那才真正都恶业灭尽了，啊，那只是广义的来讲，那就是到成佛了，啊，那么我们就现前六道凡夫这个狭义的来讲啊，就是十二业，啊，我们过去造十二业呀，啊，也都灭尽了。啊，我们净持斋戒啊，诵陀罗尼啊，那么这些恶业啊都灭尽了。这个灭恶业啊，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忏悔，这个忏除业障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又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编这个大悲忏啊。那一般呢，啊，有些寺院呢，啊，也有在拜这个大悲忏。

这个是天台宗啊，像是四名尊者啊，他们从小就念大悲咒啊，所以编这个大悲忏。那么最根本的忏啊，这个就是无声忏啊。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了，这个忏悔啊，有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无声忏是最根本的啊，好像这个禅宗二祖慧可啊去见达摩啊，那达摩在打坐啊，那面壁啊，在河南呐、嵩山少林寺面壁，那慧可啊求他求法。那时候冬天啊，跪在雪地啊，跪了很多天啊，那种真诚心啊，那实在是到了极处了啊。达摩还是不理啊，后来拿了戒刀啊，把自己的手背砍掉一个供养达摩啊。表达呢，他诚心求法啊。达摩啊，看到啊，这个说你这是何苦呢？你是要求什么啊？他说我心不安呐、求你帮我安心啊。那达摩啊，听到他这么问啊，那手就伸出来，然后心拿来给我。我帮你安啊！现在我们看到有雕那个达摩像啊，达摩有那个一只手伸出来啊，那就是要给慧可拿心呐、啊。说你心不安，那心拿来啊！你要帮你安心呐、你拿来我帮你安呐、那么慧可因为他求法这个心切啊，所以自诚恭敬到极处了。听到这句话呢，他就。这个回头去找心了啊，这一找啊，发现啊，密心了不可得啊，找不到啊。那这个达摩讲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呢、那达摩说一如安心经，给你安好了。跟他讲完这个，他就大彻大悟了。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么这个三祖啊，这个僧忏啊，是找二祖，他是要去忏悔业障啊，他的罪很多啊，他要去忏啊，说求啊忏罪了啊。那那个二祖啊，给这个僧忏讲啊。好啊，那你罪存多拿来啊，你拿来啊，我帮你忏啊。这个三祖啊，回头一找，密罪了不可得，那罪在哪里啊？也找不到啊。所以二祖跟他讲，跟你忏罪净，忏好了，你的恶业都没有了，因为了不可得嘛，他本来就没有嘛。所以这个是禅宗最直接成佛的心法。所以这里讲一切恶业并皆灭尽那最究竟的来讲那真正灭尽你是无声忏才灭尽我们三十系列第三十说一切罪根皆忏悔那个才根都没有了嘛那才是并皆灭尽。那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那你始终还有罪没有重罪还有轻罪那个罪始终都有因为你有执着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真的密罪了不可得在哪里所以这一切恶业

你实在讲啊，这些善恶业是相对的、对立的啊。以佛法这个观点来讲，啊，统统是恶业啊。善业也脱不了六道，恶业也脱不了六道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那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通通是恶业，你只要不能出轮回，不能破无明，那通通是恶业啊。所以这一句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不然啊，那怎么能说灭尽呢？没尽啊。啊，灭尽了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呢？啊，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啊，我们呢迷了，啊，认为是有。啊，所以那个罪啊，永远忏不完。啊，这个旧的忏完了，新的又起来了，因为那个根没有拔除嘛，那个罪根呐，没有拔除，那罪根没有拔除。旧的业忏除了，新的业又起来了，它又升起来了。啊，所以罪根拔除啊，就是无生忏、大庄严忏啊，连根拔除那就灭尽了啊，那就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那本来没有啊。这个《圆觉经》里面讲啊，就好像我们眼睛有病啊，看到空中有花。那眼睛好了，那花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那看到空中那个花，啊，那个花有没有呢？那还是没有啊！啊，大家去参这个道理。啊，你还没有好的时候，它是真的有吗？没有。啊，所以《圆觉经》啊，用这种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啊，六道十法界啊，这一切一切万事万物啊，通通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妄念啊产生的幻想啊。我们老和尚啊，最近在讲习当中啊，常常引用《华严经》啊，啊，佛问弥勒菩萨啊，这个。我们念头啊，一刹那啊，有几个念头啊，那个一坛子有320亿个念头啊，这么一坛这样就320亿了，320亿呢啊啊，我们32个我们都感觉不到了，还320亿，那一秒钟最少可以弹4次。12000多兆啊，那时候有人可以弹到7次了，2100兆啊，一秒钟2100兆的念头啊，念念有形，念念有事，等过去了啊，这么快速的念头啊，相似相续相这样连接起来啊，产生我们现在这个感官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经啊，他都拿那个以前那个。电铃啊，胶带啊，那20张卷起来啊，用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转24张，啊，打在荧幕上，哦，人就在动了，那个静态的变成动的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没有了嘛，它不动了啊。用那个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了，就是那个机器。那么。一秒钟24张，哎，我们就在感官当中好像是真的啦啊。那现在电视上是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那就很细了啊。那个电铃啊，以前我们还看到啊，有点点的啊，还比较粗啊。现在电视就很细了，那看不出来。啊，那么一秒钟有两千
一百

造次的生灭，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啊？我们不根本就不知道啊，自己那个起心动念啊，速度那么快啊，就像我们画卡通一样嘛啊，那卡通啊，一张纸一张纸那画呢，都很这张跟那一张啊，很相似，很接近啊，所以我们的念头啊，就相似相续相，它不是都一样的，好像照相机照第一张、第二张，感觉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卡通影片呢、啊，它是一张一张啊，相似相续相，这样把它叠起来，那快速的动啊啊！我曾经在这个网络上啊看到这个一叠，好像这个便条纸，然后画那个一个人呢、啊，静态的啊，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啊，都是静的。啊，然后那叠纸啊，好像数钞票这样叠，让它快速的翻动。然后呢，你看到那个人啊，就在跑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啊，这个举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去体会啊，哎呀，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但是每一个念头啊，每一张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起来的。它是都是独立的啊，所以叫经典讲叫相似相续相，它很相似，跟前面很相似，它只是一直相续下去，那快速的相续下去，所以形成这个宇宙。那如果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一停下来，就没了啊。所以禅宗参禅啊，它直接从这个。那个起心动念、啊、从根本修，从那个把它切掉啊，哎，切掉就没有了啊，一念绝，那全部都绝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二祖请达摩安心，他一念回头观照，一念觉悟过来，他那个起心动念停下来了，就没有了啊。三祖去找二祖也是一样。啊，这个是禅啊，禅门它是最直接，单刀直入，啊，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用的这个方法，这个叫教外别传，啊，这个经教以外啊，特别的传授的方法。那么一般经典啊，就是教内啊，教内，啊，慢慢给你讲，给你分析啊。有层次的啊，这样来修啊。那大多数人啊，都需要有经教。那么禅宗也是需要经教啊。禅宗啊，没有透过经教的只有六祖一个人啊。六祖一个啊，他不认识字，就叫他念经，他也不会念啊。啊，但是呢，他听人家念，他就开悟了。那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啊，那也要从前面这个忏除业障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念佛啊，都会消恶业啊，只是啊消得多消得少了啊。功夫比较好的消得多一点，功夫比较差的消得少一点啊。那总是有念都是有消恶业啊啊，只是个人啊这个。恭敬至诚啊，这个心不一样，那消的恶业啊也不相同。那总之啊，这个持大悲咒最终就是帮助我们一切恶业消尽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密宗的修行方法。那密宗啊，它是有佛力加持，那陀罗尼就是诸佛如来菩萨他证得自性啊果位的这个境界嘛，啊，他已经是一个成果了嘛，好像我们念佛一样，为什么念一句佛号就把佛果地上的功德呢，都变成我们的功德，那我们就省事省很多了。
啊，佛他已经修成了，

成就了他的果地啊。那么我们念他的名号啊，或者念咒，就是他的果地的功德嘛。啊，他这个功德啊，我们直接啊把它复制过来啊，他那一套把它复制过来，那就用念佛念咒去复制，这叫三密啊。我们凡夫呢是三业了啊，身口意是造业呀、啊。为什么造业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嘛，造业。那佛不造业啦，佛不造业，这个三业它就变成三密了。啊，所以密宗它修行的方法就是口持咒，以密，身结印，身密，意观想，意密。啊，身口意三业，三业。那跟佛菩萨的三密相应了，那就把佛菩萨的功德啊，我们就是跟他调了，好像在调频道，调对了，哇，那些节目通通来了啊！我们自己不要去搞一个电视台啊，那他弄好了嘛，他现成的嘛，我们这边只要找一部电视机啊，调频率啊，频率跟他调对了，对准了，他就完全了。复制过来了，这个三密啊，念咒就是他用这个是这样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啊持咒啊，这个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啊一密相应啊，一密成就了，他也帮助啊。其他两密啊也相应。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实在讲是密宗的显说啊，这是夏莲老讲的啊，密宗的显说啊，是密宗的方法，明显给我们讲了啊。但是这个叫男性之法，弥陀经讲男性之法啊，这个行啊，那比其他法门那容易太多了啊，那可以说天壤之别了啊。你看念一句佛号法，不用三大阿僧祇劫，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那经教研究越深入的法师就越不相信啊，那怎么有这怎么可能啊？他就越不相信，所以叫男性之法。男性能性啊，那这个善根福德一念生活啊，那这一生的成就了、啊，必定是究竟圆满的成就。下面这个经文啊，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智啊。这个是指这个持诵大悲咒啊，他的功德啊，在三千大千世界内啊。啊，这个一尊佛的教化区啊，这个当中啊，一切诸佛菩萨，幻就是色界天啊，世就是六欲天第二层天啊，那这个代表六欲天啊，还有四天王啊，四天王是欲界第一层天啊，就是欲界天、色界天。神仙龙王悉皆正智啊，都来证明啊，那让你知道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诸人天诵此陀罗尼子，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欲生之水，沾着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之身，何况受此读诵子。啊，若诸人天啊，

这个不管人还是人道人还是天道的天人，宋慈啊，就是宋啊，宋出生，慈啊，就是受持啊，受持此陀罗尼者啊，宋慈大悲心陀罗尼啊，这样的人，其人落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啊，那这个人呐、啊，宋慈大悲心陀罗尼咒的这个人啊，如果他在江里面、河里面、大海里面呐、啊，在那边洗澡游泳，哇，那些那个地方的众生就有福报了啊。其中众生啊，得此人一身之水沾着其身啊，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哇，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这个人呐、啊，到那边洗一个澡啊，那个洗澡水啊，啊，那么沾到他的身体啊，啊，那么在江啦、河啦、大海，哇，那边水族类的众生很多啊，啊，那么。这些众生啊，啊，跟这个宋慈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啊，也是有缘呐、啊，啊，那刚好他在那边洗澡啊，他们在那边呐、啊，啊，那么沾到啊，他洗沐浴洗澡这个水，那这些众生啊，这个水族类众生是属于三恶道畜生道啊，啊，那么举出这个例子。那一切恶业啊，重罪悉皆消灭。那为什么到三恶道呢？造恶业嘛，啊，造很重的罪业，那才会堕三恶道。宋慈大悲心陀罗尼这个人，沐浴的这个水沾到他的身体，他的所有的重罪恶业都消灭了。那不但如此啊，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卵之身，哇！那这个功德更不可思议啦！啊，不断呐、啊，恶业重罪通通消灭，啊，还可以啊，来生呐、啊，生到他方净土，啊，他方净土啊，莲花化身，啊，那莲花化身呐、啊。那最具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不再受啊胎生，啊，这个四种生命啊，胎生是最苦的，胎卵湿化，胎生最苦，啊，再来卵生湿生，那化生是最自在的。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啊，啊，难免就有疑问了啊。那么有疑问，那也很正常啊，啊，也很正常。何况受持读诵者啊，那么这个何况就是何况你自己受持，你自己读诵呢？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啊，跟上面这一段啊，也同样的啊，我们把它念下去。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身风，以吹左其身者。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那么这一段啊，跟上面一段，上面一段说是沐浴啊，在水中沐浴。那么这一段呢？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在路上走，
它这种有风啊，风吹来啊，

大风时来啊，吹此人毛发衣服啊，吹他的这个身上的毛细孔啊，还有他的头发，还有他的衣服。那么这个风从这个人身上吹过去啊，这一切众生，诸类众生，那诸类众生就很多了啊！你看呐、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虚空当中啊，那有形无形的众生那就太多太多了啊。那么我们能看得到的就不少了啊。好像呢、啊，你现在念大悲咒，然后你在街上走啊，风一吹过来，哇，那你旁边周围这些人呐、啊，啊，从你这个。风从你这个身体吹过去的啊，那些风再吹到其他众生的身上啊，那些人通通得度了啊，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了啊，更不再受伤而到报了，而且啊，长生佛前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跟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难免有疑惑啊！现在我们很多同学都念过大悲咒啊，那我们走过去呀、啊，那些众生是不是都得度了啊？感觉自己都还没得度，那怎么那些众生能得度呢？啊，是不是怀疑就来了？你疑问马上就出现了啊！那是不是这样啊？那不是这样，佛不会讲嘛。啊，事实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不敢相信啊，所以叫难信之法呢。啊，所以我们读到难信之法，我们是在讲我们体会不到什么叫难信啊。好，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那你就知道什么叫难信之法了。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啊，因为这个是诸佛境界。那是不是这样的果报？的确是这样啊。啊，这个，像我们拜佛啊，也是一样。啊，说礼佛一拜，罪灭恒沙啊。那我们感觉啊，我们拜好多拜啊，好像这个罪一个也没消啊。那么我们礼佛一拜啊，就是我们拜一拜佛，这样我们罪就灭恒沙了呢。那不但我们灭罪啊，那旁边呐、啊，那个什么跳蚤啦、虱、蟑螂啦那些，就在我们旁边呐、啊。他都受到利益了，我们那个身体的风啊，一吹到他，啊，他在这范围啊，我们，在拜佛啊，啊，有吹到他，我们在动啊，下面呢、啊、有这个什么蚂蚁啦，这些小动物，那我们佛拜下去啊，他将来他。来生来世啊，他会去做转轮圣王，哇！那这个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吗？那实在讲啊，啊，这个如果我们真信了 啊， 那的确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有怀疑呀、啊，那也正常了啊，也正常啊，不然就不叫难信之法了嘛。啊，但是难信你能地信，那你当下就是这样的功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怀疑呢？因为我们用我们凡夫的心呐、啊，

去测如来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通啦，啊，话怎么讲也无法去说明的，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思，不可以议，啊，他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密宗啊，三密相应，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啊，在这个有这种根器的人也是比较特殊的啊。但是佛讲的这个就是啊，有人他的确可以相信的，他可以信这个信受奉行的。啊，所以你看贤劫千佛，我们这个时期啊，啊，过去我们拜三千佛明经啊，过去这个庄严劫，现在是贤劫，未来是星宿劫。那么我们贤劫有千佛，一千尊佛，那一千尊佛呢，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密法，啊，有的佛出现在世间，他不说密教的。为什么不说呢？因为没有那个根器的人，人家不相信嘛。啊，没有相信的人，佛就不说了。啊，没有那个善根啊，他不说了。那释迦牟尼佛他有说，啊，我们这个贤劫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他说密话。啊，他为什么说？啊，说就是说啊，在这个时期啊，有人能接受嘛。啊，能够修嘛，他才说啊。如果大家都不相信了，那佛肯定不会说啊。不要说这个最高的密法啊，就是显教的大乘法啊，有的经他也不一定讲。啊，所以这个佛法呢，你越学越深入，就知道这个佛法真的是。这个深广无际啊，啊，真的深广无际。那么这个密法呢，讲到最高、最究竟、最彻底了。啊，因此啊，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没有一点科学理论呐、啊，现在人哎呀，那个迷信呐、啊，哎呀，讲那个无稽之谈啊。那现在以前我也常常看到那些观音菩萨灵感录啦，持大悲咒啦，念观音菩萨啦。那特别是我们敬老和尚的校长啊，他以前在大陆啊，啊，好像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后来也到台湾来啊，以前做国大代表。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清就常常吃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吃的还蛮灵的啊，治什么病啊都很有效。啊，当时啊我也想不通啊，一杯水啊，那么念那个咒，那他怎么可以治病呢？他不是多一样一杯水嘛？那我没有念那个咒的水，那为什么我治不了病呢？啊，我也想不通，啊，但是呢，啊，我是相信的，啊，相信佛讲的是绝对是真实的，啊，但是不知道呢是什么道理。啊，后来啊，这个我们老上啊，在十几年前呢、啊，啊，这个在网络上看有同学啊提供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说水会懂得人的意识，啊，那个实验报告出来啊，啊，那过去这个疑问呐、啊，那就帮助我们化解了。啊，所以这个江本博士啊，我们也去看过他的实验室啊，跟老上我去参观过啊。那我们老上啊，就给他宣传了。啊，
他原来呢，他只是他怕人家说，他不敢碰宗教的啊。他碰宗教，怕人家说：“哎呀，那个宗教色彩啊，那个宗教都带有迷信的色彩，啊，不科学啊。”怕人家说呢，你这个不科学啊，所以他不敢碰宗教的，所以他就。

语言、文字都不敢碰。啊，他只有用这个什么啊，爱啦，啊，那么恨啦，啊，那这个最平常的啊，一般人的心态嘛。啊，那个谁啊，那个一直跟他讲啊，讲个半个小时说，我爱你，我爱你。啊，那你还没有跟他讲之前呢、啊，啊，拿去化验啊，跟讲了之后再拿去化验，那结晶不一样了，啊，那就结晶变成跟他讲我爱你，他就哇很美丽，结晶就很漂亮，啊，结构啊很美。啊，另外一杯水讲我恨你，我恨你，哇，恨死你了，哇，那个讲，哇，那个原来还没有跟他讲这些话呢，他还是平平常常，也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丑陋啊。但是跟他讲我恨你之后啊，再去实验了、啊，哇，发现了、啊，哇，那个结晶啊就很难看啊，所以他从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爱跟恨啊。这个语言呐、啊，来做实验，得出一个结论：水懂得人的意思。那实际上啊，我们老上跟依佛经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怕碰宗教啊，而且你要拿做宗教的好的原理来做实验。啊，后来他才接受啊，他才敢去碰。他说你的实验是有科学依据的嘛，那你怕什么宗教呢？啊，那也不是你自己随便讲的嘛，你实验出来都可以拿这个报告给大家看的嘛，有数据的嘛，有科学数据的嘛。啊，他才敢。啊，后来把这个经的经文啊放在这个水的瓶盖上啊，都贴上这个佛号、菩萨圣号，包括其他宗教的。这些好的言辞啊，那结晶都很漂亮，但是那个结构不完全一样啊，但是都很美啊。那么那一次我跟老和尚去啊，啊，那个他去澳洲找老和尚，老和尚不在，当时那个悟环师还在的时候，拿一个念佛机给他。他就把那个念佛机拿回去实验了啊，然后呢，他实验之后啊，那有四支四音的、四支五音的，我们做法会那个，还有配上一点音乐的，以前早期在景美录的啊，啊，他也去实验了。实验我们去啊，他就放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啊，那我看了之后啊，四支四音的也很漂亮，那四支五音啊，配上音乐啊。更灿烂啊！那么他说：“哎呀，水也喜欢听音乐啊，所以我们那个佛号加上音乐啊，它更灿烂啊。”所以他有这个实验啊，后来他就敢去实验这个了啊，因为他后来实验出来啊，这些啊、报告啊，啊，得到更多的证据。啊，让他的信心啊，那不断的增长。那江本博士已经过世好多年了啊，现在呢，这个高雄那个刘明德刘医师啊，牙医啊，啊，他发现在做实验，他买那部机器啊，比那个江本博士啊，那个要好太多了啊。啊，江本博士那个只能放大呢，放大200倍。那个刘医师买的那个可以放大1600倍啊，那比他更细了啊！啊，现在在台南极乐寺啊，他有一个研究室给他啊，他也有一组人呐、啊，专门在研究这一个啊。我们在香港做法会啊，他特别提水提到法会现场啊，请这个水去听30细念啊，然后回去化验啊。那么从这个科学根据啊，我们再读到这个经典哦，后来我想，哇，真的啊，那个大悲咒啊，加持下去，那个水会变呐、啊，啊，那个质量会变呐、啊，
啊，所以。

它能够治病啊，所以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现在也有了，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因此啊，我们有得到这个科学的依据啊，啊，对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啊，啊，纵然没有完全相信，那起码相信个几分呐，啊，因为最起码他不管怎么说啊，他都有现在都有科学依据了，啊，那么现在的关键只是在我们用心的。这个恭敬至诚心你有几分啊，那百分之百的相信啊，就是恭敬至诚有万分的恭敬，那他的感应是圆满的嘛，圆圆满满的，那他丝毫没有怀疑啊，那一怀疑啊，他这个心就不至诚啦，啊，问号很多啦，有怀疑啊，啊，那怀疑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妄念，啊，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啊，如果不怀疑，啊，的确佛法说难也不难，说难也很难，啊，难在哪里？难在的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嘛，信难呐，啊，啊，所以弥陀经啊，佛讲了两次难信之法，那佛没有说难行之法，这个很难修啊。他没有这么讲，很难信，那修很容易，就是信难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嘛。那一生实相啊，那就是本来就是佛啦。你看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啊，不承认自己本来是佛，现在是这个问题嘛？啊，他不知道，不了解，啊，不相信，不承认，不能直下承担，啊，那所以就慢慢来吧。啊，所以六祖大师在这个《坛经》也讲啊，悟则刹那间啊。一开悟一刹那你就成佛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你那一念啊停下来，那就是见到自性了，啊，见性就叫成佛了。所以悟则刹那间啊，迷则经累劫啊，那迷了呢，哇，累劫就是无量劫，还是迷惑颠倒啊，啊，但是一觉悟啊，一刹那啊，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就成佛了，你一念觉就是佛了嘛。那一念不觉，那就迷了嘛。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一乘佛法呢，啊，那就是，哦，讲到啊，不可思议了，啊，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啊，啊，这个禅宗讲啊。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啊，你讲不出来的，你也无法去想的，啊，所以大乘啊，它是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啊，我们地信就好，啊，不要怀疑，啊，你越怀疑越想啊，那就越遥远啊。啊，你不想不怀疑，那当下就是这样啊。好，那么后面这句讲啊，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应当知道啊，受持的人呐，啊，他的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啊，你看呢，啊，这里讲不可思议啊，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无有穷尽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
皆于其人起恭敬心。

0: 尊重如佛。诵持此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我们诵咒啊，要出声音呐。那么我们现在呢，念咒啊，这个实在讲啊，我们没有跟这个金刚藏师学啊，这个咒语的发音呐、口传的啊，我们没有学啊，根据那个注音来念的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呢？实在讲，不标准的比较多了啊！不标准啊！所以咒语啊，一般都是有金刚上师啊，他口传的传授啊。那么藏传佛教他们是主修密宗啊，他们念的咒语啊，当然会比较正确啊。会比较正确。那么黄念老啊，讲到这个咒语啊，那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密宗方面的啊，讲到我们念佛方面的啊，念佛啊，这个我们都是念啊，他讲啊，这个有人念阿弥陀佛啊，有人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他讲啊，阿这个音呢，是所有音声的字母啊，所有的音声都是从阿这个音发展出去的，最原始的就是阿字啊，所以密宗啊，他那个阿字啊，叫本不生啊，阿字本不生。什么叫本不生呢？它本来无生嘛，无生法忍嘛，无生无灭啊。好像我们看到这些生灭的现象，本来没有啊，那是虚妄的啊。本来没有生啊，没有生，那怎么会有灭呢？我们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你误入这个，那你就明显见性了。阿字本不生，那阿弥陀佛阿字本不生。所以念阿这个发音比较正确。但是呢，有很多人念阿弥陀佛那还有念阿弥陀佛的那个很多种发音。那么黄念老讲啊，这个阿弥陀佛都听得懂啊，他不会说你念阿他就听不懂，不来接引啊，那都这个跟往生没有影响。但是跟治病有影响啊，他说念阿这个治病效果比较好啊，所以过去那个我们老上讲黄念老讲这段话那在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讲，哇，那些礼拜天老菩萨去念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嘴巴张特别大那么韩馆长啊，从外面进来哇，怎么屋子里面臭得要命叫大家改念阿了，不要念阿了，那个臭气都念出来了后来去买了好几部空气清净机那每天星期天呐、念一天佛下来，我去清了，真的很脏他们那些毒都念出来了所以这个阿是所有音声，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发音，最原始就是阿这个音。那么我们念咒言音若善若恶善就是说很好听的，很美妙的那有的念的呢很难听的，不好听有的人五音不全五音不全念的不好听，但是你只要念大悲咒， 啊，念的音标准不标准，念的好听不好听，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哎，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哎，在他们听起来啊，通通是清净法音。啊，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也不要担心，哎呀，我五音不全啊，也没关系，五音不全念的啊，那个我们人听起来不好听啊，啊，但是啊，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通通是清净法音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好听不好听，通通是清净法音。啊，那么这个就是咒啊，它的功德，咒与它的功德。那么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啊，你看念咒啊，它是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尊重的像佛一样。那念咒如此，那其他呢，在佛门里面，在三宝里面呢、啊，你种种的忏念呐、啊，修行呐、啊。都是一样一个道理啦，啊，同样一个道理啦，啊，你就是在，你看啊，地藏菩萨本念经啊，看到佛像，看到地藏菩萨像了，一沾一底浮无疆啊，一沾就是看一下，啊，你一个问讯，哇，你福报就无疆了，我们不敢想，这样就无疆了吗？但是我常常这样想啊，我看到地藏菩萨，我一问讯啊，我现在就浮无疆了啊。就常常这样想，那你就浮无疆了，你就把它肯定下来，承担下来，那你就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问题都是，哎呦，不敢当了，那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啊，不敢相信呐，有怀疑呀，啊，所以对经典讲的了，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就能得到啊圆满的功德。好，今天呢、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我们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0: 安世全书，文昌帝君殷志文，广义绝录卷上。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个殷志文广义绝录卷上，这个卷上最后一段，奴婢代之宽恕，岂宜备之苛求。这个我们昨天

学习到啊，这个周安世机是发明啊这一条的道理啊，这一条啊，只有两句啊，周安世啊，他这个发明啊，讲的就更多啊，更详细了。啊，把这个义理啊，给我们发明出来。那么看到这句啊，啊，这是古代的啊，对奴婢啊，这个佣人啊，这个推广啊，就是现在讲啊，老板员工了啊，现在也有请外劳了。啊，就是请的啊，啊，这些职员呢，啊，这些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的，啊，就是对待啊这些请来的人呐，这个主人呐，要有度量，啊，度量啊要宽宏，要能够。包容啊，能够原谅啊，这些奴婢啊，请来的佣人啊，他们的过失啊，大的过失要惩罚警戒，小的过失啊，那就不要计较啊，要赦免。那总是啊，要体谅啊啊这些人。啊，这些佣人有一些他比较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文化的，那讲话呢，啊，也不得体，也无礼，啊，甚至讲话呢会冒犯，会顶撞，啊，这个也难免，啊，现在呢就更多了。那么，当一个老板，一个主人呐、啊。对待这些请来的人啊，要宽恕之心啊，宽是包容，恕是原谅啊，原谅他们的过失。那不可以啊啊去苛求啊，总是啊，你从一个其他的角度去想，这种苛求的心也就会放下了。因为啊，求钱责备啊，责备求钱呐、啊，啊，你这求其前辈啊，求一个人呐、啊，他都没有过失，这个也不可能，啊，总是人非圣贤呐、啊，孰能无过？啊，总是过失有多有少，有大有小，啊、不可能都没有、啊，如果你要找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来做事，我看是找不到啊。啊，我们现在呢，哦，接受了先师敬老和尚啊，弘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也懂得古圣先贤呐、啊，对人呐、啊，他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对上对下，啊，对上啊，上面的人有错误要劝谏，啊，对下面的人有错误啊，要辅导了，啊，要教导了，要教他。那么教导这个也要有耐心了，啊，因为每一个人的天资禀赋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很愚蠢，啊，不好教啊，但是总是有耐心的啊，总是有耐心。那么这里讲到啊，对这个奴婢啊，啊，不要太苛刻的去要求，苛责就是太苛刻的要求，啊，苛刻要求啊，是损自己的厚道，啊，自己损掉自己的厚道。
总是用一个宽恕的心啊来对待啊，这样啊也增长自己的福报了。那昨天我们来学习两个公案啊，前面那个公案是小奴为祟啊。这个洪州司马王简历啊，那个肚子啊有一块东西啊，我们现在话叫肿瘤了。那么那个肿瘤啊，他这个死了到阴间去啊，知道啊是被他一个小奴啊到阴间去给他告状啊，因为那个小奴啊就是因为他要求太过分啊，以致啊这个小奴他就死了啊，命就没有了啊，就是要求太过。因此这个小奴死了之后到阴间里面去告状了。他这个主人这个司马王简历他是当官的啊。这个官位也是六卿之一也是相当高的啊。等于现在的部长级的了。那么他虐待这个小奴啊，让他结束生命啊，这个让他这个受不了啊，这样的一个苛求啊，就死了，死了就不甘心啊，到阴间去告状啊，阴间告状啊，那么阴司啊、冥司啊，如果判可以。他可以去讨这个命债就允许他去了。这个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劝化业障》这本书这本书我今天请清化帮我带过来这个都是冤亲债主了，冤亲债主。那本书里面写的那很多啦，自杀的啦，吃农药的啦，神经病的啦，神经病的有的可以好，有的不能好了。他的阴司有各种令牌不同。还有这个车祸的啦，瘟疫啦，等等的很多啦。现在社会上不是发生这些。我们看到的不都很多吗？我们看到这个古书古书讲了这个事情，你现在看看现前社会，不比古时候少现在是更多所以他这个肚子长一个肿瘤，那么他这个王简历死的又活过来，因为他去阴间走了一趟了。民官告诉他了，你的小奴来告你的状你把他折磨死了他现在来告状那阴间允许他去讨你这个命债所以让你肚子长一块肿瘤，就是你的小奴那么查簿呢，就是说查那个生死簿还有五年的阳寿，生死簿我们生死簿我们这个生死簿都在阴间那个这个地藏经有讲主命鬼王主命鬼王就是主人的生死的那么主命的大鬼王是菩萨化身的那还有小鬼王，地方的小鬼王，那大鬼王那是菩萨化身的。地藏经讲得很清楚，生死死时我皆主之你要出生，他在那边主持。

也是在那边主持啊。那鬼王呢，他就很想帮助众生啊，众生呢都不了解啊，不接受，不接受啊，那不接受呢，他就帮不上忙。那很想帮啊，帮不上啊。如果能接受，他就帮得上忙了。所以这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了啊，都是希望啊众生能够减轻业障啊，能够得到解脱啊。但是众生啊要能接受啊，要有善根啊，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呢，那只有等他这个罪苦受尽了，觉悟了，那那个时候再去帮助他了。所以这个查生死簿啊，查簿啊，一般这个城隍庙都有管生死，是管一个地区的啊，一个地区啊。那《地藏经》讲那个大鬼王，那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啊。那地区的就是啊，有比较这个中的鬼王、小的鬼王啊，那个层级也很多啊，范围啊大小也不同了啊。比如说你一个省、一个州、一个鬼王啊，像东岳大帝那也是啊，啊，在中国五岳啊，东西南北中啊，那以东岳为首啊，我们一般都讲东岳大帝啊，那是鬼王啊。啊，这个故事啊，记载的这些公案非常多啊，在那个《明报记》啦啊，这个记录非常多了，这些资料非常多。所以这个查拿的生死簿啊，啊，这个王简历还有五年的阳寿啊，所以这个民官呐、啊，阴间这个民官就把他放回来了。啊、那么他的妻子就说了啊，这个小奴啊啊，怎么敢去告你的状呢？啊，他怎么这么大胆啊？啊，这个王简历说了，世间有贵贱，明虎则一也啊。到了阴间去啊，都一样了，平等了啊，没有什么贵贱了。啊，过了五年呐、啊，果然呐、啊。他那个肚子那一块肿瘤发错了啊！我们现在得癌症肿瘤不都是就这种病吗？那个通通是冤亲债主啦。啊，对，就死了啊！啊，那现在这个古时候得肿瘤的啊，现在得肿瘤不是更多吗？有比古时候少吗？我看是更多了啊，那个通通是冤亲债主，那么这个就跟杀生有关啊，你可能把人逼死了就是杀人了啊，杀生了，不但杀生还杀人啊，所以这个跟杀业有关啊，所以现在得癌症啊，得什么病啊，所有的病通通是跟杀业有关。啊，所以佛劝众生，你看十善业道五戒沙弥律仪，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第一条的戒杀生啊，因为众生不知道因果了，他不知道啊，佛大慈大悲啊，出现在世间呢、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啊，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啊，这个《安世贤书》后面啊，这个万善先知就专门讲这一条啊。啊，这个看了之后啊，啊，如果你深入了啊，真的是触目惊心了 啊，不敢造那个业了啊。那敢造就是无知啊，不知道啊。那造业的时候很痛快啊，啊，那受报的时候那就。那就不好玩了啊！啊，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呐、啊。
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呢对噪音他谨慎，不敢造恶因。那众生呢造恶因不怕啊，恶果现前他怕了。那菩萨呢恶果现前他很坦然，知道这个是果报，报完就好了啊。但是菩萨呢怕造那个因，他很谨慎啊。所以这个前面这个公案啊，就是你去虐待这个奴婢啊，虐待你的佣人啊，虐待到致死啊，这个现世报。啊，所以到阴间呐、啊，就没有什么大官啦、啊、总统啦、啊、皇帝啦、啊，皇帝照样啊抓去受刑啊。啊，你看那个《明报记》啊，周武帝啊，啊，这个被抓去受刑啊，请人帮他回向。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呢，在世间啊，你当官、当总统、当什么总理啊，作威作福啊，死了之后啊，他就知道了啊。现在不怕啊，但是不要等到死了临终的时候就怕了，进医院就怕了。啊，说不怕，我不相信啊！啊，当然你现在好好的，都当然不怕啦。到时候啊，就由不得你了啊，由不得你，那个业报现前，由不得你啊。我们今天在学习下面一个公案，难忍忍忍啊，那这个是《劝惩集》这个书里面记载的。啊，明师徒马深，护年四十，始得子方五岁，眉目如画，爱吃肉饱。一日必偶报出门，失手跌伤左耳而死。蜂翁见之，急呼必奔窜，自抱死而入，腹惊痛，撞蜂翁倒折。术士行必踏之，弃矣。必走逆母家，言其故，父母既感激，日夜祝天，愿公早生贵子。次年岁深深，左儿赤痕宛然。啊，那么这个公案啊，跟前面那个公案刚好是相反的啊。前面那个把那个奴才虐啊，不是很严重的罪过，把他虐待到死，折磨到死啊，那遭到这个报应啊。那么这个是主人啊，那宽恕奴婢那是很难做到的，难忍能忍啊，这种不能忍受的他能够忍受了。啊，这是明朝啊，师徒马深啊，师徒也是一个官名啊，古时候啊的一个官职。姓马名深啊，护年四十始得子啊，他父亲呐 啊这个四十岁啊才生儿子。啊，方五岁啊，眉目如画，爱之若宝啊！啊，这个马深，师徒马深啊，他父亲四十岁才生他啦。啊，始得子，他才五岁啊，生下五岁，眉目如画，爱之若宝啊，他这个。长得很清秀，那父母啊，当然非常的

疼爱了啊，就像宝贝一样啊，心肝宝贝啊，这个儿子啊，疼爱这个儿子像宝贝一样啊，爱之若宝。那四五岁呢，有一天啊，一路必偶报出门啊，那这个他的奴婢啊，这个女婢啊，偶尔啊把他抱出去啊，抱出去抱出门啊，抱出门呢失手跌伤左耳而死，失手就是不小心啊，那么掉下去了，掉到地上啊，地上啊跌伤了啊，伤到这个左边的额头，死了。哇，那时候这个他们最爱的儿子被这个婢女啊抱了摔死了，你说这个主人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就是跌伤左耳而死啊。但是这个蜂翁啊，就是这个马生啊，他的父亲啊，这个蜂翁就是古时候尊称做官者的父亲了啊，就是蜂君啊。他儿子做官了，那么朝廷会追封他的父亲啊，一个爵位了啊，一个名义了啊，称为蜂翁，就是蜂君的意思啊。那等于是说这个。他儿子是当官的啊，他儿子当官的。那蜂翁见之啊，急呼必奔窜啊，奔窜就是逃走隐匿啊，慌乱逃跑的意思。那个蜂翁啊，看到就赶快叫那个婢女啊，你赶快跑。他知道啊，他如果会跑啊，被他太太知道，我看准死无疑啊，叫他赶快跑。你说这个蜂翁他这种心量啊，难忍难忍，叫他赶快跑，不跑你就没命了啊！然后呢，他自己抱这个死去的儿子进去屋子里面啊。那么这个妇惊痛啊，妇就是他的妻子的啊，就是马蜂翁之妻了。他的妻子啊，妻子啊，那看到他这么心肝宝贝儿子死了啊，那一种肝肠寸裂，那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呢，已经崩溃了，撞蜂翁倒直硕士啊，就是再三再四的啊，去撞这个蜂翁了啊。那么一直要找那个。婢女啊，踏痴啊，要找他呢啊，去鞭打他啊。那蜂翁给他讲，去呀，他已经走了他放他走了。那么这个事情啊，这个婢女知道了，必走逆母家啊，就回娘家了言其故就是给回家给他父母。报告这个事情他把这个主人的儿子抱了，不小心摔死了主人没有责怪他呢，还叫他赶快跑所以这个婢女的父母那当然非常感动了。父母既感激他们这个婢女的父母都非常感动，感动到都掉眼泪了日夜祝天这个祝就祷告他的父母日夜就祷告天希望这个愿公早生贵子希望上天再赐这个贵子给这个蜂翁让他能够再早生贵子了。次年就是隔一年，岁申申，左儿次

日很晚来，次年就是隔一年啊，第二年啊，果然他太太又怀孕要生了啊，生的这个马生啊，这个马生呢，左额啊刺痕晚来，左额就是说他摔死啊，那个痕迹啊还很明显。那么就是他摔死那个儿子，再度再投胎到他家。啊，再投胎到他家。啊，这个感应篇里有类似的公案，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公案。啊，再投胎到他家。那这个是这个马生他父亲那种宽恕奴婢，那种冷冷冷冷，那么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应。啊，那这个公案跟前面的公案呢，刚好是相反的前面那个公案那个奴婢奴才这个罪过还不至于死还不至于死，就把他折磨死了那这个按照那个应当要死那都把他放了那这个是两个极端不同的一个心态一个做法了一个是宽恕到这样，那一个是苛刻到那样这个两种极端的心态，就两种不同的果报了。下面我们看案必应之过。孰有大于杀其子者这周安世即使按照这个公案做个评论，说必应应是陪嫁的陪这个古时候要陪嫁的婢女这个必应之过孰有大于杀其子者孰就是比较的意思有比较过有大过杀死他儿子那么过那么大吗？大概没有了宽避之罪孰有大于重其妻者那宽容这个婢女她的罪过那还有比你说宽容宽容到呢？放他走，叫他赶快跑那也没有这么大了没有这么宽宏大量了如果量大一点的就是责备比较轻一点他是叫他赶快走杀吾暮年所得之令子这个令子就是家儿贤良暮年就是他40岁才生个儿子，就老来得子这个被你弄死了，那这个你说他那个心放得下吗？而反纵其逃逆不但没有去责备他呢，反而放纵他逃走使吾病失此弊。此种色心其子纵不当师徒，其父以代为子服矣。这个让这个婢女逃跑儿子死了那这个婢女也没有了以前婢女都是用钱买的，你叫她走了，儿子死了，你那个连佣人也没有了此种色心那你说这个富翁他那种仁慈之心到什么程度这种慈悲心到什么程度其子纵不当师徒其子就是说他的儿子纵然没有那个福报当到师徒这样的官位，其父以代为职服矣他的父亲

经啊，代替他培植这个大福报了。啊，纵然他儿子没有那个福报啊，但是他父亲这种心量啊，那就是给他福祉啊，儿子啊培福啊，培很大很大的福报了。那当然他儿子能当大官了。男子为子女鞭挞奴婢者，不是所以折其福寿乎？啊，如果反过来呢，你主人啊为了你的子女，那么去鞭挞那个奴婢，那不是折自己的福寿吗？啊，折自己的福寿，也折自己儿女的福寿啊。啊，但是有的很多有钱人，那他不懂啊，啊，他不知道这个因果。啊，这个福寿是过去是修的啊，这次不懂得修啊，反而啊造这些恶业。啊，当然啊，折福又折寿了。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是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这个卷上啊最后一个公案、啊。不过这个公案呢，它这个地方啊记载啊啊有注明啊。有这个落掉的啊，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公案。汉户产时，先大人依笔记啊，这个先大人应该是这个周安世先生啊，啊，周安世居士啊，他的先大人啊，是对父母、叔伯等长辈的一个尊称。这个地方指先父啊，这是他的父亲的一个笔记。那么记载呢，因为这个公案叫汉户产时了，汉就是很强悍啊，这个妇女啊很强悍，她生产啊啊，那不是生一个儿子，是生产一条蛇啊，汉户产时。崇祯初，嘉定有耿麦面子，其库数汉凌冽女婢，甚为不堪。啊，这个嘉定也是在浙江这个地方啊。啊，有姓耿的这个卖面的人啊，他的妻子啊，其户啊，就是他的这个。有人讲媳妇，那就他太太了。素汉，那素来就是很强悍，凌虐女婢甚为不堪。那么凌迟虐待这些女婢佣人呐、啊，虐待到不能忍受啊，甚为不堪，就是不堪忍受了。那可见得这个强悍到所以然了。啊，庚辰年春，啊，庚辰年就是崇祯十三年啊，西元1640年，这个是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啊，崇祯啊，崇祯皇帝，明朝明世宗啊，朱由检的年号啊，他在位啊是西元1628到1643年啊。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啊，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个时候，崇祯初那个时候。那么在庚辰年呢、啊，啊，这一年呢，春天，怀孕将产，两日不下，啊，怀孕就怀孕了，啊，要生产了，那两天呢、啊，生不下来，啊，有王姓收生育。啊，这个搜寻里就接生婆了。
古时候啊都有

那叫接生的啊，接生的啊。古时候没有医院啊，没有医院啊。像我们兄弟啊，出生都是啊，在我们那个地方啊，那是产婆啊，接生婆啊，到我们家来啊，来接生的啦。啊，没有医院了啊。啊，在我这个时代没有医院，现在生产都到医院去了，那医。

乡下呢，哪有什么医院啊？这个都是乡下，都是那个接生婆啊，就是这里讲的收生意了啊，接生婆到你家来啊，来是接生了啊，来帮助他啊，这个护理啊，生产。啊，最能啊下交锋啊，这个地方啊有小字啊，这个小字此下圆切21行，每行20个字，就是从最能啊这两个字下面呢、漏掉21行啊，一行20个字，漏掉太多了。啊，因为以前那个木刻板呐，木刻板刻漏掉啊，刻漏掉啊，像我们现在打字也会有漏掉的，不过现在就比较好了，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啊，比较方便。以前那个木刻板啊，那个工人呐，这个刻啊。有时候会刻漏掉啊，字会刻错，像我们现在打字会打错，也打漏掉啊，或者颠倒啊，这个都有啊。所以乾隆大藏经这个乾隆皇帝他就规定啊，这个打字的工人那不可能一个人打，很多人打，打字工人打错一个字扣薪水啊。打错一个字要扣薪，那刻错一个字要扣薪水啊，因为刻好要再校对嘛，要再校对啊。像我们现在，你重新排版打字，你一定要校对啊，校对啊，校7次还会有错啊。你重新排版的啊，校7次还会有错啊。所以我们最近出的书有时候呢都是新书来了，我一翻那一页就刚好被我看到一个错字啊。所以这个校对就这个工作很不容易。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没有下文了那我也不能去编一个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标题就是说，它生产生不下来，产蛇就是那你生出一条蛇嘛根据这个标题就这样嘛那我们这个看了这个下交锋这个下交锋从这里看起来那个公案大概就是生出一条蛇了。然后后面呢没有记载我们就省略了。这个下交锋这个交锋两个字是湖泊的社会风气，就是说这个社会风气世风日下社会风气很不好。独有太仓、昆山、嘉定、崇明、松江几处有子孙军之说。这个子孙军根据下文视其为仆，且复立之以君私属不得称君。此处的君以此如同军队般的编制管理。子孙军就是你把这个家奴啦、家丁啦，把它组织起来，编制管理，来训练，如同私人的军队，世代都做这个仆从供人役使，这个称为子孙军世世代代就在他们这个家。来服务的为他们这个家服务的这个有这个昆山、嘉定、崇明、松江这个松江都上海了这个崇明也是上海那个上海有个崇明岛嘉定浙江，昆山是江苏江浙上海这一带。
在古时候啊，有子孙亲啊这个说法。

啊，一经投靠，便如叛逆之人，末路功成家为奴婢，永不出头。啊，这个如果去投靠他那里啊，就好像你是叛逆的啊，就以前那个叛逆了、叛罪的啊，那末路啊，功成家呢，就永远做奴婢啊，永远不能出头啊，不为世其为仆啊，啊，世其为仆就是世代相沿呐 啊，你做奴才、奴仆。你的儿子也做奴仆，你的孙子也是做奴仆，哎，都在他们家做奴婢了。啊，且复立之以军呐、啊，而且啊，还要把它编成像军队一样，啊，使其后人啊，永不得为良家子女，何其酷也啊！啊，永远不能让他自由了。啊，永远不能作为一个良家的子女的，啊，不能做一般家庭的子女，何其酷！就是周恩师讲啊，那何其残酷呢？独不是为家主责，现受父母重恩，又不能及身孝养。啊，今为仆者，不过得此些许身价，执意使其与天同修。岂不上甘天地之和，忧触鬼神之怒乎？啊，这个独不思啊，就是怎么不想一想啊？为家主者啊，一家之主，一家的主人，现受父母重恩啊，你自己本身受父母的重恩，犹不能及身孝养，你自己。这个身体都不能去尽到孝养父母啊，那父母这种重恩啊，跟你用一点钱去买这个奴婢，那怎么能够相比啊？今为仆者呢，不过得此些许身价，些许就是卖身价了啊，已经穷人了，就没钱了，就卖身了啊，卖到这个富贵人家去。一生啊就当奴仆了。啊，执意使其与天同修啊。与天同修就是无穷无尽啊，没完没了啊，一直做到死了。啊，岂不上甘天地之和啊，甘就冒犯了。啊，就这样啊，你这种做法呢。怎么不会冒犯天地鬼神呢？啊，所以会忧触鬼神之怒，上甘天地之和啊！啊，夫人啊，这个不是夫人啊，这个地方是夫，是一个语助词啊啊，这个地方不念夫人了啊，夫人就是高贵了，就夫人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我们人啊，我们人啊，虽然有良眷，所生子女一般珍惜啊，就是不管你是富贵人家或贫穷人家，你生的子女啊，做父母的都一样珍惜嘛，啊，一样爱护自己的子女。独到有名分之家，则其婚其嫁。总不自由啊！这个唯独啊，到了有名分之家啊，你卖到那个有钱人家、富贵人家去啊，他的婚嫁呢都不自由了啊，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啊。或你貌有姿色，而家主强逼之以通房啊，如果这个女子啊，啊，有一些姿色啊，这个美貌啊，这个家的主人啊，他就可能会强迫、逼迫他呢，以通房啊，这个通房就被主人啊收为姬妾啊。古时候啊，这个姬妾，但是他这个通房是比姬妾。

要低的啊，且他还是有正式的名分的，有正式的名分啊，比这个妾地位要低的啊，这个丫头啊，这个叫通房啊，比那个妾的身份要低啊，这个就是那你主人强逼与通房啊，或祖母有妒心啊，那这个主人啊，看到美色啊，他喜欢，他就把他纳作通房啊。但是这个主人的大老婆啊，那看到就像眼中钉了 妒心就是，他看得肯定不舒服啊。而衙役逢迎之以眼脉啊，逢迎就违心呐、啊，欺哄迎合了啊，就是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啊，那被逼啊，没办法啊，去迎合啊。这个衙役啊，就是买卖介绍人啦、啊，买卖介绍人啊，现在讲叫中介的了啊，中介啊，致使暴愤暴惨，含冤莫诉。其存其末，家莫闻之啊！此有子女之惨也啊！这个是有子女的人呐 啊！如果家底穷啊，卖到人家富贵人家呢，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面啊，那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啊！这个古时候就有这种情况，那清朝啊，周安世啊，那个时候啊，他也看到这种情况。哦，所以在那写出来啊。那么这个有子女啊，也是很凄惨呐 啊，这个人间的悲剧啊，很凄惨。色或家父无子啊，色就是假设啊，家里很富有，没有儿子，则一生苦撑财产，家族如同寂寞。公然据为己有，甚至家人之女婿略有知婿，便谓一月是我家奴啊。这个假设啊，这个富贵人家没有儿子啊，但是他很有钱呐 啊，一生呐、啊、苦撑财产，一生就是在顾他的财产。啊，那么家族如同寂寞啊，这个古时候啊登录财产啊或者家口啊被没收了充公了啊，这个寂寞啊，公然据为己有啊，这个有一些占据了啊，有一些奴婢啊他也会啊。也会去占据啊，这个家族的啊，这个财产啊，甚至家人之女婿略有知婿啊，略有知婿啊，就是有一点积蓄，一些钱财啊，便谓一月是我家奴啊。那么这个一就是比了，是他的意思啊。便谓啊，就是他就说了，便说啊，他这个是我的家奴啊，从此啊戒端所诈而世仆之祸，言及外姓矣啊，这个世俗这个奴仆啊，这种祸端呐 啊也会延及到外姓啊，延及到自己的亲家啦啊，外姓啊，不止你这家有这个祸端啦 啊，就延及到啊自己的亲家外姓去了啊。又不特此也，有世仆即有冒认世仆者，目睹土豪仕宦，窥见懦弱之民，有产业田房或厌妻爱女，即统仆驾船如秦道。

傲一般，辟空所归。啊，这个戒端是假托事由了，借口某一件事，目睹就是亲眼看到。啊，这个土豪世宦，啊，地上啊，啊，这个地方上啊，有钱有势的家族或个人，啊，是指有钱有势的恶霸。啊，这个势就是权力了，他的威力啊，宦是官吏了，啊，这是指地方上有钱的恶霸，啊，以及啊，弄钱为恶的官吏。那么这个两种人啊，狼狈为奸啊，来勾结。那么看见这个懦弱之民呐、啊，有惨烈田房啊，看到他这个一般呐、啊，啊，这个人民呐、啊，他有家产啊，有这个财产，或厌妻爱女啊，这个爱女就是美好啊漂亮的女人，即统仆驾船，统仆就是率领啊，意思啊就是带领这个仆人呐、啊，统仆就带领仆人。啊，驾船如情盗一般呐、啊，啊，好像啊去抓强盗一样啊，到他家呢，啊，这个像强盗一样去抢劫啊，啊，这个以前我常常听台语讲啊，狼抓粗条啊，啊，给他叫抓到不怕吃，就是这样啊，啊这个。啊、就是像强盗一样啊，就他家去抓人要钱要人啊，啊，辟空所归啊，啊，这个就是毫无理由的突然将人啊捆绑带回啊，那不是跟强盗一样吗？啊，那么所空啊，辟空所归啊。啊，送官惩治，诬其叛主弑主。啊，诬就是污蔑了啊，这诬告啊，那把他抓起来，送到官府那边啊去惩治啊，诬告他呢，哦，这个背叛主人了 啊，他杀害主人了，且出眼帘为畏器以食之。啊，这个器就是证件了、啊，证明买卖抵押，那么。朱代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书啊，啊，现在讲的这个合约了，啊，畏器就是做假的，啊，做假的，假的证件啊，假的合约啊，以实之啊，啊，这假的了，把它当作真实的，由是立信嘱托，官通情面。见此题目甚大，遂为民愤忧观，竟断畏器为真，叛主是实，使穷穷辱落之人有屈难伸，无门可诉，而乃量其家计，逼以赎身。可怜无知次子，唯恐流毒在后，多方皆在点衣。养人说和，岂知收银计器，究竟不还其件。啊，那这个真的是很可恶了啊！你去要人家这个做那个假的啊，那个证件啊，那些假的合约这些文书啊，那个。官呐、啊，竟然把它断定是真的啊！这个假的合约啊，把它判是真的啊，那也给他判了、啊、背叛主人是实的啊。那其实背叛主人不是真实的，那这个官给他判是实的啊。那个证件是假的，判是真的啊。这个真的是啊，是非颠倒了。啊，使穷穷辱落之人有屈难伸啊，冤屈啊，没地方申诉啊，无门可诉，投诉无门。
而乃量其家计啊，必以赎身。

被逼得没办法呢啊，就是啊，要去自己的家产呐、啊，都要去赎身呐 啊, 啊，去把自己的亲人呐、啊、赎回来。可怜无知次子啊！啊，这个无知的次子啊，是指一般呐、啊、人民老百姓啊，人民老百姓就像无知次子啊。你看这个一般的人民，他懂怎么懂得那些法令呢、啊？啊，你说你问我们那些现在我们那个法律民法什么刑法啊？你问我们，我们懂吗？你问我，我也不懂啊，我没有去读那个法律课啊。那、啊、你怎么知道啊？啊，你犯了法，你自己也不知道是犯哪一条啊？啊。啊，那就是可怜无知次子了，就是这个人民啊，他不知道啊啊，他就随便这些官呐、啊，啊官他们知道啊啊，比如说官、法官跟律师，他们懂啊啊，那你人民你不懂啊啊，如果这些官员呐 啊, 啊，他是这个要贪赃枉法，那这个。这个都是会、真的在害人呐、啊，那比那个强盗更严重了 啊, 啊所以你看呐、啊，去害人呐、啊，多方皆在典医了，连衣服都卖了啊啊，养人说和啊，这个大家如果现在去看大陆那个古装戏啊，现在台湾没有演这些了啊。大陆有的古装戏啊，演这个啊，那贪官污吏啊，哦，那这个真的演的，你看的真的是哦，那个啊，造恶业真的造得很重啊。你钱给了，你那个债券还不还给他啊？旧镜不还其件呐，那你不是跟强盗一样啊？啊，比强盗还严重。但复执照一纸啊，疑是从前之未弃，得此执照而反真，冒认之虚辞，由此属身而无便矣啊！啊，这个到最后啊啊，反而啊，他那个假的证件，他再给你一个执照啊，你拿了这个执照啊，你那个假的。那就等你认定他是真的了啊，得此执照了，那反而那个变成真的了啊，冒认之虚辞啊，由此赎身而无便矣啊，这个就无法去说清楚了啊。果然不隔三年五年，仍旧犯之服役，此时若竟听其自然，恐攘日之金钱枉费，将欲故叙体面，则家中之朗陀已空，甚有一诈再诈，直至决然一生而后止之。啊，一诈再诈就一直骗了，啊，骗到他啊，决然一生就剩下自己一生什么都没有了。啊，此真衣冠之大盗，名教之虎狼啊！只因未除世仆之刁风。啊，所以生此无穷之疑累，胡卖一两而赎一两，再比一生之七劫以赴东流，若出一倍而所数倍，在我片念之贪婪，书伤天理，奈何同此钱财家主用以买仆，则三两五两重于泰山，奴隶用以赎身，重累百银千，轻如草芥乎？啊！胡愿当代人人君子，大发慈心，

无诸当道啊，明诸当道啊，这个明是升告了啊，这个人人君子啊，大发慈悲心呐 啊遇到这种情况啊，要这个啊，替他们呐 啊这个伸冤呐 啊当道是指执政者掌权的人。啊，亦以私属不得称君，仆人不当以事。凡系投靠之人，总以极身而止，且赐婚嫁者不得收集彩礼。赎身者不喜过其原因。倘以上事之判仆为辞，即以现今之所诈而论，岂遵依于各属？乐悲时以通其，不为使千万家之主户可以无累于后人，千万家之子孙可以不由其主户，且可使千万家之良善可免辟空诬陷之灾，千万家之女郎可免强暴私生之辱，从此大姓之子孙个个安分自守，不蒙邪僻之念，不取非义之财，所以培植其中挑者，不更后乎？啊，这个一段呐、讲的跟前面啊这个汉户产时这个公案呐、因为他这个漏掉21行啊，那每行20个字啊，所以前后这个文呐、我就衔接不起来啊，衔接不起来。那我们看到后面这些啊，也就是啊，这个主要啊，就是对这个奴仆啊啊要宽厚。那么大的重大的罪过啊，去责罚啊，小的你就赦免，不要啊那么苛求。那当然啊，这个奴仆啊，也有比较好，也有比较不好的，啊，这个古今都有啊。就像我们现在请外劳啊，有请到好的，请到不好的啊。那不是说这些奴仆都是很好的啊，那主人通通是不好的，都有好有坏啦，啊，都有好有坏。那这个我们都要去分辨。啊，那么这个奴仆如果他犯了重大过失，啊，也就是说要去教训他啊，要去辅导他啊，不能让他这样这个一直下去啊，因为这个也是会害了他啊，这个是啊我们啊对待啊下面的人啊一个心态。那么总之这个是根据古时候的啊这个情况啊，那么古时候讲的这些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来讲，对待你的员工啦，你的下属啦，总是有一个宽恕之心啊，重点在这里啊，宽恕之心。那么宽恕也要教导他啦啊，这个宽恕啊一方面也要教导啊，那么这个奴仆啊，你的员工啦、你的职员啦，他有什么过失，他也才会改过来啊，这样对他们才有真正的帮助啊。所以也不是像你去啊这个溺爱子女一样啊，也不是这样啊。你真正的慈悲就是爱护他了，要教导他了啊，希望他越来越好。啊，这个才是啊这一条啊啊它主要的意义了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方方面面都要啊要了解啊，这一方面呢，我们要一个宽宏的心量来对待下人。另外啊，我们现在我们敬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啊，那这个现在呢，在

大陆，好像台湾也有啊，在大陆比较多了啊，在大陆有一些企业的工厂啊，他们都用这个《弟子规》啦啊，来给这些员工讲解上课啊，像那个苏州那个吴董啊，他就是啊，他就是真的对他们员工都很好，就是这一条讲的啦。啊，他员工的父母啦，家里有什么困难啦，他都帮忙啊。还有北京这个胡晓林居士啊，他一个离职的工人啦，啊，他是做锅炉的啊，一个离职的工人啦，五年了啊，离职五年了啊，他家庭有困难，他还是帮助他。那一般人他大概不会去理会了。啊，他听到了，他有困难，他是帮助他，但是已经没有在他们公司工作已经五年了。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一条了啊，这个宽带啊，奴婢了啊，因为他的工人。那苏州那个吴董，他的工厂我去看过，啊，他对工人说不要打卡，他是以家用家文化来经营他的事业。他说你自己的家里还打什么卡啊，所以这些工人啊都受到他的照顾啊，到他这个公司来工作上班，他的家里的人他都替他照顾，他来这里工作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的儿女啦父母啦他都照顾啊，所以他公司的工人他就可以全心全力啊，为他们公司来服务了，啊，也把这个公司当作自己的家了。那这个经营的心态跟啊，我去上班的，你是老板，我是工人，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等于说，这是我们家的事业啊，啊，大家努力，有问题大家要啊来解决问题，啊，所以他的这个事业啊，就越做越好。啊，也是符合这一条了啊，符合这一条，所以这一条要用我们用在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啊，你开公司啦，你请的工人啦，就是等于是古时候说奴婢一样了啊。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没有那个古时候那种奴婢啦，但现在还是你有请人啦，啊，啊，对你这个下面的职员啦、员工啦啊，不要太苛刻啊，但是呢。他们也做了很多错事啊，你也要提醒他啊，也不能太放纵啊，这样对他们也不好啊。啊，这两方面都要了，恩威并施啊，啊，恩威并施啊。好，文昌帝君阴字文广义节录鉴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后面这些啊，这个我们大概知道这一条啊。他的大意啊，也就可以了啊，要这个大意就可以啊，主要是要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上啊，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啊，对待我们的员工，我们请的人啊，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就要宽恕，不要苛责，不要太苛刻啊。另外一方面啊，就是我们老和尚讲的，你要教他了啊，他有错你要教他了，你要提醒他。啊，那个，教导就要耐心了啊！你不可能教一次他都会了啊，要耐心啊！这个都是在积自己的德行啊，积自己的德。

那么下面这个这个是附录啊，附录这个禁淫书了啊，这禁淫书揭露家庭宝法啊，这个我们剩下十几分钟啊，也没有时间啊详细的来讲啊，但是把这个大意也讲一下啊。这个古时候就有这个科淫书啊，这个现在的话讲叫房事书刊这一类的啊，这个影片这一类的啊，古时候啊是只有书没有这些影片，那现在呢有这些影片啊，

啊，这个电脑网络了，那就更多了啊。那个就古时候这个营书啊，那这个地方啊，讲严光宗啊，一颗银书啊，又当指杀人不见血啊，那这个是害人家的子弟了啊，赚这个钱呐、啊，那就。的确，那都是三恶道了啊！啊，这个第一业了啊！啊，这个害人啊，这个杀人不见血。那么有圣人则出，即应收毁一切淫污邪书及书本。啊，有圣人书，圣贤人的出来呀、啊！啊，要把这些啊，这个收毁了。啊，把这些银书给它烧毁了啊，以及那个书版呢，都把它烧毁啊，才不会再去害人。啊，有犯科者，处以极刑。啊，那极刑就是啊，最重就是处死了啊。啊，这个是在古代啊，这个在现代大概啊，没有这条法律了啊。啊，现在这个啊，这个。对这个翻这个淫书啊，房事书刊呐、啊，这个法律处罚的没有很重啊，没有很重啊，在古代啊就相当的重了，比以忤逆啊罪在不赦啊，那这个就啊这个忤逆罪是最重的罪业了啊，那这个。啊，跟忤逆罪一样了。束缚风俗，存而世袭可正啊！这个淫书都去掉了，那风俗才会纯正啊，风俗才会好。但现在也很难啊，现在这个时代啊，电脑网络太发达了啊，那防不胜防了。嘛，那个现在古时候说你这个查到了就把它烧掉了，就没有了。现在你烧不，你也，它也不是纸的了啊，你可以去烧的了啊。现在电脑网络啊，大家人手一机啊，现在网络啊，什么节目都有啊，特别青少年呐啊，如果他无知，那就看到这些。他的身心呐、啊，肯定受到严重的伤害了。啊，这个只有做父母的人呐、啊，去提醒了。啊，父母的啊，要去留意啊，去提醒啊，自己的儿女啊，要防范啊，不要去接触啊，接触这个肯定没有好处，只有坏处。那么下面呢，啊，也是举出袁了凡先生讲的啊，这个要烧毁这些淫书。那么总之这个地方啊，讲就是对这个房事书刊啦、啊、等等这些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去禁止了啊，但是啊，我们总是劝人了、啊。

啊，六道众生皆以盈利而正性命啊，啊，就是因为有盈利，才有六道轮回。在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说这个烦恼当中，如果有一条跟盈利一样的性质啊，啊，这个佛就讲了，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啊，这个盈利就全断了。如果一个烦恼跟这个盈利的性质是一样的，他说没有一个人能证果了，那还好只有一个，那一个就不得了了，因为这个很难断，与生俱来的烦恼很难断。因此啊，要守这条戒也不容易，特别现在这个时代诱惑太多了。诱惑太多，那特别是年轻人这年轻人这个孔子在《论语》讲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少就少年年轻人像现在读国中高中大学年轻人这个少年的时候戒之在色因为你这个发育生长还不成熟那么如果去接近色欲那就强害身心了但是现在这个很难。现在政府不但不去限制这些还鼓励现在还要上课现在学校还上这个课但是上这个课对这个盈利的泛滥我看现在这个课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更泛滥现在这个时代你也不可能去把它堵住了好像那个河堤崩溃了，河堤崩溃了，那水都冲进来了这个物欲横流水都冲进来了，你不可能再做一道墙去把它挡着现在只能用疏通的，只能用疏通的。好像水这个河堤崩溃了，水冲进来了，那你现在呢不可能再去做个河堤去挡你要疏通多做些水沟把那个水疏散现在只能这么做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佛法呢也是唯一的一个办法佛法这方面讲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明白所以要断这个烦恼不容易，所以佛经里面有种种修行方法对治这个烦恼像这个修观修不净观修白骨观这个观法这个是破这个盈心的修不净观修白骨观那如果不行那就念咒像楞严神咒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种种修行法门像我们念经念佛也是可以扶烦恼把这个烦恼扶住我们念佛就要把这个烦恼扶住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你修其他法门呢你要断断的难度高断了就证阿罗汉那扶还可以你这阿弥陀一直念这个念头起来赶快念的把它压下去像石头压草压久了它就被控制住了控制住了我们往生就有把握了你就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

这一生就可以出去了啊，脱离轮回了啊。啊，所以我们对治这些烦恼啊，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拼命念佛了啊。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因为念佛有佛力加持。那你修观主要靠智力比较多啊，你修观心要很静很定啊，你修观呢也得要佛力加持啊，也要念咒来补助啊，你这个观法才能修得成。那如果靠自己修不求佛力加持啊，那个难度也相当高啊，所以要自他恶力都要。那么我们念佛就直接用念佛法门啊，用念佛法门啊，这个是最直接了当。这个前面是文昌帝君印制物，再接下来就是这个万善先知讲戒杀的啊，再来就讲戒淫的欲海回华啊，最后一篇就是西归直子导归极乐。啊，他这个后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以后有因缘呢，哦，我们再来学习。啊，因为这个这次啊，啊，这个我们先学习到啊，这个卷上啊，广义卷上。那明天晚上啊，还有一堂课啊，明天晚上啊。啊，这个我就跟大家讲讲故事啊，这个看大家想不想听啊，啊，如果不想听我就放假。啊，我那个啊，因为这个到这里稍微一个段落了啊，那个见下来我们下一次佛期再来啊，再来讲啊，这个安世贤书啊见下。那明天啊，那个欠化业障啊，我看挑几个公案啊，这个现代的啊，这个古代的，再对照现代的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些天地鬼神因果报应啊，都是事实在我们眼前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安世全书》文昌帝君因制文广义觉录卷上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告一个段落的圆满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啊，我们利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那么这个是我上个月啊，去澳洲去了十天呢、啊。那么也是这个做法会了，参加佛道，那晚上还是很多噩梦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那这个做噩梦我是常年的啊，这个从在家就有了啊，有很多人说从来不做梦的啊。我是非常羡慕他们的、哦、这个做梦啊，也就睡眠啊，也就不是很好了、哦、那么我们学了佛啦，在经典里面啊，讲这个做梦梦境的，就地藏经讲得清楚、啊、地藏经对这个我们做梦啊讲了两大类、啊、那么第一类呢是自己的业障、啊、自己本身、啊、的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啊、也分善恶两方面、啊、有善。那如果我们这个善心所、啊、比较多，恶心所比较少，就起现行的这个善心，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善心所比较强，那就是做梦啊，大概都做的好梦、吉祥梦。那么恶心所啊，贪嗔痴比较强啊，那大部分就做噩梦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自己本身啊，这个善。

恶业的问题，就是业力的问题啊，善的业力还是恶的业力？那另外第二类的就是家亲眷属啊，求超度。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家亲眷属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啦、啊、兄弟姐妹，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啊，每一生每一世都有，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啊、兄弟姐妹啦、啊、家亲眷属。那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那就无量无边了，这太多了。所以过去有人早年在二三十年前、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同学问我，悟道法师，我们牌位要写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我说写到你成佛、哦、你成佛了就可以停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超度啊，它是长时间的、啊、因为生生世世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家亲眷属很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讲 你看、啊、地藏经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都是今生、啊、或者过去生、啊、所以一生十生百生千生、啊、那 千生再上去就万生了、啊啊、那再一直在推上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家亲眷属、啊、也就无量无边。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都是一批一批的、啊、家亲眷属，那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就感应到我们生生世世啊，每个阶段的家亲眷属啊，所以是这样的啊。好像我们参加法会啊，那每一次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人来啊，因此这个就是求超度的。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三十系列呢、啊，主要是超度亡灵，那亡灵啊。当然我们不止佛法来讲，不止超度这一生的、啊、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啦、兄弟姐妹、夫妻眷属啦，堕在恶道啊，他都会托梦给前生的这个家属啊，来替他超度。那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感应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佛了，就比较会感应到我们过去生的这个家亲眷属来托梦、啊、所以有一些不学佛的人呢，我们都不会梦到 啊因为他没有学佛啊，自然他也就比较不会去感应啊，或者有感应啦、啊、家属也是求他，但是他也自己也不知道要为他的家属做些什么，因为他不懂啊、所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也是有，但是阳上的家属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嘛，他也不学佛、啊、他这一方面就不懂了嘛、啊、所以那些家属给他托梦找他跟没有找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不知道为他做什么，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那么学佛的人那特别感受、比较明显、啊、因为学佛的人知道要为家属做什么、啊、那知道呢，当然这种感应会更明显、啊、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梦境啊，主要还是求超度，但是这个超度的层次也是分很多层的、啊、这个是根据众生、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在不同的阶段、啊、有不同的提升、啊、提升就是超度嘛，超就是超越嘛，度就是帮助、啊、你帮助他不断提升，比如说堕到阿鼻地狱、啊、那帮助他超生堕到大地狱，那就有进步啦、啊、他大地狱就比阿鼻地狱要轻松多了、啊啊、那呢再给他从大地狱再超度到小地狱、哦、那就更轻松了，那苦就没那么苦了、啊、最苦的就无间地狱了，阿鼻地狱、啊、那小地狱再超度到恶鬼道，那比地狱又好多了、啊、那鬼道呢再给他超度到这个恶鬼啊，超度到
这个有财鬼哦，就比较好了啊。那有财鬼再超度到畜生道，再超度到人天善道，然后超度到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超度。所以这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讲超度就是一个每一次啊。做法会，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你念佛一定得佛力加持，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啊，主要还是我们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我们有消了一些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感觉，因为很重啊。如果业障很轻的人呢、啊，他感觉就很明显，感应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业障比较轻的，他这个感应比较明显，他信心就坚定。我们业障重的、啊、很容易退转、啊、好像念了这么久还是这样啊、哦、啊，他就没信心了啊。信念行第一个就没有了，呵呵，他不信了，他信其他的外道了啊，有很多是这样的，他不知道这个原因。所以这个问题在印光大师文钞啊，很多居士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同样的问题啊，只是没有去读古人这些资料啊，我们不知道，你读了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过去都有发生过啊，你去看古书你就知道了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这个信心啊，也是要从这个理解当中啊，来这个成长啊，来增长啊。所以信解行证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要有解，你那个信才会不断的增长。你信了之后没有解啊，没有解门啊，他这个信心也很难增长。那你遇到什么问题来，你就没信心了啊，就没有了。那如果你有解门了、啊、这个道理理解了，那你这个信心就能保持啊，不至于啊退转。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他的目的主要是在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因为我们疑惑很多，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都没有怀疑了，都相信了，我们是没碰到事情啊，没怀疑，事情一来，怀疑马上来，啊，这个是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呢，要常时心修一门深入啊，所以这个听经闻法呢，你看老和尚他一生这个60年讲经啊，这是。天天不中断的，主要啊就是怕自己忘失了啊，你没有天天提醒自己啊，你很容易境界一来你就退了，退转了。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啊，所以做早晚课啦，做什么功课啦，共修都是一个提醒作用啊，没有提醒啊，你自己很容易忘失掉了。那么我在澳洲做了这些噩梦啊，我就想到，哎呀，这个众生这么苦哈、哦，所以就想到这个地藏菩萨灵验记啊，过去我们道场也印的，有古代的，有现代的。然后我请慈氏讲，我说我要来，我自己要来发现印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哈、哦，他就找这个万字。啊，这个《万字心序藏》啊，第87册，啊，这个古代啊，唐朝的这个出家法师记载的，啊，唐朝的。那么他给我找出，先给我发第一卷过来，第一卷有13个，不止13个啊，是32个，32个感应故事，第一卷。啊，当然这个一共几件的我还不知道，啊，这个第一件就有32个感应故事，那这个都是古代的，古代的。

这个我们先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地藏像的灵感啊，地藏像的灵感。我在03年大病啊，我也是根据地藏经啊照地藏像，他那个小尊的啊，送到澳洲去啊，啊一千尊啊跟大家结缘啊，有三种颜色铜的啊，青铜的，还有那个鎏金的三种。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因缘啊，所以找到这个资料。过去我看的那个灵感录它是流通很久了。那这个念句是在万字心系藏里面找出来的，外面还没有看到流通本。那么这个都是文言的，文言啊，我想这个印出来大家也看不懂，大家就不会去看了，所以这个文言啊，我也想把它这个做一个白话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大家才听得懂。这样啊，我是想就是用这样啊讲简单的讲解，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个理解啊，这样啊就是说有原文，那么有一些我们一个讲解啊注解，这样印出来啊大家看比较看得懂啊，所以有这个构想。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尝试一下讲解。那么讲这些东西实在讲就是要去查资料了，这个是比较花时间的。因为讲经啊总是要查一些资料啊，准备这些资料啊，这个都需要时间。那现在呢我这个也是都是法会啦、哦、都是做法会，因为法会一上去就一整天的、哦、下来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哦、这个实在讲啊能用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也没办法查到多详细的。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学习分享啊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这个第一卷。那么它前面有一个序文啊，自序。序文就是一本书的开头，开头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序文啊。那这个序文它也是，根据《地藏经》啊，截录一段经文。这个我念一念啊，那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卷第一并序。传教沙门长景集啊，那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叫长景啊，他来收集的。序曰啊，其大师世尊放大光明，照于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诸佛世界，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有化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尔时世尊梳金色背，摸诸世界化身地藏顶言，汝当意念，吾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亦复受记。尔时诸世界化身地藏来及佛所，共护一行，涕泪哀恋，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以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获大利。
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力，如是三宝佛言。乙，佛即应可而赞叹言：善哉大士，我今无复忧虑，众生亦无忧念，能人施化之后，持尊事机之前，主在中。

良友比大自在感应于师徒，此众生亦属因缘以彼胜，且以知照相化相之辈啊，感化眼耳目，称名理共之人，孝愿在口游，或载胜利于救济，或助降临于迁杂，四门出一二，未及四五，隐居传前文献夫，还却功德由上不能尽，故当供养。金木遗嘱虽成一计，亦是梗慨而著，岂竭尽其人也？且举三无以为归信凭据，移名大宋端拱己丑岁，传教沙门长景执笔而即矣。这边是长景法师的一个序文。那么他引用这个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有两个不同的译本。这个译本啊，大家刚才听起来啊，我们念的不太很顺啊。我们现在念的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时差难陀法师译的，时差难陀，所以它两种译本。那么这个长景法师采取这个是另外一个译本啊，我以前看过啊，有两个版本啊。那我们现在一般送的就是时差难陀，时差难陀就好像他翻译的手法笔法呢，跟鸠摩罗什一样，我们中国人念的比较合乎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念的文化，念的比较通畅啊，所以这个也是好像无量寿经五种译本啊，那个也是很多是直译的啊，直译的外国这个梵文啊，倒装记很多，倒装记。啊，倒装句就像我们说啊，先喝水啊，就喝水先，然后再倒过来啊，我们就这个不习惯这样啊，但是外国人他习惯了啊。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常念的，就是意思跟时差难陀翻译的那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活在刀立天宫啊，交在地藏菩萨啊，到弥勒出世以来这些。后世的恶业众生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啊。那么要教化到什么时候呢？教化到众生成佛了啊，那这个功德才圆满。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恶业众生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例啊。那么地藏菩萨就给佛报告了，汇报啊。请佛啊，就不要为这个后世啊，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还有往后啊，这些恶业众生为忧虑了。啊，也就是地藏菩萨呢，承接佛的这个护主交代啊，就是负责啊，教化这个佛法。一万两千年就没有过去，就没有佛法，一直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这个弥勒菩萨下身来成佛，那么才这个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世尊就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对我们，特别是末法这个时代啊。一直到灭法，一直到弥勒出世以来，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造恶业啊，啊，造恶业啊，这个特别现在我们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时代的众生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很少啊，都造恶业。

造恶业那就有恶报了啊，那那个果报都在三恶道了啊，这个是佛啊大慈大悲啊，希望啊众生不要堕三恶道，所以特别交代地藏菩萨啊。啊，这篇戏文的大意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也缘分很深啊，就跟地藏菩萨一样。那特别就是我们恶业比较重的众生啊，那特别需要地藏菩萨来教啊，因为地藏菩萨发的本愿就是度地狱众生嘛，那地狱众生就是业障最重的。那他的愿力，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哦，过去弘一大师也根据主持大德啊，啊开示的啊，特别他举出净宗的主持莲池大师啦、偶遇大师啦，偶遇大师在九华山住了好几年，啊，住在那边住华严经。在九华山那个回香阁啊，回香阁啊，那边住了很多年啊，所以偶遇祖师是我们净宗九祖啊。那么他注解《弥陀要解》49岁，九天完成的。他这个《弥陀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到无以复加，就是这个。纵使古佛再来啊，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不能超过其上。那么他50几岁呢，在注解旃查善恶业报经疏啊，这个50几岁啊注解这个经啊，就是在注解弥陀要解之后，他注解这个疏啊，那个旃查善恶业报经就是地藏三经之一，早年在台北经的法藏图书馆都有印，另外一本就是大乘、地藏十轮经、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合起来叫地藏三经。那这个地藏三经的内容又讲十善十恶，那这个是最基础的、我们现在看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十善业，就是详细讲解实在讲啊，地藏经啊，地藏经啊，就是先帮我们啊稳住这个人天的基础，从人天基础向上提升超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基啊，地就是地基啊，盖房子没有打地基是盖不起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学佛也要有地基，没有地基也学不成。所以过去有同修说，哎呀，我们修净土了，我们不是修地藏法门，那净土就没有地藏法门了嘛。他这个对这个地藏的含义啊也不了解。那你修净土就不要孝敬尊师了嘛。不要持戒不杀修十善业了嘛。都需要啊，不需要的话佛何必要讲净业三福，那特别在无量寿经讲的更详细啊，纵然不能大持经戒要当作善啊，那怎么可以不要地藏法门呢啊，不要地藏法门就是地藏表法，就是孝亲尊师嘛，那不要地藏法门就是你不要孝亲尊师了，这讲不通的啊。所以地藏法门啊，实在讲就是孝敬尊师啊，持戒不杀修十善业 是共同科目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学的 你修禅也好，修密也好，修净土也好，修戒律也好 修唯识，修天台，修华严，通通要这个基础，你没这个基础修什么都不成。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应这个弘一大师他有一个普见净宗道理啊，坚持诵地藏经啊，这个我过去。

十几年前在悉尼啊，净宗协会讲过，就是普劝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那么他也引用莲池大师啦、偶遇大师、印光祖师啦，这些祖师大德对于地藏经的一个开示。所以弘一大师这个演讲，这一篇的演讲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为什么特别劝我们修净土要重视地藏经呢？啊，因为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修净土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主要记住信念行。那关键在信念啊，有没有啊？真信切愿要求生净土啊，那么你就念佛啊，那确定就可以往生了啊，这个世界呢都放下了。但是修净土的人这么多了，我们看看啊，那到底有几个人真放下了？这个放下也不是嘴巴讲放下就算了啊，是心里真能放下，那才行。那放不下就不能往生西方。所以必须放下，但是放下呢，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能放下的。你事情一来，你放下吗？你现在事情一来了，我不管了，我要去净土了，你放得下吗？所以这个放下呢，我们现在都还没搞懂什么叫放下，真的没搞懂。放下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干了，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啊，你的目标方向就是要求生净土，你的目标方向就是求生净土，这个信念啊，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信念啊，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有信念了，实在讲啊，这个还是放不下的多了。因此啊，这个弘一大师这个开始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现在呢，灾难那么多，大家都要为了三餐、为了衣食、为了生活，你说你能放下这些吗？这些如果你没有能求到这些东西，你对生活上你就有个忧虑在，你就有挂碍，这个对于往生净土就有障碍。所以呢，他劝大家修地藏经啊，那把我们现前这个生活上啊，能够安定稳定下来，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才能够真信发愿啊，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讲的是，的确是符合经义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啊，在中国佛教净宗十三位祖师啊，可以说这个善导大师以后啊，明清啊，这个莲池偶遇是一个具体代表的，莲池大师、偶遇大师，莲大柱这个。弥陀疏钞，偶遇大师住弥陀要经，是净土的两位祖师啊。莲池大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就说啊，这个就说我们那个五谷杂粮啊，如果在丰年的时候啊，大家觉得没什么不值钱。比如说我们吃的很丰富的时候，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我们觉得哎呀，没什么那个，没什么好吃的。但是如果遇到荒年啊，饥荒的时候啊，那个五谷杂粮啊，虽然很粗糙，但是要救命啊！呵呵，你不吃你就得饿死啊！
他就把这个来比喻说，地上经就像荒年的五谷杂粮啊，那你没有它你就没命了啊。这莲池大师，所以后来我们华藏印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都一定要把莲池大师这个序文啊放在前面啊，让他认识这部，大家敬中同修认识这本经。那么偶遇祖师，那就更是弘扬地藏了啊。那他这个偶遇大师啊，他灵座地藏孤城啊，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有人写，他一个人也写啊。那是我们敬中祖师的一个具体代表啊。所以我们修敬中的确，我们看祖师大德的这个视线啊，的确我们不能疏忽到地藏经。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也讲过一部完整的啊，根据这个科注啊，这个《地藏经》科注啊，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注解非常好。那么他前面的那个旋律啊，用天台的五重旋律啊，还有这个华严这个啊，这个十种观法呢来注解。所以这个听旋律啊，老修就听旋律啊，初学啊听经文啊。印光祖师在文钞也推荐这一本《地藏经科注》啊，然后这一本注的是最好的。现在讲第一个公案啊，梁朝善集士化地藏放光之际第一啊，这个公案的标题就是。梁朝就梁武帝那个朝代，梁武帝，那么有一个寺院叫善集寺啊，化地藏像放光啊。哦，梁朝汉州德阳县啊，这个善集寺东壤壁上啊，张生友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张生友是一个画家。画家，那么他画地藏菩萨并观音各一区啊，他画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所以我们这个书文都念地藏观音哈啊，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特别深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呢、啊，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呢、啊。很需要这两尊菩萨来帮助，不然我们这边呢、啊，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这个他就是画啊，那么状若僧帽，僧什么就像出家人这个样子啊，练披而坐啊，就打坐，十人瞻礼啊，异光焕发啊，当时的人呢、啊、去瞻礼。那么展礼啊，膜拜，那么放很多异光，是莲德延年啊，四生瞻敬，叹异异常啊。那么到了这个莲德延年啊，这个时候啊，啊，这个是当时朝代的啊一个国号啊，那个国号叫莲德啊，那莲德延年。四圣瞻敬啊，四圣就寺院里面的僧人啊，瞻礼啊，很恭敬，叹异于常啊，赞叹啊，非常的赞叹啊，是以将青壁上摹写，摹写就是说临摹了，照着那样子画啊，善将供养，善将供就是跟大家结缘啊，好像说哦，这画画画很多来跟供养大家啊。让别人也有瞻仰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机会。那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啊，不像现在，那么画个一张一印呢，几百万张都有了，一下子就出来了。那古时候不容易啊，都是他这个要去他画出来啊，那要去临摹的人，他也要用时间、用他的精神、用他的心血去画，他有那个心呐、啊。那我们不是画家，我们体会不到他画家的他的。

辛苦啊！大家如果去问张老师，他就知道了。呵呵张老师，哦，他那个一笔一画呢，就是他的心血啊，就是他的心血啊。那么这个就是画了三座供养，发光无异啊，那个每一尊像通通发光都一样的，跟原来这尊是一样的。十人辗转摩血则生种，十人就是哦，他照着画，那有其他人看到，哎，他也照着画，哦，都会放光嘛，大家都照着画，就辗转流通了，啊，圣众就很多人了。到了麟德三年了，啊，就是元年到三年，这个经过三年，王寂啊，啊，有一个人呢，啊，叫王寂啊，三横一竖的王啊，记忆的记，赴任知州刺史。啊，那么等于是现在的一个啊，在美国叫州长了啊，我们这边叫啊像省长这一类的了啊。那这个人呢，啊，他也是常以摩写啊，都叫那个模样来写啊，就来画精诚供养。那关键在精诚供养。那精诚供养就是说，他对这个像啊。很恭敬，那其实就是我们跟活菩萨的，实际上是没有距离的，活菩萨就在我们心里嘛，啊，那所有的活菩萨都在我们心里，啊，所有一切众生也都在我们心里。那么有人为什么有感应呢？因为他有那个心就有感应，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心就没有感应啊，活菩萨在我们眼前呢，啊，我们也没感觉的，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心，啊，没有那个心啊。那不是佛菩萨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是我们见如不见啊，这个没有感觉。这个王寂啊，他去赴任的，啊，就是调到知州去当刺史。那么也是常常摩写啊，精诚供养。那么到赴任的途中啊，坐船同行船十艘，就是说跟他一起去的有十艘船。那古时候这个水路也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坐船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啊。有时候坐船，他。这个比走那个陆路啊要快要方便，有些陆路要爬山啊，翻山越岭啊，那个很慢啊。有时候你要到我们哪个地方啊，走水路啊比较快。那么这个船时说啊，忽一风顿起啊，忽然啊起风了啊，刮风了，这个风很大啊，这个。在大海啊，遇到台风，在内地啊也有风，啊，那起风啊，那这个九艘莫逆，就是十条船啊，九艘船翻船沉下去了，啊，遭此波涛，啊，就是遭遇到这个波涛啊，把这个船都翻没了。唯王寂船啊更无恐怖啊，只有王寂他坐的这条船啊没事啊。将知菩萨宏大慈悲，有如是威力焉啊。那么他就知道了啊，这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不然呢同样是一艘船，同样遇到风，九艘船都翻掉了，只有他那艘船没翻，那不是地藏菩萨加持，那不可能嘛，不可能他不翻嘛，啊，所以这个他又更增加信心了，啊，所以将知菩萨宏大慈悲，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一般人啊总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对他恭敬就保护他不要翻船，啊，对他不恭敬就翻了，那不是不平等吗？不慈悲吗？
这个一般人都会有这种疑问，对不对？啊，大家听了有没有这个疑问？应该没有呢。啊，为什么没有这个疑问呢？因为你要了解一个道理啊，你就不会有疑问了。什么道理呢？地藏菩萨他度众生，他并不是说啊，他发了愿啊，对我恭敬的我就度他，不恭敬的我不理他，他不是发这样的愿嘛，而是他度所有地狱众生。那地狱众生，地狱众生那会恭敬菩萨嘛？那会恭敬菩萨，他不会跑到地狱去了，他一定是毁谤菩萨、侮辱菩萨、糟蹋菩萨，像文革那样的，那个就去地狱了。那个地藏菩萨要度的对象就是那些人啊，啊，所以地藏菩萨大慈大悲要度他们啊。他度众生是平等的，他没有分别啊，平等的。那现在问题，地藏菩萨是平等加持、平等保佑，但是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啊，他不接受了。那没办法，帮不上忙嘛，他自己障碍，他不接受。那接受的人，哎，他就得到了嘛。啊，好像这个我们要雨水，然后，哦，你用大桶的去装就大，用小的装就小，用茶杯去装就一个茶杯，那用一个东西把它遮起来，人家一滴也得不到嘛。那不是天上下的有差别嘛？啊，这里下多，那里下少是一样的。但是接收的不一样，啊，有的根本就拒绝接收，啊，拒绝。所以我们在08年在庐江做百期训练啊，我们住金刚石啊，吃过中饭就要到实际散日去，啊，都要坐车去。哎，我们有几个出家众啊，带了一些佛卡啊，啊，就看到一个推车的要送他，啊，这车停下来送给他。那个推车的看到出家人的一面跑一面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那这样你就理解说你要帮他，他不接受啊，他跑给你追啊，那不是对他不慈悲啊，是这个道理啊，大家一定要明了。我说不知道怎么有分别，那么其他的都翻了，那一条不翻，其他那个他不信啊。啊，那现在你讲这个啊，那不信的人太多了，是他不接受嘛？啊，菩萨一样加持他，但是他有障碍。啊，如果哪一天他业障消除了啊，他善根升起来了啊，他接受啊，他就是感受到了。好，啊，那这个九艘都沉了，啊，这个只有一艘王继这个船没有沉啊，那。这王继就更感恩菩萨大慈大悲啊，有这个威力。自垂拱三年啊，天后闻之，赐令化人啊，摸血放光如前，一同到场供养。哦，那这个就传得很广了，传到那个天后啊，就皇帝的夫人啊，皇后了。那皇后也听到这个信息了，哦，就下令啊。叫这个画画的人 啊照样去抹血去画地藏像，啊，画出来，哎，放光，跟以前一样的，啊，一同道场供养，啊，那么同样啊，跟道场一样的这样来供养这个地藏像。至于大历元年啊，饱受是大德，一道场中见光异象，写表文众，帝乃全心顶礼。赞叹其光，菩萨现光时啊，国常安泰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大历元年啊，大历元年啊，这个都是古代啊，它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那个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啊，这个魏晋南北朝啊，那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啊，那个。很多个朝代啊，他那个国号啊不同啊，就哪一个皇帝他上任了 啊那个就是以有一个国号啊，
上任那一年叫元年啊。哦，那么宝寿寺大德啊，啊，在宝寿寺的大德一道场中见光异象啊，他写一个奏折啊，奏皇帝。这个皇帝乃虔心顶礼，赞叹其光。那这皇帝都是信佛的，所以皇帝信佛啊，就有福了，人民就有福了啊。那皇帝如果不信佛，那人民就遭殃了啊，就遭殃了。啊，这个所以这个菩萨常的现光啊，菩萨现光的时候呢，就国泰民安了，国常安泰。这个就保佑这个国家地区呀、啊，啊，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这个皇帝啊，他信佛啊，那信佛啊，他的影响力就更大，啊，那这是又是一个感应。复有商人妻啊，人生经二十八夜不产，忽睹光明，便摩写一心发愿离菩萨，当夜变身一男，相好端严。而见者欢喜，即是号放光菩萨。啊，还有一个商人啊，就是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他的妻子怀孕啊二十八个月，我们一般人怀孕是十个月，你说二十八个月，那不能生产啊，那个超过那个时间不能生产也很危险的啊，他能撑二十八个月啊，这个。这个也不容易啊，真的有活菩萨加持了啊！啊，这个不能生二十八月不能生产了、啊，有时候那个胎儿在母亲胎中就往生了啊，因为胎儿太大又没生出来啊，像我弟弟啊那个。他那个第一胎啊也是个女的，就是超过十个月，好像十一个月了不能生，后来到医院去啊，医院检查里面胎儿没有呼吸啊，后来就开刀。那这个二十八个月 啊这个不产啊，那个婴儿还活着，这个也是有感念。那么另外就是地藏经讲的要堕胎的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就是说前面来做胎的这个走了，又有一个新的神识来入在他身体，这可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忽睹光明啊，便摩写一心发愿离菩萨，那么那一天呢就生一个男孩了啊，相好端严啊，那看到的人都很欢喜。所以几世号放光菩萨啊，几世大家说哇，那真像这是放光菩萨。但是放光菩萨，我们现在是请尊地藏像来，我们怎么看也没放。我们大家要知道啊，菩萨放光它都是不断的，活菩萨放光是不断的。现在呢，就是我们众生啊，自己心里啊。也要放光啊，啊，我们的光跟活菩萨是一样的啊，啊，我们要去接收活菩萨的光明，啊，就是自诚恭敬，啊，就接收到了，啊，这个关键都是要有信心啊，信念心，啊，不怀疑，那么有怀疑夹杂的，那就自己造成障碍，啊，这个不是菩萨没感应不慈悲啊。这一点道理我们要明白。好，这是第一个公案啊，这个第一个公案啊，就是梁朝善吉之画的地藏像啊，放光啊。那么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公案，唐法器士画地藏放光即第二。啊，唐益州郭夏。啊，这个唐是唐朝啊，他没有唐朝这个，就是唐朝这个时代啊，这个唐朝啊也有
啊，也有分时期的，前面跟后面的啊，那武则天之前的、武则天之后的啊，都是唐朝。那么益州也是一个地名，益州郭下啊，益州郭下法济寺，这个都是一个地名。啊，州是一个好像现在讲的一个省一样的嘛。郭下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寺院叫法济寺，也是画地藏像。初坐神床，垂脚高八寸六分。本像是张生友画，啊，那么这个画家呢，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至麟德二年啊，七月，当世生图的一本《放光杂出墨》，如串金环，太同本光，如是辗转图写者。内皆放光，当年八月赐进一本入宫供养，现京城内赎画纸供养，并皆放光，信之佛力不可赐，加别携一本，得其感应者不隐迹而已。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在这个第二个公案里是法济寺画这个地藏像啊。啊，当时这个寺院里面的僧人啊也得到一本。啊，这个像都会放光。啊，好像金环一样啊。像那个本光啊，金环一样。所以那个像啊就辗转啊，图写啊，就是辗转去大家去照着那个像去画，内接放光，就是跟前面那个公案一样，都是，反正画的人都一样，都放光。那么到了当年呢、啊，八月啊，这个麟德二年的八月啊，那个是七月份啊，这个世生得到一本，八月啊，他有一本啊，入宫供养。那么在京城里面呢、啊，啊，这个僧俗啊，画的人供养啊，就很多了啊，那。通通都放光，所以就知道啊，佛力不可测啊。那么个别啊，在家里啊自己画的啊，得到感应的、啊、也很多，不隐迹而已。不隐迹就是没有去记录的，那感应的事迹太多了啊，只是没有去记录出来啊。那记录出来的还是比较少的啊。这个是第二个公案，第三个公案呢？唐云县李氏家地藏救苦记第三，唐永州云县有你李氏啊，姓李啊，素有信心奉斋法界，有木像地藏高一尺六寸，圆光并阔，灵力颇多。李氏有碑，年五十有余，邪见不信正法。李氏他行间移其相，投家后荒野，自凡啼哭求，相再也放光，欢喜迎之，而不知悲所为。啊，那么这个是唐永州云县啊，有一个姓李啊。姓李啊，李氏啊，对佛很有信心啊，也奉斋戒。那么他有一尊木造的地藏像啊，有一尺六寸啊，那个灵异啊很多啊，也都有放光。那么李氏有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有五十几岁了。那这个卑女啊，他不信佛法啊，邪见不信正法，他不信那些。啊，邪知邪见的啊，这个佛的正法他不信。李氏他行间呢、啊，就是李氏不在的时候，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就偷偷把那个像移走了啊，那么就丢到他后家的荒野了，家后面的荒野。啊，那么自凡啼哭求，那回来就哭哭啼啼的说像没有了啊。但是那尊像啊，都丢到后面那个荒野了，还是在放光啊！啊，这个李氏回来啊，
啊，这个被这个。

被你啊丢掉了，那找不到了啊，那么这个就哭哭啼啼的求这个像啊赶快能够找回来啊。那么这个像啊在荒野啊放光啊，放光他看到有光他就过去找了，哎，找到了啊，啊，找到欢喜迎之啊，赶快要请回来，而不知悲所为，不知道啊，他那个悲你把他丢掉的，啊，不知道。明日啊，悲顿梦结间，投舍后野边。一日啊，悲书啼哭忏谢，自说忧途四日，无始忽见二人骑马观人，自称观蝶，以书令读。使者曰：“悲回汝圣像，投舍荒野，既犯大罪，击召王听云云，独观蝶已扶将去。”至王厅前，见厅中扭卸枷锁，剪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略境界。王嗔怒曰：“汝依痴悲，毁禄甚隆，投死后也，其报须至。”召其神，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当配大地狱。啊，那这个这一段呢、啊，就是他这个悲女啊，把他那个地藏像丢到后面那个荒郊野外去啊。啊，他这个主人这个李氏，他也不知道他悲女干这个事情啊，他就回来找不到，然后就哭啊，求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像啊怎么丢了啊？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找啊，他结果看到放光啊，就找到找回来了，非常欢喜。啊、不知道他悲女做的事。那么隔一天、啊、明日就是他那个悲就昏死过去了，梦结了啊啊，那这个又醒过来了啊，一日经过一天呢、啊，这个悲又舒啼醒过来、啊，就哭哭啼啼的忏谢，自说幽冥事业啊，啊自己就说他到阴间去啊。这个事情无死啊，他说我死了啊，到阴间去了，看到两个人啊骑马的官人啊，就算当官的骑马来了啊，自称官蝶啊，他就拿了这个官蝶啊，这个以书令读啊，就读给他听啊，拿这个官蝶啊，这个读给他听。使者曰：“悲，就是说这个骑马这个官人啊，官府的人啊，就是悲，就是你毁禄圣像，投舍荒野啊！你把那个地藏像啊，你毁谤侮辱，然后把它丢到那个荒郊野外去啊！既犯大罪啊，你犯了这个大罪啊！啊，要把你带到啊阎罗王那边去了。那么官蝶读完了、啊，就把他绑了啊，到阎罗王那个厅前。”那么看到那个阎罗王那个厅当中啊，这个刑具很多啊，扭戒枷锁啊，剪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略境界啊。他看到很多哇，很多人呢、啊、被绑起来，带枷带锁啊，啊，这好像现在我们世间看的重刑犯一样啊。啊，但这个阎罗王啊，很嗔怒啊，就对这个。悲女讲：“如依痴，比如你这么依痴的悲女啊，毁禄甚隆啊，投死后也啊！那个你这么没有智慧啊，你怎么可以去毁禄甚隆呢？把这个地藏像呢丢到荒郊野外呢？丢到后面那个野外去了，家里后面那个荒野，其报其至啊！”你这个报应啊就到了啊，召其神啊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啊，那你毁谤圣像，那在家里啊你又邪知邪见，不信正法啊，就信那些邪法，那当配大地狱啊。

这个罪是要到大地狱去啊，不是小地狱啊。那小地狱就受不了了，那大地狱那是更不好受了。啊，下面讲啊，有一沙门呼到厅前啊，那在这个时候耳时啊，有一沙门，就那个时候啊，要把它发配到大地狱去。这个时候，有个沙门，就是出家人呐、啊，忽然到这个阎罗王那个厅前面来了。他这个阎罗王看到这个沙门来了，王即降座，哦，赶快下来啊，啊，迎接。啊，而甚恭敬之啊，那对这个沙门呐、啊、很恭敬啊。说王问曰：“阿师何故来哉？”啊，就是这个师父啊，啊，那什么缘故来这里呢？啊，说沙门曰：“啊，此杯啊，是我檀叶家杯啊，虽厌我相，我不舍之。”啊，王将垂哀悯，视其寿命。啊，王曰：“须随师命。”啊，那这个地藏菩萨呢，很慈悲啊。这个他这个听见，那这个阎罗王啊，很恭敬啊。啊，那个这个阎罗王问啊，这个师父啊，什么事情啊，来这里呢？啊，那这个沙门就说了：“慈悲就是现在你要判入大地狱这个悲女啊。”是我檀叶家杯，就是他的这个女主人啊，檀叶就是施主啦，啊，施主他供养我啊，他的主人供养我啊，那他是供养我这个檀叶的佣人啊，啊，杯啊，啊，虽厌我相，我不舍之。他看到我这个相，他很讨厌。这个业障也实在很重啊，他女主人啊很恭敬啊，他看到很讨厌，就把他丢掉了啊。他说：“虽厌我相啊，他很讨厌我，我不舍之。”地藏菩萨说：“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本愿啊，那就是第一罪人都是这些嘛，邪知邪见啊，不信佛法，不敬三宝，这些人造定恶业堕地狱的嘛。那这些人怎么会恭敬三宝啊？他毁谤侮辱破坏都来不及啊，啊，那这个都是造第一罪。那地藏有没有舍弃这些人？没有啊，啊，地藏花的本愿就是要度这些人啊。啊，说我不舍之啊，啊，啊，没有不舍弃他啊，还是要去度他的。”王将垂哀悯啊，视其寿命啊，那就是说，请阎罗王啊啊，这个慈悲哀悯啊，再给他一些寿命吧啊，不要让他现在就死了啊，就到大地狱去了啊。王曰：“须随师命啊。”阎罗王对地藏菩萨很恭敬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地藏菩萨啊啊，就是说，哎呀，就是遵从师父的命令啊。那下面这个悲女她就忏悔了啊，尔时啊，吾且听其事，内心忏悔，不亦唱曰：“南无地藏大菩萨。”即依其唱啊，听中之罪人身所及，皆扭懈枷锁自解脱，其身不懈，使阎王瞩目而坐。沙门牵五手而出听，即使疏也。啊，那么这个悲女啊，就说出她到阴间这个事情啊，给她的女主人听啊。她听到呢，这个地藏菩萨这个沙门这样讲啊，无听其事啊，内心忏悔啊。她说听到这个，她这个时候善根发现了 啊，真的很忏悔了啊。你看她那么讨厌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是对她那么慈悲。啊，他就自己就忏悔了啊。那么这个从内心真正的发生忏悔啊，这个力量也不可思议。不欲忏耶，他就坏啊，真的出自内心的、啊、这种诚意啊，唱出啊“南无地藏大菩萨啊”啊。那么当他唱这个“南无地藏大菩萨”了，看到
刚才看到厅中那些罪人、哦、都带满这个枷锁的，他的这个念的地藏圣号的声音所到之处啊，那个枷锁通通解脱了啊，其身就不现了，就超度那些人了，那反正超度那些罪人了。时阎王瞩目而坐啊，那这个时候阎罗王啊，看着他而坐。沙门牵五手出厅啊，那这个沙门啊就牵着他的手啊走出这个阎罗王那个大厅，即使苏醒过来了，当那个时候呢他就醒过来了，就活过来了。主李氏，他的主人啊李氏闻此言啊迷敬重其相，凡一线之中莫不信仰其感矣啊。那这个李氏啊，他这个供养地藏像这个供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他的主人啊，听到他这个婢女讲这个去阴间的事情啊，那更加敬重那个地藏像了。那么他们在那一个县当中啊，大家都信仰地藏菩萨啊，都受到这地藏菩萨的感化啊。这第三个公案。我们接着再来讲第四个公案啊，唐抚州主事加金色地藏旧亲记第四。抚州刺史主事信心真固，而其双亲少不信。主为父母使钱帛，造金色地藏一区，长三尺，通光立像，敬礼供施。其父是阳都人，促言暂已出行，母独而居，二贼遣窥系，欲盗衣服，唯见地上坐，明日一服见其家。主事母庄严其身而居，却不见圣相，贼欲之，自己入谢，说业所见，不知其能。其父还家，母说前世，共可生游。后父行抚州，路中遇怨家，即拔利刃斩之。有一沙门，其身金色，以手巨刃，以头受刃，被刑害卧地，愿家未以杀散去，护卫袭其，自免刑害。到主事家，具证前世，生息有心，共往相所礼拜之，见相头有三刀痕，金色少变是流血。既知地藏菩萨代受任救父母难，其父发信，主迎其母三人在抚州而住，昼夜礼供，护七十九方族。经三十五日，主梦见其父身带光明，腾空自在，往来飞行，生息有心，摇拜其父，问讯曰：“身在何处？”答曰：“吾身第四天上，地藏菩萨引导，令是补处，彼天生人都是大事引导也。”补处赞曰：“大事不可夫诸佛赐。”又曰：“却后十三年寿尽身，汝身却二十五俱方身，汝妻二十八俱方身，说是已隐而不现。其后母及主事夫妇皆护汝所说，当知一人照相，亲子皆灵现当意。从其以来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者如林，多满感应也。”
唐朝啊，抚州主事啊，姓祖的

他们家供这个金色地藏像啊，救父母亲的记录。啊，这个抚州刺史主事啊，信心真固啊，而其双亲少不信啊，他父母亲不信啊，不信佛啊，啊，主为父母舍钱帛啊，造金色地藏一区啊，那么这个主事啊，他就为他的父母亲啊舍一些钱啊，去造金色地藏像一尊啊，一区就是一尊，那么长有三尺。三次，那通光立像，敬礼供师，啊，就是来供养，啊，那个就是也是儿女啊孝顺，啊，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那个母亲都是不信的啊，而造罪业要毁谤三宝的，啊，才会下地狱嘛，不信的，他那个。儿女孝顺啊，知道这个父母啊不敬三宝啊，那会下地狱的 啊所以为父母啊修福超度，那么他就为父母舍钱啊，那这是一个孝心 啊父母不信，但是他替父母来修福啊，要回向给他的父母。那这个通光立像啊，就是敬礼供师啊，其父是阳都人，他的父亲是阳都这个地方的人，促缘暂离出行，遇到有一些事情，促缘有一些因缘，那么暂时外出，都外出了，出门了，母独而居，那么他母亲一个人住，那这个时候二贼请窥去，遇到衣服，这个强盗吧，知道哇他这个家的男主人不在了啊，剩下一个女的啊，那个就可以去偷他们的东西了，去抢他们的衣服了啊。结果我去抢啊，一进去啊，就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啊，明日一服见其家。那么隔一天呢，就换个衣服，到他家主事母这个主事的母亲庄严其身而居，却不见圣像。那第二天呢，再去看看呢，他这个只有一个他母亲在看到他很庄严住在那里。也没看到地藏菩萨的像，那怎么昨天要来抢他们家东西，怎么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不敢抢？贼一只那个这个贼就感觉很奇怪了，意就是感觉很奇怪了，自己入穴，说业所见，不知其能那这个贼看到这样，也受到地藏菩萨的感化了，自己发怒了忏悔了，谢罪了说他晚上要到他家来偷东西抢东西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这个贼就讲出来了就给他讲了不知其能不知道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其父还家呢，母说前世，他的父亲回来的时候，那他母亲就给他父亲讲这个事情，有盗贼来抢，那盗贼来说看到地藏菩萨坐在我们家里那第二天呢，他再来了，没看到那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没有看到地藏菩萨，他觉得很奇怪他就自己忏悔发怒谢罪那么共可生有这个后复行抚州，入中御院家。后来他这个父亲也是外出到抚州去了，在路途当中遇到冤家对头了冤家就来报仇的，即把利刃斩之，就拔刀要杀死他。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有一沙门啊，其身金色，以手巨刃，以头受刃，被陷害卧底。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出家人啊，他身体是金色的，以这个手来挡住他的刀，以那个头啊去受那个刀砍，被陷害卧底，被砍就倒在地上了。

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受到伤害。父为稀奇啊，自免嫌害。他父亲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稀奇呢？他给我砍了、啊，然后没伤到我啊，那只看到有一个沙门好像被砍了、啊、倒在地上啊，自己呀、啊、避免那个嫌害，并啊被杀害。到祖师家祭证前世，生息有心啊。那么到了这个祖师的家里呀、啊，啊，那么就把前面这个事情啊，也举出来做一个证明。哎呀，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感应啊，生息有心啊，所以大家就共同啊往相所礼拜之，就是往供相的那个地方啊，大家去那边顶礼膜拜。他看到那个地藏菩萨像的头啊，有三个刀痕啊，三个刀痕。那个金色像啊，好像有一点变，好像有流血这个样子。啊，祭之地藏菩萨，他就知道，哎呀，地藏菩萨呢，代替他父亲啊受刀刃救父母难，啊，让他父母啊避免一个灾难。其父发信啊，主迎其母啊，那么他父亲呢、啊，升起信心了 啊，那么迎接啊他母亲。三人在福州而住啊，那么三个父母还有这个祖师、啊、他们三个人住在福州，昼夜礼供啊，就是昼夜啊都拜啊，拜地藏菩萨。户七十九方足，经三十路啊。那么他的父亲呢，七十九岁往生。那经过三十五天呢，这个祖师啊梦见他的父亲身带光明啊，腾空自在，往来飞行，身息有心，摇拜其父啊，看到父亲哦，那好像很自在啊，在空中还能飞行。那么很遥远的拜他的父亲啊，那么问讯啊，说问他父亲，你现在升到哪里去啊？答曰呢，无生第四天。第四天就是第一层天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第三层是夜魔天，第四层是兜率陀天啊，就第四天呢、啊，升到兜率天去了。啊，地藏菩萨引导啊，令是补处啊。那么地藏菩萨给他引导到弥勒菩萨那里啊，那就补处就是弥勒内院啊，斗率内院啊，斗率天有分外院是凡夫天，内院啊是弥勒菩萨的啊。比天生人啊，都是大士引导也啊。那么升到这一层天的都是地藏大士引导升到这一层天啊，去跟这个弥勒菩萨学 啊，将来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宴相逢啊，就下来了啊。补处赞曰啊，大士不可呼诸佛赐啊，这个就是补处，就是弥勒菩萨了啊，他是一生补处啊，他就赞叹啊，这个地藏大士啊不可疏忽啊，啊，这个诸佛交代的啊，这个弥勒还没有下生啊，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了，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又约呢，切后十三年呢、啊，受净身。啊，汝生切二十五计方生。啊，就是你再过二十五年呢、啊，才能升到那里啊，那么你的妻子啊，要二十八年才能往生那里。说是已矣啊，隐而不现。啊，那么都升到斗率天去了。啊，母其后啊，母及祖师夫妇皆如父所说。啊，这个母亲呐、啊，跟祖师他们夫妻两个人呐、啊，都如同他父亲说的。啊，那么一个十三年以后去升到那个斗率天，一个是二十五年啊，你一个是你的妻子是二十八年后啊，他才往生的啊。那后来就是真的照那个时间往生了。
说是已矣啊，隐而不现。其后母亲。

与主事夫妇皆如所说，啊，都是 根据他父亲说的都一样。当知一人照相啊，亲子皆领现当意。从其以来，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之如林，多蛮感应也。那大家听到这种感应的信息啊，我那个地方的人啊，去照相啊、拜相啊、供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都很有感应的，啊，这是第四个公案。那么第五个公案是京师人深进啊，京师人就在京城啊，这个古代啊，京城叫京师啊。京师人深进啊，信王氏出家以后，迎生事患用俱多，不守戒律，三业自自行。未曾修善因，既无戒行，亦无修善，痛为疾犯而死。其左右胁少软，经历三日死出。啊，那么这个京师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俗家姓王啊，那出家呢，他出家了啊，那这个法号叫深进。那么出家以后呢，迎生事就是在道场啊办这个行政事务，犯用俱多啊，犯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讲挪用公款，公款私用，啊，这个是犯戒了，不守戒律，啊，三业自自省啊，这个三业啊不守戒律啊，不守清规，啊，未曾修善因啊，也不做好事。啊，也不守戒，既无戒行，戒行也没有，亦无修善，那做好事也没有。那有一天就死了，啊，这个痛为疾犯而死，啊，那么这个身体感到很痛，啊，好像得到一个疾病，啊，就死了，死过去了，昏死过去了。啊，但是他那个左右胁啊，这个左右两边啊，还软软的。那么古时候的人啊，他这个照这个《礼记》讲啊，入殓是七天才入殓的啊，七天啊，他是先一个小殓啊，入大殓是七天的啊，有三天是小殓，大殓七天。那今天大殓入的才有封顶的啊，不像现在呢啊，今天死了在大陆，今天死了明天就烧了啊啊，那个有时候。有些人死他还是会还魂，所以古人这个礼记啊，就是一定要七天。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同修往生啊，好，我们敬宗都是七天的，最少七天，啊，一般都是十天十二天。那么他这个经过三天了，又醒过来了，啊，又活过来了，啼哭投身大地。据说幽徒四月啊，啊，那么他三天醒过来啊，他就啼哭投身大地，那非常痛苦，非常凄惨的啊。据说幽徒是就是幽冥间的事情啊。他说将死的时候啊，有二人冥棺呐，啊，这个马追至大臣门前啊，那个骑着马呢追到大臣门的前面。要把他抓走，忽有一声云：“我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忽然呢，哎，有一个出家人呢，说他是地藏菩萨，那就给他讲啊，说汝在京城时啊，你在京城的时候啊，曾经啊摸我形象一起啊，你就照我一尊地藏菩萨像啊，有一尊。不曾礼供，但是你照那个像也没有礼拜，也没有供养，而投舍大师后要丢到那个寺院后面，也没有供养。那地藏菩萨讲啊，我需报魔血，我要报答你，给我做这个像。虽然你没有供养，要丢到后面，但是我还是要报答你，给我照这尊像啊！啊，因汝是华严师人。就是说你是学华严的啊，啊，大概过去生呢是
学佛的，乃教一行文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那这一句就是这个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意思跟我们念小红山那个一样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寻找。那这也是常识翻译，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意思是一样的。啊，地藏菩萨以此文而告之也。地藏菩萨就给他讲这一句啊，啊，这一句啊。啊，说诵得此偈啊，能闭地狱门啊，能开净土道。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照。你诵这一首偈啊，能够把地狱的门关起来，啊，开通啊往西方净土的道路。啊，能通报命，遂至阎王啊。啊，那么这个看到地藏菩萨给他讲这首偈，然后他就被送到这个阎罗王那边去了，身尽即诵得此偈，他就知道诵这首偈了。啊，能闭地狱门，能开净土道啊。那么到了城当中啊，看到阎罗王了，啊，阎魔王啊，这有经典翻阎罗王，有的翻译阎魔王啊，啊那个。那个时差难陀法师是翻译阎罗王，啊，有的法师是翻译阎魔王，啊，那同样一个人。王荒间呐，啊，汝生之法有何功德？啊，那么这个阎魔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他呢，啊，你在生的时候啊，执欲佛法啊，执就是遇到佛法，有何功德呢？你有做什么功德吗？啊，那就回答了，答啊，无意放逸不能修善，暴事事物不能所见。啊，他就讲啊，我很意思啊，也很放逸，也很懒惰，很散漫，也不能修善。啊，也没有做什么好事。啊，暴事事物啊，那么就是在事业里面啊，处理这些行政事务。不能守戒啊，戒律我也守不了，也不能修善啊，戒也没有，善也没有啊。啊，唯受持一行四句偈啊，他说我只有会受持一四句偈啊。啊，王曰呢，汝今诵佛啊，他说那你现在能诵吗？诵给我听听啊，能诵吗？曰：一词所诵。寄送上寄时生所及啊，受苦之人皆得解脱。王曰：直直不须说，放还人间，依此因缘书啊。那这个阎罗王就说，那你能送，你送给我听听啊。啊，他就说啊，也依此所送啊，就是根据我记得的来送啊，寄送上寄啊，就像啊，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啊，就是我们小蒙山念的那第一句啊。啊，那么这个他诵的这个声音呐，啊，所到之处啊，在阴间受苦的人就得到解脱了，听到他的声音就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放小蒙山呢，啊，就是念那一个啊。就是阴间就得到解脱，就是要念那一首啊。王曰：直子啊，那阎罗王听了两头说：好好，停了，可以了啊。啊，不需说，放还人间啊，那就不需要再说，再放还人间了，啊，叫你回阳，依此因缘书啊，依照这个因缘呐，醒过来。啊，且与华严法师一学沙门，啊，再验记文，乃至是华严第十二夜摩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如来临菩萨叹佛文，且生俊向诸世生常曾说之，闻此发心信受华严而已。
华严撰师名字，王氏自向空观世身定法尘说，精简其所为耳。那么这个公案呢、这个身尽被放回来人间了啊，那么就是依这个因缘才能回到人间来啊。那么这个就跟他讲啊，华严法师啊，易邪沙门啊，他说他大概过去生里是学华严经的啊，再验记文啊，那么这一手记再去对照华严经啊，乃知才知道啊，是华严经第十二品啊，这一品啊。就是夜魔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这一首记在这一品经文里面啊，如来临菩萨叹佛文啊，那么这个僧尽啊，向他们寺院的僧人啊说这个事情，常常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听到的人啊，大家都发心去受持华严经了啊。那么这个华严啊传啊师名字，王氏啊他向这个空观世的僧人法定啊，这个空观世僧啊定法啊，这个定法成说，那这个是简出他讲的啊头尾啊而已啊，就是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公案，那一共32个公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5个啊，所以这个照相啊功德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有生重病啊，生了照地藏像啊，过去有03年生了大病啊，差一点死掉啊，照了1000尊的地藏像啊，这个地藏像啊也很有灵感的啊，所以这个画地藏像啊照地藏像都有现在江老师在画地藏经啊，那天去啊，他跟我讲啊，是要画地藏经，画了1/4了。他画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得到地藏菩萨加持，也做了一个梦啊，所以他有把那个梦境画出来，画在那个第一变相图后面啊，得到这个地藏菩萨加持，这个感应啊，事情很多。那么这个我们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众生业障这么重啊，对自己父母啦、儿女家属啦，可以替他修这个福报，修这个福，那个业障比较那个类型比较严重的这个地藏啊，这个很需要的啊，现在这个不乖的啦、叛逆的啦，那些你要替他修福。那个对大家都有好处，提供大家修福的一个因缘啊。那这个我印这个书，我要来讲，我在印成书啊。那我自己大家供养我的钱呢，就用在这上，替大家修福啊。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那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劝律策进》第33。我们从各怀杀毒，二气冥冥，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唯逆天地这一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句，自意罪己。这一句在大经解里面有一段注解。如是任意作恶，故引自意。一旦罪恶满盈，故引罪己。自意是任意，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很严重。我们现在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放纵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的脾气烦恼习气。那么我们现在呢，过去有一句话讲说只要我愿力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只要我自己想要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那这个话呢是不对这个我们想要怎么做对的当然可以做如果我们想的是不对的，那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麻烦了，问题就大了就是此地讲的自意罪己任意作恶任意造恶业。那么一旦罪恶造多了，满盈就是造的很多了，都叫罪己就是造恶业造的太多了这个造罪业造到极处了。现在我们看整个世界呢大概是这个程度了，都在造恶业因为没有中华传统文化

圣贤活菩萨的经典教义。那人啊，不学经教，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因此啊，造恶业就更容易了。啊，往往造了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是在造罪业，这个才可怕。那恶业造多了啊，那有果报就现前，就很严重了。下面讲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啊。这个夺则强取啊，这个夺啊，就是说你这个寿命啊被夺取了，丧失了。顿鸾呐，断其寿命，寿命到了，死了，到三恶道去了，下入恶道，落三恶道，啊，再生呐、啊，作威作福，造尽恶业，啊，这个十二业啊，造多了，在《太上感应篇》里讲啊，这个。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造这个罪过，小的过啊，就是思过之神啊，就记录，减掉寿命一百天啊，一算就是寿命一百天。那如果重大的罪过啊，就减一计是二年。所以感应篇讲啊，算减是贫耗，多逢忧患啊。算减就是他的福报、寿命啊，一直减少了，福禄啊减少了。那么忧患就来了，很多忧虑灾患就来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灾难就来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现在这个灾难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人类啊，这个算都一直减少，福报一直消耗掉，啊，所以灾患啊，你看今年啊特别严重，啊，我们把这个《无量寿经》《太上感应篇》啊，你对照来看。就很明显很清楚，算减则贫耗，所以多逢忧患，算尽则死，如果算尽寿命到了，这个扣掉啊，一直造恶业扣掉没得扣了，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就是此地讲的顿夺其寿，死了、啊、就入三恶道去了。啊，劫啊，我们这个大清劫，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寿终了，乃顿夺其命，下入恶道。啊，这个大清劫这段注解啊，就是在解释啊这一句经文。这罪业牵引呐、啊，这你罪业造多了。就不用等到你的寿命到了才会死，寿命还没到也会死啊，所以这个叫顿夺其命啊，提早死了，折福折寿，死了下入恶道啊。假定啊，你的寿命是70岁，你造恶多端。或者呢，享受过分，啊，就是奢侈浪费、损福，也许50岁就死了，啊，本来是可以活到70岁，但现在呢，恶业造多了，福报啊享尽了，那50岁就死了，只是顿夺其命，啊，天地鬼神。不饶恕啊！罪业轻的是你寿命

终了才互相酬偿啊，就是说造罪业比较轻，那还没有这个减少寿命。那等到啊，这个这一生啊，寿命到了，死了之后啊，那这个果报才会现前。那么造业极重的人，就不用等到他的寿命终了。冤亲债主啊，来夺他的命，提早来啊，因为他福报没有了，所以冤亲债主才能得便。债主是讨债的啊，你过去生夺取他的财物，他不甘心，一定讨回来。过去生你杀害他的命，他要报复。你杀害这些众生，杀生吃肉，那他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杀生吃肉啊，好像他还是活得蛮好的啊，好像这些冤亲债主啊还不能来夺他的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啊，你还有福报了，你福报还没享尽啊，那么有这个，你这个福报没有享尽啊，有这个福禄神在保护，在守护啊，所以这个冤亲债主啊，他就不得其便了啊，他在旁边呢、啊、等候，等到你福报没有了，运气衰了，他就来了。啊，这个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啊，这些守护神离开，索命的人就来了，讨命的就来了。啊，所以福报尽了，恶业造多了，福报尽了，寿命没有到，就提前死了。啊，这是感应篇讲的，小则多算，大智多计，就夭折了，恨死了，恨死就是遭受意外死亡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啊，那这种情况就很多了，中国外国都有天灾人祸，那么死的时候堕恶道，恶道是指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将来的去处了啊，那个是果报啊啊，现在在人间啊先受花报，受这些灾难是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一个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福报也是有定数的，我们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人有命运啊。我们一般啊，俗话常讲啊，你一生啊，你能赚多少钱，你能吃多少，你能活多久，都有定数啊，这个就是个人的命运啊，人啊有命运啊，所以寿命有定数，福报也是有定数啊。你看呢，《了凡四训》讲的是最明白的。你看孔先生给他算命，他的寿命就是53岁啊。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在自己家里过世。啊，这个时间、日期、时辰，啊，在死的地方都给他算出来了。啊，那么他要吃几担米才能入供，也给他算得很准。那也就是说，你今年该收入多少就是多少，啊，不会多也不会少，
所以这个有命运，有个定数。所以这个寿命有定数，福报有定数，所以惜福的人长寿。惜福的人啊，他平常这个花费开销啊，他不浪费，他节省，所以节省的人啊，他长寿。他的寿命啊，原来只有50岁，可是呢，他省吃俭用，多余的他还会去帮助别人。到50岁的时候呢，寿命没有了，但是他那个禄还有，还没用完。必须他个禄尽了，他寿命就到了。他可能延长啊，寿命5年、10年、20年。我们看了凡四训啊，颜了凡先生延长寿命21年。他到74岁才过世。原来孔先生给他算是53岁。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认真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他延寿。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做到大官。自己整个命运都改了。那原因是他接受云谷禅师的开示，他懂得惜福修福，福一修一多，寿命到了，福没享完，寿命延长。反过来，如果寿命70岁，福报也很大，但是他享福享得太过分，70年的福报可能他50岁就享光了，就用光了，虽然还有寿命也不行，禄尽人亡，就是禄没有了，就必得死了。所以古人啊，教我们惜福啊，这个有大道理在。惜福修德的人决定有好处，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学，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不能违背因果。佛告诉我们，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不是你多聪明啦，有什么办法啦，那个只是一个缘啦，那不是主要的因。因财富是财布施，财布施是得财富的因。我想发财，追求财富应该怎么做？布施，多修财布施，多做好事，自己省吃俭用，多布施。中国供的财神是范蠡，范蠡呀，春秋时代的人，越王勾践的得力助手。范蠡有智慧，他跟文种啊，帮助越王勾践复兴啊，这个越国，灭了吴国。他知道啊，越王勾践啊，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患难当中互相帮助，可以。但是啊，富贵的时候大家要共享，他就不行了。有灾难的时候，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富贵的时候，他就不要你了。那么你又有智慧，又有才干，他就不放心了。怕你将来夺取他的地位，所以文种被杀了。他事先告诉文种，劝他离开，文种不肯，范蠡走了，改名换姓去做生意，做了3年，发财了，把他所赚的钱分给穷人，救济很多人，
从小生意再做起，三年又花了。历史上记载，三聚三散，他真的是财神。教你要善财才能发财。佛经上教我们，财富是果报，业因就是财布施。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不施是因。佛教人修三种布施，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如理如法教你怎么发财，教你怎么能保住你的财富，生生世世不至于磨灭，怎么能够延续长久。你要教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遵守，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违背佛陀的教诲，用不正常的手段夺取别人来富裕自己，这是短命的果报。偷窃抢劫得来的财富，必定不能长久享受，到最后他是家破人亡。佛告诉我们，财为五家所有。第一，水灾。你看水灾一来把你的财产淹没了，漂流了，连人的生命也都被淹没了，生命也没有了。第二呢，火灾，房子烧掉，你的财产一把火也烧得精光，可能连人命也赔上去了。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新闻，常常在报这些火灾。现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严重的火灾，大陆严重的水灾，印度有蝗虫、蜥蜴，现在又有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瘟疫、传染病，加上地震风灾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等的。这些都会消散我们的财富磨灭我们的财富。第三呢，盗贼来抢你的、偷你的。现在盗贼我们不要只看到拿枪拿刀去抢，用各种手段不正当的手段被夺取的财物，都是属于盗贼。像现在这个金融界的证券种种的，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人家的财物，这些都属于盗贼那不是呢？被抓到了，被判刑了那个才是盗贼现在盗贼可多了。所以我们的财富盗贼他也有一份的。你有钱，盗贼一天到晚都盯着你，他想尽办法要你的财富。第四呢，官府。

政府我们都知道他要抽税金啊，他有一份啊，那如果犯了罪他充公了，法院查封了，拍卖了，那政府有一份啊。第五呢，败家子，败家子的就到过去是欠他的来讨债的，你再大的家财，如果家里出一个败家子，那很快也就被败光了。这个儿孙不孝啊，吃喝嫖赌，你辛辛苦苦累积的财富啊，他花钱，他不感觉痛啊。不到几年啊，全部败光。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懂得怎样教导下一代。从小就要教他节俭、勤奋、刻苦，教他爱护、邻里相待。住在这个地方，这方人有困难，一定要帮助，要懂得修福的。将来啊，他才有福报啊。现在的人啊，不懂得教小孩。你看现在呢，这小孩子啊，两三岁就开始，一出生就开始享福了。这个都跟外国学的。你像现在呢，出国旅游了啊，小孩子两三岁他也带出国旅游了啊。你说这个小孩子啊，他都还不能赚钱，他就开始在消费了。那消什么费呢？消自己的福报啊！从小啊就开始在享福了。那么从小享福，不懂得修福，不懂得惜福，年纪长大了不懂得造福，为家庭为社会造福，那么他就是一直在损福了，享受惯了。而且现在这个孩子都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那要什么我就会给什么。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现在呢，小孩子啊给他享福啊，没有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呢去教导。现在看呢很可爱，将来长大了就不可爱了，恐怕给你烦恼一辈子了。下面呢，再引用《净饮书》一段注解：“吃故起嗔，共相残害，各怀杀毒，二气妖冥，妖冥就阴暗的意思，唯妄事等。”他造作的是恶业，贪嗔都是愚痴，没有智慧才会生起来。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伦理道德的人，相信因果的人，他不会贪嗔。我不应该得的财富，决定没有贪心，宁愿饿死、冻死，也不愿意去挥霍之财。这个感应篇讲挥霍之财决定不取啊，这叫义，懂得修福。我生活贫穷，还有别人比我更差，我有一碗饭吃，他连一碗饭都没有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那么看到呢，别人呢、啊、比我们差呢，我们还要布施啊。啊，我有一碗饭，他连一碗半碗也没有，那我就分一半给他。啊，这个人就是在积德了，在修福，在修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命运原来如果不好，慢慢他的命运会转好。啊，这是《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的原理。为什么呢？懂得布施，天地鬼神会帮助他，不会伤害他。如果是不明道理，这就是愚痴了。升起嗔恨、怨恨、嗔恚，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他的寿命就减短了。啊，不要去想去占别人的便宜。造罪之人恕罪之力，自然召集非法恶缘，随而与之，自其作罪，待其罪极，顿夺令尽，将入恶道，受苦无极。造罪的人，他有恶因，他造恶业，造恶业这个业因，恶因感恶缘，恶因加上恶缘，那么就造罪业了。造了罪业，恶报就现前，现前还在人间呐、啊，感得的是这花宝。先开发后结果，果报都是在三恶道。罪造到极处，顿夺令尽。这个顿夺就是天地鬼神报复你，寿命没到啊，提前结束了，提前死了，折寿。人无可奈何啊。你的势力再大，无报大，你欺负我，我没有能力报复。当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天地鬼神就报复了。这是一般啊，造恶的人想不到了。顿夺令尽，这就是死亡了。你寿命到头了。将入恶道，将是带着你啊，牵着你到三恶道，在三恶道的时候啊，受苦无极，欠债的要还债，欠命的要还命。真正懂得因果道理，决定不敢做恶事。为什么？果报逃不了。劫啊，这个经劫啊，下面呢、啊，书谓世人因依痴而生嗔心，相杀相害，心怀毒恶，为作妄事。五毒啊，贪嗔痴慢疑，造作出来的，在行为上是杀盗淫妄。这个杀盗淫妄啊，是恶；为作妄事，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伦常道德违背，以善因善果违背，以恶因恶果相应。如是造罪之人，尤其数世罪恶之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恶与恶感应。有人来帮助他作恶，他心行不善，善人不会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都是恶人，大家一起造恶业。这个就是人与人与人啊，也是一种感应啊，造恶业的那必定感应啊，造恶业的人，修善的

感应啊，修善的人，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至于作恶，认为没有报应，没有因果，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叫自意啊，任意的放纵自己。待其恶贯满盈，果报显现，顿然夺尽其寿命。他福报尽了啊，这个夺寿命啊，夺啊，他这个意思就是他寿命没到，提前结束了，这个叫夺啊。上天呐、啊，收人呐、啊，堕入三恶道。无有出奇劫，这个经劫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欲出无期。这个说一生几十年所造的业报，几千年几万年啊，都在恶道里面都出不来啊。啊，这个根据这个经典讲啊，堕入地狱啊，最少五千劫啊，这是最少的。啊，那长的一万劫啊，这个还不是一万年，算劫的，那时间太长了。啊，这个说明啊，堕入恶道容易，出来时间很长很难。无有出奇，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处理，所以苦不堪言。下面这一大段啊，欲离二劝修，下面这一大段经文就是欲啊，欲就是小欲，佛劝我们啊，给我们说明白，劝我们要离恶修善，普遍的劝导止恶从善，求生极乐。经文分四小段，请看经文。若朝当属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啊，这个落朝是汉朝那个时候的一个用词啦，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呐、啊，啊，我们现在话的就是白话的讲你们，啊，这个落朝啊就是你们，熟思计，深思熟计，要多想想，要多比较比较，远离众恶，啊，这个众恶。就是十二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恶，要远离啊。啊，那么十二业啊，反过来啊，就择其善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二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十善业啊，这个就是择其善者啊，要选择这个善的，要远离那个恶的啊，善要奉行，恶要远离。想来想去啊，这一生决定求往生西方，其他什么都不想了啊，不要想了。决定啊，不能再继续搞轮回。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跟众生结的这个怨恨啊，永远啊没有办法洗刷干净。啊，生生世世啊，真的就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一世比一世苦，啊，一世报的比一世惨。何必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佛？这是佛劝我们的，不要再留恋这个六道了，要发愿，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那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爱欲荣华不可长保，自己所爱的所享受的安乐

不能常保持，不能永久的保持，要看破。爱意不要放在心上。荣华富贵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不善的业因，将来一定有果报。想通了，自然你就放下了。啊，现在这个大企业家啦，大富贵的啊，钱赚很多，事业做得很大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有不少的不善的业因呐。啊，所以佛劝我们这个要看破，要放下。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啊，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无常的，都要分离，没有什么可快乐的了。慧书，啊，这个慧书啊，有两句注解：荣华不可保，慧则定离散。这个荣华不可永久保持了，荣华富贵啊，能够享受多久呢？啊，我们看到人家别人往生了，要想到自己呀，那哪一天轮到自己呀？我还能活多久啊？常常提醒自己呀。啊，这是佛在经典上啊一再劝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啦。啊，这个慧是聚会，言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啊，大家聚在一起一定有离散的时候。所以俗话也讲啊，世间啊没有不善的宴席啊。我们人跟人之间啊也都是聚散无常啊。我们最亲的亲人生离死别啊。啊，会聚会一定有离散，一定有分离，分散的时候。啊，没有永久在一起的。啊，爱意不可长，甚则必衰故，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世间人确实颠倒安乐，认为七情五欲是真的，拼命啊在追求，无止境的在享受，确实寿命还没有到。冤亲债主要他的命，天地鬼神夺他的算，苦因必遭苦果，乐在哪里？这个世间乐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你要是看明白，才能把这些假的幸福放下。这种世间人所谓幸福，不知道那是在苦中作乐，不是真的，是在麻醉自己。真正的乐他不知道啊，学习活菩萨，学习圣贤的经教，那才是真乐。所以孔老夫子讲，学而时习之啊，不亦乐乎啊，那是真的。这世间的圣人他追求的是这个。那么佛法大圣有自乐啊，超越世间呐！啊，不但是真乐啊，最高的快乐啊，就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方老师跟他讲的，方教授跟他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才是真的啦！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阿弥陀佛的世界称为极乐，这都是真实的，不会变的，永恒的。
这种真的是永恒，不会失去的。

会失去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表演的是一个真正超脱人的生活，啊，真正得到超越、解脱的生活，静定安乐，在《无量寿经》讲了静定安乐。释迦牟尼佛全有了，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些弟子，个个也都得到静定安乐，是真的比荣华富贵那高太多了。他这个享受，他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自在无碍。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在享受这个荣华富贵，他有没有忧虑？有没有牵挂？有没有烦恼？他自在不自在呢？这个我们仔细啊去观察就知道了。那么回头啊，想想我们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得到快乐？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我们学了佛了，学了这么久了，我们得到了什么？那得到了名利，但是内心呢，烦恼并没有减少，还是忧虑牵挂这些烦恼常常在心头，那这个就是我们学的不对了，没有真正学到佛在这个经上的教导了。所以这个静定安乐在极乐世界才有。这个世间法里面找不到，静定安乐可以长保，永远不衰，越修越快乐，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么下面引用一段彭继清，清朝彭继清居士讲的一段话：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就是一切世间人以这个欲望为快乐，追求欲望为快乐，不知道那个欲是苦。我们常常做中风国师30余年，那么中风国师在第一时的开始一首偈，大家应该都听得很熟悉了：诸苦尽从贪欲起呀。我们的苦从哪里来呢？从贪，从欲望来的。我们没有贪欲，就没有苦了。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贪欲一天到晚我们在贪欲当中，不知道自己在贪欲所以这个学了佛苦还是很多因为不知道什么叫贪欲自己在贪欲当中也不知道所以这个苦不能解除不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贪欲是苦不是快乐但是我们迷惑颠倒，就会一直追求这个欲望。那欲是无止境的智者观之，唯苦无乐，所以者何？以有为乐，无即是苦，不知有则无所因故。不知道有是无的因，
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就变成没有了。你现在你有的地位财富不能永远保持，他有一天没有了，那就很苦了，哪里会有乐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报纸报啊，有一些有钱的人啊，一下破产了，受不了了，自杀了，受不了打击了。就是有啊，是无的因呢、为什么无呢？因为你有嘛，所以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啊。那无即是苦啦，有的时候感觉很快乐，那没有的时候就很苦啦，很痛苦啦。人要是懂得有无，有无都不执着，就解脱了。懂得恒顺众生，不为自己想，我以为是乐，他认为是苦，我要顺从他，随顺他，提高自己的警觉。什么警觉？离苦得乐的心啊，我们要这个心呐。他知道那个是苦，那众生迷惑啊，然后他不懂啊。我们讲了，他也不懂啊，但是自己明白了，自己要提高境界。在外面啊，随顺这些众生，但是自己要提高境界，自己呀、要常常啊发心呐、这一生要离开六道轮回。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要加强。这个念头加强了，人就是要吃苦，这个念头就会加强，他才能发奋。人啊，碰到一些逆境吃苦啊，未必不是好事啊。这个俗话讲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人遇到苦能够发奋，那他就有福报啦。人要是享乐，把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忘掉，不认真了，他将来继续六道轮回。那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享乐是好还是不好啊？这样的享乐是堕落啊，让我们不能得解脱啊。那如果天天有痛苦，有这个痛苦在逼迫，天天就有高度的警觉心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苦是我们的老师啊。你没有感受到苦，你就没有那种意念啊，要求解脱啊，会一直啊沉迷在这个六道。所以这个遇到逆境苦的人啊，他出离的心比较强烈，那都在顺境过日子的人啊，他出离心就升不起来。他觉得现在不错啊，我日子过得蛮好的，他没有出离的意愿啊，被这些五欲六尘啊束缚住了，困住了，不知道要出离啊。那这个好像温水煮青蛙了啊！现在好像感觉尝到甜头啊，不错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水一直加热，加到感觉到很热了，哇，它要跑不掉了。
啊，所以有感受到苦不是坏事啊，让我们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所以说，诸佛以苦为师，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啊。对修行人来讲，真的是好事。以德为乐，失己苦；不知德者，失所因故。不知德就是失的因，有德必有失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造这个文字，充满了智慧啊，全世界啊独一无二的。得到财富是快乐，有一天财富丢掉，你就觉得很痛苦了，就得失啊。那么这样的乐也不是真乐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看破了。以聚为乐，善即是苦；不知聚则善所因故。聚会感觉很快乐，善悲伤就来了。聚跟善，有聚必有善，有得必有失。所以不知聚是善的因，因为有聚，那必定有善。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则灭所因故。以为生是快乐啊，我现在呢还活在这个人间啊，这感觉是很快乐啊。但是哪一天灭，灭就是死了，死的时候就苦了，死是苦。不知啊，生就是灭的因。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嘛，生才会有死嘛。如果没有生，他就不会死嘛。所以生是灭的因啊。聚是善的因，有是无的因，得是失的因啊。劫啊。该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知苦因，必生苦果，故云无可乐者。我们众生呐、说感觉很快乐的，佛给我们讲，都是苦因呐、我们现在感觉那个乐是苦的因。从这个苦因，必生苦的果。所以佛给我们讲啊，在六道里面啊，无可乐者，没有快乐的事情啊，都是苦。佛在法华经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三界，没有处理三界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苦是真的，乐是假的。所以这一生中所谓乐是假的啊，这个乐就是将来六道轮回的苦因呐、不断的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那么这一段经文呐、是劝生极乐。佛劝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了。生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得生彼国，悉皆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明则明了，达则通达。净影书，智慧明达，得智胜也，智慧殊胜。功德殊胜，得福胜也，无报殊胜，智慧圆满，无报圆满。这就叫成佛。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啊，不一定有功德。功德是修福，不着修福的相。
三轮体空不着相，没有智慧。愚痴自己总不希望自己愚痴，没有福报，贫苦也不甘受贫苦。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想求智慧，求福德啊，这是我们人之常情啊。用真心就生智慧，用妄心就生知识，生烦恼。功德跟福德在世上啊完全相同。功德是真心，福德是妄心，就是有漏了。我们般讲有漏，就是不究竟的。因为是妄心所生的。那么功德是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真心。真心是功德。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这是妄心。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如果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断恶修善，那这个断恶修善 是功德，那不是福德了。因为断恶修善啊，不着那个断恶修善的相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而不思，金刚经讲得很清楚，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不思，就不着相不思，那个不着相啊，他就能超越了，他那个是功德了，不是福德。那着相就变成 人天福报，变成福德。所以这个功德福德世上完全相同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完全相同，只是用心不同。功德与自性相应，福德跟自性不相应，但是功德当中有福德。劫自福并盛，故劝世人精勤求生，世间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经界是佛陀的教诲，亏是欠缺的意思，缺的意思，亏就是缺少、缺乏，富是欠的意思，欠缺。经指经教，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戒指戒行，佛在这里劝我们千万不能够随顺自己的欲望，疏忽精戒，也学也听，但是没有认真去做啊，这个就是疏忽精戒，就是这里讲的亏负境界了，欠缺境界。就是我们学了佛了，听了经了，没有依照经典佛的教诲啊，认真去做，这个就是亏负境界。劫此处特劝持戒，以戒乃万行之基，戒律重要，是佛法的基础。戒为无上菩提本，
净业三福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这是修净土同学必须守的戒律啊。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精戒。那佛在经上苦口婆心教导我们不要随心所欲，亏负精戒的教诲啊，不要随着我们的烦恼习气，或者我们随着我们的贪欲，那把佛在经典上教导的劝戒这个戒律都疏忽了啊，就不能够疏忽。在人后也啊，这个就是恢复境界啊，那我们的修学啊就落在人的后面了，落后于他人。这里他人是指念头往生的人啊，包括那些生到边地的人我们都不如他。虽然我们看到《无量寿经》这个后面呢，也讲到边地愚尘啊，生到边地愚尘，他最长只不过耽误500年的时间，他一定入品啊。但是啊，他已经超越六道了啊。我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连边地都不如啊。啊，边地他虽然还没有入品，还不能见佛闻法，但他已经超越六道了，这我们就不如他了。啊，别人先往生早就做佛了，我们还在六道轮回，这是落人后也啊，落在人家后面啊。那么这一段啊，也是值得我们的省思啊，就是我们学佛念佛啊，目标一定要放在啊，我这一生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净宗同修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啊，是不是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经啊，我们不能不深入的来学习。没有深入的学习啊，往往我们自己没有花这个心，以为自己花了这个心，那平常所作所为啊，跟这个经讲的都不相应。那这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没把握了。这一生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来生就继续六道轮回。来生来世后生后世，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再继续修学。我们总希望啊，大家都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往生西方，大家同愿往西方，悟得随心，涅槃经常为心思，不为私心。心就是理，就是性，真如本性，万法的理体。我们要以真心自性道理做我们的老师，做我们的标准啊！不为私心，不可以私心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完全用自己的意识，不遵经教，固执自己的成见，那就错了。大经节啊，下面两句注解：私心自用，乃行人大事。为什么学佛学不成功？个性太强，不相信佛说的，认为自己想的、做的都是对的，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
法若魔强，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里面还有不少鬼神在里头，谁有能力辨别真妄？现在呢，这个时代啊，真的如同楞严经讲的，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像恒河的沙那么多。我们真的啊，没有能力去辨别真妄了。我们今天能够守住这个经典就好，经典是不变的。如果听信这些鬼神，我们会上当，我们将来会落在神道。为什么？跟他去了，不管听人讲的也好，听鬼讲的也好，不管听到什么，一定要跟经典对对。跟经典对了，相应的，那我们可以参考，可以采纳了。他讲的跟经一样，不相应的不能信受。他讲的跟这个经不相应，不能相信他，不能去接受他的。这个重要，自己要有信心。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信心丧失，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经教，去相信别人，去相信这些邪师，这是很危险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我们天天念三皈依，是在讲啊，我们如果仔细反省反省啊，既没归也没依啊。我们没有依佛，没有依法，也没有依身啊。没有。依自己的烦恼习气，依自己的想法。那还听一些邪师说法，依邪师，没有依三宝啊。形式上是皈依三宝，心里啊都没有皈依啊。所以没有皈依啊，这个经啊他都听不下去。甚至啊，听了在生烦恼，那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他没有皈依佛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真正啊，要做一个三宝弟子啊，要先不要谈到受戒，受戒前呢、啊、要三皈依，能够落实三皈依，才能受戒。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能把这个讲得太深啊，三皈依。所以三皈依我最近讲的就比较浅显一点，让大家比较有一点明白了。不然呢、啊，皈依很久了，好像都皈依了。实际上啊，遇到事情啊，既没皈也没依啊。还是不相信三宝啊，去相信啊这个邪师说法啊，相信别人啊，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啊，因为这个妄心啊正是生死的根本。不为私心啊，这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会有这个念头，真正圣人啊没有念头了。妄心是生死根本，失此妄心，恰是认贼作子，主杀作患，
何能得时？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止也。

把我们自己这个妄心呐、啊，认作老师啊，把它当作老师，就是认贼作子了啊。不认识那个是贼是小偷，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你家的东西一通通被他偷光光了。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劝律策进》第33。我们从各怀杀毒，二气冥冥，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期。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还没有讲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唯逆天地这一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句，自意罪己。这一句在大经解里面有一段注解。如是任意作恶，故引自意。一旦罪恶满盈，故引罪己。自意是任意，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很严重。我们现在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放纵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的脾气烦恼习气。那么我们现在呢，过去有一句话讲说只要我愿力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只要我自己想要怎么做都可以怎么做。那这个话呢是不对这个我们想要怎么做对的当然可以做如果我们想的是不对的，那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就麻烦了，问题就大了就是此地讲的自意罪己任意作恶任意造恶业。那么一旦罪恶造多了，满盈就是造的很多了，都叫罪己就是造恶业造的太多了这个造罪业造到极处了。现在我们看整个世界呢大概是这个程度了，都在造恶业因为没有中华传统文化圣贤活菩萨的经典教育，那人不学经教，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造恶业就更容易了往往造了罪业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造罪业，这个才可怕。那恶业造多了那有

果报的显现，就很严重了。下面讲啊，顿夺其兽，下路而倒啊。这个夺则强取啊，这个夺啊，就是说你这个寿命啊，被夺取了，丧失了，顿挛呐、啊，断其寿命。寿命到了，死了，到三恶道去了，下入恶道，堕三恶道。啊，再生呢、啊，作威作福，造尽恶业。啊，这个十二业啊，造多了。在《太上感应篇》里讲啊，这个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啊，这个造这个罪过，小的过啊，就是思过之神啊，就记录，减掉寿命100天啊，一算就是寿命100天。那如果重大的罪过啊，就减一计12年。所以感应篇讲啊，算减是贫耗，多逢忧患啊。算减就是他的福报寿命啊一直减少了，福禄啊减少了。那么忧患就来了，很多忧虑灾患就来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灾难就来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现在这个灾难很多，就是我们这个全世界的人的人类啊，这个算都一直减少，福报一直消耗掉啊，所以灾患啊，你看今年啊特别严重啊。我们把这个《无量寿经》《太上感应篇》啊，你对照来看，就很明显、很清楚。算减则贫耗，所以多逢忧患，算尽则死啊。如果算尽寿命到了啊，这个扣掉啊，一直造恶业扣掉没得扣了，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就是此地讲的顿夺其兽，死了、啊、就入三恶道去了啊。劫啊，我们这个大清劫，罪业牵引，则不待世寿终了，乃顿夺其命，下入恶道。啊，这个大经解这段注解啊，就是在解释啊这一句经文。这罪业牵引呐、啊，就你罪业造多了啊，就不用等到你的寿命到了才会死，寿命还没到也会死。啊，所以这个叫顿夺，顿夺其命啊，提早死了，折福折寿，死了下入恶道。啊，假定啊，你的寿命是70岁，你造恶多端，或者呢享受过分，啊，就是奢侈浪费。损福，也许50岁就死了啊，本来是可以活到70岁，但现在呢恶业造多了，福报啊享尽了，那50岁就死了啊，这是顿夺其命啊，天地鬼神不饶恕啊。罪业轻的是你寿命终了才互相酬偿啊，就是说造罪业比较轻，那还没有这个减少寿命，那等到啊这个这一生啊寿命到了死了之后啊，那这个果报才会现前。那么造业极重的人就不用等到他的寿命终了，

冤亲债主啊来夺他的命，提早来啊，因为他福报没有了，所以冤亲债主才能得便。债主是讨债的啊，你过去生夺取他的财物，他不甘心，一定讨回来。过去生你杀害他的命，他要报复。你杀害这些众生，杀生、吃肉。那他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杀生吃肉啊，好像他还是活得蛮好的啊。好像这些冤亲债主啊还不能来夺他的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啊你还有福报了，你福报还没享尽啊。那么有这个，你这个福报没有享尽啊，有这个福禄神在保护，在守护啊，所以这个冤亲债主啊他就不得其便了啊，他在旁边啊等候，等到你福报没有了，运气衰了，他就来了。啊，这个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啊，这些守护神离开，索命的人就来了，讨命的就来了。啊，所以福报尽了，恶业造多了，福报尽了。寿命没有到就提前死了。啊，这是感应篇讲的小则夺算，大则夺计。啊，就夭折了，横死了。啊，横死就是遭受意外死亡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啊，那这种情况就很多了。啊，中国外国都有。天灾人祸，那么死了之后堕恶道，恶道是指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啊，这个就是造恶业啊，将来的去处了啊，那个是果报啊。啊，现在在人间呐，先受花报，受这些灾难是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一个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福报也是有定数的。我们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人有命运的。啊，我们一般呐，俗话常讲啊，你一生呐，你能赚多少钱，你能吃多少，你能活多久，都有定数。啊，这个就是个人的命运啊，人啊有命运啊，所以寿命有定数，福报也是有定数啊。你看呢，《了凡四训》讲的是最明白的。你看孔先生给他算命，他的寿命就是53岁啊，8月14号丑时，当时寿终正寝，在自己家里过世。啊，这个时间、日期、时辰，啊，在死的地方都给他算出来了。啊，那么他要吃几担米才能入供？也跟他算得很准，那也就是说，你今年该收入多少就是多少，啊，不会多也不会少，所以这个有命运，有个定数，啊，所以这个寿命有定数，福报有定数，所以惜福的人长寿，啊，惜福的人啊，他平常这个花费开销啊，他不浪费，他节省，所以节省的人啊，他长寿。

啊，他的寿命啊，原来只有50岁，可是呢，他省吃俭用，啊，多余的他还会去帮助别人。到50岁的时候呢，寿命没有了，但是他那个路还有，还没用完，啊，必须他个路尽了，他寿命就到了，啊，他可能延长啊寿命5年、10年、20年。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呐，颜了凡先生延长寿命21年，啊，他到74岁才过世。啊，原来孔先生给他算是53岁，啊，后来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啊，认真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所以他延寿。啊，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做到大官。啊，自己整个命运都改了。那么原因是他接受云谷禅师的开示，他懂得习福修福，福愈修愈多，寿命到了，福没享完，寿命延长。啊，反过来，如果寿命70岁，福报也很大。但是他享福享得太过分，70年的福报可能他50岁就享光了，就用光了，虽然还有寿命也不行，路尽人亡，就是路没有了，就必得死了。所以古人啊教我们惜福啊，这个有大道理在，惜福修德的人决定有好处，一定要如理如法的学，不能违背伦理道德，不能违背因果。佛告诉我们，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啊，不是你多聪明啦，有什么办法啦，啊，那个只是一个缘啦，啊，那不是主要的因，啊，因财富是财布施。财布施是得财富的因，我想发财，追求财富应该怎么做？布施，多修财布施，多做好事，自己省吃俭用，多布施。中国供的财神是范蠡，范蠡啊，春秋时代的人，越王勾践的得力助手。范蠡有智慧，啊，他跟文种啊帮助越王勾践复兴啊这个越国，灭了吴国。他知道啊越王勾践啊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患难当中互相帮助啊可以。啊，但是啊富贵的时候，大家要共享，他就不行了。有灾难的时候，他有求于你，求你帮助；富贵的时候，他就不要你了。那么你又有智慧，又有才干，他就不放心了，怕你将来啊夺取他的地位，所以文种被杀了。他事先告诉文种劝他离开，文种不肯，范蠡走了，改名换姓去做生意，做了3年发财了，把他所赚的钱分给穷人，救济很多人，从小生意再做起，3年又发了。历史上记载三聚三散，他真的是财神，教你要善财才能发财。佛经上教我们，财富是果报，业因就是财布施。
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不施是因。佛教人修三种布施，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如理如法教你怎么发财，教你怎么能保住你的财富，生生世世不至于磨灭，怎么能够延续长久。你要教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遵守，修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违背佛陀的教诲，用不正常的手段夺取别人来富裕自己，这是短命的果报。偷窃抢劫得来的财富必定不能长久享受，到最后啊，他是家破人亡。佛告诉我们，财为五家所有。第一，水灾。你看水灾一来啊，把你的财产啊淹没了，漂流了，连人的生命也都被淹没了，生命也没有了。第二呢，火灾，房子烧掉，你的财产一把火也烧得精光，可能连人命也赔上去了。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新闻，常常在报这些火灾。现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严重的火灾，大陆啊严重的水灾，印度啊有蝗虫激进，现在又有新冠状病毒啊疫情的瘟疫传染病，加上地震啊风灾了，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等的，这些都会消散我们的财富啊，磨灭我们的财富。第三呢，盗贼来抢你的、偷你的。现在盗贼啊，我们不要只看到拿枪拿刀去抢，用各种手段啊，不正当的手段被夺取的财物都是属于盗贼。像现在这个金融界的啦，证券啦，种种的，他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啊，去夺取人家的财物，这些都属于盗贼啊。那不是呢，被抓到了，被判刑了，那个才是盗贼啊。那现在盗贼可多了。所以我们的财富啊，盗贼他也有一份的。你有钱，盗贼啊，一天到晚都盯着你，他想尽办法要你的财富。第四呢，官府，政府我们都知道，他要抽税金啊，他有一份啊，那如果犯了罪，他充公了，法院查封了，拍卖了。那政府有一份啊。第五呢，败家子，
败家子的就到过去是欠他的来讨债的。你再大的家财，如果家里出一个败家子，那很快也就被败光了。啊，这个儿孙不孝啊，吃喝嫖赌，你辛辛苦苦累积的财富啊，他花。

你就懂得怎样教导下一代。从小就要教他节俭、勤奋、刻苦，教他爱护、邻里相待。住在这个地方，这方人有困难，一定要帮助，要懂得修福啦。将来啊，他才有福报啊。现在的人啊，不懂得教小孩。你看现在呢，这小孩子啊，两三岁就开始，一出生就开始享福啦。啊，这个都跟外国学的。你像现在呢，出国旅游了啊，小孩子两三岁他也带出国旅游了。啊，你说这个小孩子啊，他都还不能赚钱，他就开始在消费了。那消什么费呢？消自己的福报啊。啊，从小啊就开始在享福了。那么从小享福，不懂得修福，不懂得惜福，年纪长大了不懂得造福，为家庭为社会造福，那么他就是一直在损福了，享受惯了。而且现在这个孩子都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要什么我就要给什么。啊，这个问题严重啊。啊，所以现在呢，小孩子啊，给他享福啊，没有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呢去教导。啊，现在看呢很可爱，将来长大了就不可爱了。恐怕给你烦恼一辈子了。下面呢，再引用《净影书》一段注解：“痴故起嗔，共相残害，各怀杀毒，恶气妖冥，妖冥就阴暗的意思，唯妄事等。”他造作的是恶业，贪嗔都是愚痴，没有智慧才会生起来。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伦理道德的人，相信因果的人，他不会贪嗔。我不应该得的财富，决定没有贪心，宁愿饿死、冻死，也不愿意取非义之财。这个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决定不取啊，这叫义，懂得修福。我生活贫穷，还有别人比我更差。我有一碗饭吃，他连一碗饭都没有。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那么看到呢，别人呢、啊？比我们差呢，我们还要布施啊！啊，我有一碗饭，他连一碗半碗也没有，那我就分一半给他。啊，这个人就是在积德了，在修福，在修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命运原来如果不好，慢慢他的命运会转好。啊，这是《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的原理。为什么呢？懂得布施，天地鬼神会帮助他，不会伤害他。如果是不明道理，这就是愚痴了，生起嗔恨、怨恨、嗔恚，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夺取别人的，他的寿命就减短了。啊，不要去想去占别人的便宜，
造罪之人数

罪之力，自然召集非法恶缘，随而与之，治其作罪，待其罪极，顿夺令尽，将入恶道，受苦无极。造罪的人，他有恶因，他造恶业，造恶业这个业因，恶因感恶缘，恶因加上恶缘，那么就造罪业了。造了罪业，恶报就现前，现前还在人间呐、啊，感得的是这花宝。先开发后结果，果报都是在三恶道。罪造到极处，顿夺令尽。这个顿夺就是天地鬼神报复你，寿命没到啊，提前结束了，提前死了，折寿。人无可奈何啊。你的势力再大，无报大，你欺负我，我没有能力报复。当你恶贯满盈的时候，天地鬼神就报复了。这是一般啊，造恶的人想不到。顿夺令尽，这就是死亡了。你寿命到头了。将入恶道，将是带着你啊，牵着你到三恶道，在三恶道的时候啊，受苦无极，欠债的要还债，欠命的要还命。真正懂得因果道理，决定不敢做恶事。为什么果报逃不了？劫啊，这个经劫啊，下面呢，书谓世人因依痴而生嗔心，相杀相害，心怀毒恶，为作妄事。五毒啊，贪嗔痴慢疑，造作出来的，在行为上是杀盗淫妄。这个杀盗淫妄啊，是恶；为作妄事，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伦常道德违背，以善因善果违背，以恶因恶果相应。如是造罪之人，尤其数世罪恶之业力，种种恶缘自然相随，恶与恶感应。有人来帮助他作恶，他心行不善，善人不会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都是恶人，大家一起造恶业。这个就是人与人啊，也是一种感应啊，造恶业的那必定感应啊，造恶业的人，修善的啊，感应啊，修善的人。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啊。自意作恶，认为没有报应，没有因果，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叫自意啊，任意的放纵自己。待其恶贯满盈，果报显现，顿然夺尽其寿命。他福报尽了。这个夺寿命啊，夺啊，他这个意思就是他寿命没到，提前结束了，这个叫夺。上天呐、啊、收人了、啊，堕入三恶道，无有出奇劫啊，这个经劫所受果报无有穷极，欲出无期。这个说一生几十年所造的业报，几千年。

几万年啦、啊，都在恶道里面都出不来啊！啊，这个根据这个经典讲啊，堕入地狱啊，最少五千劫啊，这是最少的。啊、那长的一万劫啊，这个还不是一万年，算劫的，那时间太长了。啊，这个说明啊，堕入恶道容易，出来时间很长很难。无有出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处理。所以苦不堪言。下面这一大段啊，欲离二劝修。下面这一大段经文就是欲啊，欲就是小欲，佛劝我们啊，给我们说明白。劝我们要离恶修善，普遍的劝导止恶从善，求生极乐。经文分四小段，请看经文。若朝当属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啊，这个落朝是汉朝那个时候的一个用词啦，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你们呐、啊，啊，我们现在话的就是白话的讲你们，啊，这个落朝啊就是你们，熟思记，深思熟记，要多想想，要多比较比较，远离众恶，啊，这个众恶。就是十二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二口、绮语、贪嗔痴，这是恶，要远离啊！啊，那么十二业啊，反过来啊，就择其善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二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十善业啊，这个就是择其善者啊，要选择这个善的，要远离那个恶的啊，善要奉行，恶要远离。想来想去啊，这一生决定求往生西方，其他什么都不想了啊，不要想了。决定啊，不能再继续搞轮回。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跟众生结的这个怨恨啊，永远啊没有办法洗刷干净。啊，生生世世啊，真的就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一世比一世苦，啊，一世报的比一世惨。何必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佛？这是佛劝我们的，不要再留恋这个六道了，要发愿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那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爱欲荣华不可长保，自己所爱的、所享受的安乐、荣华富贵，不能长保持，不能永久的保持，要看破。爱意不要放在心上。荣华富贵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不善的业因，将来一定有果报。想通了，自然你就放下了。啊，现在这个大企业家啦，大富贵的啊，钱赚很多，事业做得很大啊，但是这个当中啊，有不少的不善的业因。

啊，所以佛请我们这个要看破，要放下。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啊，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无常的，都要分离，没有什么可快乐的了。慧书啊，这个慧书啊，有两字两句注解：荣华不可保，慧则定离散。这个荣华不可永久保持了，荣华富贵啊，能够享受多久呢？啊，我们看到人家别人往生了，要想到自己呀，那哪一天轮到自己呀？我还能活多久啊？常常提醒自己呀。啊，这是佛在经典上啊一再劝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啦。啊，这个会是聚会，言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啊，大家聚在一起一定有离散的时候。所以俗话也讲啊，世间啊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人跟人之间啊也都是聚散无常啊。我们最亲的亲人生离死别啊。啊，会聚会一定有离散，一定有分离，分散的时候。啊，没有永久在一起的。啊，爱意不可长，甚则必衰故，颠倒忘乐，故无可乐者。世间人确实颠倒安乐，认为七情五欲是真的，拼命啊在追求，无止境的在享受。确实寿命还没有到。冤亲债主要他的命，天地鬼神夺他的算，苦因必遭苦果，乐在哪里？这个世间乐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你要是看明白，才能把这些假的幸福放下。这种世间人所谓幸福，不知道那是在苦中作乐，不是真的，是在麻醉自己。真正的乐他不知道啊，学习佛菩萨，学习圣贤的经教，那才是真的。所以孔老夫子讲，学而时习之啊，不亦说乎啊，那是真的。这世间的圣人他追求的是这个。那么佛法大圣有自乐啊，超越世间呐！啊，不但是真乐啊，最高的快乐啊，就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讲的，啊，方老师跟他讲的，方教授跟他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才是真的啦！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阿弥陀佛的世界称为极乐，这都是真实的，不会变的，永恒的。这种真的是永恒，不会失去的。会失去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表演的是一个真正超脱人的生活，啊，真正得到超越解脱的生活，静定安乐，在无量寿经讲了静定安乐。释迦牟尼佛全有了，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些弟子个个也都得到静定安乐，是真的

比荣华富贵啊，那高太多了。他这个享受，他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自在无碍。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在享受这个荣华富贵，他有没有忧虑？有没有牵挂？有没有烦恼？他自在不自在呢？这个我们仔细啊去观察就知道了。那么回头啊，想想我们自己，我自己有没有得到快乐？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我们学了佛了，学了这么久了，我们得到了什么？那得到了名利，但是内心呢，烦恼并没有减少，还是啊，忧虑、牵挂这些烦恼啊，常常在心头。这个就是我们学的不对了，没有真正啊学到佛在这个经上的教导了。所以这个静定安乐在极乐世界才有。这个世间法里面呢找不到。静定安乐可以长保，永远不衰，越修越快乐。境界啊不断向上提升。那么下面引用一段啊，彭济清，清朝彭济清居士讲的一段话。一切世人以欲为乐，不知是苦。就是一切世间人啊以这个欲望为快乐。追求欲望为快乐，不知道那个欲是苦。我们常常做中风国师三十七年，那么中风国师在第一时的开始啊，一首偈，大家应该都听得很熟悉了：诸苦尽从贪欲起呀！我们的苦从哪里来呢？从贪。从欲望来的。我们没有贪欲就没有苦了。但是我们现在学佛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贪欲啊。一天到晚我们在贪欲当中，不知道自己在贪欲。所以这个学了佛啊，苦还是很多啊。因为不知道什么叫贪欲啊，自己在贪欲当中也不知道。所以这个苦啊不能解除啊，不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贪欲啊是苦不是快乐啊。但是我们迷惑颠倒就会一直追求这个欲望。那欲是无止境的。智者观之，唯苦无乐，所以者何？以有为乐，无即是苦。不知有则无所因故。不知道有是无的因，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就变成没有了。你现在你有的地位、财富。不能永远保持，他有一天没有了，那就很苦了，哪里会有乐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报纸报啊，有一些有钱的人啊，一下破产了，受不了了，自杀了，受不了打击了。就是有啊，

是无的因啊。啊，为什么无呢？因为你有有嘛。啊，所以把有的因丢掉就变成无啊。那无即是苦啦。啊，有的时候感觉很快乐，那没有的时候就很苦啦，很痛苦啦。人要是懂得有无，有无都不执着，就解脱了。懂得恒顺众生，不为自己想。我以为是乐，他认为是苦，我要顺从他，随顺他，提高自己的警觉。什么警觉？离苦得乐的心啊，我们要这个心呐。他知道那个是苦，那众生迷惑啊，然后他不懂啊。我们讲了，他也不懂啊，但是自己明白了，自己要提高境界。在外面啊，随顺这些众生，但是自己要提高境界，自己呀、啊，要常常啊发心啊，这一生要离开六道轮回。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要加强。这个念头加强了，人就是要吃苦，这个念头就会加强，他才能发奋。啊，人啊，碰到一些逆境吃苦啊，未必不是好事啊。这个俗话讲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啊，人遇到苦能够发奋，那他就有福报啦。人要是享乐，把求生极乐世界这个事情忘掉，不认真了，他将来继续六道轮回。啊，那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享乐是好还是不好啊？这样的享乐是堕落啊，让我们不能得解脱啊。那如果天天有痛苦，有这个痛苦在逼迫，天天就有高度的警觉心了。啊，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所以诸佛以苦为师啊，苦是我们的老师啊。你没有感受到苦，你就没有那种意念啊，要求解脱啊，会一直啊沉迷在这个六道。所以这个遇到逆境苦的人啊，他出离的心比较强烈，那都在顺境过日子的人啊，他出离心就升不起来。他觉得现在不错啊，我日子过得蛮好的，他没有出离的意愿啊，被这些五欲六尘啊束缚住了，困住了，不知道要出离啊。啊，那这个好像温水煮青蛙了啊！现在好像感觉尝到甜头啊，不错啊！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水一直加热，加到感觉到很热了，哇，它要跑不掉了啊！所以有感受到苦不是坏事啊，让我们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所以说，诸佛以苦为师，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对修行人来讲真的是好事。以德为乐，失己苦，不知德者失所因故。不知德就是失的因，有德必有失。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造这个文字充满了智慧啊，全世界啊独一无二的。得到财富是快乐，

有一天财富丢掉，你就觉得很痛苦了，就得失啊。那么这样的乐也不是真乐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看破了。与聚为乐，善即是苦，不知聚则善所因苦。聚会感觉很快乐，善悲伤就来了。聚跟善，有聚必有善，有得必有失。所以不知聚是善的因，因为有聚，那必定有善。以生为乐，灭即是苦，不知生则灭所因故。以为生是快乐，我现在呢还活在这个人间，这感觉是很快乐，但是哪一天灭，灭就是死了，死的时候就苦了，死是苦，不知啊，生就是灭的因。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嘛，生才会有死嘛。如果没有生，他就不会死嘛。所以生是灭的因呐。聚是善的因，有是无的因，得是失的因呐。劫该为众生所乐，正是苦因。从知苦因，必生苦果，故云无可乐者。我们众生呐、说感觉很快乐的，佛给我们讲，都是苦因呐、我们现在感觉那个乐是苦的因。从这个苦因，必生苦的果。所以佛给我们讲啊，在六道里面啊，无可乐者，没有快乐的事情啊，都是苦。佛在《法华经》给我们讲，三界通苦，你只要在三界，没有处理三界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苦是真的，乐是假的。所以这一生中所谓乐是假的啊，这个乐就是将来六道轮回的苦因呐、不断的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那么这一段经文呐、是劝生极乐。佛劝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了。生安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得生彼国，悉皆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明则明了，达则通达。净影书，智慧明达，得智胜也，智慧殊胜，功德殊胜，得福胜也。无报殊胜，智慧圆满，无报圆满，这就叫成佛。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啊，不一定有功德。功德是修福，不着修福的相。三轮体空，不着相，没有智慧。愚痴，自己总不希望自己愚痴，没有福报，贫苦也不甘受贫苦。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求智慧，求福德、这是我们人之常情、用真心就生智慧，用妄心就生知识，生烦恼。功德跟福德在世上啊完全相同。功德
是真心，福德是妄心，就是有漏了。啊，我们一般讲有漏，就是不究竟的。啊，因为是妄心所生的。那么功德是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真心。啊，真心是功德。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这是妄心。好，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如果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断恶修善，那这个断恶修善 是功德，那不是福德了。因为断恶修善、啊、不着那个断恶修善的相、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而不思，金刚经讲得很清楚，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不思，就不着相不思，那个不着相啊，他就能超越了啊，他那个是功德了，不是福德。那着相就变成 人天福报，变成福德。啊，所以这个功德、福德事上完全相同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完全相同，只是用心不同。功德与自性相应，福德跟自性不相应、啊、但是功德当中有福德，劫自福并盛，故劝世人精勤求生，世间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全都得到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悟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经界是佛陀的教诲，亏是欠缺的意思，缺的意思，亏就是缺少、缺乏，负是欠的意思，欠缺。经指经教，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戒指戒行，佛在这里劝我们千万不能够随顺自己的欲望，疏忽精进，也学也听，但是没有认真去做啊，这个就是疏忽精进，就是这里讲的亏负境界了，欠缺境界，就是我们学了佛了，听了经了，没有依照经典佛的教诲啊，认真去做，这个就是亏负境界。劫，此处特劝持戒，以戒乃万行之基，戒律重要，是佛法的基础。戒为无上菩提本，净业三福、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普贤十愿，这是修净土同学必须守的戒律啊，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经界。那佛在经上苦口婆心教导我们不要随心所欲，亏负经界的教诲啊，不要随着我们的烦恼习气，或者我们随着我们的贪欲，那把佛在经典上教导的劝戒，这个戒律

够舒服了，啊，就不能够舒服。在人后也，啊，这个就是恢复境界啊，那我们的修学啊，就落在人的后面了，落后于他人。这里他人是指念头往生的人，包括那些生到边地的人，我们都不如他。虽然我们看到《无量寿经》这个后面呢，也讲到边地愚尘了，啊，生到边地愚尘，他最长只不过耽误500年的时间，他一定入品。啊，但是啊，他已经超越六道了。啊，我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连边地都不如啊。啊，边地他虽然还没有入品，还不能见佛闻法，但他已经超越六道了，这我们就不如他了。啊，别人先往生早就做佛了，我们还在六道轮回。这是落人后也啊，落在人家后面啊。那么这一段啊，也是值得我们的省思啊，就是我们学佛念佛啊，目标一定要放在啊，我这一生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净宗同修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愿望，但是啊，是不是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经啊，我们不能不深入的来学习，没有深入的学习啊，往往我们自己没有发这个心，以为自己发了这个心，那平常所作所为啊，跟这个经讲的都不相应啊，这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就没把握了。这一生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来生就继续六道轮回了。啊，来生来世，后生后世，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再遇到佛法，遇到净土法门，再继续修行。我们总希望啊，大家都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往生西方，大家同愿往西方，悟得随心，涅槃经常为心思，不为私心。心就是理，就是性，真如本性，万法的理体。我们要以真心自性道理做我们的老师，做我们的标准。啊，不为私心，不可以私心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完全用自己的意识，不遵经教，固执自己的成见，那就错了。大经节啊，下面两句注解：私心自用，乃行人大事。为什么学佛学不成功？个性太强，不相信佛说的，认为自己想的、做的都是对的。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法弱魔强，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里面还有不少鬼神在里头。谁有能力辨别真妄？现在呢，这个时代啊，真的如同《楞严经》讲的，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像恒河的沙那么多。我们真的啊，没有能力去辨别真妄。我们今天能够守住这个经典就好，
经典是不变的，

如果听信这些鬼神，我们会上当，我们将来会落在神道。为什么？跟他去了，不管听人讲的也好，听鬼讲的也好，不管听到什么，一定要跟经典对对，跟经典对了相应的，那我们可以参考，可以采纳了。他讲的跟经一样，不相应的不能信受，他讲的跟这个经不相应，不能相信他，不能去接受他的，这个重要。自己要有信心，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把信心丧失，不相信自己，不相信经教，去相信别人，去相信这些邪师，这是很危险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天天念三皈依，是在讲我们如果仔细反省反省既没皈也没依我们没有依佛，没有依法，也没有依僧没有依自己的烦恼习气，依自己的想法那还听一些邪师说法，依邪师，没有依三宝形式上是皈依三宝心里都没有皈依所以没有皈依这个经他都听不下去甚至听了在生烦恼那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他没有皈佛这个境界所以我们真正要做一个三宝弟子先不要谈到受戒受戒前要有三皈依能够落实三皈依才能受戒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能把这个讲得太深三皈依所以三皈依我最近讲的就比较浅显一点让大家比较有一点明白了不然皈依很久了好像都皈依了实际上遇到事情既没归也没依还是不相信三宝去相信这个邪师说法相信别人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因为这个妄心正是生死的根本。不为私心这心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会有这个念头。真正圣人没有念头了。妄心是生死根本。失此妄心恰是任贼作子主杀作犯何能得食何况随心任性妄作非为子也把我们自己这个妄心认作老师把它当作老师就是任贼作子了不认识那个是贼是小偷把它当作自己的儿子你家的东西通通被他偷光光了真杀

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六章社公问政。子曰：近则悦，远则来。社公问政，这个悦啊，悦字这个字啊，一般念悦啊，那么这里是破音字，音是念社啊，这个就不念业了啊，这里是念社，社公。社是楚地的一个地点啊，一个地名。如今还有社县啊，社它是一个县的名称。那个时候是小诸侯啊，那么地方啊不大。楚大国啊，这个楚是大国，社啊是小诸侯啊，这个小国。社靠着楚家，成天不安。楚在江以南，交通不便利，文化与今日不同，那个时代又没有报纸，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各处去宣传中国文化。孔子去社时，中国文化对待楚比较差，中国拿楚当外国，吴秦也当外国，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对中国文化不太懂。孔子到社，社公问孔子有关国家的政治，孔子要到社先有预备。孔子早知社国的政治，曲礼说：入国问境，入境问俗，入门问纪。所以入门要先问姓，台府令尊，免得犯讳。子曰：近则悦，远则来。近则悦，春秋列国以人民众多，国家才能强盛啊。春秋列国啊，那么每个国家呢都是以人民众多啊，这个人民多，国家才能强盛。近指本国的人啊，近是指本国的人，以及边疆的人，在你近前的人啊，就靠近你的人，对你办的政治都高兴，才不上别的国家去啊，才不会移民啊到外国去啊。这个近啊，在本国的啊，或者在本国附近的啊，如果你政治办得好，大家都欢喜啊，他不会到别的国家去了。远者来，别的国家的人也来啊，不但本国的人，他不会到外国啊，外国啊，别的国家的人也会来啊，会移民过来。正是因为社这个国家不如此，近则不悦，远则不来啊。近本国的人不喜欢，远的人不来。楚瞪着眼找麻烦啊，那么楚国啊看着啊，就是要找麻烦，找这个社的麻烦，国境日日缩小。所以孔子是对社的情况做如此说：今日的堕胎节制生意，贤人多，为国者必须往远处看。那么这个是薛儒老人啊，他当年啊对这个政府提倡堕胎啊啊，那么讲的也是很沉重的话啊。今日的堕胎啊，节制生意，就嫌人多了啊，希望人不要太多。那么为国家的人啊，这个必须往远处看。

啊，不能只看眼前啊。那么现在呢，在大陆、在台湾、在其他国家，这个都呈现了人口老年化的问题，年轻人比老年人少啊，所以写入老人啊是有眼光的人啊，但是啊，当时执政的人啊没有他这个眼光啊，实施这个政策，现在呢鼓励人家生孩子，人家也不生了啊，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啊，所以这个制定这个一个政策啊，必定啊要有眼光，要往深远处去看，不能只看眼前。参考舆论，梁氏旁记，徐氏转高曰：“楚疲其民，以蚕食中国。夫子因社公之问以止之。”以真正现臣子来远之事，而不知方程汉水之间已有不悦者，只需护楚白宫作乱，是其名正也啊。那么这个是啊，写入老人举出啊这个参考啊舆论梁氏旁记啊，那么这个记载啊，啊，这个楚就是要去找这个社这个麻烦了啊。那么夫子啊，因社公之问以止之啊。这个社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社啊就停止啊。这个以真正现。子臣来远之事，而不知荒城汉水之间已有不悦者啊。这个荒城汉水之间呢 啊已经有不喜欢的人啊。只需护楚白宫作乱，历史上的公案啊，这个是一个明证。好，今天啊，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七章。子夏为举户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为举户宰，子夏为举户宰啊，这个就是子夏啊。那么在举啊，做这个当这个户宰。我们在此学文艺，学世故人情啊。这个写儒老人啊，那么在这里呀、再给我们提起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学《论语》，一个是学文义啊，这个经文的义理；一个是学世故人情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些人啊，这些人物世故啊，这些人情啊，学这两方面。至于考据，则在有空闲时可以考一考。那么考据。他是有空的时候了有时间呢 可以去考据考据啊。例如考举啊，就是考据这个举这一个字。考据的文字就很多啊，这个找这些资料啊，这些文具啊，那么来说举。这方面的

文字啊就很多了。即指今日的临沂县啊，临沂县在山东，日照几县连着啊，这个现在山东的日照跟几县啊是相连着啊，所以几啊是指今日的临沂县啊，山东临沂。

是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地名。考据出在何地，也能有大关系。啊，那么考据啊出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但可以不问。啊，那这一方面啊，啊，我们不是主要在学这个考据啊，啊，主要在学文吏，学世故人情。啊，那么这个一张书啊，开头写入老人啊，先给我们说明啊，问政。啊，那么这个子夏在莒户这一县任宰官，啊，在莒户这个县任宰官，担任了宰官，办国家政事，啊，办理国家的政事，在这个县呢，啊，这个当宰官呢，啊，啊，等于现在的县长。此时莒归三家，啊，那个莒这个地方归三家管。政治乱，啊，就是这个时候啊，政治很乱了，啊，这个政治啊不上轨道。这个三家他所用的人才都是孔子的学生，啊，孔子的门下的学生啊，可以说人才济济。啊，所以大多是用孔子的学生啊来做官啊。子夏为莒户宰官啊，做这个宰官啊，主宰管理这个地方的官。请问孔子办理这个县的政治方法啊，就请问孔子了。那这个为政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啊，当这个宰官啊，要把这个县的政治啊给他办好，要怎么办？啊，请问这个办政治的方法。子曰：“无艺术，无见小利。”孔子说：“办政治，别求要快，何时说什么话不一定。”啊，那么。这里孔子回答子夏啊，就是说啊，不要太快。那么雪庐老人啊，在这里给我们点出来了，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对象、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不一定的啊，不是都一样的。如孔子另外有说啊，那么举出，比如孔子啊，在另外一章书有说了。敏于事而慎于言，那敏于事就是，啊，这个事情要赶快去做啊，啊，不能拖啊，不能慢啊，要赶快做，啊，但讲话要谨慎小心，啊，如此说不是矛盾吗？啊，那如果说你要说一定的，那就矛盾了嘛，啊，那这里说欲速则不达。那前面说敏于事而慎于言，那不是矛盾吗？啊，所以该怎么说不一定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佛的句子啊，就是说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啊，因人、因时、因地有所不同。那么这张书。主要是对子夏在莒这个地方啊办政治说的，无见小利啊，利不是指求财，是指利益啊。那上面讲无艺术啊，你不要急着啊，很快要给他办好啊。那艺术则不达啊，你要快，那反而就变慢了。啊，所以要慢慢的做啊，不要太急，不要太快。艺术就是要很快速的达到。无见小利啊，那么这是利，不是指求财，是指利益，得到什么好处？
如学佛说的，

自利利他，不是要你求发财。孔子说的这两个条件，下面再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无艺术，无见小利，不要太快速，也不要只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这个你要快速的达到这个政治上轨道，那反而达不到。欲速则不达，错乱不只是一天造成的，得病如墙倒，就是这个政治前面办乱了，办错了，那 不只是一天造成的，这个是很长时间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得病那么起初我们生病，像一片墙倒了，这个病来了，快也不是一天得的，这个病这个我们一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也不是一天突然得到这个病，也是累积来的。去病如抽丝，这个病要去掉好像丝一根一根慢慢的抽，给它抽完，就是病要慢慢治疗一个疗程一个时间，那么这个病才会去掉。一副药就治病好的很少，就是一副药吃下去病就好了，那这个很少，所以必须慢，大部分要有一个疗程，所谓三分吃药七分调养，这个是引用我们身体这个生病的例子来比喻形容这个政治。那么办政治就跟调身体一样，想一下子就把政治办好办不到，而且太急了会出乱子。机会成事已久，当时就改，百姓也不以为然，那么马上就改，那也不以为然，是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如王安石变法下台后，司马光想改，就有人劝要慢改，不要太快，慢慢改。王安石改变了这些国家的这个法令规章，那有一些是错误的，司马光上台就想要改，那就有人劝他要慢慢改不要太急，现在要把这个错误的政策改过来，这个人民百姓他因为他习惯这个错误的你一下子要改他也会不以为然，所以要慢改，慢慢去调整不要太快，太快这个可能会得到反弹。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见小利，见小好处，那大好处就得不到，大事不成。仁者为政，百年也才可以胜残去杀，这必须有政治经验，也必须有历史经验。开国都需兵马刀枪，之后要稳定，需若干时间。如汉高祖之能，几乎亡于吕后。汉高祖很有能力，但是他死了之后他这个国家呢，几乎被他的皇后的吕后亡掉。唐太宗一死，几乎亡于武则天。图小利，大事不成只看到小利益，大的事情就不能成就。

参考花明四书说啊，在参考花明四书啊里面有说，如元朝统一中国时间太短不行啊，那元朝啊统一中国，他那个国祚啊，他90年。清朝虽有扬州屠城，杀人也不少，但是在康熙60年、乾隆60年之间，全用文治啊，就是用这个文化来治国啊，不是用武力的，用文治。虽然嘉庆起了天理会、八卦钱等乱世，在嘉庆君那个朝代啊，这个国家呢也有天理会啊，起了天理会、八卦钱这些作乱的事情，但是清朝已打下300年的基础啊，它基础啊也是很稳固了，那时间长了啊，不像元朝时间不长90年啊，如盖房屋基础打不好，几年就塌了。那么这个基础最重要啊，还是讲文化教育啊，伦理道德因果这个教育啊，是用文字啊，这个基础不好啊，那这个政权啊没几年他就塌了啊，所以这个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这个还是办政治的一个最根本的啊一个基础。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十八章。社公欲孔子曰，吾党有执公子，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父谓子允，子谓父允，直在其中矣。社公欲孔子曰，吾党有执公子，其父攘阳，而子正之。人都有爱伤子的心意，今日则不是。现今本国人专说本国的坏处，称洋人为爸爸，国家未亡先丧良心。社公虽不好，也谈他的国家。吾党指他的社国有执公子，此人姓公，古时公做公啊，公建那个公啊，现在这个鞠躬的躬啊，这个一个身体的身再加一个弓箭的弓。执公子称执公啊，我们国家有一位公某人很直爽，直是好处，如何执法呢？这个直就是正直的直了，直爽。那他怎么执呢？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打官司得有证据，他儿子出来当证人，来证实他父亲偷人家的羊，大公无私。讲到此处，吾为你们说说，你们大家说会办事，吾说办事难啊。这个雪儒老人讲大家都说会办事情，雪儒老人说办事很难，

你们说社工他夸耀本国的事，你要如何应对？孔子这套很麻烦，方法就是博我以文，约之以礼。说政治的事太多了，啊，这个太多方面了，包含所有的，所以无边常理几要，大家也没有记住。啊，这个写入老人编的这个常理几要非常的重要，那么大家没有留意啊，没有去记住啊，这个常理几要啊，那么也讲到了啊，就是这个政治的事情太多方面了啊，那么这个具体遇到事情怎么做？依礼，约之以礼，以这个礼来做，来做个标准。孔子的学生中最高明的是颜子，孔子提倡仁，啊，提倡仁慈这个人来答复颜子，啊，这个颜子问啊，问孔子，那么孔子答复事物。啊，就是回答一个礼字，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个事物，那么每一个都是一个礼啊，一个礼字一个字，就是依这个礼啊做事啊，依礼字啊，依这个礼来做啊，那么不合乎这个礼啊，你就不要去看。也不要去听，也不要去说，也不要去做。所以知道啊，礼的重要。你要是懂了礼，就可解决一切。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了。懂这个礼啊，遇到所有的问题啊，那么就可以解决一切啊，一切的问题了。那么这里社工啊讲了这个事情，那孔子啊他的答复也是依这个礼啊，可见这个礼非常重要啊，这个礼啊就如同佛家的戒啊。社工说这件事就是赏识的意思啊，这个很赏识啊，职工很好，很直啊，这个人很好，很直啊，很正直啊。又有人来说，职工他正直，大公无私，因为职工他父亲偷羊有罪，必须杀头。杀是对还是不对？你们不明白世故人情，不懂书里的意思。如何办事？你们说会办事，那是见取见，正是邪见。官府要杀他父亲时，职工请求替他父亲死。啊，职工是又直又孝，给你们判一判，这是孝还是不孝？社工一听，赦免了职工。孔子曰：“吾党之直者欲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说：“我们哪里也有直爽人，与你们这里不一样。儿子有了错处，父亲藏起来；父亲有错处，儿子也把父亲掩藏。”我们的直与你们不一样，是这个直法。你们这里是父告直，直告父。这个问题要解决，可以去看《礼记》，参考考证刘氏正义，引《礼记》谈公，事亲有隐而无患，

侍奉在上的，只要有什么事都引着。父母有过则积谏，谏之不从，又进不为。郑玄注说：“隐未不称扬，其过失也。”暗着说，不向着人说。朋友也是如此，向着外人说是扬恶。朋友尚且如此，何况父母？闵子骞的父亲想休掉他后母，子骞劝谏说：“母在一子丹，母去三子寒。”这是积谏。又参考《盐铁论》，父子是天伦，所以要隐而不宣。果然大家都懂礼，事情就能解决。古代中国的民法胡志都遵循礼经，所谓尊礼成胡，尊智成胡。若呆板说，又怕你们学了出毛病。例如《左传》说：“石碏大义灭亲”，和此章有矛盾吗？俗语云：“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就足以包括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樊迟问仁，子路篇第十九章。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以敌，不可弃也。樊迟问仁，先讲文理，然后讲意事。这段争执少，樊迟以前也曾问过，这次所问意义大，问的是仁。孔子之学以仁为主，多人问而孔子答各有不同。颜渊也问仁，答得最简单，但包含最重要。事物就是约之以礼，礼是对长子应如何，对幼子应如何等。这个礼对长辈长子，那么应该用什么态度对晚辈幼的应该什么态度等等。这个尊卑长幼怎么这个应对。非礼勿视，报纸电视的坏广告看不看就是不看啦这个报纸电视的坏广告，那么现在是电脑这个不好的广告，不好的节目看不看意思就是不要看非礼勿视，不合乎这个礼就不要去看。若做不到有什么用如果做不到那就没有用了，要再改变心理。事物做到就足够了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这个事物都要合乎礼那么这个事物这个做到雪庐老人讲就足够。子曰：居处恭，现今所说似乎比事物难，其实比较容易就是这章书讲的这个樊迟问仁怎么样做才是仁。孔子回答了：居处恭。那么颜子问仁，孔子回答：事物。那么这里所说似乎比事物难做，其实比较容易雪庐老人给我们讲这比较容易。樊迟如此问，想必有原因，究竟为何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不必妄谈我们不知道不必希望去谈论不要随便去谈了就不必要谈。儒家坏在南宋的儒者妄改经典这个儒家呢这个他这个不好的就是在南宋这些学儒的人妄改经典那去改经典那这个是要不得的这个例子不能开。我们学伦理跟孔子学，所以说孔学，但是现今的孔孟学会究竟学什么人？因为孟子隔孔子很远，孟子阐扬孔学跟子思学，孔孟的学说有所不同。朱子著《大学》中庸云宋朝大儒朱子他注解这个四书中的《大学》中庸 里面讲啊，子承子云，跟陈子学，那是成学；成子则是孟学，怎能是孔学？那么这段话，写读老人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你学啊，你跟谁学的？啊，那么跟孔子学，还是跟孟子学，还是跟朱子学，还是跟陈子学？那么如果是跟陈子学，啊，陈子是孟学，那么怎么能够说是孔学？啊，这一点我们也要啊辨别啊，这个是许多老人给我们点出来。我们真学佛必须先立住人格，人是人格的基本，必得有己有他。居在家不做事时，安居在家庭，屋内坐着都是安居。居处公，公事在心，心绝不能懈怠。屋里虽没有一人，但如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在人前人后就不同，虽未害别人，却害你自己。日久心中无公无人，到了社会上，一举一动就不会想到别人。学了不照办，学千年也没用，如同树没有根底。啊，那么这一段啊，写入老人讲啊，这个居处公也是属于啊慎独，自己独自一个人啊，也不敢随便，心里啊时时刻刻存着恭敬。下面讲执事敬啊，讲第二章啊是执事敬啊，就是你的职务啊，职务你去执行啊，执行这个事务要恭敬啊，居处恭，执事敬啊，恭敬。不问公家、家庭等大小事，一律敬。敬是表现于外，并不是没有内，而是先要有内，然后才有其外。必须先存心诚，内外一如，办事该办就办，不该办就不办。何则该办，何则不该办，懂得理就行，就是事物。现今人说办事必须尽责任，应办尽，钱都要办，一丝一厘也不能闪下，就是要尽到自己本分的事情，自己本分的事情啊，全部都要办，一丝一厘啊，也不能这个缺少。啊，不是你办的范围你少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他人托你，你可以办，否则是干涉，就是侵略。如今社会往往是自己的责任不尽，专挑他人的事，大家要学，不是你范围内的事少多事，不尽责是虚会公款，多管他人事是扰乱社会。啊，那么这讲执事敬，啊，这个非常重要。啊，现在啊，很多人都啊不懂，啊，真的啊，啊有意无意啊，那么都是会干涉到别人的事物，而自己的事物反而啊，他不尽心尽力去把它做好。 与人中与对方有关系互相对待的事，问的是什么事，并没有指出，指的是相处。相处要忠，不能欺骗人，必须忠实，合则留，不合则去，不能欺骗人。这三条是做人的道理，大家回去自省，有则加勉。三条做到就算人，都是双方的事。虽知夷狄，不可欺也。人只可在中国讲，若化外之邦，只受艺术教育，不谈德育。中国自古以来以德育为根本，这个化外之邦啊，就是外国了，或者是没有接受中国文化这个教化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化外之邦。那么像现在整个世界都可以说都是化外之邦了，因为没有中国文化的学习，只有受艺术教育，道德仁义，只有最后一个义，不谈德义。中国自古以来以德义为根本，否则义善射，傲荡舟。后羿啊，很会射箭；傲啊，很会驾这个船啊。既不得其死然，那就是不得好死了。只有艺术不行，眼光短浅。现今的原子弹、死光弹等，现在叫核子弹等，各为自己的国家自私自利，每个国家都是自私自利，最终同归于尽而已。你看这个话，在四十几年前呢，写鲁老人就讲了，那这句话呢也是预言呢。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这个21世纪的这个整个世界的情况，那么就越来越接近了，同归于尽。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肯定是核子战争，那核子战争就没有胜负了，同归于尽而已。就是人类啊集体自杀，这个写鲁老人四十几年前就预言了。现在看呢，这个迹象的确越来越靠近了。这三条做到，虽知夷狄，虽然到了没有受中国文化的地处，你做自己的，他们做不做不管，不可弃也。守住我们这一套，就是这样干法，不论他给我们戴什么帽子，例如说我们落伍等等，能干我们这一套。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化外之邦啊，像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也不可以舍弃人啊，不可以舍弃道德啊，一定要守住我们这一套，就是这样干。那现在人啊，不管他用什么眼光看我们，戴什么帽子啊，例如会说我们啊落伍啦、等等啦、我们仍然啊干我们这一套。学佛也不离这一套，大家学净土，心净则土净，若居处不公，执事不净，与人不忠，这心如何净？能待业往生就万幸了。那么这是想到我们修净土了，回到我们修净土，修净土的原则就是心净，心清净， 国土就清净，心清净跟西方净土就相应。若居处不公，执事不敬，与人不忠，这个心如何达到清净？这个也是给我们讲啊，这个修清净心的原则了。那么如果这样啊，心不清净，能够待业往生就万幸了。要放假了，劝诸位常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么这一段是写卢老人在这张书这个后面呢，做一个提醒劝勉，就是依这个来常常自己反省所以常自省，这个话我们也不能这样轻易看过，常就是常常每一天时时刻刻自己反省自己。那么有违背这三个原则，有则改之，有就要改过来，无则加勉，没有我们就要继续保持不要这个忘记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九十。

九义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诵持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会得到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还不是一般就像恭敬佛一样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佛身藏就是佛了。佛跟众生实在讲我们常常做善事系念中弘国师在这个系念法事里面第二十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开示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大乘的教学也分两大类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显教明显给我们说明那密教没有说明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把众生生以欲三业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我们迷了，那即使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所以佛显教的说明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自性。那密教就是冥冥当中的熏习那么让我们这个回归到自性三密跟佛一样所以显密都是启发众生的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密教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就是你照这样去修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就完全通达了那这个念佛在下老居士讲

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啊，也是无上命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啊，我们也不敢承认啊。啊，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当下就是佛，但是难信，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那么能直下承担啊，的确啊，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生长，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那么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爱惜这个人呐、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啊才满。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很可怜，很可悯的。为什么可怜悯呢？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燕王受这个罪，那是燕王啊，所以才叫可怜嘛。所以我们一般呢、世间法讲啊，有人呢、受燕王啊被判罪了啊，那很可怜呐、很可悯呐、那佛看我们众生呐、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啊，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燕王在那边受罪受苦啊，而且欠啊还欠不回来啊，甚至啊还排斥拒绝毁谤啊，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啊。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过去世啊也种了深厚善根啊，那不然呢、这个诵咒你欠他呢，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呢、是特别多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几乎都诵这个咒。是最普遍的禅宗也好，教下也好那我们修净土也好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嘛是在讲就是那一段经文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
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啊，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啊，这里是讲出99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诵这个咒，啊，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啊，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了。那么此地呢，它的关键性的字眼啊，在诵词啊，诵词。啊，诵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词就是受词啊，受词，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词。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持。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持啊，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诵持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啊？啊，就是一直贯穿下去啊。所以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故。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啊，感受到佛光助照啊，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呐、啊，啊，那么当下他就是光明身啊，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助照，那么佛光助照啊，当然就。啊，会消业障啊，开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都受到佛光助照，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啊，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 啊，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啊，那当然啊跟菩萨相应啊，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啊，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啊，欣喜啊，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就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啊，啊，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这个叫三密相应。那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啊。啊，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啊。
啊，所以念得相应啊，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啊，你接受熏习，熏习啊，那熏习，必定啊，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性德嘛，它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啊，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性的慈悲藏，这个藏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啊。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开发自性的宝藏，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苦。那慈悲心现前，它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啊，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啊，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啊，我也是有建立啊，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啊，还有大悲水的结缘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具体啊一个做法。当知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诵了大悲陀罗尼啊，那就是普。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所以一切法一切意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它就含摄啊，普遍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啊，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是任一。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啊。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啊，那所有的所有无量陀罗尼门呐、啊，通通现前。啊，一个法修成就了，那、啊、所有的啊，一通一切通了啊，所以普摄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藏，百千三昧常现前故。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啊，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啊，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
啊，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说的意思。好，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说。啊，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说，啊，叫三昧。那么正定正说，啊，自性啊，本定。啊，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啊，产生了幻象啊。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自己的本性它从来没动过。那我们现在呢，以为它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啊，这些都是在动啊。啊，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啊，那不是一种吗？啊，其实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啊，方方面面的啊，你看有多少？啊，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啊，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啊。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啊。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啊。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啊，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任何的事物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啊，所以叫百千三昧，常现前故。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举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了。啊，听声音也是一样啊。啊，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啊，回归自性的啊，很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啊，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啊，那菩萨会修啊，梵文啊，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啊，那这个声音啊，人家呢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啊，那我们凡夫啊，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哦。心里生欢喜心了啊！啊，人家呢骂我们呐，也是声音呐，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了，心里就不舒服了。啊，那么外面的声音呐，啊，有赞美，有诽谤的，这个通通是声音。那么菩萨呢，不管听到赞叹的、诽谤的，啊，他不往外攀缘，听到任何声音呐。他的梵文呐，啊，梵文文字性，去梵文自己的自性，啊，在耳根叫文性，啊，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
啊，眼里一睛明昏。

成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啊。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梵文啊，不随外面音声啊去攀岩，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呢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岩，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呢、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身啊，外面的生成它有生灭的啊，这个身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它没有随那个生成生灭，它没有啊，所以声有亦会生，生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有，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声的我们就有，灭的我们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学佛啊，主要是教我们回头啊，认识自己，自己本人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啊？常乐我见啊，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送陀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了、啊，本无动摇，百千善昧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啦、啊，大彻大悟啦、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啊，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啊，一般都讲一刹那啊，这个一念啊。啊，有32亿100000念啊，这个百千是十万啊，就32亿乘以10万啊，那一秒钟啊，这个弹四次啊，弹四次啊，乘以四，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啊，

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就是1280兆的生灭，那个波动啊太快了啊，我们感觉不到的，我们是感觉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啊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啊，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的啊，在楞严经讲啊，临虚尘，临就是接近了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临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个最基本的啊，临虚尘啊，它的组合。那这临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啊，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了，是从念头啊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其实啊，它每一个念啊。念念成形啊，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它不是连接的啊，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就是啊，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胶带啊，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啊，怕我们不知道啊，都是拿那个胶卷啊，他拿那个胶卷啊，这个露出来啊，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啊，那么一秒钟他是用那个机器转动啊，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啊，它就动了。啊，那么跟卡通这个一样的啊，我们看卡通影片啊，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的动啊，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啊，现在叫动画啊，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啊，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啊，就像这样的啊，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啊，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这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凡夫啊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啊，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了，发现了，就是念头产生的。啊，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啊，就是识，它现的啊。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我们的自性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但是它一动啊，你一打开频道啊，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啊，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啊，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啊。啊，那你回归啊，把它关掉，但是现象没有了，要回归到那个荧幕啊。一片的空白了啊，所以这些相啊，从那个
空当中现的啊，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啊，所以叫空有不二啊。这个相啊是虚妄相，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啊，连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虚妄相？也是虚妄相。啊，如果你回归到常寂光了，那就是一大光明藏啊！啊，这个常寂光啦，这个十报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这个隐了，隐现啊。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了，回归常寂光了。啊，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啊，那个相啊。是不是虚妄呢？还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他没有讲啊。那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这个十报庄严土除外，其他是虚妄的。他是凡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虚妄啊。唯有常寂光是真实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虚妄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啊，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啊，但还是希望相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啦，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了。那我们现在住的凡圣同住，那是希望中的希望了，那比方便有余土。更虚妄了。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只要我们不取相啊，那么如如不动啊，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实在讲啊，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啊，只能说难啊，讲一讲很可以啦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 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哦，台南接一个寺院啊，在这个仁德啊，去归仁那边呐、啊，跟我们老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老上在那一头啊。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记得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啊，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啊，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啊，本来说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当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弘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啊，极乐讲有啊，啊，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老和尚那边呢，刚好空有不二啊。
所以接着这个般若寺啊，

我也知道，应该佛菩萨也给我一个任务了啊，所以需要讲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老上讲过啊，讲了很多遍啊。这个姜伟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结缘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其实《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那其实《无量寿经》难道都没讲空吗？有啊。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讲空吗？啊，是在讲空有不二，有是从空生的。啊，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体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去理解，啊，不能给它切割的啊，啊，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不能切割的啊，当体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就是有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就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呐，它就是顿，它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呐，那个最初一念呢，给它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是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啊，变来变去的，那屏幕没有动啊。他都一直在那边呢，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啊，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啊，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啊，这一句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啊，了解不够，啊，所以也有需要，啊，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啊，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啊，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要放得下嘛，啊，你才能发愿呐，往生西方嘛。那我们对现前这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啊，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观照，这个智慧观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啊，讲是容易啦，那实际上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他也是念佛的啊，他是亲近印光大师的啊，特别提到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念佛啊放下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而且不管修哪个法门呐，都离不开般若。实在讲，离开般若，那就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啊，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呐。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
为什么？它没有般若在里面啊，把它当作宗教啦，把它当作这个啊学术来研究啦，啊，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写论文啦，啊，重考据啦，啊，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那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啊，跟外国人学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啊，所以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啊，那的佛经讲的啊，讲外道啊。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心外求法，都搞错了。啊，所以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障啊，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障。啊，要懂得观法啊，这个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本啊，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我们现在诵大悲咒啊，那么懂得这个般若啊，那就会去观了。啊，这个就去观了啊，这个慧观智慧的观察就会去观了，般若智慧的观察。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慧观呢、啊，修任何法门啊，很容易退转。你修到最后呢，孤照无畏。那么你念佛人也是要有慧观啊，这个慧属于信愿啊，属于这个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那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跟这个念佛啊合起来啊，那念久了啊，他念不出味道，就容易退心。啊，念得枯燥无味，他也容易退心。啊，念得他没有法喜，他就容易退转。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嘛。如果知道啊，他越念就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啊，如果念佛当中又夹杂妄想啊，杂念一大堆，把念佛功德都障碍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念佛堂啊，主七师在那边提醒啊，有时候看到大家念的念不下去了，打瞌睡或者胡思乱想，讲讲开示，那实际上讲打佛七师只有一句佛号，没有讲什么开示的啊。如果大家能够自诚恭敬一直念下去，不用不可以讲的，讲的给人家打闲岔了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妻
那大家呢练的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机师看到啊，就提醒提醒大家，啊，大家回归到哦，再一心来念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就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念，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呐、啊，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期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啊，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使人常护持故。”啊，这个“当知其人”啊，那么诵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畏障。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呐、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呢、啊，远离恐怖、妄想、畏惧、怖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了 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畏。那六道的畏，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士神光第28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音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啊，华严经跟楞严经的念的人比较少，啊，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呐、啊，方方面面呐、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啊这个畏惧啊，比如说有人毁谤啦、攻击啦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啊，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不死，恐怖不恐怖啊？哇，那更恐怖了！啊，观音菩萨救死不啊，救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不救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 啊，这个恐怖。啊，火灾、水灾、风灾，啊，战争，啊，军政啊，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
那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实在讲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

恐怖当中。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呢有这些苦难，所以菩萨呢他发愿施无畏，布施给众生无畏，解脱这些恐怖的事情。

所以印光大师特别特别劝念佛人兼念观音啊，还有普劝全球的人类通通要念观音菩萨啊。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啊，连当总统，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镖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啊，那当那个也不是安稳的，他有恐怖啊！啊，我们还不至于用保镖呢，啊，他没保镖的，这个恐怕就生命危险了。你看他有安全感吗？没有。啊，如果现在你到美国去啊，那检查的那够恐怖的，啊，实在讲啊，自己制造恐怖，啊，被恐怖分子啊这样放个风声啊，那全球的人都不要睡觉了。所以现在呢是生活越来越恐怖，啊，到最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就大家都很恐怖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要赶快念观音。才能得救，不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那么你念陀罗尼咒跟观音菩萨相应啊，你本身就变成观音菩萨了。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哪一个人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劝人念观音，念大悲咒。啊，那大悲咒比较长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念得比较不熟悉，有的人是背得比较熟。那最方便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劝人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呢、啊，特别劝人要念观音啊。那个时候啊，在二战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在大陆上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来侵占中国啊，在这个抗日战争，啊，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啊，念这个摩利支天咒啊，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啊，念楞严咒啊，种种的啊。祖师开示啊，回答 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呐、啊。观音大家都会念啊，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有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啊，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啊，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佛就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啊，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啊，录个念佛机，那听了大家都可以跟着念哈、哦，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也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畏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啊，家庭的问题啊，那也很恐怖啊。现在没有这个传统化的教育啊，儿女不孝啊，

啊，这个，而你在外面，你父母的心都挂在那里。他如果出了个什么事情啊，他牵动父母的心，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啊，除了念观音菩萨呢，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其他也没有办法了。他说，印光大师特别劝全球人类，大家都要念。啊，那劝念佛人呐、啊，一天念，比如说你一天念1万声佛号，加念5000声观音，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为众生念，啊，那这个也是印度的开始。如果你念100声，那加50声，啊，这个比例啊，照你这个定课来做比例。那么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呐、啊，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过啊，会感应啊，龙天善神常常来护持，来护持啊，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了啊，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呐、啊，生活在恐怖畏惧当中，他自己不知道。但事情一来啊，没有不恐怖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啊，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啊，表大慈大悲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像啊，哦，提醒他啊，一个提醒了啊，没有看到啊，他不知道啊，看到了啊，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啊，因缘成熟了，他就能得度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50年了。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出了中心啊，被分配到外岛，啊，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1个月，等传奇呀。等了1个月，啊，在那边呢，就战战卫兵，没事啊，就去逛街了啊。那逛街啊，那个在基隆那边啊，摆路边摊呐，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啊，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啊，都是仿那一尊造的啊。那个时候啊，丢那个圈圈呐，丢，然后丢到一个啊，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啊，因为当兵啊，那个时候，这个两岸啊也非常紧张啊。那个时候老总统还在世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啊，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啊，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会去神庙啊，请个平安符啦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啊，就请个观音菩萨。哎呀，去念观音菩萨啊，要带到啊这个东引去了啊。所以上船了，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调房回来去住了7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啊，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啊。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去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啊，吐的大概。

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念念念睡着了，那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因为吊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呀、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吃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是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那搬一搬呢，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搬一搬呢，哎呀，昨天吐得那么厉害，啊，到了那边呢、啊，哎，又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啊、在空中、啊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7月1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啊，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啊。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一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哦那个整个飞机放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放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啊啊！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啊！那些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啊，我反正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啊，这个，哦，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飞，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就这个飞机啊，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啊，我们现在折返了、啊，飞回去大连啊，就再飞回去了。啊，就不敢往目的地再飞过去啊，就飞回去大连啊。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好像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基士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啊念观音菩萨加持。啊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西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啊，念观音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啊，所以下了飞机啊，啊，实在讲啊，啊，我是一直念观音呐、啊，啊，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啊，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黄伯林黄警官、啊、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啦、啊、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啦，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啊，这个、啊、没时间害怕啦，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啊、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啦、啊
啊，所以一下飞机啊，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哈。”啊，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敢再上飞机了，有很多人他取消了，他不坐了啊。那我们为了要做法会，还是做啊，还是再上去啊。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极难恐怖啊，就是要念观音啊。大家要谨记在心、啊、不能忘记、啊、那么观音菩萨救度我们的苦难、啊、是说不尽的啦、啊、方方面面，而且我们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观音地藏就很重要了、啊、那么我们一心要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念阿弥陀就可以了、啊、往生净土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在还没有去之前呢、啊，我们还是有这些问题啊，还是这些菩萨要来帮助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人讲啊，那念佛难道就不能化解灾难吗？那当然可以啊，你念哪一尊佛，通通能化解啊。啊，所以也有人以这个问题去问印光大师，那念佛就不能化解灾难吗？其实都可以、啊、那怎么念佛都能成佛了，还是化解灾难还不行啊？那印光祖师讲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啊，有人遇到苦难啊，那释迦牟尼佛就劝他们念观音，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们啊，你念佛就好啦。啊，他是劝人家念观音。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身边观音四字，那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你有极难恐怖啊，阿弥陀佛，你念观音吧，因为它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啊。啊，那另外一方面啊，还没有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啊，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啊，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啊，没有听经啊，看到人家念佛啊，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要死啦，才在念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呢。他听到他就恐怖了、啊、所以、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萧太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啊、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她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然后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不行了，怎么办呢、啊？我说助念呢、啊，啊，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啊，求佛来接引往生。啊，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她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啊，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啊，现在让观音消灾免难，啊，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图书馆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去影印啊，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啊，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了。啊，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了，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念念，他接引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啊，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啊，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啊，讲到这些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呐、啊，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呐、啊，都念观音。啊，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上写普观音签啊，有一些请示观音菩萨啊，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啊，这个比较好一点。
所以普的观念圈呢、啊，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个参考值、参考

值啊，参考的价值啊，大概有 80%， 应该是100%啦。啊，有一些他签当中啊有弦外之音的啊，弦外之音的啊。啊，那葡萄不好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啊，那这个当中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啊，做一些方面的调整啊，这些方面呢、啊，参考值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呐、啊，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啊，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呐、啊。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呐、啊，也不容易啊。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啊。你不认识人呐、啊，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但我现在又没智慧啊，啊，那个有智慧的人呐、啊，有道德学问的人，他能观察。那我没智慧。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啊，请示一下啊，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个观音圣号啊，好，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签啊，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啊，啊，这样啊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那么总之这一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啊，特别是我们人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啊，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啊，他不一定啊，就现在我们面前呐、啊、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啊，有情的身可以现啊，你看32应身，但那无情的也可以现啊。啊，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喝水啊。啊，或者指引啊，让你去找到啊。啊，这个无情的气世间，它也可以现啊，都能帮助我们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诵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障啊。那么妙语障啊，啊这个这里都是讲障。啊，藏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啊，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深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夏老也学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 啊， 啊，这个密啦、啊、禅啦、啊、教啦、啊、净土啦、啊，通通通达。啊，禅教密境律都通达。啊，这个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业语密。啊，这个语密啊，就是跟菩萨相应了。在黄念老
啊，这个

净土之粮啊，啊，这个还有新生路啊，他也有讲到啊，我们这个三密啊，就是你有一密相应啊，那也能通其他两密。那三密同时相应啊，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三密同时相应做不到啊，有一密可以做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相应了。那这个语密就从语，我们口啊，这个语密啊，这一密相应啊，那其他身密、意密也能相应啊，这从语密。啊、你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哎、它就跟这个一密相应了，啊，相应啊，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同时相应了，那三密它就相应了。所以当知其人是妙语藏，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啊，它从来啊没有断绝过。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语密相应嘛，相应了它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语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它能念念到相应了。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个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了，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语密、啊、大家要懂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这个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他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啊、那个三昧、啊、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实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那这个三昧跟三密那就相应了。那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啊、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就是跟自性相应了，它就永远不退了啊、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存在的嘛、啊、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陀罗尼音它从来没断绝、啊、你在投胎转世啦，你转到哪里、啊、它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它不会消失的，那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啊、所以这个是语密相应了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我们就留在过完年啊。啊，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啊。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27。啊，腊月27啊，我们传统名利啊，这个腊月27啊，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啊，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啊，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阖家平安啊！我们明年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

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那么这个上次啊，我们讲到这一段啊，这个诵持陀罗尼啊，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会得到啊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啊，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啊，都是清净法音啊，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啊升起恭敬心啊。这个恭敬心啊还不是一般啊，就像恭敬佛一样啊，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啊，接着学习这一段，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啊，佛身藏啊，就是佛了。啊，佛啊，跟众生啊，实在讲啊，我们常常做善事系念啊，中弘国师在这个系念法事里面啊，第二十啊。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啊，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啊，没有别的啊，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啊，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开示啊，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啊，大乘的教学啊，也分两大类啊，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啊。显教啊，明显给我们说明啊，那密教啊，没有。说明啊，啊，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啊，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啊，把众生呐、啊、生以欲三业啊，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啊，我们迷了，那其实啊，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啊，所以佛显教的说明啊，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自性。那密教啊，就是冥冥当中的欣喜啊，那么让我们啊。这个回归到自性啊，三密啊，跟佛一样啊，所以显密啊，都是启发众生的啊，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前，那密教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啊，就是你照这样去修啊，啊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呐、啊、就完全通达了。啊，那这个念佛啊，在夏老居士讲啊，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啊，也是无上密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

法，我们也不敢承认啊，所以这叫男性之法，当下就是佛，但是男性，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那么能直下承担啊，的确啊，那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神掌，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啊，那么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啊，爱惜这个人呐、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才满。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很可怜，很可悯的。为什么可怜悯呢？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燕王受这个罪，那是燕王啊，所以才叫可怜嘛。所以我们一般呢、世间法讲啊，有人呢、受燕王啊被判罪了啊，那很可怜呐、很可悯呐、那佛看我们众生呐、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啊！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燕王在那边受罪受苦啊，而且欠呐、还欠不回来啊，甚至啊还排斥、拒绝、毁谤啊，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啊！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过去世啊也种了深厚善根啊，那不然呢、这个诵咒你欠他呢，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呢、特别多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几乎都诵这个咒啊，是最普遍的啊，禅宗也好，教下也好啊，那我们修净土也好啊，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嘛，是在讲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这里是讲出九十九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诵这个咒
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

宋词。啊，诵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词就是受词啊，受词。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持。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持。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持啊，这个姜味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诵持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就是一直贯穿下去啊。在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故。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啊，感受到佛光助照啊，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呐、那么当下他就是光明身啊，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助照。那么佛光助照啊，当然就。会消业障啊，开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都受到佛光助照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呐、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 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那当然、跟菩萨相应了、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欣喜啊，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都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呀、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这个叫三密相应、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 所以念的相应、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你接受欣喜欣喜、那欣喜、必定、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性德嘛，它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那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性的慈悲障，这个障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开发自性的宝藏。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苦。

慈悲心现前，他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啊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啊，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啊，我也是有建立啊，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啊，还有大悲水的结缘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具体啊一个做法。当知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送了大悲陀罗尼啊，那就是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也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所以一切法、一切意，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它就含摄啊，普遍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啊，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这个一是任一，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啊。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啊，那所有的。所有无量陀罗尼门啊，通通现前啊，一个法修成就了啊，所有的啊一通一切通了啊，所以普摄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现前。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自性本定，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说的意思。啊，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说。啊，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受啊，叫三昧。那么正定正受啊，自性啊，本定啊，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产生的幻象啊，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自己的本性它从来没动过。

那我们现在呢，以为它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啊，这些都是在动啊。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啊，那不是一种吗？啊，其实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啦。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方方面面的啊，你看有多少？啊，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啊，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啊，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啊，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啊。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啊，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任何的事物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啊，所以叫百千三昧，常现前故。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举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了。啊，听声音也是一样啊。啊，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啊，回归自性的啊，闻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啊，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啊，那菩萨会修啊，反闻啊，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啊，那这个声音啊，人家呢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啊，那我们凡夫啊，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哦。心里生欢喜心的 啊，人家呢骂我们啊，也是声音啊，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啦，心里就不舒服啦。啊，那么外面的声音啊，啊，有赞美有诽谤的，这个通通是声音。啊，那么菩萨呢，不管听到赞叹的诽谤的啊，他不往外攀岩，听到任何声音啊，他的反闻啊，啊，反闻闻自性，去反闻自己的自性，啊，在耳根叫闻性，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眼里一精明，昏沉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啊。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梵文啊，不随外面音声啊。去攀岩，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

面目呢？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缘，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呢、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文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嗯、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身啊，外面的生成它有生灭的啊，这个身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它没有随那个生成生灭，它没有啊，所以声有亦会生，生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了，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生了我们就有，灭了我们也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学佛啊，主要是教我们回头啊，认识自己，自己本人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啊？常乐我见啊，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送陀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了、啊，本无动摇，百千善昧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啦、啊，大彻大悟啦、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啊，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啊，一般都讲一刹那啊，这个一念啊。啊，有32亿100000念啊，这个百千是100000啊，就32亿乘以100000啊，那一秒钟啊，这个弹4次啊，弹4次啊，乘以4，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啊，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啊，就是1280兆啊的生灭，生灭那个波动啊太快了啊，我们感觉不到的，啊，我们是感觉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啊，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啊，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了。啊，在《楞严经》讲啊，灵虚尘，灵就是很接近的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灵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个最基本的啊，灵虚尘啊，它的组合，那这灵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了，是从念头啊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一张一张的。其实啊它每一个念念念成形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的。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就是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胶带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怕我们不知道都是拿那个胶卷他拿那个胶卷这个露出来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那么一秒钟他是用那个机器转动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他每一张是独立的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他就动了。那么跟卡通这个一样的我们看卡通影片一张一张画的然后快速的动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现在叫动画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就像这样的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这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凡夫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了，发现了就是念头产生的。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就是识，它现的。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我们的自性。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但是它一动你一打开频道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那你回归把它关掉。但是现象没有了，要回归到那个荧幕一片的空白了所以这些像从那个空当中现的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所以叫空有不二这个像是虚妄相，所以《金刚经》讲凡所有相即是虚妄。连这个十报庄严土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希望相？也是希望相。如果你回归到常寂光那就是一大光明藏。这个常寂光这个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这个隐了隐现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了，回归常寂光了。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那个相是不是虚妄呢？还是虚妄？所以《金刚经》讲它没有讲
那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这个十八庄严土除外，其他是希望的。他是凡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希望啊，唯有常寂光是真实啊。但是十八庄严土的希望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啊，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但还是希望相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啦，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啦。那我们现在住的凡圣同住，那是希望中的希望啦，那比方便有余土更希望啦。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只要我们不取相啊，那么如如不动啊，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实在讲，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啊，只能说难呐、啊。讲一讲很可以的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啊。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哦，台南接一个寺院呐、啊，啊，在这个仁德啊，要去归仁那边呐、啊，跟我们老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老上在那一头啊。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记得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啊，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啊，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啊，本来说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那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龙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啊，极乐讲有啊，啊，那这个也是活菩萨安排啊，这个老和尚那边的刚空有不二啊，所以接了这个般若寺啊，啊，我也知道，应该活菩萨也给我一个任务了啊，所以需要讲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老上讲过，啊，讲了很多遍，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结缘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其实《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那其实《无量寿经》难道都没讲空吗？有啊。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讲空吗？啊，是在讲空有不二，有是从空生的。啊，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体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去理解，
啊，不能给它切割的啊，啊，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个不能切割的啊，当体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就是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就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啊，它就是顿，它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一念啊，给它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是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啊，变来变去的、啊，那屏幕没有动啊，它都一直在那边呢、啊。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啊，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啊，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啊，这一句，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啊，了解不够啊，所以也有需要啊啊。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啊。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啊，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要放得下嘛，啊，你才能发愿啊，往生西方嘛。那我们对现前这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啊，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观照，这个智慧观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啊，讲是容易啦，那实际上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他也是念佛的、啊，他是亲近印光大师的、啊，特别提到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念佛啊放下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而且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都离不开般若，实在讲，离开般若，那就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啊，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呢、啊，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为什么？他没有般若在里面。啊，把它当作宗教啦，把它当作这个啊学术来研究啦，啊，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写论文啦。啊，重考据啦、啊！啊，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那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啊，跟外国人学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啊，所以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
啊，难得佛经讲的啊，讲外道啊，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心外求法，都搞错了。啊，在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障啊，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障。啊，要懂得观法啊，这个观法如化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化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本啊，重点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我们现在诵大悲咒啊，那么懂得这个般若啊，那就会去观了啊，这个就去观了啊，这个慧观智慧的观察就会去观了。般若智慧的观察，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慧观呢、啊，修任何法门啊，很容易退转。你修到最后呢，孤照无畏。那么你念佛人也是要有慧观啊，这个慧属于信愿啊，属于。这个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那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跟这个念佛啊合起来啊，那念久了啊，他念不出味道，就容易退心啊，念得枯燥无味，他也容易退心啊，念得他没有法喜，他就容易退转。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嘛。如果知道啊，他越念就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啊，如果念佛当中又夹杂妄想啊，杂念一大堆，把念佛功德都障碍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念佛堂啊？主七师在那边提醒啊，有时候看到大家练得练不下去了，打瞌睡或者胡思乱想，讲讲开示，那实际上讲打佛七师只有一句佛号了，没有讲什么开示的啊。如果大家能够自诚恭敬一直练下去，不用不可以讲的，讲的跟人家打闲岔了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七啊，那大家呢练了、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七师看到啊就提醒大家啊，让大家回归到哦，再一心来念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就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念，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啊，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期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那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使人常护持故。啊，这个当知其人啊，
宋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

胃脏。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远离恐怖妄想、畏惧部位。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呐 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位。那六道的位，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音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啊，华严经跟楞严经的念的人比较少啊，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啊，方方面面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啊这个畏惧。啊，比如说有人毁谤啦、攻击啦，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 啊，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不死，恐怖不恐怖啊？哇、哦，那更恐怖了！啊，观音菩萨就死不啊，就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布，就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 啊，这个恐怖啊，火灾、水灾、风灾啊，战争啊，军政啊，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实在讲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怖当中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呢有这些苦难，所以菩萨呢他发愿施无畏，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解脱这些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个观音菩萨呢就非常需要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非常需要，所以印光大师特别特别劝念佛人兼念观音啊，还有普劝全球的人类通通要念观音菩萨啊。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啊，连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不要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欸。啊，那当那个也不是安稳的、啊，他有恐怖啊。
啊，我们还不至于用保镖呢，啊，他没保镖的，这个恐怕就生命危险了。你看他有安全感吗？没有。啊，如果现在你到美国去啊，啊那检查的那够恐怖的，啊，实在讲啊，自己制造恐怖，啊，被恐怖分子啊这样放个风声呐、啊，那全球的人都不要睡觉了。所以现在呢，是生活越来越恐怖，啊，到最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就大家都很恐怖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要赶快念观音，才能得救，不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那么你念陀罗尼咒跟观音菩萨相应啊，你本身就变成观音菩萨了。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哪一个人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劝人念观音、念大悲咒啊。那大悲咒比较长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念的比较不熟悉，有的人是背的比较熟。那最方便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啊、特别劝人要念观音、啊、那个时候啊，在二战、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在大陆上、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来侵占中国、啊、在这个抗日战争，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啊，啊念啊念这个魔力支天咒啊，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啊，啊念楞严咒啊，种种的啊。啊，祖师开示啊，回答 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啦、啊。观音大家都会念、啊、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很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啊、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佛就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那录个念佛机，那听了大家都可以跟着念哈，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也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畏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家庭的问题啊，那也很恐怖啊！啊，现在没有这个传统化的教育啊，儿女不孝啊！啊，这个儿女你在外面，你父母的心都挂在那里，他如果出了个什么事情啊？牵动父母的心，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啊，除了念观音菩萨呢，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其他也没有办法了。他说印光大师特别劝全球人类，大家都要念。啊，那劝念佛人啊，一天念，比如说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
为众生念。啊，那这个也是印度的开始。如果你念一百声，那加五十声，啊，这个比例啊，照你这个定课来做比例。那么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过啊，会感应啊，龙天善神常常来护持。来护持啊，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了 啊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生活在恐怖畏惧当中，他自己不知道，但事情一来啊，没有不恐怖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啊，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啊，表大慈大悲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像啊，哦，提醒他。一个提醒了，啊，没有看到啊，他不知道啊。看到了，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啊，因缘成熟了，他就能得度。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五十年。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出了中心啊，被分配到外岛，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一个月啊，等传奇啊等了一个月，啊，在那边啊就站站卫兵，没事啊就去逛街了啊，那逛街啊那个。在基隆那边，摆路边摊呐，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啊，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啊，都是仿那一尊造的。啊，那个时候啊，丢那个圈圈呐，丢，然后丢到一个啊，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啊，因为当兵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两岸啊也非常紧张啊，那个时候老总统还在世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嘛啊，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啊，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会去神庙啊，请个平安符啦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啊，就请个观音菩萨，哎呀，念观音菩萨啊，就带到啊这个东引去了啊，所以船上船啊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调房回来去住了七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 啊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 啊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去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 啊吐得大概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念睡着了，那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因为吊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吃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是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

搬一搬呢，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搬一搬呢，哎呀，昨天吐得那么厉害，啊，到了那边呢，哎，又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啦，在空中啦，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7月1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啊，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一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哦，那个整个飞机放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放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啊啊，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啊那些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啊，我反正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啊这个哦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挥，挥挥挥，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说这个飞机啊，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啊，我们现在折返啊，挥回去大连啊，就再挥回去了，啊，就不敢往目的地再挥过去啊，就挥回去大连。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好像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了，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基士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啊，念观音菩萨加持啊，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须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啊，念观音呐、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啊，所以下了飞机啊啊，实在讲啊啊，我就是一直念观音呐 啊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啊，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黄伯林黄警官呐、啊，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了啊？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了，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啊，这个没时间害怕了。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啊，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啊，所以一下飞机啊，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哈！”啊，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敢再上飞机了。有很多人他取消了，他不做了啊。那我们为了要做法会，还是做啊，还是再上去啊。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极难恐怖啊，就是要念观音啊，大家要谨记在心啊，不能忘记啊。那么观音菩萨救度我们的苦难啊，所以说不尽的了啊，方方面面。而且我们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
观音地藏就很重要了。啊，那么我们一心要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念阿弥陀就可以了啊，往生净土，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在还没有去之前呢，我们还是有这些问题啊，还是这些菩萨要来帮助啊。

去问印光大师，那念佛就不能化解灾难吗？其实都可以啊。那怎么念佛都能成佛了，还是化解灾难还不行啊？那印光祖师讲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啊，有人遇到苦难啊，那释迦牟尼佛就劝他们念观音。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们啊，你念佛就好啦。他是劝人家念观音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身边观音四字，那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你有极难恐怖啊，阿弥陀佛，你念观音吧，因为他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啊。那另外一方面啊，还没有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啊，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啊。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啊，没有听经。看到人家念佛啊，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 要死啦才在念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呢。他听到他就恐怖啦。所以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萧太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他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然后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不行了，怎么办呢？我说助念呢，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他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啊，现在让观音消灾免难啊，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图书馆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些影印啊，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啊，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了啊，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了，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念念，他接引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啊，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啊。讲到这些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呐、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呐、都念观音啊。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和尚写普观音签啊，有一些请示观音菩萨啊，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啊，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普的观音签呐、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个参考的价值啊，大概有80%，应该是100%了啊。有一些他签当中啊。有弦外之音的啊，弦外之音的啊，那葡萄不好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啊，那这个当中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啊，做一些方面的调整啊，这些方面呢、参考值还是很高的。所以我现在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啊，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啊，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啊，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啊也不容易。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你不认识人啊，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但我现在又没智慧啊。

啊，那个有智慧的人呐、啊，有道德学问的人，他能观察。那我没智慧，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啊，请示一下啊，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个观音圣号啊。好，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间。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啊，这样啊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那么，总之这一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啊。特别是我们人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啊，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啊，他不一定啊，就现在我们面前呐、啊，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呐、啊，啊，有情的身可以现呐、啊。你看32应身，他那无情的也可以现呐、啊。啊，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喝水呀、啊，啊，或者指引呐、啊，让你去找到啊。啊，这个无情的气世间，他也可以现呐、啊。都能帮助我们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诵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障。啊，那么妙语障啊，啊，这个这里都是讲障，啊，障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啊，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深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夏老也学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啊，啊，这个密啦、禅啦、教啦、净土啦，通通通达，啊，禅教密净律都通达，啊，这个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业语密，啊，这个语密啊，就是跟菩萨相应了。在黄念老啊，这个净土之粮啊，啊，这个还有新生路啊，他也有讲到啊，我们这个三密啊，就是你有一密相应啊，那也能通其他两密，那三密同时相应啊，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啊，三密同时相应。做不到啊，有一密可以做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相应了、啊。那这个语密就从语我们口啊，这个语密啊，这个这一密相应啊，那其他身密、意密也能相应啊，这从语密啊，你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哎，它就跟这个。一密相应了，啊，相应啊，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同时相应了，那三密它就相应了。所以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呐、啊，它

哎呀，没有断绝过。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乙密相应嘛，相应了它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乙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它能念念到相应了。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个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的，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乙密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这个，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他。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呢、啊？那个三昧呢、啊，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是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那这个三昧跟三昧那就相应了。那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啊。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这就跟自性相应了，它就永远不退了。啊，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存在的嘛，啊，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陀罗尼音它从来没断绝，啊，你在投胎转世啦，你转到哪里啊，它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它不会消失的，那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所以这个是隐秘相应的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我们就留在过完年啊。啊，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啊。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27。啊，腊月27啊，我们传统民历啊，这个腊月27啊，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啊，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啊，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阖家平安啊！我们明年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讲记捷要啊，第220页，第六行啊，从悲庄严故这里看起，请看经文：悲庄严故，悯诸众生常不厌舍。啊，我们晚上啊，从这里看起。这个悲庄严啊，前面我们讲到慈啊，慈庄严啊，慈悲喜舍啊，这是第二个啊，悲庄严啊。慈悲啊，在佛门大家啊都听得很熟悉了啊。慈能以乐啊，悲能拔苦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捷要第一条，这是菩萨行十善业道落实在悲心，悲是悲悯，怜悯一切众生，这是菩萨的行持。菩萨呢，在我们佛门呐，代表慈悲，就是观世音菩萨。以观音菩萨来做代表，实际上每一尊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观音菩萨呢，他是一个代表，一个代表。这是菩萨啊，菩萨行啊，菩萨，我们听到菩萨呢，就会联想到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大家呢常常听说了。那么这个慈悲啊，悲庄严呐，它的一个基础啊，也就是十善业道啊，就是从这个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啊，那么发展啊为慈悲啊，这里悲心呐、也是从十善业道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十善业道落实在悲心啊，这个悲是悲悯啊，怜悯一切众生啊，这个怎么样悲悯怜悯一切众生？